0: 早上8:01，香港电台由晚家为您播报新闻。天文台昨晚先后发出黄色及红色暴雨警告信号，并在清晨5时取消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天文台表示，凌晨10分影响本港的强雷雨区正逐渐远离，但本港以南水域仍有雷雨区发展，并缓慢移向珠江口一带，有机会影响本港。提醒市民上班上学前继续留意天文台的天气提示和天气警告信息。劳工处提醒雇主为雇员提供合理而切实可行的工作安排，并考虑路面、交通及其他情况。如果雇员遇到实际困难，未能及时返回工作岗位，雇主应予以体谅并作出弹性处理。警方去年录得约374宗涉及非法赌博活动的案件，共拘捕4482名干犯赌博罪行的人士，检获的现金和犯罪得益总共超过300万元，投注赌博记录也达到11亿元。警方表示，世界杯即将举行，提醒市民欣赏赛事时切勿非法或过度赌球。针对可能出现的非法外围赌博的活动，警方会加大力度打击，加强预防及教育等。在2022世界杯的期间，警方曾拘捕超过1100名干犯赌博罪行的人士。警方有组织罪案及三合会调查科高级督察刘启燕表示，部分外围赌网提供优惠或者五花八门的选项，吸引人参与。他提醒，根据赌博条例，除了受规管的赛马、足球博彩及六合彩，又或者其他获法牌批准的博彩场所及获法律豁免的赌博活动之外，其他的赌博活动都是非法。天气方面，受到广阔低压槽及活跃西南气流的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持续有骤雨及雷暴发展。本港今天大致多云，偶尔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最高气温约30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风势偶尔清静。展望明早，雨势仍然颇大，即有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随后一两日天色较为明朗。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9%。有时，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5，日元160.26，瑞士法郎0.797，加元1.395，人民币6.766，人民币离岸价6.789，英镑对美元1.334，欧元对美元1.152，澳元对美元0.705，新西兰元对美元0.58，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4345.91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屯门公路往元朗经屯门公车巴士转车站有坏车，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在豪景花园。屯门公路往九龙进屯门公路转车站的交通例外呢，目前屯门公路往九龙方向进屯门公路转车站的交通意外呢，目前已经清理，龙尾是在小秀上村。隧道的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在温思劳街。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在游历村。香港仔隧道往香港仔，龙尾在马会大楼。狮隧沙田入口车多，龙尾在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在浸会大学国际学院。路面的情况，九龙窝打老道往沙田进兰开下道车多，龙尾在余振强纪念公中学。联翔道往尖沙咀进澳海城慢车，龙尾在海达村。新界吐鲁港公路往九龙左转大老山慢车，龙尾在天福海湾。另外呢，水务署提提你，洗澡时间少一分钟就可以省下10公升水，还可以省电呢，这是一举两得。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0: 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谱出生活精彩。
0: 经典歌，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
1: 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
0: 星期一至五早七点，
1: 雨波，
0: 好样，音乐。经典歌，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
1: 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
0: 星期一至五早七点，
1: 雨波，
0: 好样，音乐。

然后8:07。好样音乐，心情好样。我共鸣了 Blue Blue Monday Rainy Day 之后呢，还心中还有那份阳光哈。那有阳光就有能量，有能量心就很年轻。94岁的高龄依然能够打破健力士记录，真系个神话嚟噶！恭喜恭喜！收歌，胡峰。那昨天呢，在红馆举行非常非常厉害的至尊无限的演唱会啊！哇，那么会看到呢，大会呢在尾声的时候正式宣布哈，赵高呢是以94岁又140天这个年龄来成功挑战呢健力士世界纪录，那么也成为了举办演唱会最年长的华语艺人。何谓德高望重，这是最好的表现啊。修哥的演唱会呢吸引了媒体，是这样形容啊，吸引了半个娱乐圈的巨星朋友们到场支持，还有神奇嘉宾刘德华，那还有张家辉。吴峰说呢，听到张家辉唱忘情水啊，就想起刘德华，最后也是全场大合唱朋友。四个曾孙也上台献花，场面是相当的温馨啊。还有罗家良啦，还有莫文蔚啦，陈奕迅啦，啊等等等等啊，台上台下的都是星光闪闪。恭喜之余呢，也令到大家一起有共鸣，心态年轻，一个拥有正能量，就会为这个世界带来更多的美好。恭喜收工。

仔啊，一个人静落嚟沉淀下，唔好谂边样啱边样错，就会发觉一个人去珍惜付出咗咁多嘅人，先至系失去最多嗰个啊！

隻貓陪你攤嚟聽，學你老豆脫貧脫膠都唔好脫節，呢個時候揾啲可靠嘅人解開心結。

0: 个感情的世界就好像平衡宇宙，里面有很多个不同的自己，是要先对自己好，才有能力遇到更好。你要揀哪一个啊？
1: 揀一首歌啦，也是正能量的一个教导引导。谢谢玩光啊，还有 JNYBeats， 分分钟都是有你啊。

0: 好，那些陪伴我们成长大的温馨的声音，叶振棠、雨山，欢迎齐陈浩德、周春妮儿、方玲、大 L、李丽霞、李隆基、苏珊呢、李光呢、刘雅丽、吴湘伦、威力向世界歌唱啊！大家都来，旧朋友聚会。
1: 时间看似半醉，感觉有点累。望过去，多少开心。

将之光为起山，张智霖、许秋怡、黄宝新、甘子辉。好朋友的故事啊，总是这么暖心的。经典的旧朋友，8:24，好样音乐。

依然是那个许志安，就是更有深度、更有情感共鸣的许志安的声音，在2026带来新歌《信天翁》啊。一起被音乐的模样感动。好阳音乐早8:29，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91%。我是余波，待会儿回来。

0: 美元对早上八点半，香港电台夜晚家为您播报经济行情。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5，日元160.31，瑞士法郎0.797，加元1.395，人民币6.766，人民币离岸价6.788，英镑对美元1.334，欧元对美元1.153，澳元对美元0.705，新西兰元对美元0.58，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4352.5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上水宝石湖路往马会道进彩布院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在粉岭公路进欧怡花园。上水宝石湖路往粉岭公路进新运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在马会道。狮子山隧道公路往九龙进红梅谷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在沙田威尔斯亲王医院。较早前龙山隧道往九龙管道内慢线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交通恢复正常。隧道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龙尾在湾仔运动场，红隧

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红磡警署。嘉士居道天桥过海，龙尾在卫理道。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在民安队总部。东隧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在北拱街。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在里安苑。香港仔隧道往香港仔，龙尾在马会大楼。香港仔隧道过海，龙尾在黄竹坑天桥进南湾如新酒店。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在浸会大学国际学院。路面的情况，九龙观塘绕道往旺角落起福道至路慢车，龙尾在九龙面粉厂。将军澳道下行往观塘，龙尾在电话机楼。新界大埔公路往九龙进丽园村，龙尾在吐鲁港公路进天府海湾。另外呢，水务署提醒你，洗澡的时间少一分钟就可以省下10公升水，还可以省电呢，真是一举两得。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0: FM96.1， 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FM6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活出生活精彩。
2: 六月起
0: ，AM621，
2: 新的周六拼图，
0: 新的音乐快乐。
2: 六月起，
0: 逢周六
2: 早七点到十点，
0: 晚家621金曲专门店，中午12点到下午2点，
2: 夜雨播
0: 粤宇宙，
2: 下午2点到4点，
0: 马小飞
2: 好样音乐周六版，下午4点到傍晚7点，
0: 芳华
2: 绝代芳华。六月起，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新的周六拼图，
0: 新的音乐精彩。
1: 经典歌，
0: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星期一至五早7点，
1: 雨波、
0: 温故、知心，好样。好样。

回来好像音乐。早8:34，我是余波。刚在播许占的歌曲的时候呢，就很想再来一首啊。不过时间不够啊，所以呢，财经消息回来之后呢，继续送上一曲很经典的合唱歌。我相信许多朋友在卡拉 OK 呢，也或多或少啊尝试过这一首的歌曲。虽然这歌曲呢，其实呢，演唱的技巧上面还是有些难度的啊，尤其是结尾的那一句二声部的合唱。当时呢，自己也是尝试了很久，看看怎样能把它呢这个唱得到位啊。陈辉阳老师因为有学过古典音乐，所以呢做流行歌曲的时候呢，也带有这一种华丽的难度。当时也很受欢迎这首歌曲，叫做《会过去的》，会过去的。许志安和车云云车婉婉。2026呢，在电视台的歌唱节目当中再一次经典重现，两位主角没有想到，我们呢也可能没有想到。有一种再现相逢何必曾相识的感觉。

会过去的。他这首歌呢一直都在，似乎不会成为过去式。蔡云云、何吉安，会过去的。来自卡拉 OK 的经典合唱歌曲，在好样音乐继续激荡心情。

0: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星期一至五早七点，
1: 雨波
0: 温故知新，好样
1: 好样
0: 音乐。相逢何必曾相识，1990年代的气氛，那种空气感，那种场景感，那个回忆，那个模样，由他们带回来，欧瑞强、黄宝鸡。

以前呢比较少播放这个广东话的版本哈、啊，叫做《无言的结局》现代版 ，Albert 和黄宝馨。我们再回到林淑荣和罗时丰。好样的音乐，好样的经典，《无言的结局》啊。

送来张学友的暗恋你的普通话版本，恋爱的人都一样，普通话台好样音乐，一模不一样的演绎。今天结束曲，我们来听听呢张清芳啊。一把吉他的深情倾诉，一份爱，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上午九点，香港电台由晚家为您播报新闻。天文台昨晚先后发出黄色及红色暴雨警告信号，并在清晨五点取消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天文台表示，凌晨时分影响本港的强雷雨区正逐渐远离，但本港以南水域仍有雷雨区发展并缓慢移向珠江口一带，有机会影响本港，提醒市民上班上学前继续留意天文台的天气提示和天气警告信息。劳工处提醒雇主为雇员提供合理而切实可行的工作安排，并考虑路面交通及其他的情况。如果雇员遇到实际困难未能及时返回工作岗位，雇主应该予以体谅并做出弹性的处理。警方呢，在去年录得大约374宗涉及非法赌博活动的案件，共拘捕4482名干犯赌博罪行的人士。

0: 是捡获的现金和犯罪得益总共超过300万元，投注赌博记录也达到11亿元。警方表示呢，世界杯即将举行，提醒市民欣赏赛事的时候切勿非法或过度赌球。针对可能出现的非法外围赌博活动，警方会加大力度打击，加强预防及教育等。在2022世界杯的期间，警方曾经拘捕超过1100名干犯赌博罪行的人士。警方有组织罪案及三合会调查科高级督察刘启燕表示，部分外围赌网提供优惠或者五花八门的选项吸引人参与。他提醒呢，根据赌博条例，除了受规管的赛马、足球博彩及六合彩，又或者其他或法牌批准的博彩场所及或法律豁免的赌博活动之外，其他的赌博活动都是非法。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的邀请，今天起国事访问朝鲜两天。习近平在朝鲜劳动新闻发表署名文章，表示呢，这次是他相隔7年再次访问朝鲜，他期待与金正恩共话中朝传统友谊，共商中朝关系发展大计。文章提到高水平战略协作是中朝关系的时代内涵，双方坚定支持彼此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携手维护地区和平安宁、国际公平正义和战后的国际秩序。文章强调中朝双方要深化战略沟通，加强交流互鉴，拓展务实合作，也要密切多边协作，坚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伊朗向以色列发射导弹攻击，称目标是以色列北部一处军事基地，警告以方必须要立即停止攻击黎巴嫩，否则伊朗将针对以色列及其支持者采取更加强烈的行动。以色列国防军表示，监测到来自伊朗的最少3轮导弹攻击，成功拦截所有导弹，扬言会有强力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伊朗的行动对谈判没有帮助，敦促伊朗重返谈判桌并且达成协议。据报呢，特朗普也呼吁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不要对伊朗采取报复行动。关注到天气方面，受广阔低压槽及活跃西南气流的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持续有骤雨及雷暴发展。本港今天大致多云，偶尔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最高气温约30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风势偶尔清静。展望明早雨势仍然颇大及有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随后一两日天色较为明朗。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90%，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天上午11点。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 7.835， 英镑 10.461， 瑞士法郎 9.849， 澳元 5.531， 加元 5.62， 新西兰元 4.551， 欧元 9.0379， 每百日元对港元 4.888， 每百港元对人民币 86.356， 每百港元对人民币离岸价 86.61， 日经平均指数报 64,128 点，跌2438点，下跌3.66%，港金报40,545元，比上日收市跌1140元。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336.5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关注到较早前狮子山隧道公路往九龙的方向进红梅谷路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龙尾呢现在是在沙砾公路进沙田威尔斯亲王医院。较早前大老山公路往九龙进小丽园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龙尾在沙田医院。较早前西九龙公路往葵冲进樱桃街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一带车多。较早前上水宝石湖路往马会道进彩普苑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一带车多。较早前上水宝石湖路往粉岭的方向进新运路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另外呢，关注到隧道的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红磡警署；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在新柳街；嘉士居道过海，龙尾在渡船街天桥进果栏；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在李安苑；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在西九龙政府合署。

0: 再关注到的是路面的情况，港岛坚拿道天桥网红隧进轩尼诗道车多，龙尾在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下雀道往上环左转红棉路拥堵，龙尾在告示岛道进演艺学院，东区走廊往中环进北角码头车多，龙尾在太古城，九龙观塘绕道往旺角洛启福道车多，龙尾在丽港城，观塘绕道往油塘进观塘码头车多，龙尾在海滨会，将军澳道下行往观塘道的支路进观塘裁判法院拥堵，龙尾在将军澳隧道公路进电话机楼，西九龙公路往尖沙咀进海达村车多，龙尾在美福新村，新界屯门龙富路往屯赤隧道进回旋处车多，龙尾在屯门奇数学校，荃湾路往九龙进晋升工厂大厦慢车，龙尾在有线电视大楼，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1: 听
2: 精彩，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3: 从2026年4月3日起，二元优惠计划由每程挂低2元调整为2元2折，成人票价10元或以下一律收费2元，票价高于10元可享2折优惠，转乘车程同样适用，受惠对象维持不变，请拨打1823或浏览劳工及福利局和运输署网页了解详情。2元2折，优惠相伴最开心。
2: 知名音乐人实地录音，记录香港故事，听成绩港故声说。
4: 阿发啊，你又唔听我讲，你睇下啲鸡。
5: 喂，老细，你呢度咁嘈咧，点听啊？喂，
6: 诶，啱啱过客喺度听紧只《似水流年》。
7: 更多关于用声音记录香港嘅故事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听成记港股声说》，
2: 立刻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1: 听
2: 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出生活精彩，
8: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
9: 60年人生，依然感觉每一天都是一个新的开始，积累的人生知识和经验

0: 入面有開心的事情呢，其實對自己人生的成長呢是更加是會有幫助。
1: 新紫金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2: 我是杨紫金，
3: 我是麦尚中。
1: 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4: 新紫金广场给你正能量。
1: 本港报章摘要，
2: 阅览最新消息及社评，
1: 环球焦点关注，
2: 纵览世界新闻焦点，
1: 港股开市直击，
2: 专家解析市场动向。
1: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星期一至五上午9点，
1: 孟凡旭晚家
4: 621新闻财经，带给你丰沛的资讯能量。

0: 621新闻财经。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2026年6月8日的621新闻财经，我是婉佳。早间的9点13分，首先由婉佳来和大家一起关注今天香港各大报章头条。民报，医委会指疏忽及失当，脑瘫案医生一方说需证明严重疏忽，案件押后至7月5日裁决。东方，脑瘫因案或告知抽筋未查应由，控方斥医生荒谬，7月5日裁决。文汇，应对外围赌球数码化，全程多招抗赌球。新岛，警方世界杯4招重击外围，数码投注难逃法网。打工，首位香港航天员李嘉莹天宫值班状态佳。南华早报和和实业创办人胡应湘说，中国大约10年足以超越美国。经济，亚洲股市忧虑黑色星期一，专家预料港股跟跌。信报，抖音集团子企或彩彩牌研究在港放贷。商报，香港鞋业总会主席非洲鞋王闯出佳境。

0: 早间的9:15，首先来关注到详细报道。来自于《明报》的专讯，16年前双非男婴脑瘫案，医委会呢昨天针对涉事医生薛守志举行第三日纪律研讯，双方呢完成结案陈词。代表医委会的资深大律师表示，薛守志没有考虑病征带来的最严重后果，也不应该只依靠护士鉴别诊断，表示呢只需要证明疏忽即构成专业失当。薛守志一方则称，男婴病发初期病征不明显，只抽筋一次，也没有脑膜炎的病征，所以薛呢初步诊断为奶液浑浊，而不同医生呢就男婴的情况有其专业判断。薛选择等另一次病发，不代表是专业失当，裁定专业失当要证明有严重疏忽，研讯压至下月5日裁决。这是来自《明报》的专讯。
1: 9:16，由小孟带各位关注《东方日报》。男婴父母昨天到场旁听，原本希望昨天能够获知裁决结果，料研讯最终需要再度压后1个月，令到家属再受折磨。男婴父亲直言心情失望复杂，母亲更形容为煎熬，强调如果最终结果不如理想，不排除会提出司法复核。这是东方的关注。
0: 再关注到的是星岛日报的新闻，容许狗只进入14牌照今天截止申请，食环署至上周五暂时收到超过2000份的申请，超额超过1倍。有宠物咨询平台的负责人就表示，选购宠物车、狗绳和独立包装零食的搜寻量较政策公布之前增加4-5成。有已经申请牌照的餐厅负责人认为，政府可参照餐厅面积、间隔等条件厘定发牌的次序。这是星岛日报的新闻。
1: 来关注大公报。

0: 的新闻，财政司长陈茂波昨天透露，本港将迎来一家由内地企业引进的机器人全自主零售店，落户红磡海滨。店内将会派驻机器人店长，提供全天候多语言服务，标志着人工智能进一步融入市民的生活。记者昨天在红磡海滨观察所见，电梯已经基本建成，料第二季投入使用。市民及游客对此新颖服务充满期待。这是大公的报道。
1: 文汇报的新闻，四年一度的世界杯，香港时间本周五到下月20号举行。香港警方呢预料期间的非法赌博活动会增加，而且有转为网上赌博的趋势，尤其呢吸引青少年参与及沉迷，以致越赌越大。有原本从事社服业的青年现身说法，回忆自己16岁起染上毒瘾，自此越陷越深。他曾经目睹身边的赌徒朋友偷家人财产填赌债，更加曾经输光百万元而与家人反目，一度流落街头，呼吁公众以此为鉴。警方表示已经展开行动，加大力度打击所有非法赌博活动。这是文汇报的新闻。
0: 再来关注大公报的新闻。神舟23号乘组进入中国空间站近两周，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天宫 TV 昨天公布乘组生活的最新画面。神舟23号乘组三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的状态良好，他们已经适应空间站的微重力环境，有序推进空间站的在轨工作。香港首位航天员黎佳莹在空间站不时展示轻松活泼的招牌笑容，看上去很适应空间站的失重生活。乘组三人一起工作、聚餐、沟通，气氛和谐融洽。香港科技大学牵头研制的天运相机是全球首款轻小型高分辨率二氧化碳与甲烷点源协同探测仪。据了解，黎佳莹将会操作天运相机并传回首批数据。这是大公的新闻。
1: 明报的特稿，大埔洪福苑火灾之后，原由弘毅建筑师有限公司出任大维修工程顾问的牛头角安基院，因为弘毅呢辞任而叫停工程。为了解决复工的问题，市建局早前倡议安基院先聘请独立工程评估顾问，以审视工程的进度及屋苑与弘毅之合约，以便呢后续重新聘请工程顾问公司。市建局呢原定上周三就聘请独立顾问开标，法团呢日前接获通知，表示呢暂时未能落实开标的安排。原定在今天举行的法团管委会特别会议商讨呢后续，也随之取消。大维修呢可以说是复工无期。这是来自明报的特稿。
0: 来关注东方日报。本港天气持续不稳，天文台指广阔低压槽会在未来一两天为华南沿岸带来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据天文台的九天天气预测，今天和明天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天文台昨天早上也发特别天气提示，未来一两天本港的天气不稳定，提醒市民出门前留意天气的变化，进行户外活动时也需要时刻留意天文台的天气提示和天气警告讯息。这是东方的新闻。
1: 信报的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完成中亚之行，上周六下午返回香港。此行共达成90多项合作协议和谅解备忘录，其中涉及具体金额的项目超过 16.5 亿元。随团出访中亚的贸发局主席马世亨表示，中亚国家需要资金发展，香港作为金融中心正好可以发挥作用，相信未来将有更多哈萨克企业来港上市。这是信报的新闻。
0: 再关注经济日报。公立医院有实习医生出事，本身为网红的女实习生被揭怀疑在实习期间不当使用医疗仪器为自己照膝盖。医管局指女实习生以及操作仪器的住院医生会一同纪律处分。医管局回复，明爱医院已经及时主动调查以及跟进，初步确认涉事女实习医生行为不恰当，会对她与操作仪器的住院医生采取纪律处分，并强调所有员工禁止在办公或公寓善用仪器做私人用途。 这是来自经济日报的关注。
1: 星岛日报的新闻，立法会秘书处昨天以电邮通知议员，将于今天举行保安事务委员会和司法及法律事务委员会的联席会议，讨论维护国家安全工作。

0: 不过议程及内容尚未公布。立法会应政府当局要求，并经保安事务委员会主席邵家辉和司法及法律事务委员会主席简惠敏同意，两个事务委员会将于今天下午12:45就维护国家安全的工作举行联席会议。这是来自《星岛日报》的新闻。
1: 再来关注《明报》，政府早前提出归管银行、电力公司等机构的电脑设施，包括要求机构检视电脑保安系统并呈交报告。政府预期今年中会指定首批关键基础设施的营运者名单，负责规管银行以及金融服务业关键基础设施的金融管理局上周公布专属的实务守则，当中在供应链管理提及，银行等指定营运者应该采取与供应链和地缘政治风险相关的适当措施，避免过分依赖单一供应商。这是来自《明报》的新闻。
0: 信报的新闻，北部都会区呢，除了是创科产业重镇，更加将成为不少市民的安居之所。区内可容纳人口多达250万人。不过呢，目前北都接驳市区的交通仍然是依赖现有的运输系统。有议员就关注呢，现有铁路网络的运力已达到瓶颈，但是呢，首先发展的新铁路却侧重和内地北联，忽略了市民南下的通勤需求，认为政府有需要加快推进北环线沿线、中铁线以及洪水桥接驳市区线等拟议中的铁路项目。这是信报的新闻。以上就是今天香港各大报章的全部新闻部分，稍后关注到社评社论部分。
2: 香港报章摘要。

0: 早间的9:25，一起来关注到社评社论部分。首先是信报的社评，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庞大代表团访问哈萨克和乌兹别克，形容此行成果丰硕。负责组织行程的贸发局主席马世亨就表示，这次访问超级成功，可以见到地缘政治变幻莫测的情况之下，特区政府越来越积极地开创新兴市场，视野呢遍及东盟、中东和中亚，以求另辟蹊径，寻找商机。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哈萨克和乌兹别克都是金砖国家的伙伴国，未来前景前置优厚。中亚之行呢，好比陶板张骞通西域，实属超前部署的明智之举。社评还表示呢，哈萨克是全球第9大石油出口国，又有天然气、铜、铅、锌、镁等大量的矿藏，并且呢位列全球十大黄金开采国之一。乌兹别克的天然资源尽管不及哈萨克，但是该国正在全力推动经济转型和创新科技发展。俗语有云，宁买当头起，若能吸引到中亚的企业来港投资，同时协助内地及本港企业开拓中亚商机，日后的回报说不定喜出望外。这是来自信报的社评。
1: 再来关注商报的时评，中亚作为新兴市场和区域枢纽，其战略价值正在日益提升。此次访问不仅进一步打开香港与中亚的经贸合作大门，更为双方创科合作首开先河。香港应该把握这一机遇，由丝路连通世界，在互联互通中拓展合作空间，更要转变发展思路，以更加开放、更加创新的思维推动产业对接与协同发展，在合作共赢当中持续开拓新市场、新动能和新优势，共同建设面向未来的发展新格局。这是商报的时评。
0: 再关注到的是大公报的社评，近期全球金融市场波动加剧，汇率走势成为国际舆论的关注焦点。尤其在亚洲，印度卢比、日元、韩元对美元大幅贬值，严重影响物价和民生。与此同时，人民币却逆势走强。社评表示，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和最大离岸的人民币枢纽，应该把握国际货币体系重构机遇，发挥自身优势，打造全球资金的安全通道。这是大公报的社评。
1: 再来关注东方日报，未尽医生谨慎责任确实可圈可点。本栏曾经多次揭露医生失德而导致不少的医疗事故，譬如一宗怀疑医生在麻醉过程中当中疏忽，病人2021年接受检查，麻醉后血压和血氧饱和度急降，令到病人长期昏迷不醒。类似的事件不绝如缕，一条人命往往糊里糊涂死得不明不白，令人觉得医委会已经介入非彻底改革不行。这是来自东方日报的社评。
0: 再关注到经济日报的社评，香港即将迎来机器人店长，港府全民 AI 培训呢仍待推出，这正是香港面对人工智能浪潮的真实写照。 AI 呢已经走进了日常生活，势必为就业与经济带来巨变，但政策却刚刚起步，社会的应对步伐要提速。社评表示呢，机器人店长只是一个开端，未来5到10年更多行业将会经历自动化的洗礼，香港转型要行稳致远，需要争取做到监测在前、培训到位、责任分明，不但能够缓解阵痛，更加要创造一个更公平、更具韧性的社会。这是来自经济日报的社评。
1: 来关注文汇报的社评，遏止赌风除了依靠执法的力量，社交平台和通讯软件也应该担起自身的责任，堵截所有非法赌博的信息，缔造纯洁无害的观赛环境。社交媒体要负起社会和法律责任，建立有效堵截不良信息的防火墙，防范自身被利用为散播非法赌博信息的渠道。一些曾经涉及非法投注和收益赌注的账户也应该被封锁。足球本来是有益身心的运动项目，倘若沦为非法赌博平台敛财的工具，误导年轻人沉迷赌博，实非体育界和社会所乐见。各持份者都要齐心合力，令大家远离赌博。这是来自文汇报的社评。
0: 以上就是今天香港各大报章的全部内容，稍后关注到环球各大媒体新闻。
2: 环球焦点关注。
0: 首先是内地新华网的新闻，在昨天全国高考大幕拉开，伴随语文考试的结束，高考作文题迅速引发热议。2026年高考语文共有五套试卷，全国一卷以词语为切入点，指出词语是表达思想情感的载体，也是展现社会生活变化的窗口。全国二卷引导学生思考个人成长、社会发展、文明演进中风高浪急、惊涛骇浪的应对之道。此外呢，北京卷点名无论是个人的阅读与成长，还是国家社会的发展，都需要做好规划，循序渐进。上海卷呢，则是围绕科技改造世界时，也改造着我们的想象。教育部教育考试院有关负责人表示，今年的高考作文坚持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扣时代脉搏。这是来自内地新华网的新闻。
1: 再来关注南方报业南方网，昨天记者从珠江委获悉，受西南季风高空槽弱冷空气切变线共同影响，近日珠江流域出现大范围的强降雨过程，局地可能有大暴雨，流域大部分地区累计降雨量有70到140毫米，局地可能超过300毫米。受到强降雨的影响，西江、北江、东江、韩江等主要河流出现涨水过程，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山洪灾害发生风险较高。这是南方报业的新闻。
0: 再关注到的是新加坡联合早报的新闻，伊朗星期天晚间就黎巴嫩局势对以色列实施导弹打击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呼吁伊朗就此收手，重返谈判桌，并要求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不要反击。特朗普表示呢，伊朗向以色列发射导弹之前，美伊已经非常接近达成协议，他原本估计8号到10号左右就能够签

签署协议。他同时说，以色列当天早些时候空袭黎巴嫩首都，没有事先与美方协调，他对此感到不快，最新事态肯定对谈判没有帮助。华尔街日报报道，伊朗呢在7号晚向以色列发射了至少4波导弹，而这是自美伊停火约两个月以来，伊朗首次直接攻击以色列。这是来自新加坡联合早报的新闻。以上就是今天621新闻财经的全部新闻部分，稍后我们将会关注到的是港股开市直击。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播出生活精彩。
0: 港股开市直击。OK， 早间的9:37，这里是六二一新闻财经，我是小孟。2026年6月8日，关注早盘的恒生指数。恒生指数低开457点，跌1.82%，最新报在24500点。截至目前的成交金额是489亿。星期的早间电话接通盈利证券研究部执行董事黄德基 Dicky， 早上好。
3: 哎，小王你好，各位好。
0: Dicky， 这个周末大家过得挺惶恐哈，在上周五的美股收市的情况，都觉得今天是一个大低开，果然今天是2%接近的一个裂口，400多点，24489。这样的一个低开呢，和上周五的美股的收市其实连接在一起，大家也看到在美股方面，包括纳指是创了一年的一个最大单日跌幅，没眼看哈，4.1%，1121点，25709。包括这个道指也是跌了1%多，标普也是跌了2.4%，而且看全周的话，道指、纳指都结束了2周的升势，标普也是结束了9个星期的升势。想问问你怎么看美股上周最后一个交易日里边的这样的一个表现，然后以及对于整个市况，特别是美股方面接下来后市的一个预测？Dicky。
3: 首先呢，就是刚才小孟你提到了，就是美国股票市场出现了一个相对比较大幅度的这个下跌。我个人认为最主要原因也有几方面的。第一呢，就是首先对于利率的这个预期，因为呢，就是上个礼拜五我们看到，就是五月份的非农的这个数据新增了，就是17万2000个，就是就业职位，说实话，就是比市场预期要好得多，
0: 是
3: 反映了就是美国的就业市场现在还是保持于一个非常良好的状态。好了，就是就业市场越好，市场担心加息的压力越大呢，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事实。
0: 没错，
3: 而且呢，就是如果说地缘政治的风险，基本上我们看到在。就是这个美伊的战争已经达了就是3个月了，超过100天了。从现在的角度，不论是以色列跟这个真主党啊，或者是说这个美国跟就是这个伊朗啊，基本上如果说停战，说实话是没有可能。如果说停火啊，这个停火的期间也是出现一个擦枪走火的这个情况。所以呢，就是如果说地缘政治风险还是相对比较高。好了，就是如果说 AI 的话，当然了，就是如果你问我哦，就是人工智能的板块有没有泡沫，肯定有了，这个泡沫也是很大了。当然呢，现在如果说啊，这个泡沫是不是已经爆破了，我也没有这样子的这个看法。不过呢，就是真的有一个，就是要一个就是获利啊调整啊，基本上也是非常合理了。因为呢，不论是真的有基本面的硬件的股份，或者是说在过去一段时间，我举个例子说明就是投资市场的解读。好像就是 Broadcom 上个礼拜的这个就是财报，基本上是就是无可挑剔的，就是非常的良好的，不论是收入盈利跟就是未来盈利跟收入的这个预测也是非常非常的好。不过呢，就是为什么有一轮的这个下跌呢，就是说明了投资市场已经对于一些具备了就是高增长的一些概念股有一个就是非常就是严谨的这个判断。
0: 明白。
3: 说实话，一个简单的例子就是啊，这个个股好像就是小朋友一样啊，每一次考试呢都100分的。好了，这一遍啊，95分啊，95分也很大问题了。就是好像一些有问题的家长一样，哎，为什么你这一遍只有95分，没有100分的？就是这样子了。所以就是当你就是要保持一个高增长，去支撑一个比较高的这个估值，一个比较高的市盈率，或者是说部分的企业还是没有赚钱，一个比较高的这个市效率的时候，你的这些盈利没有超过市场最乐观的预测，已经是不可接受的事情。所以呢，就是当这样子的这个情况出现的时候，肯定是对。

0: 部分的股份，这是很难，好像就是 NVIDIA 这样子的业绩了。
1: 嗯，
0: Broadcom 基本上也是非常好，也是
1: 对，
0: 非常接近市场预期的上限，不过股价就是受压了。
1: 明
0: 好
1: 白。
0: 了，另外一个很重要了，就是当这个SpaceX 就已经
1: 对，
0: 就是
1: 本
0: 即将
1: 周五，
0: 来了，
1: 嗯。
0: 现在已经说定价啊是什么时候上市，什么时候可能就是六月十
1: 十二，
0: 一天，就是定价12就是上市，这一轮就是那么大的市值的公司，现在说就是一些机构投资者的这个认购已经超过1倍，说实话，那么大的融资的金额超过1倍也是很不错的事情了。所以呢，就是这个融资的压力也是蛮大，因为不论是就是 SpaceX 的这个IPO，还有不要忘记这之前的这个Alphabet。现在说 Meta 也说了要在市场融资，因为要面对未来一个比较大的资本开支，所以呢，就是那么大的就是融资的压力背后，影响到就是二级市场的这个表现也是非常合理。而且呢，就是部分资产已经出现恐慌的抛售的这个情况。首先就是我个人不看好的，就是 Bitcoin 从高位已经掉了，就是超过一半了，就是也跌破了这6万，所以呢，也说明了，就是现在投资市场，普遍出现一个比较恐慌的这个情绪，还有这 VIX 的这个指数也是在非常非常低的位置反弹，这个也是代表了就是投资市场的风险就是有所增加的这个情况，所以呢，就是刚才提到了四个重点，就是
1: 对，
0: 对未来制度外围美国股票市场，这是有一个相对比较大幅度调整的这个原因，因为离不开了，就是这个半导体的股份在过去历史上那么多年以来，就是大涨、大涨、大涨过
1: 明
0: 后，
1: 白。
0: 调整的一个呢，就是幅度也是可以非常
1: 是
0: 大的。
1: 是，这 SpaceX 上市呢，大家都会预期会抽走其他市场，包括其他板块的一些资金，大家也会觉得资金的分流呢，令到市场的这样的一个波动加剧，事情也正在往这样的一个方向发展当中。包括大家看大市和重磅的一些科技股，将会出现估压。关于 SpaceX 所产生的一系列的影响，其实不是今天、昨天的事情，已经是一段时间以来，大家有相对来讲出现一系列的所产生的关心。包括最近也出现了一些官宣，包括 SpaceX 也是拒绝了这个内地和香港的这个散户的一个购入。想问问您相关的事情，还有什么样所引发的可能性？关于本港的一些投资者呢？
0: 对于香港方面呢，也有很多的负面的，就是影响。
1: 对，
0: 因为呢，这是几个礼拜前就是发生的，就是内地证监会对于，三个就是互联网券商，特别有2家是美国上市的券商，就是有一个就是，
1: 处
0: 很
1: 罚，
0: 大的这个就是罚款，而且呢，就是要他们整改，要就是全量的客户只可以卖出，不可以买进，不可以就是入境。现在传来的消息可能还是有1、2家的券商也要跟随了。之后就是也在上个礼拜我谈过的，就是对于 IPO 这个就是很火热的这个市场，有2家就是中资的这个投行，就是在香港给就是证监会调查。
1: 对，
0: 就是，而且就是有部分的这个银行，就是在香港，要开就是内地人的户口的时候，要就是越来越就是遵守这个就
1: 严格，
0: 是AML 啊，还有呢就是KYC 啊这一类，就是开户是越来越难，所以为什么这上个礼拜保险公司的股价也下跌，因为
1: 对，
0: 市场担心啊，内地人来香港，就可以拿到银行户口，开股票户口的，跟这个就是买保险的保单的这个难度可能将会越来越高，所以就是解释得到了为什么这是这个监管的这个
1: 压力吧，
0: 消息。你这影响到就是投资市场对于刚才提到的一些板块的这个短期的这个投资气氛，也是影响到香港股票市和熊二有一个比较大下跌的原因。
1: 这是美股方面，港股呢，在上个星期五的时候呢，主板的成交金额是涨了不少哈，这个在一个跌势的情况下，3500亿左右的成交量，拿到了一个2个月的收市新低，也不算太好的一个事情吧，然后包。

0: 括整个的科技指数都向下打。相关的原因或者相关的市场关注的动态，其实上一两个星期非常非常的多，包括您刚提到的监管的压力，包括 SpaceX 的这样的一个上市的消息对于整个科网概念的一个影响，包括科技指数里边有一些可能新增 AI 的这样的一个成分的这样的一个可能性等等等等，都是影响到整个的科技指数向下挫的一个原因，包括之前的业绩。您怎么看科技指数接下来618算是一个也在不断被提及，但很明显跟当年的双十一一样，好像都没有那么大的热潮的一个状态，这也是由京东发起的嘛。现在也成了这个各大平台的一个争相推崇，10天以后开始的这样的一个网购狂欢节。你怎么看科技指数能不能在618里边有一些得着？
1: 我觉得应该就没有了。因为现在投资市场比较担心的就是因素也是蛮多，而且呢这现在呢就是央行地区真的有一个比较大幅度的这个下跌的这个时候，也影响到香港的不是市场气氛。说实话，香港有部分的就是科网相关的股份股价感觉上呢已经见底了，好像腾讯420这个地位支持力非常大。而且呢这恒生指数方面，我个人还是相信就是美伊战争以来的低位24200点这个位置应该还是可以一守的。不过呢可以守得住不代表有一个就是很大幅度的这个反弹。所以呢就是为什么就是投资市场还是对于现在的这个位置还是没有太大的这个就是信心，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0: 明白。这是科技指数。另外呢大家之前聊的992哈，包括9992，这是一个系列对谈的一个方式，包括联想最近的表现是大家看的比较多的，你怎么看 Lenovo 的后市？
1: 之前涨了好多了，也是得到了我的目标价的这个水平了。之前还是推荐过这个个股在我的专栏。不过呢就是之前涨到了就是差不多就是27.5的时候，就明显有一个获利的这个情况。
0: 是
1: 现在呢十天移动线在这个大概23.3左右的位置，今天最低曾经跌到了这个位置，现在有一个就是受灾的这个情况。我觉得从长远一点的这个目光，我还是看好这个个股，不过从技术上的这个角度还是要看看守不守得住现在这个位置，因为技术上还是有一个很大的这个上行的这个裂口。
0: 明白。
1: 从基本面来讲，我觉得这个个股还是可以看好的。而且呢就是在之前不论是从现在这个特别是人工智能 AI 的这个就是电脑的这个需求PC 的这个需求，还是应该有一个继续的这个增长。
0: 可以参考戴尔吗？
1: 也是可以的，跟 HP 啊跟 Dell 啊同样，就是过去我们看很多的就是首先就是人工智能硬件的股份，
0: 对，
1: 到现在呢我觉得就是应用或者是应用的硬件，不单只是就是啊这是 GPU 啊 HBM 啊这一类，现在为止应该这三个个股也有一个参考的价值。
0: 明白。内需股最近是有压力的，2319啊，包括322，包括9633，上周五的时候特别是蒙牛的这个跌幅是相对比较大啊，包括康师傅。内需最近能在这个星期有一些提振吗？包括六月份也是一个传统的所谓网络销售的一个旺季啊，夏天。
1: 我觉得可能也需要一些的反弹，因为毕竟整体现在面对的很多利空市场的一些的因素，好像刚才提到很多了。对于内地的就是内需的股份，反过来说也不是一个很重大的利空的因素。刚才提到了利空香港股票市场的因素，也是离不开从外围啊从人工智能啊等等。所以我觉得就是如果大幅下跌过后，可能就是简单一句就是再大幅度下跌的这个风险也不算太大。
0: 明白。另外上周有三只新股挂牌，特别大家可能比较关注的是2290，这个是本港的一个药妆零售商，包括中国 A 股的一家首家风塔这个上市公司 叫1081，然后包括1779，这是一个临床阶段生物制药公司，叫天成生物，这个表现各异哈，各有各的 stories。你怎么看三只新股的一个表现？嗯 ，Dicky，
1: 我个人不太看好。首先呢，就是很多新股的基本面也是不太好的。而且呢，估值太高了。第三呢，就是我从两个星期以来已经不看好新股，我就认为可能出现很快速降晕，或者是说有部分的企业啊，这个认购反应好，不过呢股价还是破发的情况，这是现在已经出现了。刚才提到的上个礼拜上市的个股，两家破发，其中一个破发差不多从就是发行的价位跌了一半，我觉得也是反映了市场越来越冷静了，就是还是开始就是看企业的基本面的，就是因为我过去写了好多文章说啊，有部分的什么就是这个说是人工智能的概念，基本上只是一家软件公司，跟这个人工智能硬件是完全没有关联的，盈利还是就是没有增长，这个认购反应是蛮好哦，就是第一天还是大幅走高，我觉得就是如果高最辛苦的话，风险可能是非常高。而且刚才提到，也是我捐了两礼拜前写的这东西，就是有部分的这个就是保监人就是给证监会调查，这个肯定有一些的就是情况出现的。
0: 是，
1: 所以呢，我觉得现在来说，很简单，就是新股在过去一段时间有了这个非尼的季度，香港部分的投资者呢就是以为啊，新股是别赚的赚的，还有呢就是这个新股啊，就是心态上呢感觉上就是好像买六合彩这样子，我觉得是非常非常非常不健康的，
0: 非常
1: 错误。所以呢，我觉得现在来说，首先半新股肯定要跌了，部分上市半年的小心了，而且呢未来还是要迎接更加多新股是首先破发了。
0: 是，你在股票市场去一种买彩票的心态是非常可怕的，而且刚刚您说的这种就是感觉是新股稍微沾点 AI 就入手就可以的话，那这种风险简直太高，也非常非常不健康。最后看看今天的市况，低开400点左右，跌幅有收窄的迹象。想问问您，低位已经见到了吗？今天港股的波动区间会是？
1: 如果说今天的话，当然了，就是恒生指数已经跌了400点，我觉得这个水平可能慢慢定下来。近个礼拜希望可以守得住24200点。
0: 明白，非常感谢 Dicky 做的精彩点评，我们下周再谈，拜拜。
1: 好，谢谢你们，拜拜。
0: OK， 早见到。9:55，以上就是今天6/21新闻财经的全部内容，明早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孟凡旭报道新闻。政府为更有效管理郊游热点的人流，研究在破边洲路段实施预约制度。环境及生态局说，在刚刚过去的内地黄金周，个别日子的破边洲的路段游客人数已经达到承载量的上限，加上部分路段有损耗，正在研究预约制度的细节，争取早日试行，有详情会尽快公布。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会议，局方表示正在研究将桥嘴东西两侧的珊瑚区指定为海岸公园，面积约63公顷，并制定管理计划，届时相关的区域仍然可以进行水上活动，但会制定浮潜管理区，也会有独木舟指定露水和停泊的位置。运输署表示，港珠澳大桥珠海及澳门方向由粤港分界线以东约1公里处起，至西人工岛以西约5公里处止的路段，将于星期三实施临时交通安排，以配合港珠澳大桥管理局进行应急演练。在早上5点到早上6点，该路段将会临时封闭中线和右线；早上6点至早上6点半，临时封闭全部行车线；早上6点半至早上8点，临时封闭中线和右线。有关的地点将设置适当的交通标志，指导驾驶人士。警方去年录得约374宗涉及非法赌博活动的案件，共拘捕4482名干犯赌博罪行的人士，检获的现金和犯罪得益总共超过300万，投注赌博记录也达到11亿元。警方表示，世界杯即将举行，

0: 提醒市民在欣赏赛事的时候切勿非法或过度赌球。针对可能出现的非法外围赌球活动，警方会加大力度打击，加强预防和教育等。天气受广阔低压槽及活跃西南气流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持续有骤雨及雷暴发展。本港地区今天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偶尔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风势偶尔清静。展望明早雨势仍然颇大以及有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随后一两天天色较为明朗。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87%。雷暴警告下时间到今天上午11点。新闻播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24670点，跌291点，跌幅1.16%，成交金额975亿。上证3989点，跌38点，跌幅0.9%。3033南方恒生科技4.68块跌1毛。981中芯国际73.9块跌1.7块。700腾讯450块跌3.6块。12999邦保险73.35块跌7.5毛。2828恒生中国企业85.96块跌1块。6869长飞光纤光缆237块跌2.2块。9988阿里巴巴119.1块跌3.3块。992联想24.88块没升跌。日经63995点跌2573点，跌幅达到3.8%。伦敦金美元是卖出价4323.36美元。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1: 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
2: 出生活精彩。
3: 等等等等红绿灯，等等等等转绿灯，最安全是站在原地等。等等等等红绿灯，等等等等转绿灯，过马路要小心要谨慎，留心弹别捣蛋，行人过路灯要一再看，绿灯闪动停下来，别只拿着手机低头按，留心别捣蛋，走路要注意安全。
1: 掌握衣食住行，紧贴都市潮流，
2: 网罗环球风尚，精彩面面俱到。
1: 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
2: 新紫金广场，
1: 一本听得到的充实
2: 清新
1: 生活杂志，
2: 主持

0: 上午十点零五分呢，欢迎大家收听星期一新紫荆广场。阿忠早上好，
1: 紫荆早安，大家早安，早晨早晨
0: 早晨呐，
1: 早啊。
0: 啊，一早起来哈，真是这个风雨又伴我行了。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天的十一点钟啊，那大家要留意了。还有这个，反正今天呢，好像整天都有这个狂风雷暴。
1: 是的
0: 啊，并且呢会下雨，
1: 天气不太好，
0: 天气是非常的不稳定哈。我今天还看到同事回来说呢，哎呀，天塌了，怎么样？
1: 哇，
0: 在投资市场呢，确实是有那么的一点不明朗哈。那看到。那股市还在持续的早跌，
1: 是
0: 整个世界的环境呢也不怎么的，局势呢也不怎么的明朗哈、那个战争呢也还在继续当中，
1: 是
0: 啊，所以大家要留意的话呢，还是要听我们的一线金融网的分析啊，
1: 对对对对对，
0: 对吧？我们的一线金融网的监制就坐在这里了，对呀、不知道我提了之后呢，这个股票会不会上升一点，
1: 会不会好一点的？
0: 大家还是要留意市场的变化了哈、这种的局势呢，最好我觉得什么都不做，
1: Cash is king,
0: 对呀、我觉得还是这个
1: 留点底、
0: 对，还是这个老智慧哈，还是比较好的哈。那大家还是要多多留意，当然也要留意我们今天的新紫荆广场，我们今天有什么安排
1: 啊？今天呢，我们星期一哈十点钟过后呢，继续有我们的社会热点话题。十点半过后呢，今天我们有这个健康 Go Go Go 哈，每逢星期一、啊，今天请来香港教育大学健康与体育学系高级讲师雷雄德教授呢，和我们分享跑步是不是最有效的减肥方法。
0: 诶，这个应该怎么讲呢、听这个题目呢，听到这个题目的话呢，就好像呢、未必哈，
1: 未必
0: 的，未必。对，当然呢还有这个跑步呢，有人说呢、我究竟跑路好呢，还是跑步机好呢？
1: 对，跑机还是
0: 跑机是跑路呢，它究竟有什么分别？
1: 对，
0: 那等一下呢我们听雷教授来给我们详细分析啊。
1: 好，在十一点钟过后呢，今天灿烂人生节目也请来前天文台助理台长气象学家梁荣武先生哈、在这个天气这么的变乱交织的一个情况之下，对吧？我们要请来五哥哈。
0: 对，上星期呢是世界环境日，
1: 嗯，
0: 今天呢又是世界海洋日，
1: 是的，
0: 这些呢都跟我们的这个气象了、
1: 气象环境，
0: 跟我们的环境了，跟我们的环保了，都是非常的有关系的。所以呢，等一下呢，请来五哥来跟我们详细来说一说。
1: 好，
0: 好，那请大家留意今天新紫荆广场到中午的十二点钟。

0: 今天呢是这个日子啊，香港啊，香港我们现在是这个天气不太好啊，
1: 对对对，
0: 但是全国各地还、啊、总有天气好的时候、嗯、因为呢我希望呢就是全国各地这几天的天气都好，
1: 对呀、啊，
0: 因为呢高考已经开考了，
1: 是个祝福啊，
0: 对，是个祝福。然后呢、啊、孩子们去这个考试的时候呢、嗯、也不用要周居劳碌的时候呢、啊、也不用受到这个风雨的影响，
1: 是，
0: 对吧，
1: 去考场的时候、啊、
0: 对，去考场的时候呢已经是那个已经心里有很多的压力了嘛、啊、哈，你知道的，内地的高考这个真是莘莘学子们呢、啊、哈，就如果中的话呢真的会有点就犯轻中举的那种的状态会出来的，
1: 对对对，
0: 因为压力真的很大，如果天气不好的话呢就会对他们有很大的影响了哈、嗯、好，那高考呢是到现在
1: 昨天
0: 开考，昨天看到呢那个高考经济啊、
1: 嗯、
0: 真的是带动的非常的活跃，
1: 对啊，
0: 好，已经是不知道多少亿的了哈，
1: 几百亿的生意，
0: 320亿的人民币哈、嗯、今年的高考经济的规模将会达到的，你看刚开考的时候呢已经呢有各地的这个高考经济呢已经在做了哈，
1: 是，
0: 包括什么旗开得胜了、嗯、一举夺魁了，考神附体了、嗯、金榜题名了，这些热门词语文创文具还有服饰还有花卉，你知道哪个花卉在这个时候是最能够体现大家都抢着要去购买的吗？你知道吗？
1: 哪一种？
0: 葵花，
1: 葵花，向日葵，
0: 一举夺魁嘛，
1: 哦，哇，
0: 对吧，
1: 向日葵，对吧，
0: 对
1: 呀、
0: 啊、向日
1: 葵给他们，
0: 对，要买一只向日葵，
1: 是，
0: 或许插在你家里哈、啊嗯、放在你的那个花瓶里，
1: 当位置，
0: 对呀、啊、一举夺魁，但这个魁字呢在广东话就不一样了哈，
1: 嗯，
0: 一举就夺魁嘛，哈，咁、
1: 啊、
0: 我哋广东话，哎，但是我们没有高考，香港、
1: 嗯、
0: 现在不是高考哈，
1: 香港过了已经，
0: 但在内地呢这个一举夺魁的魁字读魁字，
1: 嗯，
0: 好，所以呢就是跟葵花的葵呢是同音，
1: 嗯，
0: 好，当然了还要穿旗袍了，
1: 对，
0: 这个旗袍经济呢也就是因为高考呢每年都得以提升，
1: 嗯，
0: 很厉害，
1: 所以 就买很多、
0: 啊、因为旗开
1: 得胜
0: 嘛，
1: 旗袍的旗，
0: 所以妈妈们呢送孩子们去高考的时候呢、
1: 嗯、
0: 都穿着旗袍，
1: 是，就妈妈们要买、
0: 啊、旗开得胜，
1: 是，
0: 让孩子好像不能穿旗袍去高考，
1: 他们也穿自己的服饰的，
0: 他们会对，
1: 穿自己的 T 恤了，
0: 我觉得穿个旗袍真的是应该
1: 也 OK,
0: 对，
1: 也不错，
0: 对，不管考成什么样子呢、嗯、已经这个注目全场，
1: 对呀、
0: 啊、对呀、啊、是吧，那可能会被某导演发现了之后、嗯、又再来一个，
1: 很多考场外面
0: 又发掘了一个给阿嬷的情书啊、嗯这样的一个素人，
1: 考场外面通常都很多人在关注着嘛，就是拿着一些 camera 在拍着他们跑出考场的时候、啊、
0: 对哈，其实很多了哈，包括呢、嗯、有大量的文创的产品了，
1: 是，
0: 书签了，香囊了、
1: 嗯、
0: 胸针了，还有冰箱铁了，
1: 对，
0: 哈，这些都在这个销量都在上升的，
1: 也和高考有关哈，
0: 对，还有一些颜色的东西、
1: 嗯、
0: 也是这个幸运颜色，
1: 是，
0: 包括呢我们中国红、
1: 嗯、
0: 哈，还有呢这个 T 恤上呢就用中国红也印上这个逢考必胜，
1: 是，
0: 哈，旗开得胜这个字眼了，
1: 红就开门红，也有说绿色也不错，因为一路绿灯，说有这样的一个寓意，
0: 哎，对对对，一路绿灯
1: 全都，
0: 对，黄色是什么呢？
1: 黄色就是，黄色是什么？红黄绿都有，都买的挺多的。
0: 黄色就是名贵嘛，是个名贵的颜色，是不是？
1: 皇帝的颜色，
0: 皇帝的颜色，登基的颜色，就登基的颜色是吗？反正呢，就是有
1: 黄金嘛，对吧？
0: 黄金灿是灿烂的意思，
1: 灿烂
0: 对吧？哈、
1: 嗯，
0: 我们呢先给它赋予它的这个颜色的这个寓意在里边，
1: 拉满了
0: 寓意在里边哈。所以呢，这个看到有报道说，围绕高考形势的这个相关的消费，
1: 嗯，
0: 规模大约会去到320亿的这个这个，还有一些酒店，
1: 嗯，
0: 其实啊，真的，我觉得这个就租酒店哈、啊
1: 嗯，
0: 家长们呢会就在考场旁边租酒店给孩子，让他睡得安稳，不要有这个周居的这个车，
1: 也不用太赶，
0: 不用太赶呢，也不用就能睡多一点嘛，哈、
1: 嗯
0: 啊，这个也不用堵车，
1: 没错，
0: 万一就是塞车，
1: 万一就塞车，
0: 对，去不了考场的话呢，那
1: 不怕一万只怕万一，
0: 对。就万一，所以呢、嗯、而且他们呢是什么早早啊，酒店呢就已经推出了比如说一些常规的经营房，不要吵到孩子了、
1: 嗯、是，
0: 然后呢还有一些这个标价房，标价是多少呢？
1: 标价
0: 一个是985、
1: 哦、
0: 一个是

0: 是211。
1: 很有吉利啊，很好吉利的数
0: 字。你知道985211这个是
1: 大学
0: 名校，
1: 对名校，
0: 大学的名校就985学校哈，你是不是属于985名校？
1: 嗯，
0: 你是不是这个211的名校？
1: 对，
0: 那这个呢都是这个国家级的重点的一个学校来的。
1: 嗯，
0: 好，那所以呢，名牌大学嘛，
1: 是
0: 就希望孩子们能够考到这个名牌
1: 大学。
0: 能够
1: 考到一
0: 流大学。好，所以呢，这个还有什么985祥瑞房啊，
1: 嗯，是
0: 好，床头呢还用花瓣拼出这个985，还有211这样的一些字眼呢。
1: 是，
0: 这个就家长自己在那里就能
1: 布置吧，
0: 就自己就嗨一下吧。
1: 嗯，就一进房的时候，哇，有这样的一个985字眼。
0: 因为他定的嘛，他特意去定这样的房。间的嘛，
1: 嗯，
0: 就说希望呢，就给孩子们讨个彩头，
1: 对对对，有个好意头哈，
0: 是哈，
1: 嗯，
0: 那这个也是经济之一了，
1: 对，高考经济，
0: 高考经济，高考经济哈，
1: 没错。
0: 但不管怎么样呢，我们都希望孩子们呢能够就是发挥出这个正常的水平，
1: 是，嗯，
0: 好的一个水平，
1: 超长的水平，
0: 对，那超不超长就先不说了哈，不要这么多的压力，
1: 发挥稳定吧，
0: 对，稳定发挥，然后呢好好考试，
1: 嗯，
0: 也不是说这个仪式真的还不至于说定生死，
1: 对，
0: 虽然内地哈还真的还蛮靠这个高考的。
1: 嗯
0: 哈，因为现在呢，就是说出生率低了嘛。
1: 是是是。
0: 事实上呢，大家的这个这个竞争呢，
1: 嗯，
0: 事实上呢，好像是小了一点。
1: 嗯，
0: 还有呢，很多的大学名牌大学呢，他们开的科目也多了。
1: 嗯，
0: 所以呢，按道理呢，出生率低，选这个竞争小了一点，然后呢，科目又开课又多了一些，所以呢，相信呢，这个选择还是蛮多的。
1: 嗯，选择也会多了，
0: 嗯，所以家长不要太忧心。
1: 对，
0: 因为你的忧心呢，直接影响到孩子的。
1: 嗯，
0: 应该像我一样，当时我孩子考了试，我都不知道。
1: 是吧？姨妈你韩语了我。
0: 因为他住到学校里边去了，
1: 哦哦哦，
0: 他也很醒目，比我更醒目，
1: 嗯，
0: 免得阿妈的这个不说话的那个表情，
1: 这个心情，
0: 对，让他感觉很郁闷，就压力很大，干脆住到学校里边去了。
1: 嗯，
0: 所以呢，考了我都不太知道。嗯，拿成绩那天我也忘记了
1: 啊，哇，心真大，
0: 没有人对心真大哈，
1: 嗯，
0: 没有人做得
1: 到。孩子也长大了，他有自己的这个做法吧哈，他会对自己负责的了
0: 啊，这个我们讲的是当时考试的时候啊，
1: 嗯嗯，
0: 以后每个人都应该对自己负责，
1: 当然当然，
0: 不管你考成什么样子都对自己负责，但我们今天讲的是高
1: 考
0: 嘛，对，那高考呢也会有一些的这个大学就语文已经考了这个题目了，
1: 嗯，
0: 语文试已经考完了哈，
1: 是，
0: 等一下呢我们也来聊一聊
2: 社会
3: 热话，
2: 新紫金广场社会热点话题。
0: 好，内地高考啊，经届1290万名的考生不把这个报名参考了，
1: 嗯，
0: 连续第二年是录得了下滑。刚才也讲到说，但内地高考本科的招生规模不减反增，
1: 嗯，
0: 虽然呢是这个人数下降了，多间的名校呢近日呢也陆续宣布了今年本科生这个况，就是扩大这个招，对，扩招，
1: 扩招
0: 几百人，
1: 是，
0: 也增加名额，聚焦国家急需的前沿交叉学科，
1: 嗯
0: 啊，因为现在是多了很多不同的一些学科出来，
1: 对，
0: 它不像我们
1: AI,
0: 对，
1: 等等智能制造哈。
0: 对对对，那这个就是这个前沿交叉学科嘛，
1: 嗯，
0: 有些呢它是可能是比如说有些建筑它跟 AI 也在一起，
1: 对，
0: 还有那有些投资它呢也是跟这个经济学也跟 AI 在一起的，
1: 嗯，
0: 所以呢这个学科方面的一些扩展呢跟我们以前的传统的是真的不太一样了哈，
1: 嗯，
0: 那
1: 有可能和15规划也有关系，
0: 是的，
1: 对，接下来的一些学科哈，
0: 是招生和学科布局调整之外呢，
1: 嗯，
0: 这一届的这个高考命题也注重了检验考生的这个创新思维与 AI 的一个联系。
1: 嗯，
0: 好，那最新受到这个关注的是高考的作文题了。
1: 是，
0: 那这两天呢，我在家里看了很多，因为高考作文题呢有国家级的、统考的，也有这个每个省他自己会不一样的一些高考的题目哈。那全国的一卷引述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语录，
1: 嗯，
0: 要求学生透过呢对词语理解的变化思考时代之变。
1: 对，
0: 好，那这个就是对词语理解的变化，
1: 嗯，
0: 思考时代之变，就是说这个变化你怎么去做？
1: 嗯，
0: 那么最近呢，我就看到了哈，有一些的这个媒体啊，对用 五个不同的 AI，

0: AI 的平台
1: 是
0: 去写了这篇的文章。
1: 哦，
0: 那目前来说呢是DeepSeek 了，豆包了，
1: 嗯，
0: 还有一个什么是就是拿到了前三名的。
1: 嗯 嗯， 嗯，
0: 因为他们不同的平台不同的写法嘛，
1: 是
0: 因为是 AI 去帮你去写嘛，所以呢他们是我还看真看了他们的文章，写的都不错。
1: 对，
0: 但是呢他其中三个不同平台写出来的文章，
1: 嗯，
0: 他们的共同点就是他写的很华丽，写分析的也蛮透彻的，
1: 嗯，
0: 但是就是差了一点点人性的
1: 人，
0: 就人性的那种温度在那
1: 里。
0: 对呀，啊，就是比如说他会举例，
1: 嗯，
0: 他举例的这个当我们家乡的在不断变化的时候，我是怎么样的？那个我呢，
1: 嗯，
0: 他举例的当然不是他自己了，
1: 对对对，
0: 你就感觉到那个是听就好像是举人家的例子，
1: 嗯，
0: 又或者不是自己很自身的一个经验，
1: 嗯。
0: 所以呢那里呢是有一点的欠缺，那里也是这个我发现好像豆包的那个就是给打分，教授给打分打了52分，其他的都是47、48分这样子的。
1: 是。
0: 所以呢这个就是 AI 的一个操作，就是他呢，
1: 嗯，
0: 他也可以做出来的东西，但是呢就
1: 还他始终还是
0: 对
1: 缺
0: 乏了
1: 欠缺了
0: 一个真正的你在整个经历这个时代变化的过程当中，
1: 嗯，
0: 你的感受是什么，
1: 嗯，
0: 这个还是可以看到的，
1: 人
0: 的
1: 体验还是很重要，对吧？
0: 对，那我们怎么去利用 AI？ 那当然呢，
1: 嗯，
0: 也是在不断的学习当中了。
1: 是哈，
0: 嗯，
1: 刚刚说扩招嘛，比如说有哪些和 AI 相关的学科有出来呢？比如说有包括一些具身智能啊，脑机科学与技术哈，语言智能、半导体工艺与装备啊，纤维科学与智能制造哈，海洋智能与无人技术啊，海洋也是有在上榜里面哈，
0: 嗯，
1: 啊，农业机器人啊，智慧渔业啊，数字公共治理、数字文旅，还有乐器制造哈，智是智能的智哈，那这些也是和 AI 相关的学科。
0: 是的，
1: 那接下来大学里面有一些新的科目出来。
0: 对，但是呢，我们总是在讲啊，凡是跟 AI 有关的东西，你在学的时候呢，可能已经过时了，
1: 嗯，
0: 所以这个你自己在学的时候呢，可能也就是只能学到很多技巧的东西，
1: 嗯，
0: 但是呢 AI 的发展可以说这个
1: 一日千里
0: 哈，所以我们它迭代非常快，
1: 是
0: 以前我们说几年迭代一次，但现在是几个月甚至呢一个月，每个月都在不同的迭代，嗯，就是进展的非常非常的快。
1: 对，
0: 这个也是在要求现在的孩子们，
1: 嗯，
0: 你在读书的时候呢，你怎么去增加你自己的创造思维，
1: 是
0: 加强你的创造思维，
1: 嗯，
0: 这个真的非常的重要啊。
1: 没错，
2: 社会
3: 热话，
2: 新紫金广场，社会热点话题。

0: 其实自从呢我们有了这个智能手机啊，我们在这个公众平台我们可以就随意的去分享你的东西之后呢、嗯、其实人类呢总是在重复的在犯错哈。
1: 对，
0: 这个跟人没什么关系的，
1: 跟人有关系
0: 跟人有关系的、
1: 啊、
0: 所以呢有时候人呢你在想哈、啊、就是为什么这些错你会犯下来呢？
1: 是的，比如说比如说哦，有一些什么样犯错的事情呢？比如说考试、嗯，你 DSE 考试有很多人会照自己八扣上去、
0: 啊、
1: 然后就被扣分了嘛，
0: 对、啊、
1: 这个也是很容易错误的，
0: 就是
1: 犯错的一个时机。
0: 犯错呢其中一个就是说你不应该做的那件事情、
1: 嗯、
0: 但是因为现在太方便让你去分享了，
1: 是，
0: 所以呢你就去分享了。
1: 对，而且
0: 你分享了不应该分享的东西，
1: 没错。
0: 好，那也这你可以说这个人嘛就是脑袋哈、
1: 嗯、
0: 还是
1: 为什么发
0: 这
1: 之前就没有想过呢？
0: 对，我们最近看到的一个就是明爱的实习生，
1: 嗯，
0: 在未经授权之下呢，他就擅自使用了这个医疗的器材。他在实习的时候，为自己的膝盖就照了个 X 光，
1: 嗯，
0: 哈，然后呢，你照了就照了，
1: 照就照了，对吧？有些掏盖给人哈，我觉得
0: 其实你不应该、啊，
1: 其实不应该，
0: 你不应该，
1: 一开始应该就不应该了，
0: 做了。做了之后呢他还没有头脑知道自己不应该，然后呢就把这个事情发到了这个社交平台、
1: 嗯、
0: 会晒
1: 嘛。晒
0: 没对、哦、去晒、嗯、他晒什么呢，就是这个说是

0: 做一个实习生的福利、嗯、
1: 对，说这个照 X 光是做实习生福利来的，
0: 对呀、啊、然后呢他真的还把他讲成是自己就是做了一件不应该的事情、嗯、哈，就是但是还把他讲成是一种的福利来这样形容、嗯、结果呢当然就被揭发了。
1: 嗯，还有另外一件事情也是这位女实习生哈、
0: 嗯、
1: 在这个她实习过程当中犯了一些错误哈，比如说这位的女实习医生呢之前在绿敦治医院工作期间、
0: 嗯
1: 啊、她拜托她在屯门医院任职的医生男朋友来她的医院帮病人去进行一些的检查，这个也是很匪夷所思，
0: 他胆子也
1: 很匪夷所思的。
0: 我觉得某些人呢，他做一些不应该做的事情的时候呢，嗯、他会，你觉得他胆子特别大，
1: 对啊，
0: 就为什么这个公家的东西是。公家的东西，公家给你的这个名函哈、啊
1: 嗯，
0: 给你的这个工作的权利，为什么成了你自己可以去使用的一些东西？
1: 嗯、对，
0: 就你是帮别人，但是呢，你不是拿来自己拿来消费了？
1: 对对对，拿来自费。
0: 像医院那都 OK 来个，想怎么着就怎么着吗？
1: 对啊，那所以呢，这一次也是又揭发了另外一件事情了，就照 X 光的一个事情。
0: 嗯、所以自私的人在哪里都是自私的，
1: 是
0: 做什么事情呢？他都会。首先想的就是自己哈，能不能从中得到某种的福利、
1: 嗯、对，
0: 而这个福利是他自己给自己的，
1: 而且这么不专业的一位医生哈，
0: 对了
1: 对吧，
0: 那以后不知道
1: 自己的职业非常的不负责，
0: 那怎么可以服务病人呢？
1: 嗯，
0: 哈，
1: 如果你真的是觉得 QL 当 QL 比较赚钱的话，
0: 对，
1: 不如你就不要当医生了。
0: 是的哈，医院的医疗设备只能用于授权的临床的服务，
1: 嗯，
0: 所有员工呢均禁止在办公或者是公余时间擅自使用医疗仪器或者是设备作为个人用途，
1: 对，
0: 这个本来就是应该遵守的这个
1: 纪律、
0: 手册哈、
1: 嗯。
2: 经济行情报道。
3: 上午十点半，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孟凡旭报道经济行情。恒指24725点，跌236点，跌幅 0.95%， 成交金额1296亿。上证3995点，跌32点，跌幅 0.8%。2800负7025.04，跌2毛4。700腾讯453.6升4毛。981中芯国际73.65跌2块。9988阿里巴巴119.2跌3.2。3033南方升科技4.69跌9分。2513智谱1379.0升82.0。6869长飞光纤光缆252.8升13.6。12998保险72.7跌1.3。日经64040点跌2547点，跌幅达到3.8%。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313美元，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90%，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天下午2点。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2: 听 AM 62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活出生活精彩。
5: 中暑会令人休克，甚至死亡。雇员在酷热环境下工作，要提防中暑。
6: 雇主要评估风险，采取预防措施。加强通风，提供清凉的饮用水，设置遮阴的帐篷，灵活编排工作，安排小休。
5: 雇员要借助机械辅助设备，穿着合适的衣物，预防中暑。想了解详情，可浏览劳工处网页或拨打2852-4041问问吧。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
7: 少年儿童多进行户外活动，跑跳、打球。是否有助于身体长高？听听香港教育大学健康与教育学系高级讲师雷雄德教授的分享。
8: 小朋友有时是接触到不同的环境呢，其实令他的免疫系统提升了、
7: 嗯、
8: 免疫系统呢对于我们维持我们的健康和骨骼系统都很重要，而户外环境跑跑跳跳呢是对于小朋友成长的健康一个非常之重要的环境，小朋友骨骼系统呢我们叫做有一个外来合理的刺激呢，是确保他不但只高度呢是能够去到他遗传基因的一个上限，而且令他整个体质是强壮了。
9: 新紫金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10: 我是杨紫金，
11: 我是麦尚中。
9: 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12: 新紫金广场给你正能量。
9: 掌握衣食住行，紧贴都市潮流，
13: 网罗环球风尚，精彩面面俱到。
9: 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
12: 新紫金广场，
9: 一本听得到的充实
13: 清新
9: 生活杂志。
13: 主持杨。

0: 上午10:33收听的是新紫荆广场，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啊！到中午的12点，而中午紫荆和你一起来关注今天天气预测。今天大致多云，偶尔有骤雨，即有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风势偶尔清静。展望呢，明早雨势仍然是颇大，以及有狂风雷暴，稍后骤雨会逐渐的减少，随后的一两天天色较为明朗。
1: 好，今天最低温度会去到26度，最高气温会去到30度，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90%。好，本港地区天气预报方面，受到广阔低压槽及活跃西南气流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持续有骤雨以及雷暴的发展哈。还有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低，紫外线指数也是低，提醒各位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天下午的2点钟，请各位留意天气的变化。
0: 哎，我刚刚是看到有天文台说预料哈，就强阵风呢会继续吹袭香港。
1: 嗯，
0: 如果身处室外呢，请尽快到安全地方躲避。
1: 是哈，大家小心天气的影响啦。
2: 广场，
3: 广场，
2: 广场 ，Go Go Go！

0: 这里呢真的要提醒大家，因为我们经常会手上呢又手提电话有很多的这个、一些的这个电子产品，
1: 是的，
0: 那么可能很多人呢会在公共的这个地方呢就看到有 USB 的话呢、就会插座嘛，
1: 对
0: 啊、就来补个能对，要插电嘛，
1: 充电，
0: 对，要插电。包括比如我上次比如坐飞机、我在机场等的时候呢、我也再插了一次电，对，也再要充电哈。飞机上其实也可以充电的哈。那真是随手呢，你都会为你自己的手机等电子设备呢充电的同时，安全问题呢就值得大家关注了。
1: 对，
0: 好，那最近呢就有网民在分享说呢，与同行友人在机场使用公共 USB 插座为手机充电，就发现呢未能充电之后呢，立刻就拔线了。
1: 对，
0: 好，但是呢手机底板和电池呢已经怀疑受损，
1: 是
0: 哈，这个
1: 所以就发生了这样的一个事件。
0: 对哈，
1: 他没有，他越充越少哦，而且还
0: 啊就被偷电了。
1: 对对对，他可能本来电话只剩下20%，他插进去之后呢，可能隔了一阵子再回来看，变成1%了。
0: 哦的，
1: 就已经
0: 是，那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1: 就可能
0: 是怎么就被偷电了？
1: 就可能是那一块的那个充电的那个设备，它本身是有问题，可能是涉及短路啊等等的。但你有使用了之后，就可能会击穿你的这个手机的主板，那导致被好像偷电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出现。那另外可能
0: 是技术问题，
1: 是技术的问题啊。而且要小心一个问题，就是可能它有漏电的风险。
0: 哦，
1: 如果是在外面看到这些的突然之间有一个地方可以让你充电，但你觉得那个位置又好像使用的比较残旧了一点的话呢，那你可能要避开了，避免使用了。
0: 对，
1: 而且另外如果最好的话呢，还是要有自己的一个火牛啊。
0: 嗯，
1: 这要搞火牛，因为火牛里面呢是有那个的变电器的嘛。
0: 嗯，
1: 那如果是它出有什么事情的话，你至少你的火牛可以帮你去挡一挡。
0: 对，
1: 对吧？有什么事情？
0: 对，因为你刚才你说的那个，如果没有火牛挡的话呢，如果那个电压过高的话呢，它是有机会呢将晶片给烧毁的。
1: 是的，
0: 那晶片被烧毁呢，也会导致呢手机还有电池也出现了问题。
1: 嗯，
0: 所以呢，特别我们看到的公共插座使用的频率很高的话呢，那可能它就也没有进行这个维修还有检查嘛。嗯，
1: 是的。
0: 所以呢，当你插进去的时候呢，就是可能就万一插座内部出现这个电线短路这些问题的话呢，那它就会破坏你的手机，
1: 没错，
0: 即系无啦啦就会整到你个手机啦，可能就唔用得啦咁。
1: 对，那所以这个也是一个教训吧。
0: 是，那。

0: 要带一带，
1: 特别要小心，
0: 带一带这个行动电源哈。
1: 对，但问题是，对，一来呢，我自己会带行动电源了哈。那另外呢，就是即使你带了火牛的话呢，它也未必到处都会有那个插座。
0: 插座，对对对，插座也是比较少。
1: 有对啊，插线的那一种哈，在三只脚啊，各地啊，就插座嘛。所以呢，这个还是要带合资格。
0: 三 C 认证，
1: 三 C 认证的火牛
0: 。接下来可能还有二维码的，一年的缓冲时间哈，带
1: 二维码。对，明年开始啊，明年开始啊，所以现在你在买的时候呢，现在三 C 没有二维码的那种特别便宜，
0: 对啊，
1: 知道吗？
0: 就减价促销啊，
1: 对，减价促销。
0: 你不带飞机，不带去高铁就行了。
1: 不过这高铁好像还没有太多的检查，但是国内的飞机呢是可以用，就你不坐国内的飞机，国外的飞机呢它倒没有这个检查，它没有说什么一定要
0: 强制性的，
1: 对。强制性三 C 或者是这个什么
0: 这个规
1: 这个
0: 二维码
1: 二维码对
0: 三 C
1: 加二维码，所以呢你就留到去国外的飞的时候
0: 对再使用了哈，
1: 是的，
0: 所以这个大家可能在使用行动电源的时候
1: 对对对
0: 还是要自己
1: 要留意了
0: 留意一下了哈。

0: 紫荆广场每逢星期一有健康 Go Go Go， 有运动 Go Go Go， 请来我们的嘉宾主持香港教育大学健康与体育学系高级讲师雷雄德教授哈。雷教授您好。
1: 雷教授您好，早安。
2: 好，大家好。
1: 早晨，
2: 早晨，
0: 早晨呐。今天又有一个问题了哈，我们都是问题
1: 围绕着健康
0: 问题儿童咁样
1: 啦，
0: 好多问题啊。首先呢，今天呢要想请教雷教授，就是跑步是不是最有效的减肥的方法呢？
2: 哇，这个好有趣的，因为即系香港跑马拉松啦，大湾区啊、内地啦，好多城市都有唔同嘅马拉松啊、长跑比赛。
0: 嗯，
2: 咁好多人都话，咦，你要减肥喎？

0: 哦，就去跑步最好啦。咁
1: 系，
0: 咁其实呢个喺我哋生理学上咧，都系一个迷思嚟嘅。
1: 嗯，
0: 吓，咁跑步咧系一个好好嘅健康运动。嗱，呢个系无可置疑嘅啦。吓，对于心肺功能啦，对于我哋嗰、那个。有氧嘅运动啦，心脏嘅健康啦，提升我哋嘅代谢系统啊、免疫力啊等等啦，都系好嘅。咁但系跑步嘅目的系唔系攞嚟减肥呢？咁嗱，呢个喺我哋生理学上或者而家我哋睇翻一啲叫做考古学嘅生理学嚟讲咧。
1: 嗯，
0: 跑步是人类的基本的求生的技能来的嘛。
1: 对，
0: 是不
1: 是你说为了逃避猛兽啦、
0: 啊啊、
1: 追赶一些的狩猎啦。
0: 是的、啊、打猎啊我们可能
1: 被
0: 啲猛兽追啦、啊。我们所以跑动呢是根本人类的一个基本的一个求生技能。
1: 是。
0: 那他跑步的本质呢就不是帮我们减肥的。
1: 嗯。
0: 跑步本质呢是令到我们即系呢一种人类嘅生物啦，即系呢种品种啦、嗯，即系我哋人类咧，系越嚟越 fit， 越嚟越强壮、嗯，能够系更加适应个社会，适、嗯、应嗰、那个即系大自然啦。咁但系跑步又好有趣，跑步系一个相当之大能量消耗嘅一个活动啦。
1: 吓、
0: 嗯，咁、啊、但系呢、這个能量消耗系咪就足以令到你减肥呢？嗱，仲有一个有趣嘅条件呢，就系、是、你食乜嘢？吓咁跑步，我哋所谓呢一个咧，我哋称之为一个能量嘅消耗啦。
1: 吓、
0: 咁但系能量嘅摄取咧，你食乜嘢？嗱，譬如举例一个通常系讲紧60公斤、70公斤嘅人士啦，咁、佢譬如跑半个钟，佢可能消耗大约系300卡路里、1000卡咁先算啦。咁嗱，如果你跑完之后，你食翻一个我哋香港人好中意嗰啲餐蛋面，哇喺嗰度，
1: 哇差唔多翻翻嚟噶咯，
0: 有突啦，嗰度成700至800千卡噶啦，系啊，咁所以如果你话跑步，你冇做好一个营养嘅监控咧、
1: 嗯，
0: 其实就好难帮你系控制好体重，咁、所以你话跑步系咪一个减肥嘅工具？如果你本身系你嘅睇身体嘅脂肪已经系过多啦，吓、譬如你嘅体质。指标是超标啦、
1: 嗯、
0: 你的裤头呢男士呢是多过36寸、啊嗯、或者是90厘米，如果女士呢就多过32寸或者是80厘米，咁、你需要减肥的话呢，咁如果你再跑步再加上一个好的飲食的监控的话呢，咁是可以帮你减到肥的。
2: 嗯，
0: 系啦，个条件就系咁样，
2: 就很多东西要配合。
1: 对，但是呢，有些呢是我只想减一下我的那个就局部啦。
0: 嗯，
1: 我大髀好粗，咁我又想减大髀，或者啲我肚腩太大了，我就想减肚子，哈，想就收肚子。那是否这个跑步它就没有这样的一个针对性的呢？
0: 嗱，喺我哋生理学上咧，系冇一个叫做局部减肥嘅。
1: 嗯，
0: 啊，因为我哋肥胖咧系多余嘅脂肪啦，咁就系积聚咗喺身体，主要就系先挤喺个肚腩度先。
1: 嗯，
0: 咁一个好有趣嘅喺我哋大学嘅解剖学课堂咧，同啲同学有时讨论啦，即系嗱，大家吓，譬如你望下我，我望下你，我哋人体嘅结构有个头啦，有个身啦，两只手，两只脚咁。
1: 是，
0: 如果你有多余嘅脂肪，即系多余嘅能量，即系。譬如我有多余嘅钱，咁你做嗰边啦，咪挤喺银行咯。咁、多余嘅脂肪，你会人体挤喺边一个位置系最唔影响佢跑动嘅咧？
1: 挤喺哪里啊？
0: 咪肚腩咯，
1: 肚腩。
2: 肚子，就只有中间位置。
0: 系嘛？如果你挤喺个大腿，咪重一只脚阻住咯。咁所以多余嘅脂肪咧，即系多数都系人体啊，都系挤喺个肚腩。其实动物都系噶，啲猫狗都系，因为呢个位置咧系最不影响佢嘅
1: 求生嘅，
0: 系求生嘅跑动啦咁。咁所以如果你係要消耗嘅话呢，就係、是、消耗个肚腩呢，最紧要就係嗰个能量嘅消耗係大于能量嘅摄取。咁呢个就係好基本嘅一个原则啦。咁、所以你话个肚腩係咪跑步就可以减肚腩，咁你如果你加埋有效嘅控制飲食就可以。咁、但係你话如果长跑，即係大家去跑啊，譬如5公里啊10公里，係咪会令你个小腿啊大髀又粗啲呢？嗱，又唔会嘅。咁、因为跑步都系讲緊呢个系嘅有氧运动啦。有氧运动呢，我哋就会 用我哋肌肉嘅雄肌嘅纤维相对多啲。咁我哋人体嘅肌肉咧有雄肌同埋白肌，雄肌嘅纤维咧主要系一个耐力性嘅，白肌咧就爆发力嘅。咁因为跑步都有个强度都系比较中等左右嘅强度啦，所以主要都系针对雄肌嘅训练，而雄肌嗰个肌肉嘅训练效果咧，就系令佢嗰个摄氧嘅能力系更加好，佢就唔会明显咧好大只咁样结实度。咁、如果你去即系见到啲人好大只嗰啲咧，主要就系训练身体嘅白肌嘅纤维。咁、白肌嘅纤维咧就系负重训练啦，譬如嗰啲健身啊大只嗰啲咧，就主要系个重量咧就会好大噶啦，即系个负重。咁、你跑步都系身体负重翻你身体本身嘅重量啫，你都唔会啊孭住好多个人嚟跑噶嘛。咁、所以大家都唔需要担心话即系一般譬如长跑呢啲活动咧，系令到特别女士咧只脚咧系好粗。都唔使担心自己。
1: 我想佢幼啲啊，我就都系担心噶。啲人话有肌肉多咗咧，只脚会粗啲噶嘛，咁样吓。
0: 少少影响啦，但系如果你想幼啲咧，只脚嘅粗幼咧，呢、這个即系我哋都要解释下啦。喺科学上咧，呢、這个系同遗传嘅基因有关嘅。
1: 吓、
0: 因为如果你系譬如本身系北方人啦、高大啲噶嘛，系咪？或者系即系因为受天气环境嘅影响。如果你体型是瘦啲嘅话咧，其实你个小腿相对系会幼啲嘅。如果你高大嘅人咧，即系你个爸爸妈妈、爷爷嫲嫲嗰个家族咧系比较高大嘅咧，小腿相对系粗啲。呢个喺我哋生理学上咧就系一个遗传嘅一个特征嚟嘅。因为如果你举例，我哋起一座高楼大厦，咁、如果你好高嘅摩天大厦，你个桩柱都要粗啲啦，系咪？咁所以你个腿部嘅结构咧，都会比较系即系阔啲、粗壮啲。吓，咁所以呢个都系同遗传基因有关嘅，就后天我哋就比较难去改变咯。
1: 是，那李教授刚才，我们主题就是说跑步能不能最有效的减肥哈？那这里呢，如果真的是想通过跑步减肥，刚才您说了，就要跟这个吃进去的热量有关的，
0: 没错没错。
1: 好，你吃的很多，但是你不怎么跑吧，或许也跑不掉那个热量的话呢，事实上呢也不能达到那个效果。但我们是否呢，就是要坚持跑，还是说，比如说我吃这一顿，我吃的很多热量了，那么我就赶紧去跑一下，这个能对消的吗？
0: 嗱，你要睇下大家即系跑步嗰个嘅目的系点先吓。咁、如果你只系为健康去跑咧，当然你就必须要有营养嘅监控，同埋咧你要配合埋你嗰个工作同埋生活嘅时间吓，因为跑步咧对于我哋嚟讲系一个训练啊嘛吓，即系呢个训练系必须要配合埋营养同埋恢复嘅。咁所以你睇下你嘅工作系点啦？如果你譬如翻工已经系非常之疲劳嘅话咧，咁你应该要做嘅咧就唔系去跑步啦，应该就系要去瞓觉，做一个好嘅恢复。咁所以你要配合翻啦。如果你话一个礼拜跑几多次可以得到健康嘅效果咧，咁一般嚟讲3至5次啦。如果话长跑一般累积每个星期跑大约系10几公里左右啦，呢个嘅健康嘅风险咧系可以令你降到最低。咁而家世卫嘅数据就系、如果你有恒常即系习惯跑步啦，譬如一个星期跑3至5次，或者系每个星期累积去到系介乎150到300分钟呢一个数量嘅话咧，整体你可以将你嘅死亡风险减低大约系30%啦。你嘅心脏病嘅风险可以减低去到 40%。咁而糖尿病啊、高血压啊都可以减低系大约2至3成。咁、而而家嘅研究发现咧，经常跑步嘅人咧就系有大约系12种嘅癌症嘅风险咧都可以降低。譬如女士嘅乳癌嘅风险啦，可以降低系去到40%咁多吓。咁、整体我哋大肠癌啊，或者系结肠癌啦、直肠癌啦呢类嘅风险咧，都可以降低系平均系大约系3至4成左右。咁、所以即系跑步本身咧，唔系一个令你减肥，但系佢有减肥嘅功用，但系你一定要配合埋饮食。但系跑步系一个非常之健康嘅运动咯。
1: 好，那么现在就开始跑起来。
3: 是哈，可能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有些人说我在家里原地跑 ，O 不 OK 呢？
0: 原地跑 OK 嘅，咁原地跑其实喺内地啦、喺日本啦、台湾啦，近呢十年度都好兴嘅。咁特别系所谓叫做超慢跑啦，或者佢哋叫原地跑。因为特别系北方嘅天气咧，可能冻啊落雪啊嘛，咁你户外嘅环境跑咧就唔系咁方便，咁所以啲专家咧就喺原地跑屋企。

0: 即係唔係好大嘅動作。咁只要你維持到嗰個中等至高強度少少啦，咁如果佢哋量化到大約係每一分鐘你維持到係大約係180下左右嘅頻率啦，即係嗰個步頻啦，咁都已經係有一個相當之好嘅效果。咁系维持我哋嘅健康，咁都系另类一个选择咯。
1: 那我们没有借口说不跑了。
2: 对啊，家里面就起来就
1: 在家就可以随时可以跑。
2: 对啊，
1: 好，我也有最后一个问题啊，就是我真的不想跑，我快步走或者我多走路可以代替跑步吗？
0: 嗱，从能量消耗嚟讲咧，你可以行多啲路，快步走。都可以，但是能量消耗角度呢是可以计算到。但是如果说从健康的益处来讲呢，那个强度是始终不够跑步来讲呢，都是差了少少。咁所以我哋就讲，如果你说从来冇运动的朋友，你开始想去运动得到一啲健康好处呢，你可以急步行先。但当你急步行咗啦，你嘅体能状况、你嘅心肺功能、你嘅耐力啊、你嘅肌肉系统啊、心肺功能系统啦、啊、代谢系统啦、啊、循环系统好咗嘅时候呢，你可以试下就慢慢跑啦。因为跑步呢嗰个力学嘅原理呢，就係我哋有个腾空啊。有个腾空，腾空对于个肌肉，特别是支撑我哋肌肉嘅骨骼啊，或者系小腿嗰啲嘅肌肉啦，嗰、那个锻炼个效果咧，就比起急步行或者快行咧，就系效果好啲。咁即系可以咁简单比喻啦。如果你去考试，你梗系想攞100分啦。咁如果是跑步可以讲是90分啦，行路可以大约是70分咁咯。系、
1: 哦、
0: 咯。
1: 那跑步机跟跑路是否也有一点分别？
0: 但是你要看个人嗰个健康嘅状况，譬如本身可能即系特别系中年或者系长者嘅朋友啦，本身譬如你有啲结构嘅关节嘅问题啦，你未必适合跑啊。譬如你有退化嘅关节炎啊，咁你就都系你最好就系检查身体。配对返你家庭医生啊，基本上一个基本嘅一啲基本嘅检查啦，係都适合去跑嘅，特别係我哋香港人都成年人，香港人係有一半係超重㗎，50% 超重 ,30% 呢就係高血压嘅。咁你理解咗个情况，然后循序渐进囉。
1: 跑机同跑路都一样㗎，係咪？
0: 跑机呢就个能量消耗相对起跑步呢就係、是略少咗。嗱，如果大家跑
1: 多分啊？
0: 跑步机
1: 跑步100分，跑机几多分？
0: 又
1: 跑路100分
0: 比较，但系因为跑步机咧喺室内咧，譬如好多人，譬如屋企我见都有啦，迷你嗰啲跑步机。
1: 对对对。
0: 咁佢就唔受天气影响啊嘛。吓咁你香港特别我哋夏天成日都落雨噶嘛，系咪又热啦？咁而跑步机咧喺嗰个，如果你系为咗健康而跑咧，就冇乜分别嘅。但于你话为咗我要去比赛咧，跑步嘅运动员咧，其实基本上系不会系用呢个跑步机嘅，因为嗰条带咧，当你只脚踏不前嘅时候咧，嗰条带咧，唰就送咗你只脚后边，你唔需要只脚咧，真系同地下有个硬嗰、那个吓，即系嗰个系啦，个摩擦力推进嗰下，所以嗰个力学嘅原理咧，同真嘅跑步咧系有啲唔同。
1: 是的，真的好，每次跑步机的时候，感觉特别轻松，就感觉自己跑多了很多公里。
2: 弹你
1: 咁啊，原来就系咁嘅意思啦吓，跑。跑步呢未必是最好的减肥的方法，但是呢跑步呢真的是很健康啊，大家呢
2: 最好是坚持了，
1: 动起来哈，动起来哈，在家都可以原地跑的嘛。好，谢谢雷雄德教授，
2: 谢谢
1: 我们下周再见，
2: 谢谢，
1: 拜
2: 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孟凡旭报道新闻。政府建议根据国安条例第110条订立附属法律，如行政长官根据香港国安法第47条或国安条例第115条发出证明书，认定某刑事罪行案件中的有关作为涉及国家安全，该案件即属香港国安法所指的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案件，就该作为而被调查、拘捕或控告的罪行即属国安条例所指的危害国家安全罪行。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商贸代表团完成访问哈萨克和乌兹别克，达成共96份的合作协议以及备忘录，当中涉及金额总值超过16.5亿美元。随团的商务及经济发展局长邱应华表示，这次访问非常成功，当地政府对香港充满信心，希望与香港达成不同的合作，包括在金融、贸易、基建、创科、绿色发展以及旅游等有很大的合作空间。邱应华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香港与中亚的贸易额持续上升，2025年的双边商品贸易总额达到25.3亿港元，较2020年增长 27%。政府为更有效地管理交友热点的人流，研究在破边州路段实行预约制度。环境及生态局表示，在刚刚过去的内地黄金周，个别日子破边州路段的游客人数已经达到承载量的上限，加上部分路段有损耗，正在研究预约制度，争取早日试行，有详情会尽快公布。运输署表示，港珠澳大桥珠海及澳门方向由粤港分界线以东约1公里处起至西人工岛以西约5公里处止的路段，将于星期三实施临时交通安排，以配合港珠澳大桥管理局进行应急演练。在早上5点到早上6点，该路段将会临时封闭中线和右线；早上6点到早上6点半，临时封闭全部行车线；早上6点半到早上8点，临时封闭中线及右线。天气受广阔低压槽及活跃西南气流的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持续有骤雨及雷暴发展。本港地区今天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偶尔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风势偶尔清静。展望明早雨势仍然颇大，以及有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随后一两天天色较为明朗，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6%，雷暴警告小时间到今天下午2点。新闻播报完毕。
0: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24789点，跌173点，跌幅0.7%，成交金额1613亿。上证3994点，跌33点，跌幅0.82%。2800富基金25.12块，跌1.8毛。700腾讯454块，升8毛。3033南方恒生科技4.7块，跌8分。900中芯国际73.9块，跌1.7块。9988阿里巴巴119.5块，跌2.9块。2828恒生中国企业86.46块，跌5.4毛。6869长飞光纤光缆243块，升3.8块。1888建滔基层板55.96块，升6块。伦敦金美元是卖出价4311.95美元。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0: 听 AM 621，
2: 听生活，
0: 听精彩。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谱出生活精彩。
3: 喂，雨水
4: 啊，污水，你怎么会在雨水道呢？
3: 一起玩吧。
4: 不行，雨水渠道和污水渠道都自成系统，污水进了雨水道就直接流入河道和海港里，造成污染，产生臭味，你要经过处理才能排放啊。
3: 哦，那肯定是有人乱接污水管，或者把污水倒进巷子或路边的雨水进水口了，
4: 这一定要纠正。
0: 渠务署提醒大家，雨水污水不同流不合污。白天的喧嚣渐渐远去，
5: 街灯亮起，月光悄悄爬上窗台，
0: 有些故事留给自己，
5: 有些心情交给音乐。
6: 深夜十一点到凌晨两点，月夜月逍遥，
5: 让音乐陪伴每一个宁静的夜晚。
7: AI 最强大脑正在接入人类数据库。
8: 同学们，你有想过和 AI 做朋友吗？
9: 我就觉得 AI 并不能作为我一个朋友，我就会觉得，哎呀，我的隐私因此被泄露了。
10: 我觉得 AI 可以跟人做朋友，在你情绪低落的时候，你可以跟他倾诉一下。
8: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校园精彩，逢星期三下午四点
11: ，AI 未来研究所带你解锁不同的 AI 小知识。
12: 掌握衣食住行，紧贴都市潮流，
13: 网罗环球风尚，精彩面面俱到。
12: 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
13: 新紫金广场，
12: 一本听得到的充实
13: 清新
12: 生活杂志，
13: 主持

0: 平凡人不凡事，新紫金广场灿烂人生，主持杨紫金、麦尚中。
1: 来到星期一上午的11:10呢，开始我们今天的新紫金广场灿烂人生哦。这里有阿中和紫金啊，在这样的阿中啊，在今天呢如此狂风雷暴的天气之下呢，我们为大家请来了这位朋友，大家非常的熟悉，也正好让他可以跟我们分析一下哈。哎，最近香港的这个天气是否属于正常？那今天很高兴为大家请来的是前天文台助理台长、香港气象学会发言人、气象学家梁荣武先生。武哥你好。
2: 武哥你好，武哥早晨。
1: 系。
2: 系，
1: 武哥早晨啦，系咁啊，武哥咧就我同武哥联系嗰阵时咧，其中有一点哈，就是不知道大家可能这一点，可能大家的也有人知道，也有人不知道哈，就是我就跟武哥说，我说武哥要不要为你订车位？如果要为您订车位的话呢，您要给我车牌。然后呢，武哥告诉我，我已经多少年？十几年没
3: 差不多差不多40年啦。
1: 40年没有，
3: 唔系都有揸车嘅。就系、是、譬如以前我仲翻紧工嘅时候，咁我老细就好多时都去第二度啊。阿武哥，你帮我揸车，即系做人司机啦。咁或者有时去外地自驾游，咁间中都会嘅。不过香港就真系冇揸车接近40年啦。
1: 好，武哥，你不开车是不是因为真的觉得对环境有很大的影响，是特意而为的，还是有什么特别原因？
3: 其实这个是原因之一，即系唔系单一原因嘅，即系我初头揸车咁后生嘅时候，我都中意揸车噶啦，即系攞咗个车牌咁，又甚至有阵时即系讲翻都可能有少少犯法都唔定啊，同啲朋友喺公路上边开到好快啊，之类咁，呢个系即系差唔多50年前嘅事啦。咁当然仲有一个好重要嘅原因，就个女出咗世，咁有架车咧就即系
1: 方便一些，
3: 方便好多啦。咁但系到大概80年代尾嘅时候咧，就我个女都开始大个啦，读小学啦，咁我就觉得即系由当时我哋公共交通就方便好多啦。

0: 傑出的科學家都在美國的國會做了一次聽證會，就話俾嗰班國會議員聽咧，其實氣候變化已經埋到身噶啦。如果我哋唔再處理嘅，就可能會個後果好嚴重。大家諗下，係八十年代尾啊，即係講緊三十幾四十年前嚇。咁就我就係聽到呢個咁嘅信息，咁更加加強咗我唔揸車嘅動機啦。咁樣就
1: 嚇。那我剛才就是從自身的生活中開始了，就是有就不斷去改變自己嘛嚇。對呀、啊，那這個也有人他那其實如果講到是環保的話呢，除了不開車，也有人呢可能自身就我唔食牛肉啦。咁我都聽過啲朋友係真係為咗環保，我唔食牛肉啦。有啲咧我就會從此我就開始。自带我的购物袋了，就是我觉得每一个人，如果每一个人能够有一点小小的变化，那真的是可以帮到这个整个环境的改变。
0: 最近我都认识了一位朋友，即原本是时装设计师来的，即过着一些即在镁光灯底下的生活，在巴黎啊，在 New York 啊，即是一些很繁华的地方。但是呢，即最近他反璞归真，去咗中山就开个农场，其实个农场系佢爹哋开嘅，咁、但系咧佢就即系承继咗佢爹哋个农场，咁就呢位女士就开即系食素已经食咗好耐啦，咁啊完全系对环境对动物嘅一个爱心，驱使咗佢一个真系180度嘅人生嘅改变，即系有一个咁璀璨嘅，好多人向往嘅生活，就变成一个农田嘅生活。咁、即系我成日都同啲朋友讲，你如果有心环保，就唔需要学到呢位女士咁极端，但系人哋做100分，我哋做80，做60分，其实都是很有帮助的。
1: 是的，就生活的一点点改变嘛，哈，不一定说马上有180度什么360度的改变，但是呢只要能够一点点的小改变，其实呢已经可以帮到地球了。那这里呢其实今天呢又是就前几天是世界环境日，
0: 对，
1: 那五哥呢当然有很多人要访问您，就是关于这个厄尔尼诺的这个对整个的影响，又加上那几天那么的热。再加上呢，今天又是这个世界海洋日，那这个呢，正好就请到五哥来到这里了。那你觉得这个，比如说，我们也简单说一说这个受这个乌尔尼诺的这个影响，香港。我们总是觉得为什么会未食五月粽嘛，寒于冇入笼嘛，呢个传统智慧系咪仲有用咧？点解会咁热噶啦？
0: 嗱，呢个未食五月粽呢个传统智慧都仲啱嘅。其实老实讲，即系最近呢啲我哋落大雨，即系早排就好热啦。
1: 系
0: 咁啊，呢两日就落大雨啦。呢啲大雨咧，某个程度咧，都系同呢个未食五月粽呢个讲法有关系嘅。
1: 龙舟水嘛，
0: 系啦，即系未食五月粽就寒衣不敢送啊嘛。即系换句话讲，系仲有啲冷空气可以喺呢个季节嚟到我哋香港或者华南沿岸嘅。咁当然啦，嗰啲冷空气就唔会好似冬天嘅时候咁强啦，亦都唔会咁冻啦，甚至上我哋完全感觉唔到冻添吓，但系毕竟都系由北边落嚟嘅气团，咁就同我哋原本呢个西南季候风，即系海洋吹上嚟嘅西南季候风相撞咧，咁就产生呢啲大雨啦。咁所以咧，即系我哋天文台就话，我哋最近呢一两日都有低压槽嘅影响，低压槽咧好多时都系一啲冷暖空氣的匯聚的地方。如果大家看新聞又可能會留意到，即係黑龍江最近又有一些很強的沙塵暴，即係伸手不見五指咁犀利。咁呢啲都是冷暖空氣的碰撞。所以在北方就更加明顯啦，即係北方仲會間中受到強的冷空氣影響。但係呢個季節落到嚟，我哋香港咧已經冷空氣已經係强弩之末，但系仍然都可以制造一啲极端嘅天气，即系大雨啊、雷暴啊，甚至喺内地喺深圳，即系话喺广州有水龙卷，系啊，呢啲都系冷暖空气碰撞嘅一啲效果嚟嘅。
1: 但水龙柱的出现呢，是不是这个也是跟极端天气有

0: 温馨咯。
1: 哦，咁水龙卷当然系极端天气嘅一种啦，吓咁啊，好彩即系喺我哋广东省，即系水龙卷或者龙卷风，一般都唔系太强，即系如果你比起美国嗰啲咧，美国嗰
0: 套电影
1: 嗰啲好惊人嘅，但系即系唔系话中国嗰啲。龙卷风是威力不是没有威力，有的都试过殺有伤亡的。
0: 嗯
1: 但是个数目少啦，同埋都不是经常见到。
0: 嗯，那这个如果天气呢，现在我们算不算就是在极端天气下生活，跟您以前呢，就刚刚加入天文台的时候开始做，其实我们跟天文台是息息相关。
2: 对对对对，
0: 我们每正点半点我们都是要读天气报告的。
2: 我们的钟好像也是连接天文台的，
0: 对我们的，但我对我所以非常准确。
2: 对啊，
0: 也是我的 time beat 那个地哈，就是真的是全部要连接，非常准时的哈。你以前的工作跟现在的工作，这会不会真的是很不一样呢？
1: 哦，咁即系社会发达，咁当然即系天文台都要跟住时间去变啦，去适应啦，去更加服務好個社會啦，啊，譬如話我哋機場咁，以前啟德嘅咁好簡單嘅儀器去處理，咁而家我哋喺赤鱲角啊國際機場，一跑道、二跑道，而家仲有三跑道，咁我哋即係要多好多個儀器啊，多好多監測嘅工具啊，同埋預測嘅工具。咁所以即係天文台嘅工作同埋即係嗰個研發係一定要與時並進啦，啊。咁，但係即係有樣嘢就係即係對天文台工作嚟講係。挑戰是越嚟越大，就是我哋正話所講嘅極端天氣咧，就越嚟越極端。
0: 對，
1: 因為我哋如果預測某一種天氣，如果佢經常都發生嘅話咧，我哋預測嘅能力一定係強嘅。咁但係有啲天氣既然講係極端天氣，甚至有啲我哋記得嚇，2023年有500年一遇，即係冇乜人會經歷過500年一遇嘅。暴雨噶嘛，咁呢啲系我哋以前冇面对过嘅，咁所以你要预测呢啲咁罕有嘅天气咧，个难度自然系高好多嘅。
0: 系咪即系譬如话狂风雷暴可以预测啦吓？我哋成日都系雷暴警告啊嗰啲啊咁，但系可以系咪雨量就唔可以预测？即究竟佢雷暴到咩份量，系咪就不能预测？
1: 其实雨量同埋狂风雷暴都系相关嘅，即系好多时候我哋都系有一啲云团啊，嗰啲云团系有雷暴嘅，
0: 吓
1: 咁呢啲云团如果喺香港突然之间发展起上嚟，或者喺其他地方飘过嚟嘅时候咧，我哋就会有狂风雷暴同埋落大雨啦咁样样。咁但系咧。呢啲咁樣嘅系統咧，我哋喺氣象上邊咧就叫做即係一啲中尺度，甚至更加細嘅尺度嘅系統。尺度即係話佢有幾大啊？譬如話我哋舉個例啊，冬天我哋有個呢個所謂東北季候風咁樣啦。東北季候風引起東北季候風嘅天氣系統咧好大，講緊幾千公里，直徑係幾千公里或者長闊係幾千公里。好啦，再細少少嗰啲就係、是、譬如颱風、熱帶氣旋嗰啲係幾百公里嘅。而家我哋講暴雨嗰啲咧，可能係幾十公里，甚至係一兩公里咁細嘅。嗱，呢啲咁細嘅天氣系統咧，就變化係好大，佢可以突然之間就發展出嚟。
0: 對。
1: 突然之間就消失咗，咁所以咧嗰個對觸摸呢啲規模細嘅，我哋叫做尺度細嘅天氣系統咧，個難度好高嘅。咁所以答翻你個問題咧，無論預測行雷閃電又好，無論預測落大雨又好，其實係難過預測冬天嘅季候風幾時會轉涼啊，難過預測颱風嘅移動，因為。冬天的季候风和台风都是一些大的系统，我们那个把握是高很多的，所以呢永远都会有时天文台发出黄雨没什么影响，发出红雨或者黑雨呢永远都有人批评的第一就是我刚才所讲的所谓随机性难预测，第二就是因为它那个尺度那么小，它可能影响新界北部，不影响九龙，唔影响港岛。实际上，五月，因为六月初应该五月啦，五月尾嘅时候都试过一场北新界好大嘅雨。

0: 上我有朋友喺新界系开农场嘅，即系开有机农场嘅。
1: 哇，那很受影响。
0: 咁佢嗰啲即系农作物都即系冇晒啦，即系因为一场大雨。咁但系嗰晚咧，我哋九龙，我喺九龙住噶，冇乜雨啊，有雨不过唔系好大雨。咁所以咧，即系往往都会有人觉得，哇！我呢度咁大雨，你又唔出。暴雨警告，嗰度冇雨，诸如此类啦。
1: 嗯，其实真的很难呢。现在我的车呢，我换了个电车之后呢，他不知道为什么呢，他那个车他有那个天气的一个感应的，只要那天天文台说会有雷暴又怎么样的，他就那个 screen。它就在下雨，即使我揸车嘅时候系冇雨，那我就知道可能某一个区域肯定在下雨啦，这样哈。
0: 哇！而家啲车咁啊，有啲冲动再揸翻车啦。
1: 但你车牌已经
0: 系啊，我仲要攞翻个牌。
1: 你攞翻个牌先好啊！依家电车真系都几好吓，系啦咁。
0: 即系智能化啦，而家我哋嘅车资讯多好多，同埋呢啲资讯系紧要嘅。因为一啲极端嘅天气，即系落大雨又好，乜都好啦。其实对驾驶安全系好重要。即系其实我都试过好耐之前，我揸车嘅时候咧，系揸屯门公路，系揸到我惊嘅，唔敢揸，但系唔揸又唔得，因为喺公路上面你停低架车，其实都好危险嘅。点解我惊咧？第一就系大雨到睇得唔系好远，第二咧就系啲风好大。咁当啲风好大嘅时候咧，佢打横吹埋嚟咧，我哋叫即系如果飞机就叫侧风啦，飞机叫侧风啦。佢唔单止系摇啊，你控制个盘态咧，你冇乜感觉噶。因为你揸车最紧要就系我控制到架车，咁个心就安定啦嘛。系啦，但系你揸车嘅时候，你觉得你控制唔到架车咧，其实好惊嘅。咁呢啲喺大雨或者即系打风嘅情况咧，就真系尽量唔好出门口啦。
1: 是的，最近呢，真的是或许这几年吧，哈，可能也跟智能电话是有关系了哈。经常就会收到一些短讯。天文台发出说最近预料可能两小时之内就会有什么狂风什么的，刚才早上我们读了，就请大家留在安全的地方，最好不要出门之类的。这个是因为我们的仪器越来越精准的原因呢，还是因为我们的电讯科技就是发达了，容易通知？
0: 这个都不是说仪，当然了，天文台的仪器当然越来越先进了，但是这个这样的做到呢个咁样嘅功能咧，其实几十年前都可以做到噶啦。其实主要就系靠雷达，我哋雷达侦测到或者探测到某个地方有啲好大雨嘅，或者雷暴区。咁呢啲雷暴咧，往往系会造成我哋叫做雷暴大风啊。因为行雷闪电嘅时候咧，会突然之间刮起大风嘅。咁所以咧。即係如果天文台探測到某個地方有雷暴，而嗰啲雷暴係向住香港走埋嚟嘅時候咧，佢就會話俾大家聽啊，一個鐘頭之後或者兩個鐘頭之後有可能有呢啲咁樣嘅狂風暴雨嚇。咁呢個其實我哋即係中國嘅咁多年歷史咧，我記得有句説話就係啲文人講嘅，就係咩咧？死啦！突然間唔記得添啦，即系佢大概意思咧，即系啲文人墨客就喺个亭台楼阁嗰度饮酒作诗之如此类啦。啊，系啦，我记得啦。山雨欲来风满楼吓，咁系咩意思咧？即系山雨欲来，即系未落雨，欲来啫，但系已经风满楼啦。即系话已经刮起大风啦。咁即系其实呢个就系以前我哋啲诗人可以观察到个大自然嘅变化。咁所以咧就系。落大雨是会伴随住大风的。咁大风当然有危险啦。其实世界上我都做过一个 case 啦，就是一个官司，就是我做专家证人，就是有一次是不知道红色暴雨是什么呢，就是在跑马地有一个维修紧的屋苑，个棚架冧咗砸死咗人。咁呢个呢某个程度都是同当时的大雨有关。因为你落紧大雨咧，就刮起大风， 咁啊，成个棚架冧咗，砸死咗人。咁所以呢啲咁样嘅常识咧，大家都要留意，即系唔系话哦落大雨啫，我担把遮咪搞掂咯，唔系咁简单嘅，即系可能会有啲更加严重嘅意外。
1: 是，也经常。

0: 刚听到说，凡是这个风暴来了，即系我哋啲风球过咗啦吓，唔知十号啊八号咧，说起码有一段时间不要站在大树之下。
1: 对对对对，呢个我都系自己会留意嘅，自己警惕住自己。
0: 对，
1: 如果我行路嘅话，即系呢边有大树嘅，我尽量走个对面马路，冇咁多大树嘅地方，因为。呢棵树一冧嘅时候系事先系冇迹象。
0: 对啊，同埋佢可能系十日八日，你都要
1: 留意。系啊系啊，即系我哋香港都试过啦，我仲记得都好多年前，十几年前。
0: 个孕妇都
1: 有个孕妇啦，有个更加可惜嘅就系一个即系成绩好好嘅女学生，啱啱考到香港大学，就喺呢、这个天后庙度嗰棵大树冧咗砸死咗。
0: 系。
1: 咁咪好。即系好心痛啦，
0: 对，非常心痛，就希望大家都是要留意这种就是跟天气有关的带来的这个对生活的影响。好，今天很高兴访问是前天文台助理台长、香港气象学会发言人、气象学家梁荣武先生哈，我哋人称冇哥，冇测天啦，叫做系一阵就继续听你嘅分享。
2: 经济行情报道。
3: 上午11:30，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孟凡旭报道经济行情。恒指24650点，跌311点，跌幅1.2%，成交金额1836亿。上证3976点，跌50点，跌幅1.26%。2800富基金24.98块，跌3毛。3033南方深科技4.66块，跌1.2毛。700腾讯449块，跌4.2块。981中芯国际72.4块，跌3.2块。9988阿里巴巴118.7块，跌3.7块。2828恒生中国企业86块，跌1块。6869长飞光纤光缆238.6块，跌6毛。1888建滔基层板55.2块，升5.3块。伦敦金美元是卖出价4309.33美元。路德现在的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1%，雷暴警告小时间到今天下午2点。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2: 听 AM 62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播出生活精彩。文字可以传播许多不同的疾病。人类受感染后，即使没有病征，但如果血液中带有病原体，当再次被病媒蚊子叮咬，就可能把病毒传给他人。所以，从受影响地区回港后，应连续14天使用含避蚊胺的昆虫驱避剂。如有不适，就要尽早求医。要防止蚊子叮咬，应穿上浅色宽松的长袖衣物，并使用昆虫驱避剂。蚊传疾病风险高，防蚊措施要做好。掌握衣食住行，紧贴都市潮流，
4: 网罗环球风尚，精彩面面俱到。
2: 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
4: 新紫金广场，
2: 一本听得到的充实
4: 清新
2: 生活杂志，
4: 主持

0: 平凡人不凡事，新紫金广场灿烂人生，主持杨紫金、麦尚中。
1: 11:36收听的是新紫金广场，每逢星期一有灿烂人生。今天为大家请来了前天文台助理台长、香港气象学会发言人、气象学家梁荣武先生和武哥在这里。Hello， 武哥，你好。
2: 嗨，两位好。
1: 武哥呢，是我们经常在不同的平台都可以听到武哥对气象的分析，也让我们多了一些了解。其实呢，也可以说呢，让我们也少了一些的误会哈，因为你知道，明明讲唔落雨，但又落雨，咁我哋好嬲噶嘛。但武哥经常会讲，有些的预测还有些是局部性的、地区性的，那有些呢，还真的不能那么完美的做一个预测，所以作为市民也应该也体谅哈，也应该多做。也要有体谅之心了，我们也就是也谢谢武哥经常给我们做分析哈。武哥呢，你原本是读物理学的，那您怎么什么时候就怎么就转向了气象学呢？
2: 其实这个故事我讲起上来就很惭愧，因为即系我哋天文台好多同事咧，包括以前啲台长啊，林超英台长啊，岑志荣台长嗰啲咧，其实佢哋好细个已经对气象有兴趣嘅。
1: 嗯，
2: 我就唔系嘅，我对气象其实唔好讲话有兴趣，根本认知系好少，好少嘅吓。咁所以咧，我系即系机缘巧合，因为当时我打算转工嘅时候咧，其实喺香港太空馆做紧嘅，吓，即系我就做一啲节目嘅制作啊，咁样样，即系天象节目嘅制作。咁咧就即系我觉得即系嗰个主要都系做公众教育为主啦。
1: 嗯，
2: 咁而我始终都系希望多啲机会做一啲研究、科学研究工作。
1: 系，
2: 咁啊就即系我觉得。

0: 貼文可以俾到多啲機會我啦。咁啊，同埋另一方面，即係吸引我嘅地方咧，就係、是、入當年咧入天文台工作咧，係會保送你去英國。受訓嘅嚇，咁、哦啊、即係雖然咧，其實我喺大學嘅時候已經決定唔再深造噶啦，
1: 係、嗯，
0: 咁但係我幾個兄弟都係、嗯、都係即係喺外地喺外國攞咗 PhD 嘅，
1: 係，
0: 咁我都有少少羨慕啦，即係咁啊雖然我都唔會讀 PhD 噶啦，咁但係我覺得都有機會去外國，即係。體驗一下外國嘅文化、嗯、外國嘅學術嘅發展啊，都係一個好好機會。咁所以，只諗住轉跑道。
1: 原來是一開始是很實際的一個吸引啊，一啲實際嘅吸引咧，就令到阿某哥就行咗就氣象這一方面哈、嗯嗯，並且呢就加入了天文台。那您在這個就是工作的過程當中，是不是就漸漸就开始有了兴趣呢？吓，即系有啲咩力，系咪真系开始爱上？系从几时开始？
0: 咁其实做天气预测永远都系个有佢嘅挑战性，同埋有挑战就自然有趣味性啦。
1: 系、嗯、
0: 你即系个工作唔系黑板嘅工作嚟，虽然我哋做嘅。嗯工序咧都系一樣啊，幾多點鐘要出一個天氣預報，幾、
1: 嗯、
0: 多點鐘要出一個漁民天氣預報，幾、嗯、多點鐘會出一個成個海洋嘅天氣預報，咁之前係有曬個時間表，但係日日面對嘅天氣都唔同、
1: 啊，
0: 就算講大雨都好啦，有陣時啲大雨喺西邊嚟，有陣時喺北邊嚟，有時喺南邊嚟，颱、嗯、風又係，啊，譬如今次我哋冇掛到風球啫，即係我哋六月已經有個熱帶氣旋，
1: 有個風噶啦，
0: 有個風噶啦，形成咗噶啦。不過因為知道佢唔打嚟香港，咁所以就風球都冇掛到，咁所以次次即係基本上係冇一次或者冇兩次嘅天氣過程係完全一樣，咁所以個挑戰同埋趣味都喺嗰度啦。咁但係當然即係喺天文台有好多崗位嘅，咁你如果唔好彩去即係派到一啲可能工作係重複性。大啲嘅工作崗位啦，咁、你都可能會有陣時會覺得悶啲嘅，咁但係都唔緊要嘅，因為我哋都有個制度咧，係工作崗位係輪流咁調換嘅，即係個目的就係我哋唔想一個人嗰、個專長喺。淨係發展喺某個方面，咁呢個就係當然對成個機構影響啦。譬如話某一日突然間嗰個同事啊，我辭職啦，我唔做啦，咁變咗冇人代替到佢崗位，咁唔得噶嘛。咁即係呢個喺機構上面上有需要咁樣做，咁所以我哋都會好多機會去做唔同嘅工作崗位啦。咁所以我除咗做天氣預測之外，其實做咗好多嘢㗎、上電視啦，上電視啦。
1: 我覺得天文台嘅同事咧，即係其實真係電視藝員嚟。
0: 又
1: 係咪要化妝㗎？你哋都要？
0: 我哋女士就化妝嘅、其實我哋
1: 頭啊，
0: 我哋其實請咗一個形象專家張馬嚟啦，都係教我哋啲女仔點樣化妝，教啲男仔點著衫啊咁有嘅。咁男仔我就。我嗰個年代就冇化妝嘅，當然啦。如果我哋去電視台咧、電視台就要求我哋化妝啦。係啊，咁就嗰個冇辦法啦。咁、但係如果即係而家我哋全部都喺自己嗰、那個錄影室嗰度做嘅，咁就男仔通常都唔化妝噶啦。咁、仲有即係除咗呢啲之外，我仲做輻射啦嚇。咁即係同呢個核電廠有關嘅輻射，咁、就所以好多唔同嘅類型嘅挑戰啊。咁所以個即係唔會話做到厭倦啊，唔會有呢啲咁嘅情況。
1: 我是覺得五哥是不是您？既然都就经常我们不是有句话嘛，就既来之则安之嘛，就是既然我都决定加入了天文台，我一定要把这个工作做得有趣。吓、就唔系话，即系当然啦，可以去英国去深造就梗系好开心，但系工作都要有趣先得噶。如果唔系，即系依家好多人可能做嘢嘅时候，我唔系好想做，但系我逼住又要做呢样嘢，但系就变成自己嘅日子就过得好冇趣。
0: 咁就要有两个后果啦。第一个后果咧就是、你自己好辛苦啦。第二个后果咧，你个工作一定唔会表现得好嘅。
1: 对，
0: 如果你对嗰、那个工作系即系有兴趣嘅话咧、你。唔会觉得辛苦噶，咁即系我仲记得我最近有个朋友，咁佢系工程师嚟嘅 咁啊，佢个女都读紧大学噶啦，即系未读大学之前，咁就话，即系个爹哋就问佢：你会唔会拣工程啊？咁样，咁个女就话：我梗系唔会拣啦！我见到你咁辛苦，晚晚十点钟至放工咁样样。咁个老豆就咁答佢：就系我十点钟放工咧，虽然工作好压力好大，但我唔会觉得辛苦，因为呢个系我
1: 的
0: 兴趣咯。咁所以即系兴趣好紧要。
1: 是的哈，他们说呢，经常就很年轻就想退休人呢，一定是对生活、对工作没有兴趣的。这个人他才会觉得哎呀咪要退休呢咁样。但退休都好闷㗎嘛其实。人生总要有啲快有啲嘢要去做啊咁样。咁其实以前呢冇哥我知道你哋系手绘天文图天气图㗎嘛。
0: 是
1: 你系咪嗰阵时都系噶？
0: 我哋嗰阵时所有天气图都人手画嘅，
1: 人手画。
0: 因为咩叫所有呢？因为个大气层咧，唔系净系贴住地面嗰啲空气，一千公尺、一万公尺嘅上空嗰个变化都会影到我哋地面嘅天气嘅。咁所以我哋天气图咧就分开好多层嘅，有啲叫地面嘅天气图，有啲叫高空嘅天气图。咁高空就分咗好多唔同嘅层次添。咁以前所有嘅天气图都系我哋用人手画嘅。
1: 系、那现在就不用啦，电脑数值预报啦，现在是咁系啦。
0: 而家咧就据我所知咧就99.9%都系电脑画噶啦。
1: 系啦。
0: 但系唯一就保持一张地面嘅天气图咧，都系啲预报员自己用手去分析嘅。咁啊个原因就。我自己估啦，就系即系呢个系我哋传统嘅工艺，啊，即系呢个唔知可唔可以摆喺呢个非遗？
1: 真系喎，画天气图喎，你谂下即
0: 系
1: 几复杂嘅件事。
0: 即系其实咧，即系立见高下嘅意思，即系话咧，我哋即系我识得，即系我喺天文台做咗三年啦，咁啊。我哋老一辈嗰啲个个都用手用铅笔去画天气图啦，有啲同事写出嚟嘅天画出嚟嘅天气图咧，好似啲艺术咁样，有啲同事写出嚟咧，嗰条线咧又曲又角又成咧，即系好核突嘅，即系所以即系又可以表现，可以睇到嗰个人嗰个艺术嘅嗰个倾向，好得意嘅。咁但系即系其实我哋用手画天气图咧，其实就系、是、第一就系、是、我正话所讲，可能系传统工艺啦。第二咧就系、是、你画嗰啲天气图嘅同时咧。你是会更加仔细地去睇天气图上面嘅资料，其实天气图上面好多资料嘅，因为譬如话我哋主要睇全个中国嘅天气咧，因为我哋嘅天气好多时都由中国嗰边走过嚟嘅，譬如今朝早嘅大雨，咁啲雨基本上都系广西经过广东咁飘过嚟我哋香港，咁所以你画个天气图嘅时候咧，就会仔细地去睇我哋周边嘅天气状况，咁你对了解。当前的天气形势是有一定的帮助。
2: 其实当时画一张的这个天气图，是不是也要说讲究什么15分钟更新一次，还是你要一直不断的画？
0: 看下你那个功力，我叫功力啦。同埋当年呢就有很多不同的天气图的。有些天气图呢我们叫 large area, 即是大面积的天气图呢就真的个面积很大很大的。大到哪里呢？大到美国的。即是我哋香港亚洲啦，即系嗰张天气图，西边咧就去到印度，甚至中东嗰边，东边咧就去到美国西岸咁之类。咁画嗰啲咁大张嘅天气图，你花嘅时间咧耐啲啦，大概。真係要15分鐘到啦。咁如果有啲我
1: 諗住翻成日，
0: 講唔使15分鐘啦。咁有啲我哋叫做即係大比例嘅，即係我哋要睇近啲嘅嘢咧，即係主要係中國同埋南中海嗰啲咧。東面最多都去到日本嗰啲咧，咁我哋大概5分鐘到就畫到啦。
1: 哇！這麼快啊！好吧，而且呢真的哈，刚才提到之后，我觉得应该加入非遗，申请非遗。即依家啲人应该后生啲应该唔识画噶啦，新入职嗰啲。
0: 佢哋都要画嘅。
1: 都要画
0: 嘅。但係高空图呢佢哋就唔使画啦。咁所以高空图佢哋真係可能唔识画。
1: 好，那五哥呢，就是经常也听到您在大气电波，或许是一些公众教育的地方，都希望大家可以就除了提升我们对这个极端天气的一些的科学的认知之外呢，也希望呢可以这个推广一些环保啊，让大家就是从生活中或许在知识层面上呢也多增加环保的意识哈。那您认为就是现在最有效最容易被市民接受的一些环保的行动是什么呢？
0: 其实我想是要大家可以持续地环保，即是环保我们不可以说即兴啫，啊，即是我们就是今天做听日不做这样。
1: 对。
0: 所以呢你说最有效的呢就一定要是他自己觉得可以做得来是不会辛苦到自己嘅，咁即係如果你话哇好令到我好辛苦嘅，咁唔可能会持续，咁所以呢咁所以可能係要变成一种趣味，即係嗰个环保嘅行为係一种趣味。咁我又讲返我即係认识嘅呢个喺中山开咗农场嘅女士啦，我早排就同一班香港大学公开space 嘅学生去佢个农场嗰度，咁我就即係顺便教一下啲气象啊、环保嘅知识咁样。咁我哋一去到嘅时候咧，就佢请咗我哋食一餐午餐，就全部都系素嚟嘅。哇！但系好食到我系，我系即系从来，即系我已经冇食饭好多年噶啦，喺屋企唔食饭嘅。哇！嗰日我食咗两碗饭。咁啊，跟住嗰啲好简单嘅送嚟嘅就系佢喺农场摘嘅菜啊、瓜啊。即系我未食过咁好食嘅素嘅，咁所以其实即系一个大家都可以做到嘅，就系试下自己屋企煮一啲好食嘅素。
1: 对，
0: 咁因为食素咧系可以减少好多嘅碳排放，而嗰个效益系即时生效嘅。
1: 系
0: 因为我譬如话我哋要政府去推行某个政策啊，譬如话垃圾征费，咁即系而家好可惜就停咗啦。但是这个政策酝酿呢，其实我开始是有份的，因为当年是在可持续发展委员会我是委员之一。
1: 是。
0: 那这个首先酝酿这个政策呢是由我的界酝酿。到真的立法推出呢是十年之后。
1: 哇。
0: 那你想想一个政策推行呢需要很长的时间。那如果我们做一些行为可以即时是发生了效果的呢，就是我哋自己環保嘅行為啦。我哋食素，就係有時最重要唔好食牛肉啦，或者食少啲啦，即係唔食牛肉啊，可能係好大損失嘅，因為牛肉咁好食係嘛？
1: 從來都唔食啊。
0: 啊，咁啊好啦，係啦，即係羊肉啊、牛肉啊，盡量唔好食啦嚇。咁就即係原來素食素可以好好食嘅。咁仲有好多其他嗰啲，我哋將一啲行為變成一啲樂趣，或者我又分享一個，即係我參加一個宣明會一個活動。咁喺个活动里面原来就係颁奖俾一啲组织，嗰啲组织呢或者机构啦，或可能係公司都唔定啦，全部都係一啲好細規模嘅公司嚟嘅，佢哋係将一啲冇人认为有价值嘅食材变成啲好有趣嘅食品。譬如咩嘢呢，譬如话我哋鍾意飲豆浆啦，豆浆好有益啦。豆浆渣完豆浆嗰啲叫豆浆渣啦，或者叫咩渣，或者总之系即系
1: 豆渣啦，
0: 豆渣系啦，
1: 吓
0: 好多时系抌噶啦嘛，即系以前我哋香港咧就俾猪食嘅，
1: 系啊，
0: 以前俾猪食，但系而家我哋好少猪肠啦嘛，咁系抌嘅，咁但系咧就有啲有心嘅朋友咧就将佢变成都好好食嘅一啲食物。咁亦都有啲朋友就係将即係喺同一个场合就係将一啲超级市场嗰啲已经唔靚啦，啲皮花咗呀剩呀嗰啲咁样嘅生果呢，就变成一啲佢用冷冻嘅方法变成一啲粉嘅剂。咁你冲佢当晚呢，我啲即係嗰个朋友仲冲咗一杯嗰啲叫 smoothie 呀，我唔知道中文点读啦。好好飲嘅。咁所以呢即係呢啲我哋如果帮衬呢一扎机构嘅产品，其实我哋自己第一享受到佢嘅产品，第二我哋系帮到环保嘅。因为如果我哋唔帮衬佢话咧，佢就即系可能越做越细，越做越细吓。咁嗰啲食物咧就去咗堆填区噶啦。
1: 对，
0: 第一就浪费，
1: 是的。
0: 第二呢，如果去了堆填区呢，就会造成一些很劲的温室气体，我们叫甲烷，
2: 嗯，
0: 那就令到全球暖化就更加严重，
1: 哦，
0: 所以是一石数鸟的。的所以呢，即其实我们留意多啲，
1: 嗯，
0: 其实是很多方法将个环保的行为，
1: 嗯，
0: 保护气候的行为。

0: 为，变成一种乐趣，我们自己都乐在其中的，
1: 对的，
0: 那就可以持之以恒了。
1: 是，那五哥，你觉得香港市民在环保这个方面做得足够吗？
0: 好极端啦，即系有一班好似正话我讲嗰啲朋友，就系用尽方法去环保。
1: 嗯，
0: 啊，咁实际上我自己都系两个环保团体嘅董事啦。咁即系我啲同事全部都系瞓晒身落去做环保嘅。
1: 嗯，
0: 咁呢个就系一个极端。但系另一个极端咧，我睇到有少部分人啦，可能系真系非常之差，个环保意识非常之差。每日。譬如我喺屋企隔篱啲单位，我都睇到咧，每日有好多外卖嘅包裹，咁，
1: 哎
0: 啊，就可免得免啦，即系如果我哋自己
1: 都唔健康啊，
0: 我哋自己去商场嗰度买，咁就少咗啲包装，少咗浪费，少咗碳排放，咁就甚至我仲亲眼见到吓，即系有啲人将啲垃圾抌落去啲环保回收箱，吓，
1: 嗯
0: 啊，即系嗰个系即系好令人发指，因为佢系生完鼻涕，吐完口水嗰张纸抌落个环保箱里边。
1: 嗯，
0: 我哋成日都要鼓励清洁回收啊嘛，
1: 对，
0: 我哋譬如话有个汽水樽，我哋唔系饮完汽水就抌落个回收箱，我哋洗咗先摆落去啊嘛，佢唔单止唔敢做，仲将啲垃圾系一啲可能系有传染嘅东西抌落个环保箱上面，咁所以即系，当然啦，呢啲都系少数人，但系即系都反映咗我哋香港的而且确有啲人嘅环保意识系好差好差。
1: 嗯，是。这个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从自身做起哈，因为环保即系靠政策咧，其实个推动太慢啦。
0: 唔系政策系好紧要嘅，当然系慢，但系佢系好有效，好有效。因为如果譬如话立咗例要做乜乜乜乜，咁大家都要守法噶嘛，咁所以个效力系好强嘅。
1: 嗯，
0: 所以立法好紧要嘅，但系大家要明白立法系需时嘅。
1: 对，太慢了哈。从我的自身做起了咁，那如果呢？现在想有些年轻人也投身这个大气科学或者是环保保护工作，啊，即系要投身到呢啲工作入边嘅，冇哥有啲咩建议咧？有啲咩心得咧？
0: 其实如果有年青人投身呢啲行业咧，都唔使我讲噶啦，佢哋一定系对呢份职业有个期望，有个抱负，
1: 嗯，
0: 啊，因为老实讲。譬如话我正话讲，我哋有我系两个环保团体嘅董事啦。其实我啲同事咧能力好高嘅。
1: 嗯，
0: 我自己觉得即系如果佢唔喺呢个环保团体嗰度工作，去第二啲机构工作咧，佢嘅人工可能会多四分一、三分一，绝对甚至二分一都唔奇嘅。但系佢即系唔去追求一啲更加好嘅回报，系继续喺环保事业上面做，就一定佢自己有自己嘅抱负。咁，
1: 嗯，
0: 所以咧，嗰班年青人即系想投身呢啲事业嘅年青人都唔需要我多讲噶啦。咁，但系咧，即系我想讲一样嘢咧，即系可能嗰个满足感咧，
1: 嗯，
0: 你投身呢啲行业嘅满足感系比你赚好多钱嘅满足感可能仲更加高。
1: 嗯，
0: 咁而我哋。一个人即活在世上面，我们最重要就是活得开心而已嘛。
1: 嗯，
0: 而开心的一个最重要的元素，我就觉得是生活是满足，
1: 嗯，
0: 工作是满足。
1: 是的，啊，那武哥你自己呢现在退休生活啦，我知道你仍然都是有心有力啊，去推动。
0: 有心无力。
1: 有心有力。啊，真的是我很难的。刚才你说你是最本来是加入天文台哈，本来并不是说真的是那么的这个喜欢的。但是现在在整个的这个在气象学方面呢，我们经常会听到武哥来帮助我们去理解哈，还有这个也解除很多的误会，当增强我们的知识。咁你自己依家生活会唔会？你嘅工作中会唔会有啲动向啊？或者系继续喺度要有啲发展咁样啦？
0: 其实我而家嘅工作量已经比几年前系少咗好多好多噶啦，
1: 嗯，
0: 因为始终即系年纪大啦，
1: 嗯，
0: 就唔到你话
1: 有心有力啊，冇哥。
0: 咁但系即系我都系被动地都系好忙嘅，即系好多朋友都邀请我即系做呢个活动啊，去嗰度演讲啊，嗰啲我尽可能都唔会托手争嘅，咁就即系因为我觉得即系而家我哋喺。

0: 生活在我们整个世界是一个很关键的时刻。
1: 嗯
0: 啊、就老实说你说我是不是乐观呢，我是绝对不乐观的。
1: 嗯、
0: 但我们就不容许、自己悲观、
1: 嗯。
0: 因为你一悲观的话你就会放软手脚、嗯、你什么都不做
1: 的
0: 了。是的。啊、所以我们在不是乐观的情况底下都尽量要去、去做好自己、
1: 嗯、
0: 去影响他人。
1: 好，
0: 咁呢个就系我想做到嘅嘢啦。
1: 是的，好，谢谢梁荣武先生今天在这里跟我们的分享，
2: 谢
1: 谢你
2: 五
1: 哥，
0: 谢
1: 谢，
0: 谢
1: 谢，谢
0: 谢，
1: 谢谢，希望我们都能够做一个环保的
2: 环保的一份子，
1: 一份子哈，气氛者嘛，我哋
0: 系，
1: 谢谢五哥，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
2: 好，明天上午10点再见啦，明天见，
1: 好，拜拜。

中午十二点，香港电台由朱金天为您播报本节新闻。政府建议根据国安条例第110条订立附属法例，如行政长官根据香港国安法第47条或国安条例第115条发出证明书，认定某刑事罪行案件中的有关作为涉及国家安全，该案件即属香港国安法所指的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案件，就该作为而被调查、拘捕或控告的罪行，即属国安条例所指的危害国家安全罪行。立法会保安事务委员会及司法及法律事务委员会中午会举行联席会议，议程包括制定维护国家安全附属法例，根据政府向立法会提交的文件，建议如某人被控犯任何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并在同一案件中就同一作为而被控犯或被裁定犯任何交替罪行，该项交替罪行也属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商贸代表团完成访问哈萨克和乌兹别克，达成共96份合作协议及备忘录，当中涉及金额总值超过 16.5 亿美元。随团的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化表示，这一次访问非常成功，当地政府对香港充满信心，希望与香港达成不同的合作，包括在金融、贸易、基建、创科、绿色发展和旅游等有很大的合作空间。邱应化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香港与中亚的贸易额持续上升，2025年双边商品贸易总额达到 25.3 亿港元，较2020年增长 27%。 另外，中华厂商联合会会长卢金荣在同一节目表示，厂商会与当地商会协会签署两份合作协议备忘录，今年内会再到访中亚，希望承接这一次访问的成果，与当地的行业商谈细节，落实合作。运输署表示，港珠澳大桥珠海及澳门方向由粤港分界线以东约一公里处起至西人工岛以西约五公里处止的路段，将于星期三实施临时交通安排，以配合港珠澳大桥管理局进行应急演练。在早上5点到早上6点，该路段将临时封闭中线及右线，早上6点至早上6点半临时封闭全部行车线，早上6点半至早上8点临时封闭中线及右线，有关地点将设置适当的交通标志指导驾驶人士。署方表示，临时交通安排实施期间，港珠澳大桥穿梭巴士

0: 及京巴服务将会受到影响，乘客需预留充裕的交通时间并耐心等待，驾驶人士应小心驾驶及保持忍让。在天气方面，受南海北部的广阔低压槽及活跃西南气流影响，广东沿岸持续有骤雨及雷暴发展。此外，一道低压槽已在广东北部形成，并会在今晚至明早靠近沿岸地区。本港地区下午及今天晚上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时而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风势时而清劲。展望明早雨势仍然颇大，即有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随后两三天天色较为明朗，但仍有几阵的骤雨。现时路的室外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83%，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天下午2点。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财经方面，恒生指数报24668点，跌293点，跌幅1.18%，总成交金额1962亿，1000多万。恒生国际指数报8351点，跌85点，跌幅1.01%。上证综合指数报3976点，跌50点，跌幅1.26%。深证成分指数报14933点，跌380点，跌幅2.48%。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盈富基金25块，跌2.8毛；7709 XL 二南方海地市100块8，跌6块1；3033南方恒生科技4块6毛7，跌1毛1分6；700腾讯控股449块6，跌3块6；981中芯国际72块7毛5，跌2块9；9988阿里巴巴118块8，跌3块6；2828恒生中国企业86块06分，跌9毛4；7747 XL 二南三星161块7毛5，跌24块1毛5；6869长飞光纤光缆236块，跌3块2；1888建滔基层板55块3，剩5块3毛8。外币对港元的现卖价：美元7.835，英镑10.454，瑞士法郎9.833，澳元5.524，加元5.619，新西兰元4.548。欧元9.035，每百日元对港元4.88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591。日经平均指数报64067点，跌2520点，跌幅3.79%。港金报40245元，比上收市跌1440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为4314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3: 环保署已经加强管制汽油车和石油汽车的废气排放。环保署采用路边遥测设备，监测肉眼看不到的废气。如果发现你的汽车超标了，你就要维修好，并且在12个工作天之内通过废气测试，否则牌照会吊销。废气不超标，空气自然清新啦。想知道多点，请浏览环保署网页。
2: 优秀的当然要听
4: 小梦
2: 优秀吗？
5: 集合 ULIVE 最新关注，展现年轻人最优秀之处，
2: 还有小梦与歌手访谈优先场。
6: 优秀的歌与故事，先听为快。
2: 星期一至五，
5: 星期一至五，
2: 中午12点，
5: 小梦优秀帮
2: 准时上线。
5: 集合 ULIVE 最新关注，展现年轻人最优秀之处。
2: 星期一至五，
5: 星期一至五，
2: 中午12点，
5: 中午12点，优秀帮小梦。
2: 准时上线。
7: OK， 中午的12点08分，6月8号，星期一，各位好吗？刚刚过去的周末，这个假期过得如何？有的时候周末太精彩，周一特疲惫啊。此时此刻，此时此刻我的状态就是如此一般。 Anyway， 周末有的时候不好好的去放松放纵一下，怎么能让周一会显得那么的与众不同呢？所以很多的歌手，很多的艺术家在表达周一的时候都加了很多的定语，很多的形容词，比如 Blue Monday， 比如黑色星期一等等等等。星期一对很多人来讲是非常枯燥无味，甚至和周末的对比来讲是有一点点痛苦和难过的，但是他的星期一通常是色彩斑斓，充满着橘子汽水味道的 Monday。 刚刚过去几天的歌手竞演比赛当中啊，有关注他的现场表演吗？当时有人会说整个华语团都等着他长大，好像此时此刻他已经长大了吧，带给我们很多精彩的作品。开场单曲 Lia 窦靖童 Monday。关于星期一的描述，他是这样子的。当然网友说，哎，他星期一都没上过班，星期一他的感觉当然是橘子汽水味。你的星期一是什么味道呢？不如听听窦靖童的演绎，看看能不能带给你一点一点一点点的小快乐。

要的就是刚刚这一句 Bye bye Blue Monday。 雷暴警告，下时间去到下午的两点钟，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 82%。 送新歌给各位， Moon Time， 月亮代表我。每次听他唱歌都很 chill， 很放松。

0: 秀的，当然要听
1: 小梦
0: 优秀帮。
2: 这是我们班的优秀插班生，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3: 大家好，我是。
4: 哇，这不是那个成绩优秀又会唱歌又懂艺术还很会享受生活的同学吗？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3: 因为我听优秀帮呀，
5: 集合年轻新力量，
6: 为你发放正能量。
5: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6: 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
7: 优秀帮准时上线。
0: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推荐。

今世情人，本周龙虎榜推荐歌来自 YT 周音婷大哥的这一首作品，好像年龄也差不多吧，都这么叫我也跟着来。8月28号到29号在红馆的舞台上将会看到 YT 的演唱会两连开、啊、也是对他过去一段时间里边努力的一个最大的褒奖，当然也希望他也获得如此的褒奖。林奕匡的新歌 Mad World 特务战士狂

0: 经济行情报道。
1: 中午12:30，香港电台由朱金天为您播报本节经济行情。恒生指数报24668点，跌293点，跌幅1.18%，总成交金额1962亿1000多万。恒生国际指数报8351点，跌85点，跌幅1.01%。上证综合指数报3976点，跌50点，跌幅1.26%。深证成分指数报14933点，跌380点，跌幅2.48%。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盈富基金25块，跌2.8；7709 XL 二南方海力士100.8，跌6.1；3033南方恒生科技4.67，跌1.6；700腾讯控股449.6，跌3.6；981中芯国际72.75，跌2.9；9988阿里巴巴118.8，跌3.6；2828恒生中国企业86.06，跌9.4。7747 XL 二南三星161.75，跌24.15；6869长飞光纤光缆236块，跌3.2；1888建滔基层板55.3，升5.38。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7.835，日元160.36，瑞士法郎0.797，加元1.395，人民币6.783，英镑对美元1.335。欧元对美元1.153，澳元对美元0.705，新西兰元对美元0.581。日经平均指数报24060点，跌2526点，跌幅3.79%。港金报40245元，比上收市跌1440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为4318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81%。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天下午2点。香港电台本期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0: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播出生活精彩。
2: 简约公屋有7个项目已经全面供住户入住，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多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和服务，住户的生活质量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4个项目，将于今年第三季开始供住户入住，并从6月2号起接受申请。6月23号或之前提交的申请会优先处理。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刻申请吧。
3: 小一统一派位结果的邮件会以上门形式派递到户，家长也可以透过小一入学电子平台或电话短讯收到结果。如果已在今年1月25号或之前办好选校手续，就会在6月3号到4号收到小一注册证，请按照指示注册入学。如果到了6月5号还没有收到，就要拨打2832-7700联系教育局。
0: 集合 ULIFE 最新关注，展现年轻人最优秀之处。
2: 星期一至五，
0: 星期一至五
2: 中午12点，
0: 中午十二点，优秀帮小梦准时上线。
4: OK， 中午的12:33，欢迎继续停留在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优秀帮，我是小梦啊。室外气温报29度，相对湿度80%，雷暴警告，小时间去到下午的2点钟。接下来的半个小时，我们将会请到 Skyla 的访谈，香港舞台剧演员钟月晴。这半个小时的开场歌 ，GG 严明熙 Colors in the Air， 原色本周龙虎榜。

0: 秀帮优先场。
1: 到星期一的优秀帮，我是 Skyler。 那今天在我们的直播室里面也是继续会有我们上周的嘉宾哦，我们的香港的舞台剧演员 Melo。
2: Hello，
1: 哎 Melo， 我们又见面了。上次我记得我们的话题停留在就是你在学表演之前和之后的一个转变。
2: 嗯哼，
1: 那你对于就是你现在也算是读了二年级了嘛，就已经学习两年了，然后在进入这个演艺学院之前也有一些演出的经验。
2: 对，
1: 那你可以给我们分享一下，到底你是怎么从一个可以说是业余吗，或者素人的状态，然后想要去考这个演艺学院呢？因为我听说考进这个表演系是吗？你是表演专业的，
2: 对对对，
1: 也是蛮不容易耶。
2: 非常的不容易。
1: 对，反正我的狗，他到底是怎么样做到，然后你当中又是心情有怎么样的一些变化？
2: 其实我是都挺奇妙的，因为我是去到考演艺学院那刻呢，我都未 sure 究竟自己是想不想读或者想不想入的。因为那时候觉得四年啦，咁我考的时候我都22啦，好像不是我
1: 是
2: 廿四啦，我嗰阵时已经廿四啦，
1: 毕业了，已经毕业几好几年了。
2: 系啊，嗰阵时廿四，我谂如果再读嘅话，我真的要去到28我先毕业。所以我觉得系真系好要去谂咁样咯，
1: 有点要搏一搏啊，是吗？
2: 系啊，即系究竟系咪要将我嗰啲青春，啲人话两嘅青春系好紧要噶嘛，好值钱噶嘛，系咪？咁我究竟系咪应该将啲青春真系摆喺读书嗰度咧，定系其实？我应该有其他可能性呢？讲到可能性这件事，就是我觉得我最喜欢表演带给我的一个感觉，还有都最后令到我去选择去读演艺，就是因为我在自己身上看到我的可能性，就是原来我是可以发光的，原来我是可以很自信的，是原来那个咁不知世事，唔知咩都唔知嘅小妹妹，原来佢
1: 系
2: 佢喺个台度可以 boom 嘅，然后啲人系会拍手掌，系会中意嘅。呢个系好有感觉啊！我仲记得之前即系叫做素人嘅时候啦，我搞过一啲社区嘅音乐剧巡演咧，真系跟住系有个妹妹咧。因为佢免费嘅 show 啦，有个妹妹嚟睇咗三场。
1: 哇，她好喜欢啊！
2: 佢睇咗三场，跟住咧佢就特登完场之后就揾我哋啦，跟住佢又揾我啦，佢就啊好好睇啊咁样，即系觉得好开心，我同佢影相啦。跟住佢最后讲嘅一句说话系几令到我感触嘅，佢就话：你几时会有 show 啊？咁样。
1: 哦，我已经期待你下一场的演出。
2: 跟住我就同佢讲啊，唔系呢个，因为那時候是跟個劇團，我說那個劇團其實每一年都有的，而且他應該幾個月後就再有的了，他就說哦，那你呢？
1: 哦，他想看你，
2: 是
1: 啊，好sweet啊，
2: 有人會欣賞我睇嘅，即係欣賞我做嘅嘢啦，同埋會因為我做嘅而開心，咁就呢一下真係俾到個動力我去继续试咯，继续试落去，
1: 就最后还是因为有自己的努力被肯定了，也有一些真实的反馈，是吗？
2: 还有一样就是，是难得啊！我觉得呢样嘢系，即系去到最后真系好好彩地，我考到入去啦。
1: 也不只是好彩啦，你也是有实力，好吧？听说真的是很难考，是
2: 最后好似都有。几百人
1: ，真多少个位呢？
2: 我哋嗰年应该得16，如果系 acting 嘅话，系有16。
1: 你真的是麻烦，就是要掌声鼓励一下，
2: 谢谢。
1: 你可以跟我分享一下，就这个选拔的过程是怎么样的呢？就肯定是有些人是你可能一看他就认出他是某某某剧团的，就一定会有这样的一些就厉害的高手在吧？因为他是公开的招募的嘛，就什么人都可以去。可能有些年龄很小，十几岁，有些可能会年龄会比较大嘛，就可能20多30岁这样的人也会
2: 有
1: 啊。
2: 我哋有个同学仔系30岁嘅入去读都有咁。流程系点咧？其实我哋系有3 round 嘅，即系要面试3 round 啦。 第一輪就已經是、可能因為 COVID 的關係，咁、就轉咗做係拍片，係、啦，咁就、你要 acting 啦，即係你要讀一個 monologue 啦，跟住要唱歌啦，有一分鐘唱歌，跟一分鐘嘅形體或者跳舞咁樣啦。
1: 還要考唱歌嗎？
2: 係啊，要啊，全部都有啊。
1: 還好你全都會，我們 Melo 全都會。
2: 係嗰陣時啊，我都係覺得自己咩都識少少，係都
1: 有
2: 都幾有著數，係、啊，以前會覺得啊，好似咩都識。就是半桶水咁样，即系唔嗲唔吊，又唔知自己做咗啲乜嘢咁。佢原来唔系噶，原来有用噶，全部都。
1: 真的是为你的未来铺路诶。
2: 系啊，我都觉得呢样嘢好神奇啊！
1: 冥冥中好像注定了，你就要走这条路。
2: 系跟住讲到第二 round 啦，即系如果第一 round 佢 OK 睇完你条片咧，咁佢就会邀请你真去真人过去面试。
1: 在他面前演，他会很紧张吧？就可能在你面前都是什么导演啊之类的。
2: 有
1: 噶，
2: 有六个老师一排咁样坐喺度，跟住你就要去读 monologue 啦。仲要嗰阵时系你要即场背一段 monologue 噶，即可能俾一段 lines 十行咁样啦。然后咧佢就俾十分钟你，跟住你就要即场你要背咗佢啦。跟住过隔篱嘅时候咧，你就要讲啦。
1: 就要演出来
2: 了，就要演啦、
1: 好大力啊！
2: 系啊，
1: 真的真的考你的临时的反应，要是忘了的话，你要自己编点东西出来吧。
2: 系啦、就系本住呢、這个我系有几多我就分享几多啦。系，呢个心态几好、
1: 是吧？
2: 因为其实我嗰阵、我都未，即系觉得有个令到自己放松啲，就系我都未谂定我入谱咁样，就觉得尽量争取啦，咁冇压力嘅去试啦咁。咁我记得就系有个 friend 同我讲就话：啊，你唔好当你要去get 佢 attention， 你唔好当你要赢啲咩翻嚟，你就好 honest 咁样分享你有嘅嘢俾佢，分享你觉得你中意嘅呢样嘢俾佢，咁就够啦咁。我都系好帮到手嘅。
1: 是是是，就不用去太刻意，对吗？
2: 系啊，唔好太刻意。
1: 表演真的是让你感觉，有点太过于，怎么说呢？太哗众取宠吗？可以这样说吗？就一些很刻意的演出，其实老师肯定是看得出来嘛。
2: 系，我仲记得我嗰阵时面试嘅时候咧，即系望隔篱嗰个咧，即系我本身有啲识佢啦，跟住见到真系劲显人眼咁样咧，即系前面嗰人啊，佢要拎嘢，即刻冲出去拎嘢，跟住即刻冲出去，之后坐翻埋去，跟住望下啲老师啦，咁我就。其實你唔使咁刻意、
1: 他好緊張，
2: 佢好緊張，因為佢真係好想入去。
1: 那最後我可以八卦一下嗎？他最後成績是入選了，還是明年努力？
2: 努力啦、
1: OK， 这我觉得紧张或者你想要不小心的刻意，这种有时候也是控制不了啦。
2: 我覺得呢個係即係。任何面試或者任何 job interview 都係咯，好似一緊張咧，你所有嘢你就會。都揦得好實啦，你又唔識反應啦，然後人哋見咧又覺得哇做咩奇奇怪怪咁樣啦，反而係會影響咗你嘅表現。
1: 哦，對對對，尤其是你們演出戲的表演戲的，更加要追求這種自然的感覺，
2: 要相信自己。
1: 哦，
2: 我哋老師就成日話咧，即係你讀完背完所有 lines 啦，跟住就係要掉走佢
1: 嘅。哦，
2: 係啦，即係喺個台度咧，你係要。掉走曬所有嘅 lines， 唔俾再諗任何嘢。你要相信嗰啲嘢已經入咗血啦。你相信自己嘅身體係識反應嘅。
1: 是是是，我第一次聽。OK OK， 好。然后就相信你自己已经是那个角色了，你说的话就是符合他的情感，
2: 没错，没错。
1: 哦、okay ，
2: 所以你任何反应都是合理的了，咁样。
1: 哦、哇，这个很好的一个方法哎，就不用让、就可能一些比较初级或者素人的一些演员就很执着那个台词是吧？其实那个不是最重要的。
2: 系，因为咧，你系咁谂个台词咧，你变咗个脑度咧，净系得嗰啲字。
1: 哦。
2: 但系即系嗰个角色。他是去到那個 moment， 他才會想講這件事、他不會去，即是怎麼說呢？他會去到可能、我想吃蘋果、即他都會肚餓才會吃蘋果的嘛，他不會不肚餓就突然想著要吃蘋果，要吃蘋果、要吃蘋果、要吃蘋果這樣，
1: 就一定是要對某件事或者某種感覺有反應了才會做那個事情、
2: 沒錯沒
3: 错。
1: 嗯，那我们第三个最后的关卡是怎么样？最后最后最难的是怎么样呢？
2: 最后呢，就是要一个人啦，就见晒六个老师咁样啦。第二 round 嘅时候系小组嘅，咁最后个 round 咧就都系要准备一段 monologue 啦。但呢个时候佢就会提前几日俾你，咁你就已经背好咗啦。你谂你点样演绎啦，跟住去到啲人会觉得最难就系啲老师好似会质问你咁样，即系佢哋会逐个逐个问你啲问题啊，即系睇下你个人嘅本质。是如何？
1: 他们会问什么样的问题呢？就不关那个 monologue， 不关那个台词式的问题吗？
2: 都是这样，即是他说啊，即是最普通就是啊，为什么你会想入来读啊？
1: 因为你面试了，就是面试的问题。
2: 但是有些都会又不是 harsh 的，即是会几一针见血，就是看看你够不够决心咯，我会说。
1: 但是老师会就故意的去抨击你，然后打击你的自信。
2: 我觉得又不是故意抨击，就是可能一些很现实，他会问啊，其实你即系呢个岁数，点解你会入嚟考嘅？咁样即系呢一啲嘢啦。跟住就啊，其实我哋入咗嚟读之后咧，未必翻到工噶，你财政上系 O 唔 OK 噶？咁样其实都系啲好现实嘅嘢咯。
1: 那你记得当时你是怎么样去回应呢？因为说真的，就我也略略就。因为我们之后也有在就我们也有聊天了，也知道就是在读这个 APA 它其实是有很多限制的嘛，它也不会让你去随便接其他的一些演出活动啊这种，就真的是实际现实方面你当初是怎么样去想的呢？
2: 我记得啊，其实当初点答我唔好记得啦，但是
1: 现在的你呢，你是觉得在读了这个演艺学院真的走上表演演出的这条路之后，你在现实的层面上是有怎么样的一个状态和心情？
2: 其实如果讲上一年咧，我系维持咗成年嘅，朝头早就翻学啦，即系我哋九点钟翻学啦，跟住六点钟放学之后，我就七点钟去到十二点钟我就翻 part time。是这样的一个明天，
1: 连续了一年持续，
2: 是连续了一年，今年就开始发现其实我都不是很定得顺，身体已经敲钟搞不定
1: 了，太大压力
2: 了，是，而且真的不够休息，所以就都没办法，就要叫做给自己休息一下，都是好事来的，
1: 对，
2: 没有，现在就努力一点读书，那你就

0: 耶，你奖学金翻嚟咯。
1: 哦，就是他有奖学金，
0: 有奖学金，
1: 那很好啊，那肯定是继续去从这一方面去努力，是吧？那你的家人呢？有没有跟他们商量过这件事才去考呢？还是你是那种啊，就先下手为强，先考了再说，就别人收了你，你就跟妈妈说，啊，我明天就去啊上演艺学院了，
0: 其实一开始系冇透露好多嘅，梗系考完之后，哇，真系中咗 offer 喎，咁嗰下就谂紧，哇，点好呢？然后真系同爸爸妈妈去倾，咁佢哋都开明嘅，我会话我，尤其我妈啦，佢都好支持话，啊，咁你仲后生，咁你有咁嘅能力，你咪去试多啲嘢咯，咁样都系佢又推我一把，咁系我开心啊，反而系爸爸会担心啲咯，
1: 就现实层面的担心，
0: 系啊，佢惊，哎呀，你搞唔搞得掂生活啊，咁。是啊，你自己即将来如果你想结婚咁样成家立室咁，你搞唔搞得掂啊？咁样
1: 哦，我懂了，就可能爸爸就是担心这个择偶方面，是吗？就可能成家立室，爸爸还是现实一点。
0: 系，
1: 我觉得真的是很不容易。就之前我跟一些运动员聊天也是，大家都是在追梦啊的过程当中，其实很。难免就要去衡量这个现实层面的东西，有时候家人的一句肯定真的是很重要，尤其是你身边最亲近的人，那么大的一个支持的力量，是让你更有信心去走这一条路。
0: 是啊，因为我现在上学其实很多都是妈妈去饭盒的，整饭盒给我啦，那我妈就很 sweet 的，她会在个饭盒里面粘一张 memo 啦，就分分开啊，雪柜里粘一张 memo， 这个清这样我叫中意清啦，咁写个清啦，就每一次饭盒都有张 memo， 跟着就一打开个雪柜嗰下啦，哇，系真系想喊噶，即系谂下我系可能夜晚我十二点几一点钟翻到劲攰啦，跟住打开个雪柜啦，写住 memo， 写住我个名，跟住隔篱有个心心，嗰下就觉得劲窝心，完全 feel 到哇，即系世上只有妈妈好咁。
1: 确实，真的，我感觉就要这种。也不是说每个人都要，不过我觉得就是生命当中你周围很有爱的时候，也会让你更加勇敢去追梦。
0: 我觉得爱这件事讲得很好，都是为什么我喜欢 drama 的一件事，因为我觉得呢drama 就是可以，它是一份礼物啦，然后将那个剧本中所有很美丽的那种爱呢是可以送给大家。跟着我就觉得，因为我哋成日讲咧，个演员喺个台度咧，你系一定要接住对方噶，即系无论对方死都系你唔可以俾佢死噶，即系你一定系要佢跌你就接住佢，你跌嘅话对方就一定会接住你。嗰种嘅100% 嘅 trust 啦，同100% 嘅 love 啦，系令到我非常之上瘾，同埋觉得就系要呢一种带俾观众，令到观众唔好孤独。被他们都被接住，咁样
1: 真的是一个很高层次的一种交流，就精神上的一种互相去懂大家，然后互相去安抚大家，让你觉得啊，我有被真的被听到我的感受，真的有被在意到的那种感觉。
0: 对，
1: 觉得在就是大家做不同的事，做追不同的目标的时候，除了说有爱，有些人也是要靠一种他的那股劲啊，可能是因为有人对他的评价，或者有人就不相信他，他就要证明自己。就有些人是靠着证明自己的这个心态去走下去，有些是爱，有些是两样都有。那你自己会有想要证明自己的这股劲吗？
0: 有的，上年都有试过要是靠证明这件事啦，
1: 这也是一个蛮大的动力啊，对吧？
0: 是，因为冇即系叫做嗰阵就感情啱啱即系完咗，咁就我要 all in 一样嘢啦，咁就 all in 落我嘅 drama 度啦，然后就觉得啊嗰阵时咧好搞笑，我有一个谂法就系、我喺谷底度咯，嗰阵好似就话就算我身边冇任何人都好，就算我而家真系好辛苦都好，我一定要靠我自己行上去，系有一个咁样嘅谂法嘅。但是好辛苦的，
1: 是你怎么样辛苦法呢？就你要走上去哪里呢？就是你要拿一个奖学金，还是你要争取某一个角色这样吗？
0: 冇啊，即系唔系话一啲咁实质嘅嘢，就系、是、我要喺呢方面，我真系要钻研到，我有更加多嘅成。

0: 但我發現咧，其實呢樣嘢喺 drama 上面係唔可行嘅、
1: 嗯，
0: 因為戲係唔係你一個人可以演到，
1: 嗯、
0: 你一定係要有對手。咁、
1: 嗯、
0: 所以係個 peer 嘅 support 係一定要有。咁、
1: 嗯、
0: 你套戲先至會成立到，同埋先會好睇。咁、嗯、所以，唉，你與其一個人咁悲壯咁樣，即係喺個地下度好艱難爬起身，跟住有兩行淚咁啊，要靠自己，不如你真係揾你嘅同伴、
1: 嗯、
0: 一齊扶起大家，一齊攬住一嚿咁樣起身，
1: 嗯、
0: 反而係更加靚咯。嗰件事係、
1: 嗯，我覺得你在學表演的時候，真的是。嗯，刚刚听你这样去形容啊，非常有画面感。就这个也应该是这个学习表演艺术的一种特长吧，对吧？要很会描述，
0: 对对对，
1: 然后很会想象。
0: 嗯 嗯，
1: 你觉得接下来对于你自己有什么样的目标呢？就因为你刚刚也说了啊，我要再钻研我的演艺，然后想要有成就，然后也有点看淡了、看化了的一种感觉。
0: 嗯、
1: 那未来呢？你对自己有什么样的期望？
0: 嗯嗯，我想讲呢个之前，我想回应一下、嗯、你讲咗好多次追梦啦。我觉得呢个都好多人好似要 focus 嘅位置，一定要追一个梦啦，一定要去到最后要成为到某啲嘢啦。但好可能会忽略咗，其实我而家就系喺呢个梦入边咯。我而家已经系做紧一样我好想做嘅嘢、嗯，
1: 已经实践了。
0: 系，我觉得。嗯，呢樣嘢係唔可以忘記嘅，即係要記得而家呢個當下，其實你已經係做緊好多人佢夢寐以求做緊嘅嘢，或者你一直努力行過嘅路都唔好唔記得。咁樣
1: 看得出來，就是一個很熱愛一件事，然後去真的是不是追尋他後面的一些啊、或者很表面的一些啊、成績，你真的是把自己的全身心投入到了演藝裡面。嗯，那我們也在這裡。祝愿我们的 Melo 钟月琴之后也会达到你的目标，好吗？也期待在某一年某一天，你也可以邀请我去看你的指导的一出音乐剧或者话剧，好吗？
0: 好，
1: 那我们今天再次谢谢我们的香港舞台剧演员，我们的 Melo 钟月琴来到直播室。那我们下一周同一时间再见吧。

0: 香港电台午间新闻天地，
1: 下午一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刘明正和朱青天为您播报这一节午间新闻天地。这节新闻的主要内容有：习近平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在朝鲜劳动新闻发表署名文章，表示期待与金正恩共商中朝关系发展大计。政府建议制定维护国家安全附属法律，例如行政长官发出证明书，认定某刑事罪行涉及国家安全，有关罪行即属危害国家安全罪行。邱颖华表示，行政长官率领商贸代表团访问中亚两国，达成多项成果，进一步促进香港和中亚地区的贸易和投资合作。下面是新闻的详细报道。新华社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包括习近平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以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习近平在朝鲜劳动新闻发表署名文章，表示期待与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院国务委员长金正更正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共商中朝关系发展大计。中朝双方要深化战略沟通，密切多边合作协作，坚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请听详细报道。
2: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今明两天国事访问朝鲜。习近平在朝鲜劳动新闻发表署名文章，题为继往开来，砥砺同行，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习近平说，这次是他相隔七年再次访问朝鲜，他期待与金正恩总书记共话中朝传统友谊，共商中朝关系发展大计。习近平说，最高层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近年来，他与金正恩六次会晤，保持密切战略沟通，共同擘画中朝关系发展蓝图，坚信中朝关系这艘船有最高领导人领航掌舵，必将乘风破浪，勇往直前。文章提到，高水平战略协作是中朝关系的时代内涵，促进地区长治久安、世界和平稳定是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的共同追求。双方坚定支持彼此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携手维护地区和平安宁、国际公平正义和战后国际秩序。坚信中朝持续深化战略协作，必将共同走好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人间正道。中方愿与朝方一起，从战略高度把握中朝关系，

0: 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文章提到，双方要深化战略沟通，加强交流互鉴，拓展务实合作，也要密切多边协作，坚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共同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准的国际秩序，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反对一切复活军国主义危害地区安全稳定的图谋和行径，共同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1: 政府制定进一步制定维护国家安全附属法律，例如行政长官根据香港国安法或者国安条例发出证明书，认定某刑事罪行涉及国家安全，该案既属香港国安法所指的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案件，有关罪行既属国家安全条例危害国家安全罪行。建议也包括当某人在同一国安案件或者被控或被裁定犯任何交替罪行，该项交替罪行也既属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请听详细报道。
0: 政府向立法会提交的文件提到，国安条例第110条授权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可为维护国家安全所需，并为更有效实施香港国安法及国安条例订立附属法律。特区政府经仔细研究，建议订立附属法律，清楚述明在香港国安法和国安条例下界定特区的法律下其他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建议包括如行政长官根据香港国安法第47条或国安条例第115条发出证明书，认定某刑事罪行案件中的有关作为涉及国家安全，该案即属香港国安法所指的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案件，有关罪行即属国安条例所指的危害国家安全罪行。建议也包括如某人在被控犯危害国家安全同一案件中的交替罪行，该交替罪行也属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政府表示，现今地缘政治复杂，国家安全风险隐患仍然存在，以附属法律形式能够完善香港特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又说香港特区应尽早完成相关附属法律的立法程序，早一天得一天，以有效维护国家安全。政府表示将尽快敲定附属法律的条文，并尽快刊宪，提交立法会先订立后审议，也建议这一项附属法律在刊宪当天开始实施。立法会保安事务委员会及司法及法律事务委员会中午将会举行联席会议讨论，律政司司长林定国、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将会出席。
1: 行政长官早前率领商贸代表团访问中亚两国，达成96份协议和备忘录。随团的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永华表示，这一次访问达成了多项成果，进一步促进香港和中亚地区的贸易和投资合作。中华厂商联合会表示，会在今年之内再访问中亚，期望落实合作。请听详细报道。
0: 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商贸代表团完成访问哈萨克和乌兹别克，达成共96份合作协议及备忘录，当中涉及金额总值超过 16.5 亿美元。随团的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化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当地政府对香港充满信心，希望与香港达成不同的合作，包括在金融、贸易、基建、创科、绿色发展和旅游等有很大的合作空间。他表示，这一次访问非常成功，达成了多项成果。
2: 特区政府同两

0: 家就全面性避免雙重課稅協定啊，這個係展開咗磋商，亦都係同意就一個雙邊嘅促進同埋保護投資協定咧係展開談判，咁係可以幫助咧貿易嘅發展啦，同埋雙重稅務嘅避免啦。咁呢個對於雙邊嘅貿易咧係一個好大嘅作用，亦都對投資者咧係增加咗佢哋嘅信心，咁亦都令到兩地嘅資金流動啊，進一步鞏固兩地嘅經貿聯繫啦。
1: 中华厂商联合会会长卢金荣在同一节目表示，厂商会与当地商会协会签署两份合作协议备忘录，会在今年内再到访中亚。
2: 今次的访问团比较高层次，当地的接待都比较高，见总统啊总理都有出来接待。我们去的话就是承接今次的一些成果，比如签了一些 MOU， 认识了当地的官员，有初步的意向。接下来再去就可能实质一点，就是实质会员他们需要在哪些行业哪些方面需要去继续去了解，或者谈一些细节去落实去合作。
1: 他又期望政府可透过驻外经贸办、投资推广处等等，加强整合和发布中亚的市场讯息，协助业界掌握不同国家的产业发展方向、重点投资领域及营商风险等等。
3: 国务院早前印发《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为内地城市更新工作定下明确目标指重点任务和重大工程。在北京，住建部表示，国家层面正在研究制定城市更新相关法规，除了用好中央财政资金、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和信贷资金以外，也要鼓励民营企业参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营运。请听详细报道。
1: 国务院印发的《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提出目标，到2030年城市更新行动取得重要进展，人居环境明显改善，安全发展基础更加牢固，治理水平大幅提高，到2035年基本建成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在北京，住建部副部长秦海翔在政策例行吹风会表示，该规划是中国城市更新领域的第一部国家级专项规划，明确“十五五”时期的目标指标、重点任务和重大工程。他说，下一步各地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鼓励民企参与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和营运。
4: 下一步呢？各地啊，要用好中央财政性资金、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和信贷资金等，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积极吸引社会资本参与，鼓励民营企业参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运营，来构建可持续的城市建设运营投资体系。还要充分用好空间复合利用、存量土地盘活、不动产登记等方面的支持政策，为实施城市更新提供要素保障。
1: 他又说，国家层面正在研究制定城市更新相关法规，住建部支持各地出台地方性的法规。目前全国已有四个省份和20个城市出台城市更新的地方性的条例，为城市更新顺利实施提供法治保障。国家发改委固定资产投资司负责人关鹏表示，今年安排中央财政支持城市更新的资金规模达到970亿元人民币，以推动改善居民居住条件、完善公共服务设施，将惠及大约800万户的居民，也会联合住建部通过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改造。今年安排资金规模1600亿元人民币，比上一年增加250亿元人民币，以提高城市防灾、减灾能力和综合承载能力。
3: 内地民政部数据显示，今年首季全国婚姻登记的新人超过169万对，连续多年下跌。有内地年轻人说，现在结婚成本高，会等到对方有一定经济能力才会考虑结婚。有在深圳筹办交友约会活动的负责人认为，不少人工作忙碌，未必有很多机会结交新的朋友，交

0: 婚，但现实结婚的成本高，包括婚宴酒席、礼金等开支，强调会等到双方都有经济能力，才会考虑共同迈向人生的下一阶段。
1: 肯定不只是两个人领证，你要办彩礼、婚礼，然后你要买房、买车，你要装修，还有酒席。但是很多家庭不同，有很多现实的开支需要商谈，讲说要有一定的经济能力之后才会考虑到结婚。我觉得结婚不只是两个人相爱，还要涉及到生活呀、责任啊、经济能力和未来规划。所以如果现阶段没有足够的经济基础，我会觉得自己没有底气去做这样的一个决定。
0: 程小姐说，现实有很多认识异性的途径，包括网上交友平台，不过始终觉得遵循传统方式，例如同事朋友圈或者参加群体活动去寻找另一半较为稳妥。筹办交友活动大约一年的 Bessie 表示，深圳有不少的单身族，因工作忙也没有机会结识新的朋友，他每星期会安排桌游、舞会、露营等互动活动给参加者报名。他认为交友经济具有庞大的潜力。
2: 深圳单身人群多呀，觉得单身经济是个红海嘛，如果谁能够快速积累到深圳一些单身的一些资源，我觉得还是可以开展很多业务的，就是一个比较低成本创业的方式吧。大部分深圳人都上班很忙啊，他们没有时间去认识别人，所以他们需要参加我们这种交友活动去认识别人。桌游还有相亲会、饭局、海边露营。线下的话就是我们当然会有主持人，然后会带他们一起玩一些游戏啊，一个活动认识的一个流程嘛。
0: 广州市社会科学院高级研究员彭彭认为，结婚人数对经济及人口均有影响，结婚会产生相应开支，也有机会生儿育女，增加消费及生产力，对整个国家的发展有积极作用。政府可考虑提供奖励性政策，如降低生育成本，以鼓励更多人考虑结婚生育。
3: 伊朗和以色列相互发动导弹攻击，以军表示打击了伊朗西部和中部的军事目标，批评伊朗向以色列发导弹是严重错误。伊朗警告，如果局势升级，将会采取更大规模的打击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呼吁伊朗收手并且重返谈判桌，又说会打电话给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劝以方不要报复。请听详细报道。
0: 伊朗向以色列发射导弹攻击之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以色列使用空射弹道导弹对伊朗境内的目标发动了袭击。伊朗传媒报道，伊朗首都德黑兰、大布里士和伊斯法罕等地都响起爆炸声。报道引述一名军事消息人士表示，伊朗方面已经做好应对以色列进一步行动的军事准备，并警告如果局势升级，将采取更大规模的打击行动。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说，以色列空军打击了伊朗西部和中部的军事目标。以军发言人德弗林星期天深夜向记者表示，会继续在黎巴嫩展开行动，加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力度，又说伊朗向以色列发射导弹是一个严重的错误，以色列已经准备好应对更多导弹来袭，同时做好反击的准备。伊朗因应黎巴嫩局势，较早时对以色列实施导弹打击。以军说监测到来自伊朗的最少三轮导弹攻击，以军成功拦截所有的导弹。美国总统特朗普呼吁伊朗收手并重返谈判桌，并表示会马上打电话给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劝以方不要报复。特朗普说，伊朗向以色列发射导弹之前，美伊已非常接近达成协议，他原本估计近日就能签署。他又说，以色列较早时空袭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没有事先与美方协调，他对此感到不快。特朗普在接受英国金融时报访问时又表示，伊朗对以色列的攻击不会影响他对美伊谈判取得结果的期望， 也不会对你意中的每一协议

0: 造成影响。他说，内塔尼亚胡别无选择，只能接受美国和伊朗谈成的任何协议。
1: 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附近海域发生 7.8 级地震，据报造成至少5人死亡，多座的建筑物倒塌。菲律宾、印尼和美国海啸预警系统都发布海啸预警，敦促沿海地区市民转移到地势较高的地方暂避。请听详细报道。
0: 地震在本港时间今天早上7:37发生。美国地质调查局表示，震央位于棉兰老岛萨兰加尼省以西约24公里，震源深度35公里，其后录得多次的余震。太平洋海啸预警中心发布海啸预警，表示菲律宾、印尼、帛琉、台湾和巴布亚新几内亚沿海地区可能出现海啸。菲律宾多个海啸监测站据报其后监测到大约1米高的海浪。新华社引述菲律宾传媒报道，地震造成多处建筑物坍塌，酿成死伤。社交平台发布的影片显示，在萨兰加尼省桑托斯将军市，有购物中心和快餐店倒塌，也有学校建筑坍塌。当地电台报道，地震之后余震不断，部分的家庭家具散落，电视机等电器受损，民众纷纷离开家园到安全的地方躲避。菲律宾总统小马克斯宣布，棉兰老岛受灾地区学校停课，并呼吁沿海地区居民立即撤离，又说当局正迅速协调灾害应变工作。邻国印尼当局也敦促受影响沿海地区的居民立即转移到地势较高的地方暂避。较早时，多国表示录到地震是 8.2 级，其后修正为 7.8 级。受地震影响，日本气象厅向本周四国、九州及冲绳列岛沿岸发布海啸预警。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菲律宾群岛地区发生 7.9 级地震，震源深度40公里。
1: 伊朗革命卫队证实星期天晚上向以色列发射弹道导弹，声称袭击的目标是以色列北部拉马特戴维空军基地。伊朗武装部队警告以色列必须立即停止袭击黎巴嫩，扬言否则伊朗将会针对以色列和其支持者采取更强烈的行动。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表示，伊朗已经多次表明不会容忍违反停火协议以及针对黎巴嫩的侵略行为。这一次行动是一次警告，侵略者必须要停止敌对行动，否则伊朗将会令对方付出更沉重的代价。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就在社交媒体发布了一张伊朗和黎巴嫩国旗的照片。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霍氏新闻》访问时回应伊朗向以色列发动导弹打击，认为行动对于谈判没有帮助，敦促伊朗重返谈判桌并达成协议。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到访英国，将与英法德领导人会面。泽连斯基发文表示，他会先与英国首相施继贤举行双边会谈，其后法国总统马克龙及德国总理默茨会加入，举行欧洲三国加乌克兰会晤。泽连斯基又说，乌方团队有备而来，现实必须在领导人层面讨论关键问题并达成共识，称会谈的重点在于乌克兰的防御能力，认为必须加强在防空领域的合作，保障整个欧洲的安全，预料也会谈及各方对外交前景的看法。他感谢英国等伙伴透过实际行动支援乌克兰，并对俄罗斯侵略行动施加压力。

0: 在天气方面，受南海北部的广阔低压槽及活跃西南气流影响，广东沿岸持续有骤雨及雷暴发展。此外，一道低压槽已在广东北部形成，并会在今天晚上至明早靠近沿岸地区。本港地区下午及今天晚上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时而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风势时而清劲。展望明早雨势仍然颇大，即有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随后两三天天色较为明朗，但仍有几阵的骤雨。现时路德室外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79%，紫外线指数为6，强度属于高。
1: 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为2到3，健康风险水平为低；路边监测站为3，健康风险水平是低。预测今天下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是低，明天上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为低至中。
0: 来关注一下世界各大城市天气概况：北京雷暴14至27度，上海密云21至26度，台北有雨24至27度，首尔有雨17至27度，东京有雨18至23度，曼谷雷暴28至34度，吉隆坡雷暴23至34度，新加坡雷暴26至34度，悉尼骤雨10至20度，多伦多天晴15至27度，纽约天晴18至24度，洛杉矶天晴14至24度，伦敦有雨14至18度，巴黎骤雨16至23度，柏林多云12至26度，米兰有雨19至28度，开罗天晴25至38度。

0: 在财经方面，中东紧张局势再度升温，加上美国就业数据强劲，加强市场对今年联储局加息预期。恒生指数低开近380点之后，最多曾经跌超500点，跌近24458点，创两个月新低，之后跌幅收窄至超120点，中午收市在24668点，跌293点，跌幅1.2%。半日主板成交金额1962亿元。科技指数跌超2.4%，报4771点。ATMXJ 跌近1%到5%，以美团跌幅较大，百度跌近7%。科指新贵个别发展 ，Minimax 跌超8%，智普升超2%。部分的医药和金属股受压，药明生物跌近7%，洛阳木也跌超5%。恒指新贵中国铝业跌超50%，极兔速递跌2%，百济神州靠稳。金融股个别发展，内银股上升，汇控靠稳，友邦和港交所跌超2%，石油化工股份走势分歧。
1: 内地股市方面，沪深股市半日跌超1%至近3%，贵金属、有色、记忆体晶片股下跌，工程机械、油气开采及服务、银行等股份上升。上证综合指数失守4000点整数关口，低见3938点，半日收市报3976点，跌50点，跌幅1.26%。深证成分指数跌穿15000点的水平，上午收市报14933点，跌380点，跌幅2.49%。创业板指数报3845点，跌112点，跌幅2.83%。伊朗和以色列互相发动导弹攻击，中东紧张局势再升温。美国上周五公布的非农业就业数据强劲，市场关注联储局今年是否会加息。亚太区股市早段显著下挫，首尔综合指数接连失守多个关口，一度重挫近9%，跌至7442点，触发熔断机制，要暂停交易20分钟。之后跌势稳定，收复大约一半的失地。重磅股三星电子及 SK 海力士曾跌超10%。韩国交易所也召开紧急会议，评估不断上升的市场波动，并讨论确保市场稳定运行的措施，又指将强化公司层面的应对机制，密切关注全球市场、中东局势发展以及外汇市场波动。东京股市指数低见63406点，半日跌近4%。台湾加权指数早段最多跌近6%，较早时跌超3%。光大证券国际证券策略师吴礼贤认为，这次市场调整或会较长的时间，因为除了对科技股高估值忧虑之外，中东局势再度紧张，市场审慎情绪或会持续。
2: 我觉得这次市场调整的时间呢，有机会是持续可能更加之长一点的时间的，因为见到这次除了说市场对于科技股一个比较高估值的忧虑之外呢，特别见到这个礼拜初呢，中东那个局势是再度紧张的，所以在这么多个不同的利淡因素冲击之下呢，市场的审慎情绪有机会继续维持的，可能这一次科技股又好，或者整体市场的调整都好，持续的时间有机会就会比较长一点。
1: 吴立贤认为，如果美伊再度互相攻击，影响或会扩至到经济领域，对通胀的担心再度升温。
3: 金钱本色，港股直击第一线。

0: 来到星期一的下午1:32的时间，6月8号了。今天呢，我们将会继续跟大家在午间新闻财经港股直击的一线的时间，跟大家看一下市场方面的最新发展。今天上午啊，港股整体的一个弱势疲态呢，在不断的显现啊。今天上午其实最低呢，曾经跌超过500点，24,458点的位置，目前在378点的跌幅，24,584点，总成交2266亿5000多万。看到市场也预期美国将会加息啊，承接着美股上个星期五的一个跌势呢，今天整个亚太市场其实都在全线的下挫啊，尤其是日韩台股方面跌势更加的明显，所以今天港股方面的一个回调幅度呢，其实在整体市场当中的一个注重能量也非常的强。同时今天也看到了科技股份呢继续的在市场方面有一个承压的态度，白图方面跌幅7.1%，116.7块左右的位置啊。中午时间段方面我们看到美团也跌了4.8%，阿里巴巴跌2.9%啊，腾讯跌0.8%，京东跌2%，小米跌0.7%。但是，一些的半新股方面呢，我们看到纳入了科指成分股之后呢 ，Minimax 跟智普呢继续是两项的极端啊 ，Minimax 继续回调超8%。今天我们看到智普其实早上一开始之后呢，曾经升超10%啊，去到了1,479块的位置，目前在1,304块的位置走势。各美股方面，我们看到药明生物呢，现在市场方面调整的幅度挺大的啊，在30.52块的位置跌了6.8%。老婆黄金方面呢，今天也回调了5.1%，上午一段时间在474块左右的位置。友邦方面继续的回调，跌了2.4%。汇控方面呢，今天逆势反弹，升了0.1%啊，在140块左右的位置徘徊。同时今天看到乳业股份呢做的比较好啊，包括蒙牛乳业升了36.36块。工商银行方面呢，今天其实也是上升的，升1.2%，建行升1.1%，中国银行升0.8%。市场的最新走势呢，大家要关注一下啊。现在资源股继续受压，但是市场资金方面呢，好像还继续关注在一些的 AI 相关的股份，包括天数智新方面呢，今天开始纳入了港股通，股价方面上午一段时间已经升超了10%。所以后市到底如何走势呢？欢迎大家去关注我们的午间新闻财经，以及下午5点时段的一线金融网，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一线专家团队进行专业的分享。电话线上有我们的南方东英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销售及产品策略部副总裁张乾朗 Kenny 跟大家进行专业的分享。今天为大家主持是我明正。Hello Kenny， 你好。
1: Hello Ming， 各位听众下午好。
0: 在上个星期我们看到港股其实已经回调的幅度挺大的了啊，再加上呢现在外围市场方面的一个不明朗因素呢就继续的显现在市场当中。上个星期其实整个星期市场对于一些的地缘政治方面呢可以说是放心了几天的时间啊，但是在周五一段时间呢市场方面又再度把这个话题挑起来，而且这一次呢看上去比以往呢要更加的激进，同时也看到美国联储局的一个加息的一个步伐，再加上现在目前港股的一个弱势，您个人觉得六月份这一个五穷六绝啊，会不会比我们想象当中更加的严重啊？
1: 嗯，是啊 ，Ming， 咁啱啱你都有提及过五穷六绝嘅情况啦。咁嚟到翻到嚟六月份啦，第一个星期咧都见到环球嘅市况系非常之动荡啊，特别系因为上个星期五美国当地嘅非农数据大超预期嘅情况底下啦。市場今年可能個減息機會就非常之細啦，亦都係會留意到更加會有加息嘅情況啦。咁所以見到眾多嘅 AI 科技股自上個星期五之後啦，都係不斷咁回落啊。咁今個星期翻到嚟，留意到日本啦、韓國甚至乎台灣嘅股市都有一個非常之大嘅重挫，因為始終呢三個地方嘅市場嘅一啲大市值嘅公司咧，都係 AI 半導體相關啊。咁所以見到留意到。港股今日翻到嚟都係有輕微嘅回調啦，咁但係我覺得始終你話香港方面，我哋個無論係指數嘅入面成分當中就冇咁純 AI 科技集中，有好多金融啊，甚至乎係內險啊、能源其他板塊。咁整體嚟講，我覺得港股現階段其實嘅估值水平啦，我覺得比起之前仍然是一个比较 平嘅情況啦，即係喺亞洲成個環球嘅亞太股市嚟睇，咁所以我覺得港股咧都有幾多值得大家捕捉嘅機會，咁但係咧就真係可能要留意翻，咦六月中啦，其實我哋中國好多國內嘅一啲經濟數據啊，都會慢慢公布嘅時候咧，睇下希望可唔可以成個港股同埋 A 股都係有所緩和，咁但係整體嚟講咧，我相信港股對比起亞太市場個跌幅咧，應該會相對較細，咁亦都係可以大家留意住一啲關鍵嘅板塊啊。
0: 现在大家其实比较害怕就是这些的 AI 股份呢、啊、一是他们之前已经炒作的非常厉害了，哪怕上个星期有所回调呢，但市场可能都会比较担心他们的一个估值到底能不能够这个对得起他们的一个业绩的情况啊。二呢就要看到现在目前市场资金为了 SpaceX 到底能够有多么的疯狂。您自己个人其实怎么看呢，这一群的 AI 尤其是现在加入了这一些的科技成分股之后，会不会被加入指数的一个魔咒所捆绑呢？
1: 嗯，系啊，留意到SpaceX 嘅上市应该今个星期会即将出现啦，咁亦都令到可能环球唔少机构嘅好多资金啦，其实都系准备紧今次呢一个 SpaceX 嘅 IPO， 令到环球个流动性真系有所减低。咁但系留意翻我哋港股方面啦，都见到唔少嘅一啲新嘅个股，你话包括 Minimax 啊、智普纳入去恒生科技指数啦，甚至乎系亦都会翻去 A 股当地上市嘅话啦。我相信呢啲新嘅消息都可以带动翻成个指数，即系可能有啲新嘅成分股，亦都有唔少嘅被动资金啦，即系我哋经常讲嘅一啲机构嘅资金，其实都要去买翻入相关嘅指数成分股当中。咁我觉得呢啲咁嘅情况咧，都有可以有能力啦，即系帮助到呢啲个股嘅一个走势，咁令到成个指数一个新嘅景象都唔定啊。咁但系大家就真系要密切留意住呢啲相关嘅个股。同埋我見到有唔少個股啦，最近都有納入港股通，喺今日個升放都幾明顯喎。反而就我覺得可能真係最近成個市場，當成個即係經濟數據係一般嘅情況底下，可能呢啲嘅消息咧會更加帶動到相關個股嘅走勢。咁大家可以真係專注，即係今年我都經常話2026年，即係我哋都會覺得見到係一個可能。

0: 炒股唔炒市嘅情況，即係話個指數升幅唔算太大，但係某啲個股亦都係受到成個 AI 產業鏈嘅關注喺好重要嘅一環嘅時候啦，反而同個港股指數走出咗一個截然不同嘅故事。
1: 嗯，所以您自己个人不太害怕这一次市场方面的一个回调会对于 AI 相关股份造成的一些的压力是吗？
0: 嗯，是啊，其实今次你说整个市场回调，我觉得特别我哋南方东英嘅团队咧，其实今日都有研究过啦。其实今次个回调有少少系意料之内啊。点解讲系意料之内咧？系因为留意到包括美国甚至乎亚太市场今年个升幅真系非常之强劲，只系去到短短嘅年中，我哋六月份嘅时段啦，即系韩国。可以以韓國做一個例子，其實今日都係一個熔斷嘅情況喺韓國市場。但係今年如果各位聽眾有留意到咧，韓國嘅 KOSPI 綜合指數係升咗80%，即係大家諗下，一年之中你未去到一半，你已經升咗80%嘅時候，一個市場只要一個借勢嘅一個相關壞消息，其實一個明顯嘅回調係非常之健康同埋合理咯，咁所以亦都令到更加多嘅投資者反而喺呢啲回調嘅市況當中，一啲基本面仍然非常之強勁嘅公司，例如大家都有留意到嘅 SK 海力士啊、三星電子，喺成個AI 產業鏈當中仍然基本面係非常之良好啦 ，NVIDIA 好多嘅晶片啦，都會繼續同韓國當地合作嘅時候啦，反而今次一個較大較深嘅回調啦，係令到一眾優質嘅資產有一個更平嘅估值俾各位聽眾去部署。咁我相信呢個亦都係其中今年2016年一個比較，我又唔可以算話非常之良好，但係可能個入市嘅直播率更加高嘅時機，有機會會出現咯。我覺得，
1: 您覺得這樣的一個時機，尤其是對於一眾芯片股份啊，前一段時間真的升得非常的猛的話呢，現在這一輪啊，這樣的一個我們說測試期或者說探索期，應該以短線捕捉著，還是以一個中長線或者說短中短線的一個方式去進行投資呢？
0: 如果你話講到一啲投資嘅時間嘅長度啦，我認為始終呢一類基本面良好優質嘅公司啦，都係適合聽眾做一個長線嘅投資。咁特別係以啱啱所講嘅兩間公司，你話海力士啊、Samsung 啊，甚至乎你話亞洲，我哋講埋台積電，甚至乎日本嘅海峽呢一類嘅記憶體公司，其實個基本面其實仍然係非常之良好。咁所以我覺得，如果各位聽眾真係對呢一個板塊有興趣咧，不妨以一個長線嘅投資去部署啦。比起你話短線即係日炒日升日跌不停去炒炒買賣，其實更加為之良好。咁但係大家都要留意翻，因為始終成個 AI 產業鏈即係所以都係非常之廣闊，亦都資金可能會 focus 喺某一啲主要嘅板塊，尤其係我啱啱講嘅存儲類別啊。咁所以覺得揀翻即係呢啲地方嘅一啲大嘅龍頭，即係有個強勁嘅現金流啊，佢嘅業績係良好嘅公司，我相信個投資個價值個直播率會更加為之好。咁但我都會建議大家長線去關注翻 AI 嘅投資發展會更加良好，因為你會留意到上年可能同阿 Ming 做節目，我哋都仲係講緊一啲DeepSeek 啊，即係一啲可能一問一答嘅 AI， 但係今年短短過去半年之後，我哋已經傾緊啲養龍蝦啊，甚至乎係一個 Agentic AI， 即係話 AI 已經幫你處理咗好多日常嘅事務嘅時候，你就會感受到，咦，原來成個 AI 嘅發展速度咧，真係有不斷提速嘅當中，而當中嘅受益者咧，就係呢一類NVIDIA、AMD 啊，甚至乎亞太呢一系列 AI 產業鏈非常關鍵嘅企業，亦都係資金啦，經常有追捧嘅呢啲相關嘅公司。咁亦都見到日航啦，其實佢個反彈力度往往比起我哋港股恒生科技指數嘅反彈力度，亦都係更加之強勁嘅。咁所以我經常做節目啦，都有呼籲即係同各位觀眾去介紹啦，可以利用一下一啲唔同嘅產品去做一個亞太嘅環球部署啦。
1: 亚太环球方面的一些的部署，除了大家要关注于日韩方面的一个芯片股份以外呢，港股本地的一些的相关芯片和储存芯片股份也非常的厉害，但是大家也千万不要忽略啊， A 股方面其实也有非常出色的一些的走势啊，像是这个江波龙方面呢，其实整体带领着 A 股方面，尤其是相关的一些的创业板方面的一个走势非常的强劲。您个人其实怎么看呢？现在北水对于港股的这些芯片 AI 股份来说，其实他们觉得我们的吸引力还大吗？
0: 是啊，你话讲到北水方面啦，当然我觉得大家都可以好明显留意到，即係今年北水你话focus落一啲个

0: 我估可能真係見到係我哋中國嘅一啲硬科技，即係啲晶片半導體，因為大家都知道，始終我哋中國呢方面咧，即係未必全部 Nvidia 嘅晶片都俾佢哋輸入噶嘛。咁但係反而啦，亦都係因為咁嘅原因，令到我哋中國好多硬科技半導體嘅公司咧，係有一個崛起嘅跡象。
1: 嗯。
0: 咁亦都係見到好多內地嘅科網平台啦，即係都會採用我哋國內自家研製嘅晶片，而反而咧今年成個包括你話 A 股、港股啦，一啲主要升嘅個股就真係圍繞翻我哋中國嘅硬科技。大家成日睇到，咦，恆生科技指數或者今年仲係得嗰4000里、5000点，即係冇乜點升。但係其實學阿明啱啱講到，如果你留意一下 A 股，無論係創業板，甚至乎我哋經常而家介紹嘅科創50，其實今年個升勢幾為唔錯，因為始終成個中國 AI 發展一啲關鍵嘅企業啦，都會在這些相關的指數或者在一個 A 股的世界當中，所以我都會建議觀眾各位聽眾都可以留意多少少 A 股今年的發展，特別是硬科技，我相信中國的 大語言模型絕對不落後於其他，即特別是美國的一些 model， 所以國家的資金面配合，甚至乎我們中國都是一個非常之着重的一個 AI 產業鏈，我相信 A 股反而的尋即一些投資的機遇可能今年比起港股更加為之多。
1: 其實剛剛 Kenny 提到的像一些的芯片或儲能芯片方面呢，大家都會很關注於整體芯片板塊的一個走勢，但是中上游方面的走勢也非常的重要啊。看到最近這個建滔系呢，今天開始走勢比較強勁啊，主要也是前一段時間回調的一個位置可能到了这样的一个点，您个人其实怎么看呢？无论是建滔基层盘还是建滔集团方面，未来的发展潜力怎么样啊？这一些的同概念，其实对于整体芯片来说，真的应该是2026年本身炒作的一个重点主题之一啊。
0: 系啊，阿明啊，你讲得非常之啱，因为成个你话AI 嘅產業鏈當中，如果大家有留意 Nvidia 老闆黃仁勳講過，都有五層蛋糕論啦。其實你話除咗真係 AI model 之外，無論係能源啦，甚至乎一啲原材料嘅板塊都係非常之緊要，亦都係啱啱阿明所提及嘅同概念相關。即係見到建滔啱啱特別講下呢一隻個股，見到今年個升勢都係非常之強勁，因為好多無論係晶片啊，甚至乎係入面當中都會涉及好多銅嘅原材料啦，我相信咁亦都係點解帶動咗成間公司個即係個股價走勢呢半年咁強勁。特別你話無論銅板嘅出口啊，成我相信中國都係仍然係一個比較強勁嘅情況底下啦。我覺得亦都係配合我哋一開始所講嘅，今年資金就真係好關注落呢一啲 AI 嘅細分板塊，即係無論係我哋啱啱一啲大模型 model 嘅公司 Minimax 智寶，甚至乎呢一类上游嘅建滔，好多同相关嘅个股，我相信係今年更加受资金青睐。咁所以你话如果好多投资者仍然係盼望住可能腾讯啊、巴巴、美团几时识反弹嘅时候，反而呢都不妨将目光去真係留意返成个 AI 产业一环扣一环，有边啲真係有资金追捧嘅个股，我相信个回报啦可能会更加吸引。
1: 除了这些我们说比较小型的一些的硬科技的走势以外呢，我们也看到今年上半年其实很多一些的专家朋友们都在讨论的一些的大型硬科技，就是一些的重型机械股份方面的一个逆势上涨啊。最近这个中国重汽方面当然大家一直在关注，今天我们也看到了除了重汽升了 3.5% 以外呢，龙工也升了 5% 啊。现在港股方面的工程机械股方面的一个上涨，您自己个人呢，包括他们的一个出口出海的一个状态，包括他们每个月现在相关的一个销售数量而言，您会看好重工这一类型的股份吗？
0: 是啊，讲到一些重工相关的个股啦，都留意到个升势会较为之明显啦。特别我相信始终你话出口嗰个生意亦都系较为强劲啦，我哋中国都有一个成本优势啊嘛。咁同埋你话我相信都会系一个市场嘅焦点嚟。但系我因为始终我唔知会唔会系有啲受周期嘅，有时都会有机会影响啦。咁但系你话如果除咗啱啱我哋所讲一啲 AI 方面相关嘅个股，我相信呢一类重工嘅个股都可以值得大家关注。但系我相信个 你話個波幅點都你比起 AI 就始終冇咁高，咁但係始終呢啲生意較為穩定啦，甚至乎出口亦都強勁嘅話啦，大家都不妨將投資組合嘅一啲可能成個組合嘅某個百分比嘅資金啦，可以都去關注一下呢啲相關嘅板塊啦。
1: 嗯，既然剛剛其實也

0: 提到现在外围方面对于港股的一个影响性非常大的话，我们回观看到整体宏观的一个经济局势走面啊，因为今天我们也看到市场在关注这个美国联储局今年加息的这个概率啊，包括现在市场方面对于加息的一个反应啊，息率整体的一个走势也令到今天我们也看到了香港本地一些的银行股跟相关的一些的息率相关股份呢其实也有所波动。您个人其实怎么看这样的一个消息面，港股对此的一个影响性有多大呢？
1: 嗯，系啊，咁留意到今年即系特别上个星期啦，一啲强劲嘅非农数据啦，令到今年即系我哋而家已经都唔系讲紧减息嘅，有机会系一个加息嘅情况底下啦。我又反而觉得，虽然你话股市可能短期有所影响啦，但系特别你话银行股嘅话，始终佢系一个以一个息差即系收入去赚取回报，咁会唔会反而系？加息的情況底下，對於佢某部分業務又有所幫助咧，我相信呢個都是值得大家去關注。同埋見到今年銀行股嚟講咧，其實個走勢又比起你話港股嘅指數又即係唔算太差，甚至反而金融股，我覺得個防守性都較為之高。咁所以你覺得，如果投資者咦覺得如果純買一啲 AI 科技相關嘅個股個波動比較大嘅話啦，我建議各位聽眾咧，其實不妨喺組合啦加翻多少少呢一類金融相關嘅個股，特別留意到本地銀行啊，甚至乎一啲中資嘅銀行，見到個走勢都較為平穩，特別佢哋嘅股息率啦，即係特別你如果加息嘅話，其實相信你無論做一啲定期啊，甚至乎係一啲 money market 嘅產品，我相信個息口都會更加為之高咯。咁呢一類亦都有助銀行嘅一啲相關業務嘅發展。咁我覺得金融股都係一個可以穩中投性嘅一啲策略咯。我會認為係。
0: OK， 除了息率以外呢，當然大家關注這個地緣政治啊。我們看到地緣政治這個消息再度爆發出來呢，對於油，對於現在一些的有色金屬方面的一個影響性很大。您個人其實怎麼看這一次？一是這個地緣政治方面，影響性會持久嗎？
1: 如果你话讲到美伊嘅战况方面啦，嗱，反而我就觉得，我经常都可能喺唔同嘅渠道啦，都同各位听众有提及过啦。我哋唔好成日谂，即系要估佢究竟成个美伊战况几时完，反而我哋系要留意住，当呢个美伊战况持续当中啦，有啲咩板块嘅资金啦。會最受資金嘅青睞，亦都係反彈最快，咁所以亦都可能四五月同阿 Ming 做節目嘅時候都有提及，大家喂已經可以留意住科技板塊喎，咁你睇下其實無論韓國、日本、美國嘅科即係指數，其實個升勢我相信都唔使多同大家聽眾講，大家都知道真係未打完仗，其實個市已經識行，咁所以我覺得就算今次啱啱週末當中伊朗再發射火箭炮去襲擊嘅時候啦，我相信大家又唔需要話真係一個太憂慮嘅情況去睇成個市況，因為始終油價嗰個價位其實都keep 住係一個高位已經好幾個月啦，咁但係你話要揾到好嘅投資機會，其實已經出現咗，咁所以大家我相信又唔需要太關心，即係太憂慮個油價一個持續喺一個好高嘅情況底下啦，咁但係反而大家會見到個金價就真係，我覺得今年咧未必會有一個好似年頭咁一口氣升到5000蚊樓上嘅一個升勢，因為始終個減息空間降低嘅時候啦，亦都係美元變翻強嘅時候啦，對於黃金嘅價格又唔係話太過即係有所幫，即係唔算太過貼市啦，即係所以黃金應該都未必 benefit 到喺呢咁嘅情況底下，咁所以我覺得黃金都仍然係適合大家做一個比較長線嘅部署，會即係做一個可以係避險嘅工具，會更加為之好咯。咁但係都可以用翻一啲相應嘅注碼，甚至乎我哋香港市場其實已經好多投資產品啦，俾各位香港投資者捕捉到黃金。咁但係今年我相信主調啦，仍然會係包括啱啱所講嘅 AI 相關啊，甚至乎一啲防守性嘅金融類別股啦，可能更適合各位聽眾啦，擺落自己嘅投資組合入邊啦。
0: 但是如果現在說這個油方面的一個簡單來說，它的一個抗跌能力比較強的話呢，那山東墨龍今天漲超了15%，您個人會覺得，短線投資來說，這樣的一個幅度已经非常的适合获利啊，但是如果要再追加下去的话，您个人觉得风险性有多大呢？
1: 系啊，咁你话睇翻，因为油价今年受到成个战况有推高嘅情况啦，见到一啲油股相关嘅股价都几波动，即系除咗我啱啱所讲嘅山东墨龙，我留意翻，其实过去呢半年嗰个波幅都真系几大，即系甚至乎回调嘅情况咧都可以几深下。

0: 咁所以我覺得觀眾就真係可能要揀翻，即係留意翻，首先留意翻，注意翻自己嗰個風險位立啦，會唔會一啲可能大型嘅油股會適合自己多少少啦。咁但係如果可能都會想揀呢類比較波動性大嘅個股，就真係做一啲短線嘅交易啦。我相信會更加為之適合嘅。即係你話，如果我唔中意咁波動嘅，其實你話可能中海油啊、883啊呢一類，會唔會反而更加適合自己一個投資取向呢？我覺得大家就要留意翻呢一類相關嘅風險。嗱，當然我覺得油價對比起黃金咧，都係有個機遇喺度，因為始終成個美伊戰況未完啦。即係有機會突然間個油價可能會急升翻上去$100樓上，咁如果你有啲油價有嘅相關，無論係個股甚至乎對標有嘅 ETF 啦，我相信個回報可能大家做一啲短線嘅交易咧，就會更加為之適合啦。
1: 嗯 ，OK。那接下来我们想看一下香港本地的一些的资产类投资啊。说到这个地产方面呢，我们也看到最近地产股份有一些的回调啊，有一些的大行就说到现在其实也是一个买入的机会。不过我们不得不看的就是上个星期开始市场比较关注，就是内地收紧对外投资，引起了其实现在很多的一些香港的楼宇方面的一个交易成了一个问题，包括一些的豪宅交易。你们自己个人呢，会对于这一次对外投资一些的政策啊，以及香港本地资产方面会有一所担忧吗？
0: 是啊，阿明，啱啱你所讲嘅消息啦，我哋都有留意到啦，即系始终内地都系跟从翻佢哋一啲监管嘅机制啦，即系去预防一啲资金上边嘅某啲监管啦。咁我相信短期之内，其实呢个消息啦，我觉得某程度上啦，系已经反映咗喺今日嘅港股同 A 股当中，即系见到今日你留意，即系睇下报价机都见到唔少个股都系一个一片红海嘅情况啦。咁特别系短线嚟讲，我相信对于成个港股 A 股都系有所受压啦。特别可能资金嘅充裕性啦，喺香港即系啱啱阿明提及到一啲可能楼宇嘅买卖啊，甚至因为始终你个资金少咗嘅时候咧，可能都会影响翻本地嘅一啲楼房嘅成交啦。我觉得，但系呢嗰啲事件，我相信嘅系一啲短期嘅因素啦。我觉得始终会有新嘅一啲政策推出，我相信之后啦，成个市场都会慢慢转翻平稳。咁但系短线，我相信真系对于呢一类嘅地产股啊，会有短暂嘅影响咯。咁但系我又唔相信系一个好长久嘅一啲即系措施嚟，我相信都系会慢慢有啲新嘅政策推出，亦都去benefit翻成个港股同 A 股市场咯。
1: OK， 今天我们也看到市场方面有一个消息，就是说这个宁德时代方面跟这个中钢协等的一些公司启动了钢铁行业方面的储能和内燃机车电动化的一个团体标准工作。您自己个人其实怎么看呢？我们说是这个汽车相关一些的股份或储能的股份啊，虽然已经沉寂了一小段的时间啊，但是这一些的合作以及现在市场方面所关注到的这一些的行业方面的一个提振都非常的重要。您觉得这一些会改变现在大家对于储能或者说后续延伸到一些的智能驾驶甚至汽车相关的一些的板块吗？
0: 是啊，阿明，你啱讲到呢个消息啦，我相信对一啲储能嘅个股啦，会相对较为之利好。特别见到宁德时代今年个走势都系非常之强劲，因为当中佢哋好多有好多出海嘅故事啦，即系同唔同嘅无论系欧洲嘅车企合作啦，我相信反而宁德时代呢间公司真系已经系成为咗我哋即系其中中国一间比较国际化产品出海概念嘅一间公司，咁亦都系都会利好翻成个储能嘅走势。咁但系你话啱啱讲到新能源汽车，即系早几个月我哋经常都有提及到啦，但系留意翻最近一啲内地方面嘅卖车数据啦，又真系暂时都未见到一个好明显嘅反弹，即系暂时都又算唔算一个寒冬咧？即系冇咁好嘅一个时段，特别都留意到内地相关嘅补贴，好似最近亦都有减低嘅情况啦。我觉得短期之内可能真系卖车嘅数据啦，喺内地嚟讲，即系暂时都未见有好明显嘅回稳啊。咁亦都留意到相关嘅一啲车企嘅走势、个股走势啦，其实都系麻麻地嘅情况。我觉得可能暂时咧就真系要再等多阵啦，就真系可能焦点啦都仲未翻翻去我哋内地一啲新能源汽车嘅板块，咁但系都系 适宜大家长线观望为主。
1: OK， 在这样的一个市场回调之下，大家要注意市场方面一些的风险，如果短算这个短中期这样的部署的话呢，也要密切留意我们专家朋友们的分析。今天非常感谢我们电话线上的南方东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销售及产品策略部副总裁长。

0: 张建郎 Kenny 的专业分享 ，Thank you Kenny。刚刚提到个别股份，您个人持有吗？
1: 哎，冇持有嘅，唔该晒你。
0: OK，Thank you。那我们下次逢迎时间再见，拜拜 Kenny， 拜
1: 拜。

0: 下午两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刘明正报道新闻。政府建议根据国安条例第110条订立附属法律，例如行政长官根据香港国安法第47条或国安条例第115条发出证明书，认定某刑事罪行案件当中的有关作为涉及国家安全，该案件既属香港国安法所指的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案件，就该作为而被调查、拘捕或控告的罪行，既属国安条例所指的危害国家安全罪行。立法会保安事务委员会委员以及司法及法律事务委员会中午会举行联席会议，议程包括制定维护国家安全附属法律。根据政府向立法会提交的文件，建议如某人被控犯任何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并且在同一案件中就同一作为而被控犯或者被裁定犯任何交替罪行，该项交替罪行也属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商贸代表团完成访问哈萨克和乌兹别克，达成一共96份的合作协议和备忘录，当中涉及金额总值超过16.5亿美元。随团的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这一次的访问非常成功，当地政府对香港充满信心，希望与香港达成不同的合作，包括在金融、贸易、基建、创科、绿色发展和旅游等有很大合作空间。他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上表示，香港与中亚的贸易额持续上升，2025年双边商贸贸易总额达到25.3亿港元，比2020年增长了 27%。 另外，中华厂商会联合会会长卢金荣在同一节目上表示，厂商会与当地商会协会签署2份合作协议备忘录，今年内会再到访中亚，希望承接这一次访问的成果，与当地行业商会商谈细节，落实合作。在天气方面，受活跃西南气流影响，广东沿岸持续有骤雨及雷暴发展。此外，一道低压槽已经在广东北部形成，并且会在今天晚上至明天早上靠近沿岸地区。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偶尔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气温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风稍尔轻见。展望明天早上雨势仍然颇大，既有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随后两三天天色较为明朗，但仍然有几阵骤雨。现在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在财经方面，恒生指数报24545点，跌420点，跌幅1.69%，总成交金额2582亿9000多万。恒生指数期货六月份报24468点，跌418点。上证综合指数报3952点，跌75点，跌幅1.86%。恒生国企指数报8304点，跌132点，跌幅

0: 1.57%，深证成分指数报14854点，跌460点，跌幅3%。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永福基金24.88块，跌4毛；3033南方恒生科技4.63块，跌1.56毛；7709 XL2 南方海力士75.3块，跌11.64块；700腾讯股。腾讯控股446.2块，跌7块；981中芯国际71.9块，跌3.75块；2828恒生中国企业85.58块，升一更正跌1.42块；9988阿里巴巴118.2块，跌4.1块；7747 XL2 南方三星148.35块，跌37.6块；6869长飞光熙光缆232.8块，跌6.4块；1888建滔基层板53.85块，升4.3块。外币对港元现卖价：美元7.835，英镑10.440，瑞士法郎9.824，澳元5.517，加元5.618，新西兰元4.544，欧元9.0251。每百日元对港元4.889，每百港元的人民币86.598。港金现价报40050元，比上收市跌1635元。伦敦金每安司卖出价4305.40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1: 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3: 牙齿常年没打理，越拖延，牙病越严重。别担心，政府推出了社区牙科支援计划，帮助有经济困难的弱势群体。计划包括洗牙、补牙、拔牙、根管治疗、相配活动假牙等服务，肯定帮到你。牙科诊所遍布18区，总有一家在附近，大家可直接跟诊所预约或找社工帮忙。口腔问题早发现早治疗，赶紧预约吧。
4: 空调滴水滋扰行人，业主和住户有责任定期检查空调机，确保机身安装水平位置、排水管接驳稳固，并定期检查排水系统，清理污垢，避免渠道堵塞。至于大厦公共部分，业主立案法团应安装并妥善保养外墙的中央排水装置。根据法例，空调滴水最高可被罚款25000元。逛街不必练身手，修好空调没烦恼。
5: 有人喜欢白天的喧闹，
6: 有人偏爱深夜的宁静。
5: 当城市慢慢沉睡，总有一些旋律依然在耳边轻轻流淌。
6: 深夜11点到凌晨2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5: 月夜月逍遥，与你共享月色，分享美好时光。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
5: 60年人生，依然感觉每一天都是一个新的开始，积累的人生知识和经验总能令未来人生更添灿烂。我们来听听地产公司创办人施嘉音先生的分享。
7: 人生有几多十年啦，咁我而家第6个10年啦，我希望就可以将我60年嗰个知识啊，同埋即系啲经验咧，希望可以更加强化到，对自己更加了解到啦。你已经有60年嘅历练噶嘛，即系好多系一啲好嘅经历，有啲唔好嘅经历。咁你将啲好嘅经历更加强化佢，你将啲唔好嘅经历咧，系点可以将佢转危为机，唔开心嘅变咗开心嘅事情咧？其实对自己人生一个成长咧，系更加系会有帮助。
1: 新紫荆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2: 我是杨紫荆，
8: 我是麦尚中。
1: 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2: 新紫荆广场给你正能量。
1: 以武会友，走入香港武术家的世界。
2: 非遗武道馆，
9: 黄宗的红拳呢，师傅教落8个字而已，就是刚柔并济，气力相配。如果真的学黄飞鸿正宗流落嚟拳术，能够做到呢8个字的特点和内涵的话呢，其实它不只是一个功夫，我个人觉得它是会提升你的身体素质。
10: 以武会友，走入香港武术家的世界。
11: 立刻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香港出发，放眼全球，不同城市，不同风情，用耳朵尽知天下事。思敏 天天环听世界。

0: 6月8号下午的2:10，欢迎各位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环听世界》，我是思敏，
1: 我是天天。
0: 现时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好难得没有什么要大家注意的事情哦。
1: 但是明明就是刚过去这个周末，这个狂风骤雨不断啊。
0: 没错，然后发出了可能黄色暴雨警告、红色暴雨警告，然后呢也让大家上学的朋友们呢非常的操心啊。到底今天如果有这样子的一个雨势的话，停课怎么样安排呢？
1: 今天早上雨就停啦。
0: 天公非常的造美，让大家呢没有任何疑虑的上课上班去呢。所以呢今天呢又来到了星期一的一天。
1: 是的。
0: 那么我们呢也会用我们的欢接陪伴着大家度过这样子的一个星期一的下午啊。今天会有我们的环游剧场的环节。
1: 是的，今天就会继续跟大家介绍 Selfs 这部音乐剧作品。那之前也给大家分享了当中的一些歌曲，介绍是一个全女班的音乐剧作品，然后今天就会继续跟大家聊一聊当中的一些歌曲，包括它一些故事啊剧情的设置。
0: 没错，那么今天的环球全接触呢将继续连线到北京啊，跟大家呢关注一下这个技能比赛啊，到底这样子的一个技能比赛举办以后会让大家呢发挥怎样的一个技能，它又影响着什么呢？那么今天也会在环球全接触呢跟大家一起分享看看，一直到下午的4点钟都会在香港电台普通话台陪伴着各位啊。节目的第一首歌曲带来由希耶妮的一首《我行》。

0: 天天看世界。今天和大家分享美国西部文化最地道的感受之地位于德克萨斯州，而德州牛仔文化最好的体现在一个当地名为沃斯堡的小镇当中。关于西部牛仔的热门美剧当中的场景走入现实，在这个30分钟就能转完一圈的小镇体现得淋漓尽致。沃斯堡小镇拥有西部之祖的美名，是全美体验原汁原味牛仔文化的首选地。从赶牛、牛仔竞技到乡村音乐和舞蹈，都能找到浓郁的西部气息。特别是在市中心的畜牧交易市场，这里是一个国家历史区，如今仍然保留着100年前的古朴风貌。最特别的呢，就是该历史区每天会固定的举办两场长角牛驱赶秀活动，时间为每天上午的11:30和下午的4:00两场。期间，头戴毡帽、脚蹬马靴的牛仔就会骑着骏马，熟练地指挥着一群长角牛穿过东交易大街的石砖街道，而两旁常会有大量的游客驻足围观。值得一提的是，德克萨斯长角牛是德州最持久的一个象征符号，是种以长角而闻名的牛，生命力极度的坚韧，能够适应严苛的荒野环境。在19世纪时，由牛仔们带到北方贩卖，并且在西部各地被用来做繁殖之用。曾经有一段时间，也就是在20世纪的初期，随着牧场主们开始饲养其他的品种，长角牛一度濒临绝种。不过一小部分的牧场主始终没有放弃他们的长角牛品类，近几十年这一品种又开始重新流行起来。
1: 天天看世界。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环听世界今天跟大家分享牛了，开始就是斗牛，然后呢不要这个用红色的布放在那个牛前面的话呢，好像是每个人都知道的事情，
2: 牛仔小镇嘛。因为其实如果大家可能看一些美剧的话，里面有很多西部的文化啦，或者是牛仔的形象出现，但有的时候会觉得说现实生活中很少能看到牛仔本仔，
1: 对，
2: 就都是在一些那个影视作品里面啊。但其实在这样一个牛仔的发源地的话，大家就可以看到说，牛仔你除了说可能在故事里的那些情节，它还有一些就是赶牛的技巧啊，和一些文化的历史在当中。
1: 哎，但是我没有想象到他们赶牛会如何，因为他们就是在我们印象里面，他们的形象都非常的帅啊，然后呢可能就是穿一身紧身裤啊、靴子啊，然后那个衬衫啊，然后要戴那个帽子、
2: 还有那马甲。
1: 对，还要就是配个枪盒，有没有枪不知道，但有个枪盒在就对了。但是就是他如果是突然间就是变成是赶牛的牛仔的话，大家可能哎会不会有些说形象不一样了？但是我相信他们呢一定会啊，对于牛会有自己特别的一些技巧，才会成为一个牛仔的。然后呢，他其实好像说呢，如果赶牛的话，还是跟赶羊差不多的，你要找到那个大哥，然后呢就是指挥大哥的话呢，他们就会听话了。
2: 你刚才说就是想象不到他们很帅气的怎么赶牛，我就想说你就想象一个很帅气的在赶羊
1: 差不多都是一样，就是他们还是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可能跟随着一个比较大的或者比较指挥的牛的一个话语。那么如果说可以就是跟他洽谈好了怎么走的话呢，就可以控制那一群的牛。但是呢这样子的一个地方会有这样子的一个东西让大家看到的话呢，还是蛮值得去看的。因为呢

0: 哎，它可能只会出现在影视作品里面，但是如果它真实存在的时候，它是不是跟我们想象的一模一样呢？带来有周杰伦的一首《斗牛》。
1: 要不要跳一下？
2: 啊？
1: 跳一下。
2: 随便啊。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环听世界在稍后一节财经新闻过后呢，会为大家带来我们今天的环游剧场的环节。
2: 是的，今天就继续跟大家分享 Steps

0: 这一部也是在百老汇斩获了不少的奖项的音乐剧作品啊，
1: 没错，
0: 然后呢也是非常有标志性和代表性的这样一部别样佳作。
1: 那么约定大家一首歌曲，一个财经新闻过后再会喽，带来有周柏豪的一首《十二号》。

0: 603点，跌356点，跌幅1.44%，总成交金额2815亿3000多万。恒生指数期货6月份报24517点，跌373点。上证综合指数报3969点，跌58点，跌幅1.45%。恒生国际指数报8322点，跌114点，跌幅1.37%。深证成分指数报14905点，跌411点，跌幅2.68%。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富基金24.92块，跌3.6毛；3033南方恒生科技4.64块，跌1.42毛；7709 XL2 南方海力士89块，跌17.98块；700腾讯控股447.6块，跌5.6块；9810中芯国际72.3块，跌3.45块；2828恒生中国企业85.74块，跌1.26块；9988阿里巴巴118.7块，跌3.7块。7747 XL2 南方三星142.7块，跌43.15块；6869长飞光熙光缆231.8块，跌7.4块；2513智普1271块，跌26块。外币对港元现卖价：美元7.385，英镑10.443，瑞士法郎9.828，澳元5.518，加元5.618，新西兰元4.545，欧元9.0266。每百日元对港元4.88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608。港金现价报40225元，比上日收市跌1460元。伦敦金买市卖出价4303.00美元。现在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出生活精彩。
3: 就分建单位归管租赁，业主要谨记在60天内提交租赁通知书，业主不能滥收水电等费用，违例者每项最高可被罚款10000元。口头租赁也受规管，侵扰租客是违法行为，违例者最高会被罚款50万元和监禁12个月。责任权益要认识，业主租客都得益。查询或投诉，请致电21508303。
4: 香港出发，放眼全球，不同城市，不同风情，用耳朵尽知天下事。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5: 下午的2:33，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环听世界，我是天天，
6: 我是思明。
5: 现时录的室外气温摄氏31度，相对湿度75%，紫外线指数为8，强度属于甚高。
6: 跟各位关注一下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时而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风势时而清静。展望明早，雨势仍然颇大，即有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随后两三天天色较为明朗，但仍有几阵骤雨。那么马上进入我们今天的环游剧场环节。
1: 环听世界，环游剧场。

环听世界环游剧场今天就继续上一周的 Suffs 这部音乐剧为大家介绍当中的很多的歌曲、那在上周已经跟大家介绍了这样一部音乐剧呢，它是立足于历史的题材，然后呢它中间有很多关于当时的一些故事啦，然后有一些真实的人物的原型存在，所以呢它其实作为这样一部关于很多真实事迹的这样的题材，在当时的百老汇来说并不是那样非常寻常的存在，因为可能很多的百老汇的故事大家都偏向于一些奇幻的叙事啦，或者是一些宏大的但是是小说类型的故事，并不是真实存在的，所以呢在当时也得到了很好的反响，也获得了非常多奖项，我们就继续回到 Suffs 的音乐世界。

0: 那我们知道这部音乐剧当中全部都是女演员，包括是哪怕男性的角色也有女演员来反串饰演。
1: 对的，
0: 就虽然说它中间可能还是有很多独唱和群唱啊不同的形式，但如果一直就只听到女生来唱的话，可能还是会有人会觉得是单调。
1: 哎，对，其实我一开始已经想问说啊，他们啊反串男生的部分哦，他们是就是可能装扮会反串了，但是他声音也会就装成是男生的声音，还是他们会比较挑选一些本来声底已经蛮像男生的女演员去参演呢？
0: 他们虽然说很多人他在饰演的是男性角色，但他并没有说我强调说我要把我自己的声音也变成男人的声音。
1: 哦，我觉得这些都是他们就是这种音乐剧很特别出彩的一个存在了。

大整部音乐剧作品的音乐方面的创作思路呢，作曲家沙依娜呢，她也是立足于首先有历史纪实的风格，然后再加上说可能现代通俗的元素。首先她就有1910年代那个故事之下美国本土一些民间音乐的这样的一些元素，然后再加上可能还有一些早期的福音歌曲啊，再嵌入到当代的百老汇流行的这样的一个编曲逻辑当中，所以最后呈现出来的其实大家会觉得说听上去并没有觉得很有年代感，反而是很多偏现代的歌曲，但是当中也有一些在当时的元素加入到相关的音乐当中。

0: make it worth it.
1: 然后因为它其实是关于历史题材的嘛，它有原型的故事，然后也并不是说那种平铺直叙的，当中会有冲突啊，有争执，然后会有一些比较浩大的场面，所以整部音乐剧作品当中作曲家他没有去设置一些纯音乐纯器乐的这样的一些曲目，然后整个的故事走向再加上唱段的配合都会更加的紧凑一些，想要去在能够音乐剧毕竟大家看一场演出时间就是两三个小时时间，
2: 对的，
1: 然后在这样短的时间之内能够尽可能的去展现到这样一段完整的故事的历史。
2: 嗯，我觉得这个是蛮难的一个事情，因为大家知道就是历史背景的话它如果一个人物或者一段历史的话它会横跨很多年，就是可能那个事件的始末啊，然后或者那个人的一生啊等等，怎么样去就是选取当中最值得去看的或者最转折的那一点，然后把那个很准确的可以传达给观众朋友，还要加上音乐的成分的话而且大家就如果看这种剧的话就一定会事前或者事后再去翻阅那块的历史嘛，所以说
1: 对，因为有的人他可能会说我看的时候并没有那么清楚的了解到到底是
2: 怎么样
1: 的一个原型，但是看完之后可能就会感兴趣啊，我想要去搜一下，
2: 也是很考这个剧作家的一个功力了。
3: Molly, you came. I'm only here for the cause.

0: 然后我们也听到它当中可能有很多的歌曲，首先要么是比较宏大的曲风，但是也有一些可能偏爵士类的，或者是偏叙事民谣类的。那作曲家在这个剧目和唱段的设计当中也有很特别的，就是几位核心角色他有都为他们设置比较专属的音乐的动机。因为我们刚才在最开始有介绍说，其实他们有的人的性格就是比较激进的，有的人可能就是偏温和。那他们不同的性格之间呢，也会有他们各自的不同的音乐风格的展现。然后在可能其中一方去发言或者是表达一些什么的时候，相关的音乐就会辅配上去他个人的那样的性格底色。
1: 哎，那很好哎，就是除了说表达不同的性格，其实从而也制造了很多的一些和声的部分，也让这样子的一个可能纯女班的音乐更加有它自己丰富的色彩了。

0: 后一个合唱的唱段，就可以感受到说那种层层在上扬的旋律和情绪啊，在最后完成这样一种叙事的升华的同时，也给这个故事画上一个节点。但我们可能知道说历史书上这段故事也并没有结束，然后时代也在不断的往前，但依旧可以在短短的几个小时剧场的时间里面看到几个鲜活的人物，然后了解到大家当时所做的努力。
1: 嗯，没错。那么这部音乐剧今天也介绍给各位，也看到就说，哎，其实在这个历史部分里面呢，哎，可能他们也是为我们女性力量啊发挥了一点点的小作用。我们可能无法经历这一切，但是我们一步一脚印的怎么走到现在，也因为他们的努力啊，然后也让我们知道了更多一些。那么今天也把这样子的一个音乐剧介绍给大家咯。
0: 那么下周又有一部全新的音乐剧作品了，我们就下周的环游剧场再会咯。

0: 下午三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刘明正报道新闻。立法会保安事务委员会及司法及法律事务委员会举行联席会议，讨论制定维护国家安全附属法例。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表示，订立附属法例目的是清楚说明在香港国安法和国安条例下界定特区的法律下其他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细化相关程序，并没有改变香港国安法和国安条例现有规定及适用范围，又强调没有新增任何权利、罪行或法则。政府建议制定维护国家安全附属法例，如行政长官根据香港国安法或国安条例发出证明书，认定某刑事罪行涉及国家安全，该案既属香港国安法所指的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案件，有关罪行既属国安条例危害国家安全罪行。建议包括当某人在同一国安案件被控或被裁定犯任何交替罪行，该项交替罪行亦属危害国家安全罪行。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在会上表示，制定有关附属法例不会涉及任何新定刑事罪行、法则或执法权利，也不会影响市民正常生活和一般机构的正常运作。立法会保安事务委员会及司法及法律事务委员会举行联席会议，讨论制定维护国家安全附属法例。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表示，在香港法律下，任何刑事罪行，无论是否涉及国家安全，都不是由特区政府或者行政机关判定有没有罪，而是由独立审判权的法院处理。香港国安法或国安条例也有很多条文确保被告得到公平的审讯，强调不存在透过附属法例企图将无辜的人入罪。政府建议也包括当某人在同一罪国安案件被控或被裁定任何交替罪行，该项交替罪行亦属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林定国举例，如果制造炸弹的案件可能涉及违反恐怖活动罪，而交替控罪是制造炸弹，当新建已落成，即使有关的案件裁定制造炸弹罪罪成，也会被认定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在天气方面，受广东内陆的一道低压槽影响，沿岸地区持续有骤雨和雷暴发展。预计该低压槽会在今天晚上至明天早上靠近沿岸地区。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偶尔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风势偶尔清劲。展望明天早上，雨势仍然颇大及有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随后两三天天色较为明朗，但是仍然有几阵骤雨。现在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76%，雷暴警告效时间至今天下午5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550点，跌411点，跌幅1.63%，总成交金额3058.9亿。恒生指数期货六月份报24466点，跌422点。上证综合指数报3959点，跌68点，跌幅1.7%。恒生国际指数报8309点，跌127点，跌幅1.5%。深证成分指数报14821点，跌493点，跌幅3.22%。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富基金24.88跌4毛，3033南方恒生科技4.63跌1.56毛，7709 XR 南方海力士91.1跌15.9，700腾讯控股445.6跌。

0: 7.8块，2828恒生中国企业85.58块跌1.42块，981中芯国际71.8块跌3.85块，9988阿里巴巴118.2块跌4.2块，7747 XL2 南方三星147.95块跌37.85块，6869长飞光纤光缆228.8块跌10.4块，12999友邦保险72.3块跌1.7块。外币对港元现卖价：美元7.835，英镑10.440，瑞士法郎9.823，澳元5.521，加元5.619，新西兰元4.545，欧元9.0237，每百日元对港元4.890，每百港元的人民币86.624。港金现价报40,225元，比上收市跌1460元。伦敦金每安司卖出价4297.4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1: 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
2: 生活精彩。
3: 工人在工地干活，有时会掉以轻心，以为是轻巧的工作，就不需要安全措施。进行离地工作，像是在天台、阳台或楼梯等，即使工序简单，一不小心就可能堕下受伤，甚至死亡。雇主和工人必须遵守职安健法例的规定，做好安全措施，例如使用工作平台或者适当防堕设施。记住，离地工作，掉以轻心，等如轻生。
4: AI 最强大脑正在接入人类数据库。
5: 同学们，你有想过和 AI 做朋友吗？
6: 我就觉得 AI 并不能作为我一个朋友，我就会觉得，哎呀，我的隐私因此被泄露了。
7: 我觉得 AI 可以跟人做朋友，在你情绪低落的时候，你可以跟他倾诉一下。
5: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校园精彩。逢星期三下午4点
8: ，AI 未来研究所带你解锁不同的 AI 小知识。
9: 香港出发，放眼全球，不同城市，不同风情，用耳朵尽知天下事。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0: 下午的3:08，欢迎各位继续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环听世界，我是思敏，
1: 我是天天。
0: 现时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75%啊，要提醒各位。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呢会到我们下午的5点钟、那么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的呢又是一个世界之最、这个世界之最呢是由一只动物获得的、而这一只动物呢一开始大家的一个想法呢是它会说话，
1: 就是也是很聪明的了。
0: 哎，对的。那么会说话这件事情呢是这一款动物的一个特色。那么到底它是不是以这个说话的技能去打破一个世界纪录的呢？我们一首歌曲再来跟大家分享哦。带来有张震岳的一首《爱我别走》。

0: 思民，天天环听世界。
1: 环听世界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只世界之最的鹦鹉、那么它挑战了这个世界纪录啊，到底鹦鹉是不是以说话的功能去挑战世界纪录的呢？并不是。
2: 哇，我觉得这个比说话还要厉害很多、就我们知道说鹦鹉它会学舌，然后你就是只要操练的够，它就可以学会你说的一些简单的话嘛。
1: 嗯，
2: 今天这个就跟这个说话没关系了。
1: 没错，完全没关系，但是也是用嘴来操作的一个事情。是什么事情呢？就是啊，这个分颜色就是小鸟是不是色盲这件事情，可能从这里就可以验证到了，并不是色盲。然后它的一个挑战呢，就是要啊用一个十个颜色的球，然后呢有一个十个颜色的桶子，它要把相应颜色的球放在相应颜色的桶子里面，然后呢它就用嘴叼着那个球，然后把它就分到啊相应的一个桶子里面嘛，然后呢用时间去计算它的一个记录。它最后呢，这个十个颜色的球放在十个颜色的桶子里面呢，是用了33秒去完成的，
2: 很快呀。
1: 对的，
2: 就因为是如果我们玩这样的分颜色啦什么的游戏的话、因为我们是用手嘛，
1: 对的，
2: 然后的话就是也会方便很多，但它是要用它的嘴去叼那个球、然后再把它投到那个桶里面，
1: 没错，
2: 然后但是还是在半分钟的时间就分完了十个颜色，
1: 没错。
2: 而其实我看他这些球和

0: 色分到这里，这样个颜色呢是这个的，然后呢一步一步去特训它呢，结果今天呢就成为了这个破系世界纪录的一只小鸟了，非常厉害，以33秒的时间把10个颜色分完，然后呢是用它的嘴啊叼10个球进入10个这个桶子里面。我不知道有没有鸟可以听得到这个消息，不知道有没有主人可以去挑战看看，就是下一个的话要比33秒更快，或者是33秒以内可能完成更多的一些颜色的配对，才能够打破这样子的一个世界纪录。
1: 而且因为它这个纪录的话，它其实是关于鸟类嘛，但是的话因为我们可能之前没有说鹦鹉它有对颜色特别的灵敏啊，或者它有特别擅长分颜色，所以说其他鸟类就如果有饲养其他鸟类的朋友们是不是也可以看看说自己家的小鸟会不会有这方面天赋。
0: 我觉得是会有的，例如是有些什么时候就是那些小鸟啊可能特别跟主人，就可能是主人穿某个颜色的衣服的时候，或者说它特别喜欢某一个东西就是看到这个东西就要把它可能拿回家的，那个也是它对某种颜色有特别的一个喜爱，所以大家呢也可以就发掘一下你自己动物的一些潜能，殊不知它可能下一秒就成为一个世界纪录的保持者也说不定哦。带来哦许哲佩的一首气球。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环听世界在稍后一节财经新闻过后呢，会为大家带来我们今天的环球全接触的时间。那么将连线到北京啊，有大湾区之声的节目主持人们呢，跟大家分享一下呢这个技能比赛还有这个运河的发展情况啊。那么约定大家一首歌曲，一个财经新闻过后再会喽。带来有吴雨霏的一首《人非草木》。

下午3:30，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刘明正报道经济行情。恒生指数报24635点，跌327点，跌幅1.31%，总成交金额3257亿6000多万。恒生指数期货6月份报24559点，跌330点。上证综合指数报3959点，跌68点，跌幅1.7%。恒生国际指数报8338点，跌98点，跌幅1.17%。深证成分指数报14821点，跌493点，跌幅3.22%。

0: 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福基金24.98，跌三毛；3044南方恒生科技4.65，跌一毛三分二；7709 XL2 南方海力士94.88，跌12.2；700腾讯控股446.4，跌6.6；2828恒生中国企业85.94，跌1.6；981中芯国际72.00，跌3.6；9988阿里巴巴118.8，跌3.5；7747 XL2 南方三星150.9，跌35；6869长飞光纤光缆232.00，跌7.2；1299邦保险72.55，跌1.45。外币对港元新卖价：美元7.835，英镑10.457，瑞士法郎9.835，澳元5.529，加元5.621，新西兰元4.551，欧元9.0313。每百日元对港元4.891，每百港元的人民币86.594。港金现价报40,225元，比上日收市跌1460元。伦敦金买市卖出价4,308.50美元。现在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77%，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天下午的5点。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出生活精彩。
2: 发现硬块形状或大小有改变，乳头凹陷，皮肤有异样，与其碰运气，不如主动守护自己。留意乳房平常的外表和触感，一察觉到乳房有异，应尽快求医。及早发现乳癌可以救你一命。关注乳房健康，时刻守护自己。上 cancer.gov.hk 了解更多吧。
3: 香港出发，放眼全球。不同城市，不同风情，用耳朵尽知天下事。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4: 下午的3:33，欢迎各位继续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环听世界，我是天天，
5: 我是思明。
4: 现时录的室外气温摄氏31度，相对湿度75%。还要提醒大家，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天下午5点。
5: 那么来到了我们环球全接触的时间呢，今天呢将有大湾区之声的节目主持人们呢跟大家分享一下呢关于这个技能大赛首次落地中国的事情啊，在啊天天很熟悉的地方啊，在上海。来举办，那么这样子的一个大赛的筹备工作现在进行的如何呢？今天呢就会跟大家分享一下，同时呢也会跟大家分享一下呢我们这个中国运河的发展呢、啊、到底这个运河里面蕴藏着什么样可以发展的资源，然后又会为大家呢带来有什么样不一样的一些通航的设备呢？今天也会同时的跟大家分享。一首歌曲马上进入今天的环球全接触，带来有梁静茹的一首情歌没有告诉你。

0: 环球全接触。
1: 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华夏掠影，我是大湾区之声的主持人根生。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主题彩绘飞机中国东航技能成才号5月25号正式亮相。当天，上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事务执行局向中国东方航空颁发了国家战略合作伙伴和指定航空承运商证书。世界技能大赛是全球规模和影响力最大的职业技能赛事，被誉为技能界的奥林匹克，也是千万技能人才成就梦想的舞台。2026年9月22号到27号，大赛将在上海举办。目前大赛各项筹备工作稳步推进，亮点不断。我们一起来听详细报道。
2: 此次技能成才号主题彩绘飞机选用空客 A330-200， 将试赛蓝绿黄橙等主视觉元素形成的几何立体图案融入其中，醒目喷绘试赛吉祥物能能和巧巧。25号下午，这架飞机从上海虹桥国际机场起飞，首航飞往北京首都国际机场。东航研发中心技能人才中心总经理李丽说，这架飞机将作为试赛移动名片，翱翔蓝天。
3: 技能成才号是东航为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喷绘的主题彩绘飞机，采用能胜任国内精品航线也能执行国际中远程航班任务的 A330 大型宽体客机为载体。不论是这个飞机的外观还是客舱内饰，东航都以丰富多彩的试赛元素为装饰。
2: 主题航班上的试赛元素无处不在，从设计精美的试赛专属纪念机票，到客舱内的头枕巾、行李架、

0: 小桌板贴画的画面设计，还有客舱乘务员关于试赛宣传的口播，使旅客从踏入机舱的一刻起便能开启一段沉浸式的试赛文化之旅。世界技能组织主席弗朗西斯·乌汉表示，希望全世界都能认识到技能的价值，尊重技能。
1: So today it's a very special day because for the first time we will have a plane with the color of.
2: 今天是非常特别的一天，因为对我们来说，这是第一次有一架飞机喷涂上世界技能大赛的颜色。这架飞机将在中国不同地方飞行，所以我们的品牌将随着这架飞机传播，也会走向全球舞台。对我们来说，这非常美好，真的非常令人惊叹。
1: Wonderful, really an amazing thing.
0: 未来，技能成才号将直飞国内外多条航线，向全球青年技能人才发出邀约，把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的试赛理念带向更多城市。本次首航航班的乘务员吴佳妮曾在第45届世界技能大赛餐厅服务项目中获得优胜奖。他表示，试赛经历也让他对服务中的专业标准和技能价值有了更深理解。
3: 那我们飞机上现在的这个两舱服务嘛，那当中有一些像餐酒搭配呀、餐食介绍、礼仪规范等等的这些模块，其实都是与我曾经参加的试赛餐厅服务项目当中的一些模块都是所相呼应的。更重要的是，其实我们试赛所倡导的这些敬业啊、奉献啊、创新的这些精神，其实也是让我可以以更加专业的以非常细致的这个四金服务去服务到我们的旅客。
4: 一架主题航班让试赛的理念飞向四方，与此同时，上海赛区的整体筹办工作也已经进入全面冲刺阶段。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0: 目前赛事社会参与度持续提升，上海市赛执行局常务副局长、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局长杨佳英表示，将联动社会各界，更好地做好试赛的筹办。
5: 目前意向的赞助商已经超过了300家，有140多家进入了签约洽谈的阶段。这些企业不仅将为试赛的64个赛项提供上万种的竞赛设备与物资的保障，还将在金融服务、AI 智慧办赛等方面提供全方位的支持，让试赛成为技能人才从赛场走向职场的桥梁和纽带。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设6大类64个项目，目前64个比赛项目的布局规划以及技术标准对接等已经完成，其中包括轨道车辆技术、无人机系统、智慧安防技术、软件测试、数字交互媒体设计等7个新增项目。杨佳英表示，这些新增项目将为广大青年技能人才开辟新的成才赛道和就业空间。
5: 世界技能大赛代表职业技能发展的先进水平，也反映着产业变革的最新趋势。借助这一近机切磋的平台，我们可以充分地学习和借鉴前沿的技术、先进的工艺，促进新技术、新职业、新业态培育孵化，从而更好地以技术的创新来促进产业的创新，促进技能人才培养的质效更好地与市场的需求相适配。

0: 环球全接触。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我是大湾区之声的节目主持人杜伟。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设三号迎来重大节点，随着三大航运枢纽中的马道枢纽和起石枢纽开始冲水，平陆运河全线通水，全面进入油水调试阶段。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的运河工程，平陆运河开辟了西江至北部湾的江海直连通道，成为我国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出海通道。目前平陆运河工程整体进度已超过 96%， 将于今年9月通航，一条全新的黄金水道正在加速成型。这条超级运河现在长什么样？通航之前有哪些关键的任务？来听报道。
2: 平陆运河马道枢纽和起石枢纽同步启动冲水，标志着工程全面进入油水调试阶段，距离通航更进一步。长江设计集团平陆运河起石枢纽项目设计负责人许云鹏介绍，工程团队为两大枢纽量身定制了不同的冲水方案，其中起石枢纽冲水分为三个阶段，每个阶段达到计划水位后，依次调试相应闸阀门，左右船闸轮流调试，最终将水位冲至8.7米，与下游水位持平。
3: 我们采用一个埋管的方式，钢管上面设置有闸阀系统，通过开启闸阀系统，将下游水引入船闸室内，达到调试需求水位时进行闸阀关闭。目前来说，这是最具效率的冲水方式，也是最高效的一个油水调试顺序。
2: 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主要建设内容包括航道工程、航运输。

0: 扭工程、水利设施改造工程、沿线跨河设施工程以及配套工程。枢纽工程是平陆运河建设的控制性工程，为了克服起点平塘江口与北部湾入海口之间65米的水位落差，运河自上游至下游设置了马道、起石、青年三大航运枢纽，它们是保障运河安全高效运行的核心。青年枢纽是离出海口最近的一个枢纽，5月初开始充水以来，所有设备运行平稳。沿着青年枢纽往钦江上游，依次是起石枢纽和马道枢纽。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显章告诉记者，预计7月初起石枢纽完成充水，7月中旬马道枢纽完成充水。
1: 接下来的6月至8月，马道、起石、青年三个枢纽将加快开展油水调试工作。在调试过程当中，工作人员将反复测试大水位差状态下闸门密闭、启闭运行、梯级水位调配、多闸联动配合的稳定性，这是运河技术难度最大、最关键的。
0: 在三大枢纽工程加速调试的同时，航道工程也在抓紧进行配套工程的建设。平陆运河航道长125.5公里，按内河一级航道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分为5个航段建设。5月28日，航道主体工程开挖全部完成，标志着平陆运河主体工程全面完成。眼下，航标安装、绿化等配套工程正在加紧施工。沿着平陆运河航道，每隔2公里左右就有一个醒目的航标，东西两岸红白色、黑白色的航标分别引导上下游船舶安全通行。王显章说，每个航标都安装有遥测遥控装置和北斗定位系统，24小时为航船保驾护航。
1: 现在已经进入我们航标施工的这个高峰期，6月、7月。全部完成航标的这个安装，我们沿线航标一共有700多个，包括这个驻岸标志和这个交通安全警示标牌。
0: 沿着运河，记者看到香樟、酱香、黄檀等乡土石生树已经栽种，生态功能与绿化景观正在同步提升。行走运河，大家还会被一座座桥梁所吸引。被誉为百桥工程的平陆运河全线共涉及104座桥梁，其中27座为跨运河主桥。它们中既有专门为野生动物通行的动物通道桥，更有连通运河两岸发展的民生桥，既有现代感十足的网红桥，又有历史感满满的人文桥。今年4月底，27座跨运河桥梁已全部建成，目前其中的专用动物通道桥正在绿化。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工程师陆家坤，
2: 待绿化工程全部完工，将直接连通被运河分割的山林，保障目标物种的正常迁徙觅食，维护区域生态系统的连续性和完整性。
0: 此外，水利设施改造、防洪堤改造等工程也已全部完成，目前平陆运河累计完成工程总量超96%。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表示，全线通水后还有多项关键任务。
3: 我们正同步推进船闸油水调试、航道水下扫浅、智慧运河传感网以及航标管理区等配套工程，计划用2个多月的时间完成3个枢纽的油水调试，在8月进行全线的实船试验。建设管理团队倒排工期挂图作战，紧盯各项节点任务，确保平陆运河今年9月如期建成通航。
4: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5: 感谢大湾区之声的两位主持人根深跟杜伟的分享啊，那么告诉了我们这个技能比赛跟运河的最新发展。
6: 是的，
5: 那么我们也期待这一场的比赛能够顺利进行啊，同时也将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呢带到了尾声。
6: 明天下午的同样时间，下午2点到4点继续回我们的环听世界。
5: 那么今天现在室外气温30度线下，相对湿度77%，也要提醒各位雷暴警告现正生效啊！最后为大家送上用毛不易的一首《盛夏》结束今天的节目，我们明天再会，拜
6: 拜。
5: 拜
6: 拜。

下午4点，香港电台由朱金天为您播报本节新闻。立法会保安事务委员会及司法及法律事务委员会举行联席会议，讨论制定维护国家安全附属法例。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表示，在香港法律下，任何刑事罪行，无论是否涉及国家安全，都不是由政府或行政机关判定有无罪，而是由有独立的审判权的法院处理。

0: 例。香港国安法或国安条例也有很多条文确保被告得到公平审讯，强调不存在透过附属法律企图将无辜的人入罪。政府建议也包括当某人在同一国安案件被控或被裁定犯任何交替罪行，该项交替罪行也属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林定国举例，如果是制造炸弹的案件，可能涉及违反恐怖活动罪，而交替控罪是制造炸弹。当新建议落实，即使有关案件裁定制造炸弹罪罪成，都会被认定为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政府建议制定维护国家安全附属法律，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表示，目的是要进一步讲清楚如何界定什么罪行会被视为危害国家安全，同时也要讲清楚行政长官证明书制度，适用于判断个别案件可被视作危害国家安全罪行。林定国表示，法院不可以推翻行政长官证明书，因为行政长官证明书制度背后的理念往往涉及很多敏感高度机密的资料，不是司法机关一般在行使权力时有能力做出判断。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建议制定附属法律没有改变香港国安法或国安条例当中适用于危害国家安全的规定，只会令相关法律的实施更具确定性。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平壤金日成广场为习近平举行盛大欢迎仪式。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时，马队骑兵列队迎接，军乐团奏欢迎曲，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在广场迎接。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共同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朝两国国歌，鸣放礼炮21响。习近平在金正恩的陪同下检阅朝鲜人民军三军仪仗队，两人又一起观看分列式。欢迎仪式结束之后，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下榻，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亲自送至迎宾馆。在天气方面，受广东内陆的一道低压槽影响，沿岸地区持续有骤雨及雷暴发展，预料该低压槽会在今晚至明早靠近沿岸地区。本港地区下午及今天晚上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时而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风势时而清静。展望明早雨势仍然颇大，即有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随后两三天天色较为明朗，但仍有几阵的骤雨。现时路德室外气温摄氏30度，相对湿度80%，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天下午5点。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财经方面，恒生指数报24642点，跌319点，跌幅1.28%，总成交金额3547亿2000多万。恒生国际指数报8339点，跌97点，跌幅1.16%。上证综合指数报3959点，跌68点，跌幅1.7%。深证成分指数报14821点，跌493点，跌幅3.22%。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盈富基金24.96块，跌3.2毛；4033南方恒生科技4.65块，跌1.28毛；7709 XL2 南方海力士97.74块，跌9.16块；7000腾讯控股446.4块，跌6.8块；2828恒生中国企业85.92块，跌1.08块；981中芯国际72.25块，跌3.4块。9988阿里巴巴118.8块，跌3.6块；7747 XL2 南三星154.1块，跌31.8块；6869长飞光纤光缆234.4块，跌4.8块；1299友邦保险72.4块，跌1.6块。外币对港元的现卖价：美元7.835，英镑10.447，瑞士法郎9.822，澳元5.525。

0: 加元5.617，新西兰元4.547，欧元9.026，每百日元对港元4.89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599。日经平均指数报64024点，跌2563点，跌幅3.85%。港金报30225元，比上收市跌1460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为4296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1: 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3: 打击毒驾和药驾的新法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接受初步药物测试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吸食海洛因、 K 仔、冰毒、大麻、可卡因或摇头丸后驾驶，即使没有呈现受这些指明毒品影响的症状，也属违法。受这些毒品影响以致不能控制车辆，更可被判监禁3年、罚款25000元和终身停牌。
4: 白天的喧嚣渐渐远去，
5: 街灯亮起，月光悄悄爬上窗台，
4: 有些故事留给自己，
5: 有些心情交给音乐。
4: 深夜11点到凌晨2点，月夜月逍遥，
5: 让音乐陪伴每一个宁静的夜晚。
6: 快点加，这个时间应该没人能看到吧？
7: 你以为啊？你往上看。
8: 加非法燃油或未完税燃油，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其实你已经被人看见了。
7: 市民会看见，行车记录仪会录上，闭路电视也会看见，还有消防处的无人机高空巡查会看见。
8: 别以为罚钱就算了，这随时是要坐牢的。
9: 举报眼睇到神，买卖鬼油一定罚。
7: 资料由香港消防处提供。
10: 快点快点快点，
11: 哎呀，这么着急干嘛呢？
10: 因为我要听谱出校园精彩呀。
4: 谱出校园精彩，主持天籁姐姐、钟钟哥哥、 Crystal 姐姐。
10: 星期一的时间呢，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谱出校园精彩。同学们下午好，我是天籁姐姐。
12: 我是 Crystal 姐姐。
13: 还有我钟钟哥哥，大家下午好。
10: 下午好。哇，依然是一个热辣辣的天气啊。
12: 没错。
10: 而且我们同学们呢，应该这上个星期的这个星期应该是比较辛苦的。
13: 是。
10: 因为据我所知，很多的小学同学呢，包括可能有些中学同学，都是在考试阶段。紧锣密鼓的要完成这个学年的自己的这个答卷了、那希望同学们呢就是好好加油、我们不要说考一个好成绩、因为好不好的呢这个很难去评判，我们尽自己能力考一个让自己满意的成绩啊、那今天呢其实哈、我们就是继续会我们两文三语说故事的环节、其实一个故事的创作哈、是挺不容易的。
12: 是。
10: 那不知道同学们呢有没有一直关注我们谱出校园精彩啊，其实在去年的时候呢我们就有跟大家分享过，当时也呼吁呢很多可能中学组别的同学啊报名参加一个溪水 on air 校园广播剧创作大赛。
13: 嗯。
10: 那经过呢
13: 是
10: 前前后后啊将近真的快小一年的时间啊，那我们同学们呢可能他们也从了解的阶段、创作的阶段到现在呢终于是这个正式出炉，有结果了，
13: 要有成品了、
12: 对
13: 吧？
10: 那我们普通话台哈、我们谱出校园精彩的节目呢就将会哈、播出的这个普通话组别、有优异组啦，还有冠亚季军的同学们的作品、而在这当中我们钟钟哥哥我们要隆重介绍一下、就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哈、就是有跟我们的同学们呢一起有参与到这个录制的过程、还有呢做一些的分享。
13: 是的，
10: 可不可以跟我们来讲讲当天这个录制的时候呢你有看到这些同学们那个情况是怎么样？
13: 同学们他们准备的非常好哦，就我进去那个录音室之前他们就已经在私底下一直不断的在训练，在一直在说那个广播剧里面的内容，然后我就问他们，哎，你们准备了多久？他们说他们准备了好几个月了已经。
10: 哎呀，
13: 哇，没想到真的是非常认真的去对待这

0: 个的广播剧哈、啊，所以里面的这些内容啊，他们的一些语气啊，我觉得都可以让给大家一个参考哈、啊。如果之后还有这些机会的话，哎，小朋友们一定要准备好，
1: 那
0: 才有这个机会。
1: 讲到创作这件事情呢，我们就要问问 Crystal 姐姐了，因为 Crystal 姐姐呢是读这个创意写作出身的哈、啊。那是不是写剧本这个事情对你来说应该不算是一个难的事情呢？
2: 其实我觉得还是有一定困难的，因为我以前有就是比如说可能写一些剧本，它通常会有一个就是事件啊引发了某些东西，然后到一个高潮再到一个结局这样的东西。我觉得对于一个想象就是可能完全从无到有的一个阶段是一个很难的事情。
1: 嗯，那你觉得有主题难一点，还是因为我们这一次我们当然是有一个主题，就是要教大家珍惜用水嘛、嗯啊、这个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命题、嗯、那你觉得有命题会不会好像容易一点，因为起码有一个方向去出发呢？
2: 哎，我倒是觉得会容易一点点。嗯，因为它至少已经给了一个怎么说一个题目，然后让你可以想象在那一个范围里面想象到它里面有什么东西，这个样子就不会说扩大到很大的范围这个样子。
1: 嗯，而且我看到同学们的剧本，我是就是震惊到我了。
3: 哎，
1: 因为他们有可能以前我们创作广播剧一些，因为我们也会香港电台，我们也是全力配合这一次同学们的这个创作嘛。那可能过往我们一些创作广播剧的经验可能可以帮助到他们，但是我觉得他们也加入了很多呢就是属于他们年轻一代的这样的一些新创意、嗯、看其中有个剧本呢就是那个有什么重生的我。
3: 哇哦，
1: 我就一看到哇哦，好吸引，
3: 立刻就吸引到你了，
1: 就我有一点剧透给到大家、嗯、对不对？那如果呢对我们同学们的这个创作哈、啊、感兴趣哈、啊、而且呢这个珍惜用水的这个理念呢其实我们也想就是推广给大家，所以这一次呢我们香港电台也是和水务署呢一起去合办了这样的一个比赛，那将会在下周一的时间啊，在我们普出校园精彩呢我们就会每周一呢带给大家一些同学们的作品、嗯、那也要期待一下、嗯、还有我们钟钟哥哥的演绎、
0: yeah.
1: 不知道他会演绎什么样的角色呢？
3: 期待
0: 希望光听了到时候就要
1: 对啊密切留意了。那今天呢继续有我们两文三语说故事的时间呢，事不宜迟，我们马上来听听看今天的故事吧。
4: 在很久很久以前，从前我只懂公主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啦。
5: Are you ready to listen to a story?
6: 两文三语，
7: 两文三语，
5: 两文三语说故事，主持钟钟哥哥 Crystal 姐姐。
0: 欢迎各位小朋友们继续收听到的是普出校园精彩两文三语说故事哈，大家好啊。那接下来呢就要有请我们的这个东华三院甲寅年总理中学的安美仪同学呢带来我们今天这个小蜡烛的大力量故事的普通话版本。那在他说这个故事之前呢，我们也可以想想，哎，究竟这个小蜡烛啊，它究竟有什么样的大力量可以产生呢？它是可以产生热量光度，好像都和我们平时看到的都拉不上关系。
2: 对，没错，
0: 对吧？哈，它怎么样的一个大力量哈？可以想想，可以动动脑筋哈。啊，那事不宜迟，我们立刻请来哈安美仪同学为我们带来这个故事的普通话版本啦。
8: 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华三院甲寅年总理中学的安美仪，今天为大家讲的故事是《小蜡烛的大力量》。书桌的角落里立着一根小小的蜡烛，每次点燃都会发出微弱的光，像一颗小小的星星。可这微弱的光却让小蜡烛愁得直叹气，唉，这破光真是太不起眼了。小蜡烛对着身边的橡皮抱怨，你看台灯大哥一打开就亮堂堂的，整个房间都能照得清清楚楚，还有手电筒小弟走到哪儿亮到哪儿，多威风。可我呢，一点燃就只能发出一点点光，风一吹就晃悠悠，说不定还会被吹灭，真是太没用了。旁边的台灯嗡嗡地响了起来，说，小蜡烛你就别难过了，你这光也就够照个小角落，哪能跟我比呀，我看你呀就是个没用的小摆设。小蜡烛被气得身子直发抖，小声反驳，你别取笑我呀，我也想发

灯那么亮，却刚好能照亮小朋友的作业本，也照亮了书桌的一小片角落。小蜡烛发现自己的光虽然微弱，却在关键时刻帮上了大忙。旁边的橡皮轻轻说，小蜡烛，你看你并不是没用呀，你的光虽然小，却能在黑暗里带来温暖和希望，这是台灯和手电筒做不到的呢。电来了，台灯不好意思地说，对不起小蜡烛，我不该取笑你，你其实很厉害。小蜡烛晃了晃光苗，开心地笑了，他明白自己都有独特的价值，不必羡慕别人的光芒，也不必自卑自己的平凡，哪怕只是一点点微光，只要能在需要的时候发光发热，就是最有意义的存在。

0: 谢谢东华三院贾银年总理中学的安美仪同学为我们带来了这个小蜡烛的大力量故事的普通话版本故事啦。
1: 嗯，
0: 哇，厉害厉害，原来真的是在这个看要看时机。
1: 对对对对
0: 对，对吧，
1: 在不同的情况之下，它其实就本身好像微不足道的一些力量竟然可以放得那么大。
0: 对的哈，那尤其是我自己觉得哈，是看时机。
1: 嗯，
0: 有些时机你未必能够派上用场的时候呢，你也不要气馁。
1: 是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一些价值。
0: 嗯，
1: 就可能在某在整个可能在整个世界来看，其实我们可能个人的力量其实很小。
0: 是，
1: 但是在可能你自己擅长的领域里面，在那一个小圈子里面，你是最厉害的那一个。
0: 嗯，那所以呢，他的大力量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出来了哈。
1: 是，
0: 好，那接下来呢，也有请我们的 Crystal 姐姐为各位带来小蜡烛的大力量故事粤语版本的故事啦。
2: 各位小朋友，今日同大家讲嘅故事系小蜡烛嘅大力量。喺书台嘅角落，企咗一支小小嘅蜡烛，每一次点燃都会发出好微弱嘅光芒，好似一粒小星星。但是咁微弱嘅光就令到小蜡烛烦恼到喺度叹气，唉，咁嘅光真系太唔起眼啦！小蜡烛对住身边嘅擦纸胶抱怨：你望下台灯大哥，一打开就亮堂堂嘅，成间房都照到一清二楚。仲有手电筒小弟，行到边就亮到边，几威风啊！但系我呢？一点燃就只可以发出咁啲啲嘅光，风一吹就摇嚟摇去，话唔定仲会被吹灭，真係太冇用咯。隔篱嘅台灯嗡嗡咁响咗起身，话小蜡烛你唔好难过啦，你呢个光都只係够照亮个小角落，边度可以同我比呀、啊。我睇呀、啊、你就係一个冇用嘅小摆设。小蜡烛被激到成个身都喺度震，细细声反驳：你唔好笑我啦，我都想发出好亮嘅光，但係我做唔到嘛。台灯被小蜡烛嘅样整到嗡嗡咁喺度笑，咁啱要再讲啲乜嘢嘅时候，突然间房一下就黑咗落嚟，原来係停电啦，台灯瞬间就冇咗声，手电筒亦都安安静静咁瞓咗喺个柜里面，因为冇电，佢哋连一丝嘅光都发唔出嚟。书台前面嘅小朋友急到喺度话：哎呀，点算啊？天黑啦，我仲未做晒功课啊！呢个时候，小朋友摸到角落里面嘅小蜡烛，用打火机点燃咗佢，微弱嘅光一下就亮咗起身。虽然唔似台灯咁亮，但系就啱啱好可以照亮咗小朋友嘅功课，亦都照亮咗书台嘅一小片角落。小蜡烛发现自己嘅光虽然好微弱，但系就喺关键嘅时刻帮上咗大忙。隔篱嘅擦纸胶轻轻咁话：小蜡烛，你望下，你都唔系冇用噶。虽然你嘅光好细，但系就可以喺黑暗里面带嚟温暖同埋希望。呢个系台灯同埋手电筒都做唔到噶。电嚟咗，台灯唔好意思咁话：对唔住啊，小蜡烛。我唔应该笑你噶，其实你真系好犀利。小蜡烛摇咗摇佢嘅火苗，开心咁笑。佢明白自己。

有独特的价值，不需要去羡慕别人的光芒，亦都不用自卑自己的平凡。哪怕只是小小的微光，只要可以在需要的时候发光发热，就是最有意义的存在。

经济行情报道。下午4:30，香港电台由朱金天为您播报本节经济行情。恒生指数报24657点，跌304点，跌幅1.22%，总成交金额3639亿7000多万。恒生国际指数报8341点，跌95点，跌幅1.13%。上证综合指数报3959点，跌68点，跌幅1.7%。深证成分指数报14821点，跌493点，跌幅3.22%。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银富基金24.98块，跌3毛；3033南方恒生科技4.64块，跌1毛2分2；7709 XL2 南方海力士98.6块，跌8.3块；7000腾讯控股446.4块，跌6.8块；2828恒生中国企业85.88块，跌1块1毛2；981中芯国际72.5块，跌3.1块；9988阿里巴巴118.8块，跌3.6块；7747 XL2 南三星154.3块，跌31.6块；12999友邦保险72.65块，跌1块3毛5；686

0: 九成飞光纤光缆234.2元，跌5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7.835，日元160.18，瑞士法郎0.798，加元1.395，人民币6.785，英镑对美元1.334，欧元对美元1.152，澳元对美元0.705，新西兰元对美元0.581。日经平均指数报24024点，跌2563点，跌幅3.85%。港金报40075元，比上收市跌1610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为4286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84%，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出生活精彩。
2: 2026年人口普查现正进行，或抽选参与的住户会收到政府统计处的紫色信封通知信，可以随时随地上网填报问卷，或者致电182026进行电话访问。如有需要，统计员也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搜集所得的资料绝对保密。网上普查轻松方便保密。
3: 快点！
4: 哎呀，这么着急干嘛呢？
3: 因为我要听普出校园精彩呀！
1: 普出校园精彩，主持天籁姐姐、钟钟哥哥、Crystal 姐姐。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普出校园精彩，我是天籁姐姐，
5: 我是 Crystal 姐姐，
6: 还有我钟钟哥哥。大家下午好。
3: 下午好。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分享的故事呢，就是小蜡烛的大力量哈。那我不知道现在的同学们呢，家里还有没有常备蜡烛的习惯，
6: 尤其是那种白色的那种。
3: 对，因为以前其实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家里真的会有，我也很好奇说这就为什么又要买三呀，怎么又要蜡烛给，
6: 而且那个粗细程度不同的
3: 哦。我跟你说，不仅粗细，其实蜡烛很有讲究，你知道吗？就是不同的款式，因为我们这个中国家庭呢，就是有一些那个传统习俗，就是有一些场合也需要有一些其他颜色蜡烛，
6: 对，
3: 这不能乱用的，
6: 不能乱用的。
3: 因为我在那个我回我外婆家，因为我外婆是在内地。内地以前20年前的时候呢，就是还是会有一些停电的情况发生，
6: 是，
3: 然后就在家里找蜡烛嘛。那我就看到家人在找，那我也热心，我说帮忙，我就找到了一个，就是有一个木棍呢，然后是颜色是红色的，我说哎，我外婆有蜡烛可以点这个，外婆说不可以，我说为什么没有电了，赶紧点起来，
6: 不要，
3: 就是不要，这个不能点，
6: 是不同的。
3: 我说点解嘅？对啊，就是有一些不同的文化在里面哈。那今天呢？我们呢，除了呢跟大家分享故事之外，也希望呢透过故事，我们同学们可以从中呢有一些的学习。那稍后呢，我们也会邀请到有专门的英文老师来跟我们讲解一下哦。
5: 没错，那么我们今天呢也邀请到了来自香港都会大学语言研究与翻译系的 Teresa 老师来跟我们讲一下这个小蜡烛的大力量里面会有怎么样的相关单词呢？
7: 在很久以前，从此我启动公主，公主很疯发了嘅。生活啦。
1: Are you ready to listen to a story?
7: 两文三语，
8: 两文三语，
1: 两文三语说故事，主持钟钟哥哥 ，Crystal 姐姐。
5: 欢迎各位小朋友来到今天的两文三语说故事，我是 Crystal 姐姐。今天呢，我们也同样的读到了一篇新的故事。那么在这一篇的故事里面呢，我们又可以学到怎么样的一些英文单词呢？今天呢，就请来了来自香港都会大学语言研究与翻译系的 Teresa 老师，欢迎。
9: 大家好。
5: Teresa 老师，我们今天呢也读到了一篇全新的故事，那我们在这篇故事里面又可以学到一些怎么样的英文单词呢？
9: 好啊，咁啊头先嗰一篇呢就係讲一个 little candle 啦，咁其实都有少少係讲关于一种价值啊，

0: 又好有技巧，
1: 很有感染力。
0: 系啦，系啦。咁呢个 forceful 咧系有带有少少嘅负面嘅，就强硬系啦，系啦。譬如话呢一个句子，我哋可以咁睇 ：She has a very forceful personality, which makes her an effective leader, but may not be accepted by all。即系话咧，佢咧嘅性格其实系一个好 forceful 嘅 personality， 好有说服力嘅一种，好强嘅一种嘅性格。
1: 嗯，
0: 吓咁，所以佢其实咧喺做嘢方面咧，佢系一个好好嘅一个领导者啦。
1: 哦，
0: 但系咧唔系个个咧都会好容易接受佢呢一种强硬嘅手法嘅。
1: 对对对，因为他不是以感染力去感染别人，他是用自己的想法，可能稍微有一点想强加在别人身上的那种感觉。
0: 系啦。
1: 好。
0: 咁呢我哋又睇多一个字啊，都从呢一种嘅方向係有啲似嘅。
1: 好。
0: 就係呢 dominant。
1: dominant。
0: 佢係有主导性嘅。
1: 嗯。
0: 係啦。
1: 就像领导人一样的嘛，去带领大家的意思。
0: 係啦係啦。咁呢个字呢有时唔一定可以用喺人方面啦，你都可以用喺一啲情况上面嘅。譬如话呢我哋嘅句子可以咁讲 ,unemployment in the society will be a dominant issue in the next election， 即系话咧，而家咁样嘅社会状况咧，可能咧，我哋喺下一次嘅选举入边，我哋就好可能人民会比较想讨论失业呢一个问题啦。咁呢个就系嗰个主导嘅一啲嘅主题啦，
1: 主要去讨论某一些东西，去带领大家的意思。嗯，失业这个词非常适合，因为最近可能有毕业啊，然后也有一些可能出来找工作的同学们啊。也会面临这一种不太好的情况。那么我们今天听到楚瑞莎老师跟我们介绍的这一些关于价值力量的一些相关单词以后呢，同学们学了以后呢，也可以运用在自己的英文作文上面，让自己的一个作文呢变得更加的有说服力，或者说是更加的有深度。那么在下个礼拜的同样时间，由楚瑞莎老师为我们带来更多的英文单词。拜拜，楚瑞莎老师。
2: 在很久很久以前，从此
3: 我激动公主
2: 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啦。
4: Are you ready to listen to a story?
5: 两文三语，
6: 两文三语，
4: 两文三语说故事。主持：钟钟哥哥 ，Crystal 姐姐。继续收听到的是谱出校园精彩两文三语说故事啊，那刚刚呢非常感谢啊艾美仪同学啦，还有 Crystal 姐姐以及 Teresa 老师的一些分享。
0: 嗯，
4: 那接下来呢也和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故事以及这个故事的内容以及这个故事的一些广东话的一些词语哈，也可以和大家一起来看一看哈。那首先这个故事内容其实就讲的就是一个小蜡烛，它在面对停电的时候，
0: 嗯
4: 啊，就真的是啊。派上用场了，
1: 没错，大用场，
4: 大用场，
1: 救命的神奇，
4: 没错哈、嗯，因为他这个主人翁要写作业，小主人要写作业哈，就帮上了大忙，
0: 嗯、
4: 啊，那就终于是在这个蜡烛的这个作用之下呢，可以啊完成他的这个工作了，
0: 嗯，
4: 那所以呢，这个故事也是代表了这个天生我材必有用，
1: 是
4: 我自己觉得哈，每个人都有自己发光发亮的点，
1: 哎，我想起其实，在我们生活之中也有很多这种像小蜡烛这样的人物、
4: 嗯、
1: 就比如说可能有些不太起眼的，可能在街道的一些环卫工人啊，或者说是一些清洁工啊，保安啊、
4: 嗯、
1: 可能我们都不会留意到，但其实他们在可能在关键的时候发挥的作用是很大的。
4: 嗯，尤其是比如说现在啊，我们一直都在讲什么 AI 年代， AI 什么，好像所有事情都可以和 AI 拉得上关系，
0: 嗯，
4: 但问题就是如果有一天这个网络大死机，
1: 全球的 AI 都用不 了
4: 对吧，全球 AI 虽然可能机会比较少、
0: 嗯、
4: 但是问题就是我们有没有未雨绸缪，
1: 是
4: 对吧哈，如果假设有一天这个 AI 大死机，或是这个网络断网络已断开了之类的话、
0: 嗯、
4: 那有些东西比如说它一直都是 AI 去工作的， AI 去做的时候，哎，那是不是有些人他要顶上来呢？
1: 是，
4: 对吧？比如说啊，现在家里面的那一台，我打个比方了哈，
0: 嗯，
4: 家里面那一台的自动扫地机 对吧？哈，他可能有一天我 WiFi 断掉了，那他就未必能够去执行他原本。

0: 要做的事情。
1: 嗯，
0: 那这个时候难道就没有其他人的就不扫了吗？对吧？家庭的整洁，我们还是我们作为人来说。嗯，不能自动就手动了，对吧？还是有人要去收拾这个烂摊子的，对吧？啊，那所以其实套回来这个故事里面就是说，有些时候，你没电了 ，OK， 那有什么办法？你电灯开不着，那你就唯有手动了，对吧？
1: 哈，
0: 你看我们以前如果是停电了，一些可能一些的厂子，那他还要继续生产啊，那他没有办法，他就唯有去购买一台的发电机。
1: 哦，
0: 家里人以前是有经历过这段时间，他没办法，对吧？你没有电怎么办呢？啊，那没有电你就唯有是，要么你就借，要么你就买一台发电机回来，那还是要继续生产的嘛。
1: 是，
0: 那所以很多的东西都是需要有一个 Plan B。
1: 嗯，
0: 那刚好这一次这个小蜡烛的这个力量就体现出来了。
1: 是，
0: 嗯，那所以呢，其实我们都可以发掘一下自己有没有一些的兴趣爱好。
1: 嗯，
0: 有些时候一些兴趣爱好也可以发展成为一个大事业的。
1: 是啊，
0: 嗯，
1: 好。
0: 那所以呢，这个也是我们很值得学习的一点哈。那希望我们在需要的时候能够派上用场，比如说有些的一些课程，急救课程，
1: 哦，
0: 对吧？也是可以呀，对吧？如果身边突然之间有个人，哎，发现他已经晕倒了，那这个时候除了你可以打999电话之外，如果你学会了这个急救的话，那你也可以派上用场，
1: 可以立刻处理，
0: 没错，
1: 甚至可以去减伤可能那个人的一些可能伤害啊，或者说是后遗症。
0: 是的，尤其是在这些这么危急的关头哈，你要和这个时间去赛跑，对吧？哈，每一分钟都是黄金时间哈，他少吸一秒的这个氧气就对他的整个身体来说是很大的一个消耗和伤害。
1: 嗯，
0: 那这个时候如果你会一些急救知识的话，你就可以立刻去派上用场了嘛。还有比如说我们也平时的时候也可以去学多一点东西，比如说或知道多点的东西，
1: 知识，小知识，
0: AED 如果你不知道那个 AED 是什么，你就觉得哦和我无关的哈。
1: 对啊，
0: 但如果你知道那个 AED 是什么，哎，看到那个人晕倒了，哎，马上去找 AED 过来去帮忙急救，对吧？那这些其实都是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可以多点去吸收的一些东西。
1: 是，
0: 希望大家在有需要的时候能够派上用场哈。那今天这个故事呢，因为和蜡烛有关嘛，那钟钟哥哥呢也找来一些和蜡烛相关的一些词语，想和各位分享一下。
1: 好呀。
0: 那其中有一样东西呢，我觉得这个蜡烛哈，也可以先和大家分享它一些用途。
1: 哦，
0: 我们刚不是说这个蜡烛，它的用途好像就只有发光吗？
1: 是。
0: Crystal 姐姐，你能想到它还有什么用途吗？
1: 嗯，
0: 如果让你立刻想的话，你可以说没有的。
1: 没有哎，
0: 就只是点燃它，
1: 点亮，对，
0: 点亮它，
1: 就是，
0: 对吧？但是我发现，这是我爸爸教我的。
1: 哦，
0: 我有一年呢穿羽绒服，那个拉链拉不上了，
1: 哎，
0: 洗着啊，就
1: 卡在那儿是吧？
0: 卡住了。
1: 哦，
0: 然后我爸爸就说：“哎，快点去这个我们家有一个抽屉哈，里面是一些的应急的东西，里面就有个蜡烛。
1: 是
0: 啊，你去。”拿一个蜡烛去在那个拉链的上下去扫一扫它，就用那个蜡去滋润一下它。
1: 哦，就有一个润滑的工作。
0: 没错，那扫完之后呢，其实你要挺大力的，因为它要磨一些碎屑在那个拉链上面，它才能够起到这样的一个作用。
1: 是，
0: 拉完之后呢，哎，就立刻就通畅通顺了。
1: 哎，真可以，
0: 真可以。
1: 哦，
0: 那所以呢，我现在发现，如果我们这些拉链，尤其是那种铁拉链呢，胶的拉链，我就发现还好，尤其那些铁拉链呢，你有一些衣服，你肯定是有铁拉链，但有一些衣服你不是整天穿嘛，它可能就因为一些潮湿啊等等的问题，导致它那个的拉链润滑度没有以前来得好。那所以呢，这个时候呢，你拿这个蜡烛去就滋润一下它，去拉一拉它哈，然后就可以派上用场。
1: 哦，没想到还有这样的生活小知识，
0: 对啊，
1: 学到了。
0: 那所以呢，这个也是大家可以发掘一下嘛，对吧？我们除了这个点亮之外呢，也可以有其他的方式来物尽其用哈。那另外一个，比如说一些粤语单词里面呢，有一些和蜡烛有关的，蜡蜡 bling，
1: 哦，
0: 蜡烛个蜡嘛，
1: 是
0: 吧？是。那这个就这里的这个蜡呢，就是抛光的意思了，就是
1: 散到蜡蜡，
0: 还散到和蜡蜡 bling 啊，就是很光滑，很就涂完之后就好像会反光一样了。
1: 是，
0: 对啊，这个是其中一个了。好，那另外有一个谚语吧，叫做" 叫做蜡烛两头烧。
1: 诶，
0: 好像没有听过哈。那这个意思呢，就是精力或资源同时消耗在两个方向。我们通常点那个蜡烛就点一头的嘛。
1: 是。
0: 但是如果你有些时候你想想，你做这个的同时，同时又做另外一样东西的话，会不会对你的这个精力造成很大的影响？
1: 嗯，就消耗得很快了。
0: 对啊，你如果这个蜡烛是两边都一起烧的话，它是不是会比平时使用起来的这个速度好像是 double 了、
1: 嗯、对，而且可能平常你做某一件事情你消耗的精力是100%、
0: 嗯、
1: 那现在你要两边一起做，那可能每边就只有50%了。
0: 没错没错，就真的是和就真的分身乏术了，
1: 是
0: 加速消耗了这个精力了。
1: 嗯，
0: 好，那所以呢有些时候我们不要这样子，
1: 是
0: 我们
1: 不要一心二用了，
0: 努力安排一下哈，对吧？
1: 嗯，
0: 这个真的是可以在这一方面去想一想哈。那另外呢，比如说这个蜡烛是提供这个要用什么呢？要用火嘛。那火呢，火这个字呢在广东话里面呢有很多一些词语，比如说火滚。
1: 嗯，形容一种情绪。
0: 形容情绪哈、
1: 嗯、
0: 有些时候这个无名火起啊，遥遥某名佛啦哈，对吧？第一个火滚呢就是指那个人非常愤怒。
1: 是。
0: 哇，突然之间就很火大了。发脾气了，好，那这个滚呢，就是指这个水沸腾了嘛，哈，那沸腾了就好像这个怒火中烧的感觉，
1: 是要沸出来的那些水，
0: 没错哈，在这个胸口上面不停的翻滚哈，压抑不住了感觉哈、
1: 嗯，
0: 就是火滚的，好火滚的今日哈，可能天气也有影响哈，
1: 是，
0: 那另外比如说某名佛黑啦，就你无端端可能有些时候一些烦恼就莫名其妙就来了嘛，
1: 是，可能就是这个天气，
0: 对吧？
1: 对对对，没有任何理由。
0: 这个在外面逛了一下子之后
1: 就不行了，
0: 进到我们的这个办公室或进到这个课堂里面，就突然之间因为这个的热度又上来了、
1: 嗯、
0: 可能旁边同学又叽叽喳喳的，对吧？那就这个时候就莫名佛黑了啊。那当然有些时候呢一些的怒火中烧呢也有可能是佛在眼
1: 哦，
0: 对吧？就是有些时候你的理智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面很难去到按压住你自己的心情，
1: 被冲昏头脑了。
0: 佛这种啊、
1: 嗯，
0: 对吧？你看不清楚任何的一些以理性的去判断、去理解、去了解，对吧、
1: 嗯？
0: 那比如说你在生气的时候，好像就被一团火挡住，什么都看不见哈。你做出的一些不理智的行为，就叫佛在眼了。
1: 哦，学到了。
0: 对啊，那所以我们有些时候真的是不要这样子，
1: 嗯、
0: 自己
1: 还是要清醒一点。
0: 对的，
1: 冷静冷静，三思而后行。
0: 没错哈，就洗把脸了，对吧？
1: 对。
0: 那如果真的是发现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哈，那希望大家虽然最近天气很热哈，但是希望大家不要这样子火滚，魔滚佛滚了哈，这个心情要。慢慢的平静下来，
1: 保持清凉。嗯，
0: 对啊，保持清凉啊，要么就洗洗脸，要么就喝喝一些冰凉的饮品，
1: 嗯、
0: 对吧？哈，那今天呢，我们非常感谢东华三院贾英年总理中学的安美仪同学，还有 Crystal 姐姐以及 Teresa 老师的分享哈、
1: 嗯。
0: 那今天的两文三语说故事的一些词语分享，也就先到这里啦。
2: 非常谢谢今天哈，我们同学们还有楚玉莎老师哈，还有我们中中哥和 Crystal 姐姐一起为大家分享的小蜡烛的大力量。
1: 嗯、
2: 那同学们呢也是可以在我们的网站上面哈重温一下我们今天学习的内容。
1: 没错。
2: 那今天呢我们节目时间也差不多了哈，那再一次的跟大家预告一下，下周一的时间在我们朴树校园精彩呢，那我们呢就会有一些特别的这个环节带给大家哈，那就是由我们校园的这个溪水 on air 校园广播剧创作大赛的一个优异组别的同学，我们先从优异奖开始，好，听听看他们的作品。
1: 嗯，
2: 那我们香港电台和水务署呢是全力呢一起呢合办的这样的一个比赛哈，那当然呢也是希望大家呢就是珍惜用水哈，这个水资源是非常宝贵的。那节目时间差不多了，普智校园精彩，明天再见，拜拜。

0: 下午五点，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新闻。政府建议制定维护国家安全附属法例，如果行政长官根据香港国安法或国安条例发出证明书，认定某刑事罪行涉及国家安全，该案即属香港国安法所指的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案件，有关罪行即属国安条例危害国家安全罪行。建议也包括，如果被控危害国家安全同一案件中的交替罪行，该交替罪行也属于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表示，并没有改变香港国安法和国安条例适用范围，没有新增任何权利、罪行或罚则。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如果经行政长官证明书认定属于危害国安案件，检控时就会套用相关的程序。粤港政府同意扩展粤车南下至全广东省，先在年中推广至大湾区全部九个内地城市，也就是新增深圳、佛山、东莞、惠州和肇庆。7月25号开始，让新增城市的粤车经港珠澳大桥入境香港，同时提升预约出行名额，入境市区部分的每日名额从100台提升至200台。粤港双方目标在明年首季或之前推广至全广东省21个城市。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说，粤车南下实施以来稳妥有序，已经具备条件进一步逐步扩展，特区政府会继续按照确保安全、有效分流、完备配套和简便申请的策略推进粤车南下，让更多内地城市的客群，包括消费力更高的个人和家庭来到香港，助力带动本港经济增长，促进粤港融合发展。政府提出全民 AI 普惠计划，在今明两个年度初步估计举办超过200场的活动，预算开支5000万元，总受惠人数大约5万人次。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说，预算5000万元是试水温，未来如果有需要，相信会继续加码。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副秘书长周可乔指出，当局会透过3间机构，也就是数码港、香港科技园以及生产力局举办有关课程，尽量减少资源重叠。周可乔解释，数码港负责的活动主要针对学生、弱势社群及长者，科学园则针对大专生、研究员等较高阶群组，生产力局协助中小企在职人士。他又说会视乎实际操作，检视能否在现有资源下做得更多。天气方面，广东的一道低压槽持续为该区带来大骤雨和雷暴，预料该低压槽会在今天的晚上至明天的早上靠近沿岸地区。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的天气会是大致多云有骤雨，初始雨势有时候颇大，以及有狂风雷暴。明天气温介乎25到29度，稍后骤雨逐渐减少，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风势不时清静，明天渐转吹和缓东北风。展望随后两三天天色较为明朗，但是仍然有几阵的骤雨，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录的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8%，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天的晚上7点钟。香港电台本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财经方面，恒生指数今天收市是报24657点，跌304点，跌幅为1.22%，总成交金额3639亿7000多万。恒生国企指数报8341点，跌95点，跌幅为1.13%。上证综合指数报3959点，跌68点，跌幅为1.7%。深证成分指数报14821点，跌493点，跌幅为3.22%。 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2800盈富基金24.98跌3毛，3033南方恒生科技4.64跌1.2毛，7709 XLR 南方海力士98.6跌8.3，700腾讯控股446.4跌6.8，2828恒生中国企业85.88跌1.2毛，981中芯国际72.55跌3.1，9988阿里巴巴118.8跌3.6，7747 XLR 南三星154.3跌31.6，1299友邦保险72.65跌1.35，6869长飞光纤光缆234.2跌5块。外币对港元的现卖价：美元7.835，英镑10.44，瑞士法郎9.816，澳元5.523，加元5.617，新西兰元4.547，欧元9.0167。每100日元对港元4.89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596。港金报40075元，比上日收市跌1610元。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为4288.33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的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
1: 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
2: 出生活精彩。
1: 精彩。
3: 安仔，考完试长假期有什么打算？
4: 找份兼职做，见见世面，也挣点零用钱。
3: 找工作也得考虑工作性质和环境。去年就有同学因做暑期工受伤，我们没有受过正式训练，危险的工作绝对不适合我们。
4: 为了一份一两个月的工作终身抱憾，可真不值啊。
3: 对呀，有问题可以打劳工处热线2559-2297问个明白。
1: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股票交易所鸣金收兵，
2: 一线金融网开锣登台，
5: 一线金融网。

来到我们6月8号下午5点的时间段啊，5点时间了，是星期到星期五开启我们的财经分析的时间段啊。下午5点08分，现在室外气温老师9度，相对湿度88%，雷暴警告现正生效，目前有效时间呢，暂时到傍晚时间的7点钟。今天呢，我们的股市方面呢，这样的一个雷暴呢，其实也是持续存在的，尤其在今天早上啊，这一个大雷下来之后呢，我们看到整体港股的一个回调幅度非常的大，上午曾经呢，其实见500点左右的一个跌幅啊，今天我们看到收跌了304点，24657点的位置，跌幅1.22%，总成交3639亿7000多万啊。所以来到我们的财经分析节目一线金融网呢，今天继续会在我们下午5点时段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专家朋友们，跟大家拆析一周市场方面的重点走势。今天为大家主持是有明正啊，同时我们也看到了今天呢，其实下跌了300多点的位置收市，已经连跌了4个交易日啊。现在北水对于港股来说呢，还是有撑着大势的一个作用，但今天我们看到科技股份的跌势明显的加剧啊，像百度、美团这些都跌4%到7%左右。而另外呢，我们也看到啊，今天呢药明系其实走的并不好啊，同时呢也看到市场方面啊，对于部分的一些的科技类股份，尤其是 AI 半新股方面呢，走势会比较分化。今天我们将会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专家朋友们，跟大家一起来看一看，现在目前对于这一些的风险性投资应该怎么样去把控短线方面的操作。而另外呢，我们也会看一看今天大金融类或相关的一些的高息类股份的走势。始终今天呢，内银方面走得非常的不错啊，比较稳健吧，应该说是，像工商建行方面呢，都升1.5%到0.5%左右啊。今天中国银行也升了0.9%。资源股方面继续受估啊，现在市场方面还是比较担心对于现在地缘政治方面的一个影响，尤其今天专家朋友们说了，地缘政治其实对于相关一些的油价来说呢，还算是一个不错的一个这个我们说锻炼的一个这个区间波动啊。但是对于一众的有色金属股份而言呢，要回到今年年初的这一个高位，可能还需要具有比较大的挑战。所以呢，现在外围跌幅的情况之下呢，港股整体的一个跌幅到底如何呢？现在股票方面虽然有所下跌啊，但是这也是一个回调的部分啊。上个星期五美国公布的劳动力数据呢，其实非常的强劲啊，所以呢才引发了市场对于加息的一个通胀加息的一个忧虑啊，加上通胀的一个问题等等等等，其实都是成为今天港股方面短线啊有回调的一个走势。到底我们的专家朋友们怎么看？马上电话线上首先将会为大家邀请到我们今天的胡梦清清姐，跟大家一起来看一看市场方面的最新走动。今天5点半呢，将会为大家邀请到古天后啊，跟大家一起来看一下，对于他的一个这个市场方面的分析来说呢，到底整体的一个港股市场会有哪一些的主题性可以进行相关的操作？这一次跌势啊，其实首先就是上个星期博通的业绩指引差于市场预期，引发了大家的忧虑。所以呢，到底 AI 的需求是不是真的放缓呢？很多人都以这一次的一个业绩作为一个标杆标的，而同时呢，市场其实也关注 NVIDIA 新一代的 AI4伺服器所用的记忆体比预期要少，这个大家就觉得了，到底记忆体的一个需求怎么样？但是千万不要忘记，在周末时段，其实黄仁勋也到达了韩国方面的一些的不同的企业，尤其是一些的科企，达到相关的一些的合作倾向。但这一些的倾向到底市场方面是不是真正在今天体现了出来呢？这个就是我们专家朋友们要说啊，就是要关注到整体外资对于港股方面的一个走动，尤其是韩资方面啊。前一段时间其实像是相关的南方一些的产品啊，其实很多一些的资金都进行了相关部署，而这一期的部署主要以海外资金为主。到底我们的专家朋友们怎么看呢？今天两位专家朋友呢，将会来到我们的一线金融网，跟大家进行专业的分析。除了刚刚提到的相关一些的内容以外呢，今天我们也将会跟我们的专家朋友们聊一些相关类的内需股份啊。今天其实内需股份呢，大家都觉得可能不会有太大的一个出彩表现啊。始终呢，现在目前呢，中国方面一些的经济数据啊，比起外围而言呢，整体的一个影响力相对而言较弱，而且另外呢，今年本身呢，市场方面呢极度炒作的一些关于电力相关的股份，今天可以看到电力、核电、风电、光伏方面几乎是全线下跌，信义又再跌了6%啊，像蓝思方面的。

0: 天也调了8%左右。这一些电力相关一些的股份回调，是否迎接着市场方面短期的一个操作机遇呢？同时呢，今天我们也会跟嘉宾朋友们聊一下重型机械股的一个逆势走强。今天看到啊，像中联重科方面呢，其实逆势涨了3.51%啊。对于今天回调的一个市况来说，逆势涨幅真的并不容易啊。中国重汽方面涨2.6%，中国龙工涨4.87%。现在市场方面对于这一些的重型机械，尤其是挖掘机的一个销售强劲啊，比较看好。同比增长现在看到，如果真的算是今年上半年1月份到5月份的话呢，其实市场同比增长销售的数量已经增长了24.7%。而且同时呢，我们也看到，除了这些的重型机械走得好以外，推动这一些的重型机械的这些传统能源股份做得也不错。刚刚说的电力、核电、风电、光电这一些呢，其实都算是一众的新兴啊。而传统方面，像煤炭股份今天表现的比较活跃，主要也是现在旺季啊，多重的一个利好啊，令到市场有一个共振需求。煤炭价格呢，其实现在目前也超出了市场的一个概率提升。现在煤炭板块进入了这样一个行情之下，到底我们的专家朋友们会怎么看？像是银矿啊，或者说相关的蒙古能源这一些跟涨类的个别股份，到底应该怎么样去看能源未来的一个趋势，以及下半年的市场炒作的这些的节奏呢？今天我们将会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专家朋友们进行专业的分享，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一线金融网，马上为大家带来我们今天第一节的金钱本色，跟大家关注港股方面的最新走向。
1: 财经视野全面升级，
2: 携手下午1点午间新闻财经，打入港股午市时段。
3: 下午5点到6点，总结港股，直击美股。
2: 星期一至五，一线财经专家团队为您打造更全面、更贴士、更专业的财经资讯。
3: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一线金融网，祝您掌握
2: 全球市场先机。
3: 一线金融网，
2: 周一金钱本色，
3: 周二听 Sir 会客室，
2: 周三科网专题，
3: 周四解锁 A 股赛道，
2: 周五美股一周看。
3: 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刘明正、徐昂、袁立一、段杰
2: 携手下午1点普通话台午间新闻财经，
3: 全天候与一线专家团队把握市场风向。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最强财经阵容，
2: 和你走在
3: 理财第一线。
1: 投资不是盲目跟风，更不是赌博游戏，金钱本色。
0: 6月8号下午5点15分的时间，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一线金融网的专家团队，为大家看到市场方面的最新发展。今天我们的一线金融网金钱本色为大家主持是有明正，同时电话线上为大家邀请到是我们今天的嘉宾朋友，资深财经评论员胡猛青青姐，跟大家来看一下港股这一轮的回调了，到底价值回归方面会有多大的水位呢？ Hello 青姐你好。
4: 哎 Hello
0: 今天这样这么跌法的话，其实青姐觉得开心呢，还是觉得忧伤居多啊？说实话
4: 可以说是忧伤一点吧，
0: 忧伤一点，
4: 因为六月咧都即系成个六月，我哋好似俾人呃咗咁啊。
0: OK，
4: 即系上个礼拜有一日个市咧升咗600多点噶嘛，
0: 系啊，第一日啊，好似
4: 大家好似啲信心咧突然间翻晒嚟咁，点不知咧话咁快之后两日可以抹走晒，咁即系有啲失望咯。
0: 但资金明显的。他的一个布局就比以前更加的任性啊！以前还说就是做下样咁样啊，好似公平下咁样，大家一齐点样去做啊？但是最近这第二到第三季度，资金好像已经不管不顾了，就直接就是猛地注入某一些类型的股份，甚至某一间的公司。对于其他大事呢，也是不理他们的死活。您觉得现在资金到底在想什么？到了第二三季度了，都已经市场是不是开始有一些猛烈的操作啊？会？
4: 我觉得因为今年比较特别啲啦，因为世界杯啦，往常就世界杯咧个市都系会偏静啲噶，买卖两行，因为尤其是今次喺美加墨咧系凌晨睇波，应该都乌眉瞌睡噶啦，班经纪
0: ，OK，
4: 一来即系分散咗注意力，二嚟咧六月咧我记得去年12月开始都有好多好多嘅。科技股啦，陆续扎堆式咁上市啦。咁今年咧六月打后，讲紧有成几十只啊，哇排住队解禁啊。咁市场好担心啦，因为一解禁咧，咁有啲股份已经得不及待，唔等解禁就计数啊、离场啊、收即系散水啊。咁有啲。

0: 等唔切解禁，你見到好慘嘅股價。咁當然啦，唔係隻隻好似龍峰咁嘅。咁如果唔睇招股書，咁咪以為哇，隻龍峰點解會跌咁多？其實當你見到佢上市之前派曬啲息俾自己，跟住本嚟唔係派曬啲息咧，都有啲 cash 啊，唔使欠債嘅。點解啲上市你原來有兩成嘅集資，原來係要後嚟嘅股東幫你去還債呢？其實就真係唔靚仔嘅。
1: 那对于现在整体市场方面的一个流动性，您觉得了北水这两天其实在撑着这个港股，其实角色非常的重要啊，因为尤其现在大家对于港股方面，一是信度，二是政策方面的一个问题，青姐对于第三季度其实悲观嘛？
0: 有啲悲观噶。
1: OK
0: 啊，因为始终咧，而家第三季度咧，我哋都由七月一号开始个内地居民开户嗰个政策咧。那個監管又會出來了，所以投資者會預計啦，應該都有不少的資金啦，是琴琴聽即計數啊，動物大遷徙的嘛。
1: Okay.
0: 所以幾個因素疊加埋啦，嗱呢個就屬於係政策性的因素啦。
1: 嗯。
0: 跟住就是資金流啦，係有很多半身股解禁啦，咁有部分的投資者唔敢再買，唔敢再去去揾呢啲半身股啊，或者已經係累積升幅好大嘅半身股，真唔想接貨。咁仲有就係一個世界盃嘅因素，再加埋咧，因為恒生指數咧已經即係有個連跌四個禮拜咧，其實有好多嘅技術面、技術嘅位咧，其實係走咗樣啊，走咗樣咧，啲投資者咧其實佢睇唔到一個買入信號啦，都唔會冒冒然入市。所以今日其實個市本嚟跌幅收窄過㗎，收窄過去到百零點㗎，跟住最終個跌幅又係要擴大。最主要原因係大家都唔想，即係好似覺得冇乜好買啊，同埋因為外圍啦，嗰啲科技股都開始懟啦。SpaceX 上市之外咧 ，Anthropic 啦，嗱 Google 又啱攞咗800亿嘅黃美金。跟住 Anthropic 啊 ，OpenAI 其實今年咧有幾間咁重磅咁大隻嘅 IPO 嘅新股嘅啲活動，再加埋內地 A 股啦、長江存儲啦，同埋長音啦，咁都會上市嘅時候，有啲資金咧寧願就喺啲現有已經係累積升幅好大嘅股份度計數噶啦，寧願去啲新股有樣好，勝在冇蟹貨嘛，咁所以今日係比較醜樣啲嘅。咁同埋腾讯呢今朝本嚟係倒升返啦，咁都以为可以单天保至尊，但係嗱隻阿里真係唔生性啦，跌穿咗120蚊，跟住隻腾讯呢亦都即係扮唔到几耐啦。我諗今日唯独呢如果出现返一支阳烛十字星，收市位高过开市位，可能係隻小米，但係小米呢呃人呃咗好多次㗎啦，佢跌穿50、跌穿40、跌穿30蚊嘅时候呢都係咁样氹人，咁就變咗蟹民嘅，咁所以呢啲我覺得投資者要好小心，同埋而家半導體啊啲芯片股咧回得比較急啊，所以香港上市嘅同一個概念嘅，譬如兆易創新啊啲儲存芯片啊半導體股，譬如中芯國際啊呢啲累積升幅大嘅，咁都回得比較急嘅。你睇聯想都由30蚊呢啲位回翻唔少噶啦，都回翻兩成噶，所以可以係升得好急嗰啲股份咧，佢哋。那個沽壓呢是會更加沉重的，我覺得現在的資金傾向觀望咯，不買東西都不會有什麼問題的。
1: 現在您覺得是一個現金為王的一個好時刻是嗎？
0: 我覺得是的，現在暫時大家審慎一點啦，觀望一下沒壞，因為六月、okay. 你真的看不到有什麼催化劑呢可以是為大市提供更加大的動力。暂时有很多朋友都收割了，收割跟着准备看波啦，反正都通宵达旦，一定没精神炒股票。
1: OK，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您觉得呢相关的一些的概念股份呢，尤其可能是有一些概念股其实跟体育相关的，你觉得今年其实这样的一个主题还真的能炒起来吗？感觉上好像好多年都没有炒过了。
0: 难啲啦，就算好似只2331啊李宁咁样咧，佢想出海啊，但系 佢已经拉埋 NBA 啊 ,Stephen Curry 啊嗰啲 ,Stephen Curry 又想入你中国嘅市场，李宁又想出海，其实人人呢都想睇下有乜嘢机会係去打市场，但问题就係而家周围嘅市场呢都係有啲低迷啊。咁、所以我觉得就算李宁呢要突围都唔係咁容易，因为依家经济麻麻地，你唔会因为少一件运动衫呢、你会特登要走出去买㗎嘛。咁、我觉得呢啲其实都係一啲可选消费囉，唔会话因为有运动你就会特别卖多咗，除非你话求医嘅，但求医唔係养到你一世㗎嘛。
1: 对，那您觉得现在建设性一些啊，比如说像这些工程建设里面，大家都可能会需要这些的重型机械啊，重型机械最近这个季度其实行得非常之好啊。您个人其实怎么看？其实他们的一个炒作概念或是怎么样，能延伸下去吗？
0: 嗱，我觉得佢重型机械咧，佢哋系长期落后嘅，好似今日啲三一重工啊，或者龙工啊呢啲，但系佢哋有好多时啲升势好飘忽嘅。即系唔系话好有可持续性嘅，可能系有时啲资金真系冇咩好搞啦，咁佢哋咧就会抠下呢啲股份咯。咁譬如潍柴动力啊，呢啲都唔系第一次炒上啦。咁但系呢啲股份咧，你会见到啲投资者好多时唔会话同你好有长情啊，或者纯粹个个咧都系赚一浸啊，搏一个反弹啊，就计数噶啦，都唔会话纯粹系考虑长情噶，因为觉得佢哋都唔系咁容易赚钱噶，因为佢哋做好多，譬如而家点解会突然间又喐翻呢啲股份呢、因为有个万亿基建啊嘛，
1: 对，
0: 吓个万亿基建，咁令到呢啲股份咧好似有翻啲动力，但系我觉得今日咧都系炒一啲你平时冇乜点见佢喐嘅，譬如啲龙工啊，或者系三一重工啊，呢啲真系超级大落后啊！平时有一啲重工股啊，譬如啲我哋话一啲中原重科啊嗰啲，你真唔见佢话喐得好犀利啊咁。所以我觉得其实啲资金好似搵一啲更加落后嘅股份啦、或者係因为今日 A 股市场呢都系炒返呢啲工程机械，咁万亿基建，咁点都有嘢做嘅，点都会有人找数嘅，赚唔赚到钱啊，或者毛利高唔高就当别论囉。但系我哋都唔系第一次咧，见到冇咩好炒就炒基建股。如果炒到基建股，真系都好水尾啊！因为基建咧个毛利好低啦，又好难赚钱啦，咁张单好大啦，但系利润好少啦。咁呢啲都会系啲投资者最觉得有好多时候，本嚟兴高采烈入去，跟住又失望而回嘅。呢啲基建股都系咁样嘅。不过我觉得，因为内地今日 A 股市场系又冇有炒翻基建啊，同埋咧啲内房股咧系有啲蠢蠢欲动嘅。你睇今朝个市跌成咁样，跌400点咁样，只龙湖都冇事啊，系咪？咁我觉得啲内房股咧，你都系买翻龙头嗰几只，譬如华润置地啊，华润万象啊，龙湖啊，即系龙湖已经系最好嘅嗰一间民企。民营嘅内房，因为佢第一日就已经唔系家天下嗰种啦，佢唔系用人为亲嗰啲，佢真系用任用贤能嘅公司，佢系比较企业化啲嘅，所以只龙湖咧，佢一向都即系比较中意啲嘅，佢今日都叫做冇失礼啦，跑赢晒大市，或者你中国海外啊，越秀啊呢啲比较系窗口国家队味道重啲嘅，咁可以hold嘅。咁其他就都問少少啦，其他你可能搏下，真係係咪有機會見底呀、咁但係我都唔覺得咁容易見底囉個樓市。咁、所以剛性需求有嘅，咁但係買樓嘅人都擔心交唔到樓㗎嘛，係咪？
1: 对对对。是。像这一些的楼市方面的一个刚性需求，尤其是内房啊，内房跟内银之间的一个联动效率，其实以往来说都做得不错。今天我们看到一众内银呢，像是工行、建行这一些，其实都有能够逆势反弹，但是幅度虽然不算多，您个人觉得在接下来市场环境对内银来说是好的吗？
0: 我觉得内银呢，佢哋嗰个啲坏账啊，嗰啲周期呢应该会改善返㗎喇。啲内银要掂嘅 国家搞得掂嘅，
1: 嗯
0: 啊，同埋啲内人咧，佢哋个估值咧都相当

0: 之吸引嘅。仲、
1: 嗯、
0: 有咧个息率啊，最吸引系个息率，个市况波动得滞啦，或者系投资者冇乜头绪啦，佢哋都系匿翻入去一啲比较，佢唔需要你好高增长啊，佢需要你好稳定嘅派息就得噶啦。咁呢啲系我谂有啲资金攞嚟做下避难所啊，咁同埋好明显啦，因为啲外资嘅保险公司咧，而家有少少风声鹤唳啊，惊下一个政策嘅即系监管目标系咪佢哋啊？咁所以啲资金咧匿翻入啲内银啊、内险股咧，其实真系唔出奇啊！你见今日只友邦都仲喺度跌紧嘅。
1: 嗯OK， 那我们来聊一下个别方面一些板块啊。剩下一分多钟的时间呢，我们一定要聊一聊，就是建滔系今天走得非常的火啊，尤其像建滔咧四百啦，本身其实而家升成半啦，咁另外建滔即寻板方面升12%啦。今天个人怎么看呢？现在对于建滔系来说，是一个估值回归的好时候吗？
0: 我觉得其实佢哋系大家以往忽视咗，因为佢哋系作为科技啊工业嘅一个好上游，因为佢哋拥有嘅。一啲玻璃絲啦、玻璃布啦，同埋覆蟲面板咧，其實係下游啊。無論即係你唔好理下游嗰啲客芯片賣唔賣到啦，有幾高端啦，佢都要問你攞原材料。咁佢就係最上游，一定揾到食嗰個嚟嘅。同埋依家咧個供求效應啦，引領到呢啲原材料咧，佢手上邊嘅呢幾類咧，都係屬於比較可以有議價能力啊。有 pricing power 嘅，咁所以建滔啦、148同埋1全8咧，点解都个升势咧都欲罢不能？不过提一提咧，就系佢嘅下游咧，譬如好似只盛宏科技啊、英伟达啊呢啲咁样咧，其实佢哋都已经回得比较急噶啦。咁同埋因为佢哋就嚟除净啊，咁有啲投资者咧喺度有少少炒除净嘅味道咯，同埋大家都仲好清楚呢间公司都唔会唔掂，咁所以呢就更加中埋去啦，因为佢哋都唔算话好认真炒到太离谱咁样个价钱，但我呢就觉得佢哋已经创晒新高就有啲离谱啦。
1: OK， 好的，今天非常谢谢清姐的分享，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来到下午的5:30，由子妍呢和各位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方面情况。首先呢，火炭路去第一城的方向呢，近着元和路是有交通意外，现时呢部分的行车线是封闭，一带比较多车。而较早之前呢，杯渡路往青云路方向呢，近着屯门乡市汇路的交通意外就已经清场，但是呢一带还是比较多车的。葵冲葵福路由于有爆水管的关系，介乎永基路和圣福街来回方向呢都是全线封闭，一带比较多车，请各位呢改用其他的道路。98路线的73号 P 来回方向的服务都是需要改道行驶的。关注一下其他隧道情况了，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是排到湾仔运动场，告示打道西行过海车龙排到上桥的位置，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马会大楼，香港仔隧道慢线往湾仔车龙排到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车龙在理工大学对出，港岛区路面情况花园道下行进着缆车总站多车，坚尼地道往皇后大道东车龙排到竹林苑，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往大角嘴车龙排到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往加士居道进至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太子道东往观塘方向进至御港湾多车，新界区方面西贡公路往大王仔路方向进至匡湖居慢车，黄珠路往屯门公路方向车龙就在友爱村，提提各位留意了，观塘绕道丽晶花园的来回方向，新清水湾道起辉楼下去平石，还有长青隧道出口去九龙都是有安全车速的位置。消防处也提提你，参与非法加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现时录的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天的晚上7点钟。香港电台本节的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0: 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活出生活精彩。
2: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3: 股票交易所鸣金收兵，
0: 一线金融网开锣登台，
4: 一线金融网。

0: 来到我们今天一线金融网的5:30时段呢，今天接下来时间跟大家来关注一下美股方面的最新走势啊。现在我们看到了，经过了上个星期五啊，有人说是黑色星期五的走势之后呢，今天呢整体的美股，尤其是纳斯达克跟标普呢，现在目前还是处于一个上涨的阶段的。整体期货方面呢，我们也看到呢，现在纳斯达克方面在29,188点左右位置升了0.54%啊，标普呢在7,416点位置啊升了0.21%，但是现在看到道琼斯指数期货方面呢，还是维持在50,814点的。到底今天整体的美股方面盘前走势会是如何呢？尤其现在目前呢，透过美国的就业数据啊，包括现在目前加息的一个前景、通胀情况，再加上现在目前 SpaceX 抽资的这样的一个前提之下，到底这一些的资金呢，会对未来整体美股方面的一个走势有什么一个大的布局的蛛丝马迹呢？马上会为大家邀请到我们今天第二位专家朋友们，跟大家来看一下美股方面的最新走向啊。今天呢，为大家邀请到将会是我们的证监会持牌人兼财经分析师啊，我们的徐迪一古天后的专业分享。那么今天我们也会跟大家来看一下科技方面个股方面的最新走势。欢迎大家锁定我们的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一线金融网，马上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古天后，跟大家来看一下美股方面的最新走势。
1: 一线金融网，
2: 周一金钱本色，
1: 周二听 Sir 会客室，
2: 周三科网专题，
1: 周四解锁 A 股赛道，
2: 周五美股一周看。
1: 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刘明正、徐昂、袁立一、段杰
2: 携手下午1点，普通话台5间新闻财经，
1: 全天候与一线专家团队把握市场风向。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最强财经阵容，
2: 和你走在
1: 理财第一线。
3: 做设备嘅公司啊，定系真系卖晶片嘅公司，都系俾半导体嘅一个周期性去压制住，咁所以就算短期增长可以好惊人，但系长期都会担心 high base 或者系经济周期嘅影响。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下午1点，5间新闻财经直击港股午市时段。
2: 下午5点，一线金融网捕捉华尔街风向。
1: 主持刘明正，
2: 携手一线财经专家团队，为你掌握港股，
1: 直击美股，
2: 走在投资第一线。
1: 投资不是盲目跟风，更不是赌博游戏，金钱本色。

0: 6月8号下午5点36分的一线金融网啊，来到我们今天的美股专题的时间了。今天我们今天本色呢，为大家主持是有明正啊。同时，现在目前我们看到了美股在盘前呢，还是科技股份走的比较好啊。到底整体市况方面，我们的专家朋友们会怎么看呢？电话线上为大家邀请到是我们的证监会持牌人兼财经分析师徐迪仪古天后的专业分享。今天为大家主持是有明正 ，Hello， 古天后你好。
1: Hello， 大家好。
0: Hello， 今天我们看到整体市况方面呢，港股走的比较弱，而在呢这上个星期五啊，这个对上一个交易日的时候呢，我们看到美股方面调整的空间非常非常的大。其实您个人怎么看呢？上个星期五真的一个黑色星期五啊，有没有这么黑啊？
1: 其实因为呢，我估应该。

0: 少的共鳴、導致到呢個納指嗰方面咧，即係啲科技股咧，越跌越犀利咯。即係我諗唔少係因為做咗共鳴，所以可能被逼真係要減持啊，或者甚至打靶咯。咁就令到盤中就完全都冇反彈。
1: 係。OK， 那另外呢，这个刚刚其实提到整体的一个市况方面一个反弹，我们首先先来看一下就业数据吧。这一次的美国方面的就业数据呢，让市场方面比较担心之后的一个加息预期啊，本来还想说息率方面呢会不会调低一下，您个人会怎么看这一份的就业数据呢？
0: 其实呢，即是一次的就业数据呢，即是我觉得市场有少少是反应过敏的，那我想可以看埋即是来紧的，即是再看下啲數字再講啦，即係唔需要有太過即係誇張，因為可能真係美股已經升得太多咧，變咗有少少嘢咧，就即係有一個藉口做一個調整。其實我覺得咁樣發展反而比較健康啲。
1: 嗯，在這個健康的情況之下，您覺得聯儲局會怎麼看這一份的就業數據呢？新任的主席啊，其實在第一次登場之前，大家都會比較關注他們的一個就是隨時的一些的口述啊，或者說現在目前呢這一些的數字對他們的一個影響，您個人會怎麼看呢？
0: 我覺得咧一次嘅就數據就唔使太緊張，我反而比較係關注咧，究竟個油價咧，即係美伊嗰個停火協議啊，幾時可以真係正式落實個永久停火，令到個油價翻落嚟？呢、這個比較係影響會大啲。如果長期個油價都係企喺而家$90樓上呢啲位，甚至有再有擦槍走火去再逼翻去$100咧，咁反而會影響之後 CPI 嗰個數，係會令到即係更加難去即係個息嗰度難。唔好話加唔加息先，即係你甚至乎可以講緊依家就係個市場個情緒咁差，就係因為擔心會加息。咁唔好講減息住嘅，即係唔會嘅啦。可能即係我諗頭三季，其實我本身自己都係睇上半年都減唔到息㗎啦，而家咁嘅情況。咁如果即係希望可以盡快即係個停火協議可以永久嗰個停火協議咧，可以盡快落實。個霍爾木茲海峽咧正常翻個航道，你最快都要 Q3 先至可以個油價慢慢落翻嚟。
1: 嗯，那现在其实对于 OPEC Plus 方面呢，其实他们自己现在对于油方面啊，有一些的公司，其实有一些的国家和地区呢，其实在去年年底到今年年初的时候呢，也有不同的一些的油价方面的一个政策。您现在个人怎么看呢？ OPEC Plus 现在目前对于市场来说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新的一个口述发布，或者说这一些的相关消息会对市场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您认为？
0: 我自己觉得如果戰略儲備比較少的地方，例如好像日本啊、韓國，他們很依賴那個石油的進口，不同我們自己中國，即是自己會比較好一點，我們除了自己戰略儲備比較多，而美國自己本身其實他們有頁岩油的，頁岩油如果方便，其實油價反而高的話呢，就仲會生產，油價低的其實個生產成本咁高就唔會生產嘅，即係佢哋其實都傾向即係最好呢啲冇開咯，嘅油價翻落嚟咯。咁其實我覺得取決於真係能唔能夠可以安然咁過到個第三季，即係而家第二季都差唔多踏入尾聲啦，即係可唔可以安然過到個第三季？其實油價係最重要一個因素。
1: OK， 同时我们也看到现在地缘政治很多的一些的我们说相互的一个攻击啊，都瞄准了相关一些的石油设施。您个人觉得呢，这一些的袭击啊，如果真的说是后来可能再来这么一两单子的话，其实对于整体市场方面供应又会造成一个非常严峻的一个情况。您个人觉得这一些消息会继续逼到油价上到更高的一个位置吗？
0: 有機會去翻之前120啦，如果佢哋真係狂炸嗰啲石油建設措施啊呢啲，但係我又傾向佢哋，就算再互相喺度威嚇，都未必再會搞啲石油設施，因為大家都知道咁樣做，大家都係死路一條啊。我又唔覺得，即係可能都係炸你啲周邊嘢嚇嚇你啊，未必真係再炸你嗰啲石油設施啊，自己都會死啊，美國咁樣。
1: OK， 那除了这一些以外呢，您个人觉得现在目前传统能源方面因为

0: 清到個停火，但又未去到個情況咁壞嘅，就可能喺度挫咯。即係我覺得大概就係咁。你問我美股一個借勢嘅調整係咪真係為個 AI 泡沫爆？我覺得唔會係今年嘅事，就算要爆破呢個泡沫。
1: OK，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除了这一些的消息以外呢，我们回归看到美国联储局方面啊，刚刚其实你也觉得了，在接下来这一段时间里面呢，其实整体的一个息率啊，不会有市场方面太多的一个变动，因为现在目前对于整体的一个加息的形象呢，市场方面已经开始逐渐的消化。您个人觉得特朗普会就这一件事情做任何的一些的动作，而影响到现在对于息率比较敏感的个股吗？
0: 其实呢，即係你特朗普你都见佢星期五佢都再出口述话而家好买股票啦。即係你问我佢根本都唔想个股市死咁样。咁但係即係我觉得呢一轮嘅即回落呢，除咗係一个即係籍口性啊，即係要调整一下，其实 basics 呢嘅 IPO 呢亦都即係令到市场一啲流动资金比较抽紧咗。
1: OK， 说到 SpaceX 方面呢，其实从五月开始，很多一些的 ETF 啊，或者说相关类型的一些太空股份已经先炒作了一轮了啊。您个人觉得了，即将要到来这样的一个情况，对于美股来说会有很大的一个地震吗？市场方面可能会觉得也需要提早去进行这样的一个资金的储备啊。
0: 其实呢类你啱啱讲嘅太空股呢，之前有啲真系炒得太过分嘅。亦都即係個估值應該即係偏離咗個合理估值太多，咁我覺得喺 SpaceX 要做緊 IPO 嘅時間咧，依啲股份有調整係好正常嘅。咁你話喂深度啲嘅調整落到20日線，咁其實都唔係有咩大不了啦，係咪？咁可能要等 SpaceX。上咗市啦，即係因為佢而家都係超額認購噶嘛，咁。多咗認購唔到嘅錢咧，睇下佢哋會唔會翻嚟呢啲板塊度尋寶啊？一話喺 SpaceX 上市之後繼續追 SpaceX 咯。
1: OK， 那另外呢，其实除了这些的股份以外，我们看到最近 MaxFM 方面呢，其实整体的一个竞争也到了一个非常剧烈的一个位置啊。首先就是 NVIDIA 方面呢，其实它主要还是这个问题抛出的人士啊，因为在周末一段时间，我们看到黄仁勋去到韩国相关的一些的科技公司啊，也达成了一些的合作协议。对于现在目前其实NVIDIA 方面带出了这一些的话题，包括他们的带出了一个 PC 方面的一个板块，也包括现在呢亚洲市场方面。的芯片啊，半导体相关的一个合作类型，您个人会怎么看？之后 NVIDIA 对于整体市场来说，还会做多少的一些的有利贡献，让我们有更加多的一些的炒作主题啊？
0: 其实我觉得佢仲会继续搞落去啊，今年之内都，就算 NVIDIA 唔搞啊，你睇下美国政府自己都搞啊，其他 Dell 嗰啲即系大 DLL 大二嗰啲，系嘛？咁我自己反而觉得咧 ，NVIDIA 咧。以佢依家去到咁大，即係全球最大市值嘅公司咧，佢嚟到呢啲水平咧，再好似之前咁樣，即使有好消息，你要佢再翻一翻都難㗎啦。我反而傾向咧 ，NVIDIA 可以喺一個區間入面操作咯。其實貼近200蚊呢啲位咧，即係我覺得可以試下鬧嘅，因為我估佢都係喺200至240蚊之間嗰度運行一下咯。咁其實而家譬如我。有200蚊邊嘅，我覺得攞翻個190-185做個防守，其實200蚊邊其實我覺得可以鬧下。
1: 嗯，
0: 即係 MaxFM 入邊呢一隻。
1: OK， 那如果说是晶片类型股份，当然除了 NVIDIA 以外还有很多啊。最近我们看到 Intel 跟博通方面呢，市场方面当然今天呢也比较关注他们盘前方面的表现，暂时还表现的比较平稳。储存相关类型的概念股份呢也是走高的，像美光啊、西部数据啊，还有闪迪方面都升 2%-5%。您自己个人其实怎么看呢？芯片以及储存芯片这样的一个概念方面，这一轮如果要迎来反弹的话，美光方面反弹的优势大吗？
0: 美光其实讲真，你之前去到1070-80，根本个估值已经高嘅。你去到1000根本都系高嘅，只不过咧，因为即系 FOMO 啦，即系一啲即系叫做比较拥挤交易嘅盘咧，就会追入呢只股票咯。咁但系你问我喂，美光个故事系咪已经炒完咧？我又唔觉得，因为都系缺嘅。
1: 嗯，
0: 只不过咧。去到即係今年之後啦，明年啊，即係 会不会因为现在都是缺

0: 噶嘛，佢哋生產嘅嘢個市場都係需要噶嘛，佢都仲係企到喺啲即係高價。咁我又覺得即係可能美鋼嚟一個反彈，或者留意翻，可能去到940、950大約成十日線附近咁上下咯。即係但係如果你問我，喂嗰晚咁樣跌到落去，即係穿埋個即係喺條二十日線附近。850呢啲位860其实喂闹下又可以 OK 喎、我自己觉得。
1: 嗯，所以现在风险性来说其实美光现在风险还算是可以。您觉得如果短期投资的话会有这样的一个区间波动的一个观察建议吗？
0: 其实美光你当佢即係做住一个 range 先啦，即係可能850是一个支持。上面或者是即是950第一个反弹目标啊，企得到的下一个你咪睇下系咪去返1000蚊左右咯。
1: 嗯 ,OK。除了相关股份以外呢，我们也看一下现在 AMD 跟 Intel 方面的一个做法呢，您个人觉得相关的投资逻辑会跟美光有相似之处吗？
0: 都是有相似的。如果我个人呢，我会觉得 Intel 会好啲咯。即是 AMD 真系超贵。是啊。
1: 嗯 ，OK， 那现在 Intel 方面的一个未来的尤其相关的一个消息面啊，就是美股方面炒作最重要就是故事方面如何嘛？您会怎么看呢？
0: 咁、其实 Intel 一样都系嗰句啦，同 Dell 一样啦，你始终有政府社主嘛，系咪先？即系好似 Dell 咁样同特朗普关系又好，即系我觉得呢啲你 Intel 可能嚟到90蚊、95蚊呢啲会有支持嘅，但系哦上边可唔可以即系炒到好高？第二次啊，即系可能又系做一个区间嘅操作咯，就嚟你90至到120之间做一个区间操作先。
1: 嗯 ，OK， 接下来我们说一下 Google 吧。最新呢，我们看到 Google 方面的TPU 啊，实质方面的成绩开始出来，让市场越来越接纳了。现在出货量呢，迎来一个爆发式的一个成长，而且市场方面有些的数字估计，2028年。他们当年出货呢将可以突破3500万颗啊，这个比2025年的240万颗跟26年的430万颗都要高出了很多，而且这个也是 AI 推理时代来说带自动研发的芯片来说需求扩张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时期。这个不只是为他们比如说合作伙伴像博通他们提供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支撑，而且市场整体的一个投资逻辑呢更加从这一个单季的 AI 半导体营收是不是符合预期转向了云端厂自研的ASIC 方面的一个出货斜率是不是被市场性或者说系统性方面的一个低估的深度，您自己个人会怎么看呢？现在算力是不是真的不只是求大主要还是成本会更加适合像 Google 这一类的主题炒作啊？
0: 其实我觉得即是你问我算力呢一路都是整个即是AI 即系喺机体啊，同埋算力两方面咧，都系整个 AI 主要我哋最核心喺度炒作嘅主题嚟嘅。咁所以 Google 咧，我觉得咧，如果佢再有Google 最近因为要集资啊，咁我谂呢个亦都系成为一个即系调整嘅借口。咁我觉得 Google 或者佢再有多少少调整，去到335至350呢啲位。其实可以即系放心啲去买咯，咁但系因为佢哋个开支咧就一定系继续大噶，咁只要个市场仲系信呢个故事嘅，喂佢集资到嘅，而一路每一个 Q 每一个 quarter 都交得到成绩出嚟，咁我觉得个故事都未完嘅，即系仲系有得炒作嘅。
1: 嗯。这个故事其实海力士跟三星在里面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这个对于近期港股的一些投资者来说感触非常的深啊。当然其实在于真正海外市场的一些的大资金流动方面又是另外一个逻辑跟故事了。您怎么看呢？海力士跟三星在现在市场结构当中的一个位置？
0: 其实他们都是一些就是我讲的他们本身有自己研发晶片一个，即变成是一个制造商。你问我佢都係跟住其他去走，咁訂單都唔會少㗎啦。但係你唔係，即係你唔係自己有自己嘅即係 develop 嘅晶片，你都係等人哋俾單你㗎啦。係，就係咁咯。不過我覺得啲單係會繼續嘅，因為實在需求真係喺度。
1: 嗯。 OK， 市场方面有实际的一个需求，当然市场方面也看这个整体的一个逻辑跟故事的一个线路啊。最重要，每年其实都有不少一些的开发者大会啊。前一段时间我们刚刚经历了 Google， 接下来这一段时间里面呢，2026年属于苹果的年度全球开发者大会，将会在大概6月9号，也就是到13号这段时间，这个星期呢将会登场。您自己个人觉得了，这一次可以说是库克作为这个苹果执行长主持的最后的一个开发者大会了啊，这个全球科技方面的一些的观察者呢都对这件事情非常的注重。您个人会觉得这一次除了像是 Siri 这一些的新版本以外，屏幕的感知，包括现在 AI 平台方面的一个竞争，苹果方面会不会给到我们一个创新的一个概念，提升他们的一个估值呢？
0: 真系要睇咧，到时咧佢喺佢自己嘅呢个发布会咧，会唔会俾到一啲惊喜大家？如果唔会嘅话咧，我谂佢都系只系平稳咯，即系佢唔入唔到我哋依家最核心要炒嗰样嘢，即系关于即系储存同埋算力入唔到呢度啊，佢系啊，咁佢只系平稳咯。
1: OK， 所以苹果转型
0: 都是要看出来他那个发布会会不会有一些比较爆炸性的 idea， 但是当然啦，即其实苹果因为他不是好像其他那些那狂炒了上去嘛，所以他表现来讲上星期五都尚算是已经是稳定，我想没什么人去炒苹果是大杠杆。
1: OK， 但是在未来一段时间我们相信呢，还是以 SpaceX 啊还有马斯克这两大的关键词会牵引着美股大型的资金的流动啊。最主要我们也看到这个星期四呢，这个马斯克方面呢将会出席半导体的设备巨头ASML 方面的年度技术大会啊，又是一个大会，同时呢他们其实已经跟ASML 方面的执行官呢进行一个线上的一个对谈。您个人其实怎么看呢？其实这一场不公开的年度技术讨论会啊，专门是为内部员工跟合作伙伴打造的。这一次技术性的创新跟突破呢，也是市场比较看好 SpaceX 啊这个估值 IPO 上市的前一天这样的一个卖点。您个人会怎么看这两者之间的一个强强联合，或市场资金会提前为此做出相关部署吗？
0: 我自己觉得其实依家系即系个情绪都主导得几紧要，即系或者星期五其实去杠杆都去咗一大部分。若然大家即係佢穩定翻，譬如呢個星期頭、星期一、二、三呢幾日穩定翻嘅話，其實我覺得會再炒嘅，繼續係啊，因為你實在你啲錢都唔知擁去邊，你好似 BTC 嗰啲已經證實死咗啦，咁你金又唔 OK 啊，咁你啲錢都係執翻個股市嗰度最終。
1: OK， 但刚刚所提到这些的公司包括像 Tesla 方面，上个星期五虽然大跌了 6.5% 啊，现在盘前呢反弹了 1.27% 左右。Intel 方面呢在上个星期五跌了 11%， 现在盘前 0.74%。 上个星期五其实不少股份都有所回调啊，您个人觉得今天晚上如果真的说是反弹方面的话，您会看中哪一些类型的公司呢？
0: 其实我自己都是会看着 Dell 啦，另外即是MU 啦，NVDA 啦，仲有会睇下之前俾黄仁芬点咗名嘅 MRVL 系啦，咁佢话呢一只会有机会成为下一只万亿市值嘅股票，咁其实而家佢都系讲紧应该三千几亿，
1: 对，
0: 我觉得可以望一望嘅，因为其实比佢之前入个股啊或者有合作关系嘅。都升得不错，咁呢只啱啱亦都差不多去到20日线啦，咁睇下会不会有支持，咁再炒翻上去咯。
1: 这一支 MRVL 方面呢，其实也看到了市场方面现在做的杠杆非常的厉害，因为点了名之后呢，五天的时间里面暴涨了 55% 啊，现在大概在274左右的一个位置。其实大家也看到了，对于这一些的交易员来说呢，现在整体的一个波动非常的高，而且呢市场预期他们的一个全年业绩指引呢也在不断的上调，所以呢这一轮的一个上调之后，您自己个人认为了像这一些可能短线方面波动可能比较猛的投资 投资跟投机方面可能更倾向于后者的一些的公司，现在您会怎么看啊？像这一支的MLVL 方面，也是我们现在市场方面所说的迈威尔的一个走动呢，现在盘前大涨了7%，将会被纳入标普500指数啊，6月22号即将生效。
0: 嗯，所以其实我呢只我都系睇下佢有冇反弹翻上300蚊楼上。我自己觉得呢只再炒上400蚊都唔系太夸张，可以嘅。
1: OK， 那刚刚其实您说到像 Dell 方面啊，他们其实属于 PC 方面的一个炒作啊。这一轮 PC 的话，您个人觉得炒作的风潮是不是已经结束了呢？现在整体行业里面 ，Dell 可以夺得您的一个目光，主要的原因是什么？
0: 佢主要咪就係因為同特朗普 friend 啦，係咪先？咁你有龐大嘅政府撐腰，我覺得有好多券商已經將佢 re-rate 咗上嚟，即係佢跌穿400蚊之後落得太深嘅機會唔會太大。我自己睇，即係可能去到380蚊啊，都應該有唔錯嘅支持嘅。
1: 嗯 ，OK， 好的。那么今天访问时间差不多了，谢谢我们电话线上的古天侯的专业分享。那么刚刚提到各位股份，您个人持有吗？
0: 有呢个 Dell 啦，MMU 啦，
1: 系
0: MRVL。
1: OK， 好的，谢谢您的专业剖析。那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0: 好，拜拜，
1: 拜拜。好，那么今天一线金融网时间差不多了啊。明天呢，我们来到星期二的时间呢，将会给大家带来我们的地产专题啊。最近也看到了，现在相关一些的一二手楼价走势的非常畅旺啊。现在市场投资者呢，也可能会是一个布局的密集期。同时呢，明天我们将会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股票分析师，跟大家一起来看一下 A 股方面最新走向，最新创业板走得非常的火，到底我们的专家朋友们怎么看？明天下午5点，一线金融网再见。

傍晚六点，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抵达平壤，展开对朝鲜的国事访问。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到机场迎接，并在金日成广场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习近平出访前，在朝鲜劳动新闻发表署名文章，指这一次是他相隔七年再一次访朝，期待与金正恩共话中朝传统友谊，共商中朝关系发展大计。习近平说，双方要深化战略沟通，加强交流互鉴，拓展务实合作，也要密切多边协作，坚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共同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反对一切复活军国主义危害地区安全稳定的图谋和行径。政府建议制定维护国家安全附属法律，如果行政长官根据香港国安法或国安条例发出证明书，认定某刑事罪行涉及国家安全，该案即属香港国安法所指的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案件，有关罪行即属国安条例危害国家安全罪行。建议也包括，如果被控危害国家安全同一案件当中的交替罪行，该交替罪行也属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说，并没有改变香港国安法和国安条例适用范围，没有新增任何权利、罪行或罚则。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如果经行政长官证明书认定属危害国安案件，检控时就会套用相关程序。粤港政府同意扩展粤车南下至全广东省，先在年中推广至大湾区全部九个内地城市，也就是新增深圳、佛山、东莞、惠州和肇庆。7月25号开始让新增城市的粤车经港珠澳大桥入境香港，同时提升预约出行名额。入境市区部分的每日名额由100台提升至200台。粤港双方目标在明年首季或之前推广至全广东省21个城市。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说，粤车南下实施以来稳妥有序，已经具备条件进一步逐步扩展。特区政府会继续按照确保安全、有效分流、完备

0: 一套和简便申请的策略推进越车南下，让更多内地城市的客群，包括消费力更高的个人和家庭来到香港，助力带动本港经济增长，促进粤港融合发展。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 7.836， 日元 160.01，瑞士法郎 0.798， 加元 1.395， 人民币 6.785， 英镑对美元 1.333， 欧元对美元 1.151， 澳元对美元 0.705，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1。 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为 4292.1 美元。天气方面，广东的一道低压槽持续为该区带来大骤雨和雷暴，预料该低压槽会在今天的晚上至明天的早上靠近沿岸地区。本港地区今天晚上和明天的天气会是大致多云有骤雨，初始雨势有时候颇大，以及有狂风雷暴。明天气温介乎25到29度，稍后骤雨逐渐减少，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始风势不时清静，明天渐转吹和缓东北风。展望随后两三天天色较为明朗，但是仍然有几阵的骤雨，周末期间天气会渐转不稳定。现时路的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6%，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天的晚上7点钟。香港电台本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和各位看一下最新的交通方面情况了。屯门公路往九龙方向通往黄珠路的支路呢是有坏车挡路的，现时呢部分行车线封闭，车龙一直排到元朗公路进着桃园围。火炭路往第一城方向进着元和路呢是有交通意外，部分的行车线还是继续封闭，现时呢车龙是排到新凯堤岸。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排到湾仔运动场，告示打道西行过海车龙就排到上桥的位置。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马会大楼，香港仔隧道慢线下去湾仔车龙就在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车龙在康庄道桥面，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车龙排到映月台，龙翔道西行上去狮隧以及往荃湾方向车龙排到天马苑。九龙区路面情况，加士居道天桥往大角嘴的车龙排到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往加士居道进至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车龙排到果栏。广东道往舒适巴黎道车多，车龙排到中港城。太子道东往观塘方向进至御港湾比较多车。新界区方面了，屯门公路往元朗进至新墟一段比较慢车，车龙排到屯兴路。黄珠路往屯门公路方向车龙就在友爱村。元朗公路往上水方向通往十八乡交汇处支路比较慢车，车龙排到深冲村。提提各位留意，新清水湾道启辉楼下去平时，还有长青隧道出口去九龙的方向，都是有安全车速的位置。消防处也提提你，参与非法加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案睇到实，买卖拐油一定罚。香港电台本节的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2: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2: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应用学习是高中一门各有价值的选修科，六个学习范畴提供了多元化课程选择。理论与实践并重，通过应用情境培养共通能力，带来丰富的学习体验，令同学们开阔眼界，发挥潜能，让他们按照自己的兴趣、能力和志向，探索未来升学和就业的方向。浏览 edb.gov.hk 了解更多吧。
4: 如果爱你是我一生中不变的承诺，那么想你就是我每天必须的课程。
5: 天天想你，天天问自己。
4: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半， 普邦尼的音乐抱抱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用音乐给你一个天天想你的拥抱。
6: 我是 Julia 彭佳慧，用音乐给你一个最想念的拥抱，欢迎收听普邦尼的音乐抱抱。

这是陶喆所演唱的《找自己》。时间来到了晚上的6:13，欢迎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音乐报报，我是 Kevin 蒲邦仪。要寻找自己呢，是一场向内心探索的旅程，而这个方向呢，不是用想出来的，而是透过我们的行动慢慢慢慢衍生出来，才可以找到自己。其实呢，可以透过自我的提问来打破常规，尝试一些新奇的事物，慢慢慢慢了解自己。其实呢，有的时候歌曲不用太复杂，一首简单的歌就可以呢，慢慢地表现出自己在生活中的不平凡。

谱出生活的精彩，我是张信哲，这里是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欢迎收听普邦仪的音乐报报。

0: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在复杂的世界里，我找到平凡的美好，因为有你，如影随形。
2: 让我将生命中最闪亮的那一段与你分享。
1: 我是卜邦仪，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半，卜邦仪的音乐抱抱。

0: 就在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用音乐给你一个天天充实的拥抱。
1: 我是最浪漫的赵咏华，用音乐给你一个最温暖、最甜蜜的拥抱。欢迎收听普邦仪的音乐抱抱。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每周一到周五晚上六点，普邦仪的音乐抱抱，要让你感受被拥抱的滋味。

0: 经济行情报道。傍晚六点半，香港电台由郑子夜为您报道本节的经济行情。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 7.836， 日元 160.07， 瑞士法郎 0.798， 加元 1.395， 人民币 6.785， 英镑对美元 1.333， 欧元对美元 1.152， 澳元对美元 0.705，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1。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为4293.81美元。现时录的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本节的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交通方面消息。屯门公路往九龙方向通往黄珠路的支路呢是有坏车挡路，部分行车线封闭，车龙排到元朗公路进至丹桂村。较早之前，舒适巴厘岛往天星码头方向进至永安广场的交通意外已经清场，交通恢复正常。较早之前，火炭路往沙田第一城的方向进至元和路的交通意外清场，一带比较多车。较早之前，上水扫管护路回旋处，也就是机岭回旋处之内的交通意外也已经清场，一带比较多车。较早之前，元朗公路往上水的方向进至大唐路的交通意外清场，交通大致恢复正常。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进至管道入口多车，接纳到天桥过海车龙排到马会大楼，香港仔隧道慢线下去湾仔车龙排到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东隧港岛入口一段比较多车，十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往沙田方向车龙排到映月台，龙翔道西行往十隧车龙排到天马苑，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车龙排到龙翔道桥面。港岛区路面情况，告示打道西行左转去坚拿道天桥多车，车龙排到嘉宁街，安诺道中往坚尼地城方向进至交易广场多车，车龙排到香港大会堂，下去道西行左转去红棉路多车，车龙排到告示打道进至演艺学院，花园道下行进至下亚离壁道一段多车。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往大角嘴方向车龙排到康庄道桥底，观塘道往油塘进至康宁道多车，车龙排到定富街。新界区方面，屯门公路往元朗方向进至新墟一段慢车，车龙排到安定村，屯门黄珠路往屯门公路方向进至友爱村，车龙排到龙义村。最后呢，机场管理局也提醒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的旅客办理登机手续请去到 T2， 详情也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香港电台本节的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2: 听 AM621，
1: 听生活，听精彩。
2: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依托咪纸会让你上瘾，失去理智，摧毁你的健康和人生。好朋友说有好东西能让你放松心情愉快，还说帮忙带货就有免费旅行，甚至还能赚钱，全是陷阱。真正的朋友不会引诱你吸毒，贩毒是严重罪行，可判处终身监禁。记住，便宜莫贪，依托咪纸一次都不要试。听我说，一起挺住，不吸毒。
4: 人活着

0: 芳宜的音乐抱抱，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半，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用音乐给你天天向上的拥抱。
1: Hello， 大家好，我是花花华晨宇，用音乐给你一个温暖的拥抱，欢迎收听卜邦仪的音乐抱抱。

在光阴的故事里，总有属于那些年的情歌和那些刻骨铭心的记忆。月光情话。

晚上的6:40，欢迎您继续回到 Kevin 普邦仪的音乐抱抱。我看到有听众朋友如如呢，他告诉我说他最近的情绪呢很低落，所以呢他想借着这个歌曲呢给自己呢加油打气。所以刚才这一首华晨宇好想爱这个世界啊，就是如如呢给自己精神打气的歌曲。他告诉我说这段时间呢经常会钻牛角尖，有的时候也会太在意别人的言语和看法，所以呢往往也加了很多的压力给自己，觉得自己不够好。他说希望能够借着这个点播歌曲给自己的情绪缓和一下，同时呢和自己的不开心不完美来和解一下，或许呢快乐就是自己可以给予自己的。我希望如如呢用这种正能量去思考的话，日子会一天比一天更好。

时间来到了晚上的6:44，这里是 Kevin 普邦仪的音乐抱抱。我看到有位听众朋友 Tony 呢，他说希望能够在音乐抱抱月光情话里面恭喜阿勇，因为阿勇呢最近成绩表现不错，他说一定要好好努力熬过最后的日子，同时呢他也期待很快能够再见面，一起唱唱 K， 然后呢吃美食。

0: AI 最强大脑正在接入人类数据库。
1: 同学们，你有想过和 AI 做朋友吗？
2: 我就觉得 AI 并不能作为我一个朋友，我就会觉得，哎呀，我的隐私因此被泄露了。
3: 我觉得 AI 可以跟人做朋友，在你情绪低落的时候，你可以跟他倾诉一下。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校园精彩。逢星期三下午四点
4: ，AI 未来研究所带你解锁不同的 AI 小知识。
5: 我们都在。

0: 如果说两情相悦是爱的开始，心心相印是爱的升华，那天长地久就是爱的承诺。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每周一到周五晚上六点到七点半，普邦仪的音乐抱抱，用音乐给你一个充满爱的拥抱。
1: 我是苏慧伦，用音乐给你一个最贴心最亲密的拥抱，欢迎收听普邦仪的音乐抱抱。

晚上的6:53，这里是 Kevin 普邦仪的音乐抱抱。刚才我们欣赏到一首非常浪漫的歌曲《一拍即爱》，这是我们听众朋友 KY 他要送给 KC 的歌曲。他想跟 KC 说，除了想你，就是更想你，希望呢每天都能够看到你。不过呢，有时候 KY 呢觉得回想过去，他不晓得两个人呢是怎么样可以走在一起的，可是走着走着，都走了这么长一段时间，他觉得跟 KC 在一起的时间真的过得很快，快到呢他觉得有点不舍得，生怕有一天 KC 会离开他。 KY 呢可能觉得自己呢胡思乱想，想了很多，我觉得这时候呢应该要好好珍惜跟 KC 在一起的时光，然后呢珍惜之外呢也要继续的把两个人感情还有这感觉继续的延续下去。

我看到有另外一位听众朋友，他署名小王子，他说也希望爱白雪公主 forever。 他说想跟小公主呢在音乐抱抱问好，因为呢这个月是两个人相识一年半，相爱第七个月，所以呢时间也让小王子发现自己呢非常爱着这位白雪公主，而他也向白雪公主证明自己没有爱错人。同时呢小王子想创造更多的回忆给这位白雪公主，同时呢也希望把这些回忆能够占据白雪公主的脑子里。时间来到了晚上的6:57，这里是 Kevin 普邦仪的音乐抱抱。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展开对朝鲜的国事访问，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会谈，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不会改变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习近平就发展中朝关系提出四点意见，包括拓展两党各层级各领域友好交往，提升务实合作水平，要以边境口岸全面复通，民航航班和国际客运列车恢复营运为契机，扩大人员往来，加强教育、文艺、旅游、体育、媒体、青年、地方、友城等交流合作。两国应加强战略协调和配合，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共同维护地区和平与发展。新华社报道，金正恩说，习近平今年首次出访就来到平壤，体现对朝中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友好情谊。此行再次表明朝中关系是多么牢不可破，朝方会一如既往将发展朝中关系作为国家最重大的第一战略事业。荃湾中心一期多座大厦停电，有区议员估计大约1000户受到影响。署理荃湾民政事务专员张泽豪表示，荃湾中心一期总闸房早上有变压器着火，导致部分楼宇停电，初步估计或者在明天早上恢复电力供应。他指出，事件也影响一间的残疾院舍，已经联络社会福利署跟进，中电已经安排后备电源提供最基本电力供应，院舍暂时没有供电问题。至于需要用到医疗仪器的院友，已经获得适当的安排。张子豪说，为了让受影响居民有地方休息以及洗澡，当局会开放四个临时庇护中心给居民使用。荃湾中心旁边的全景为体育馆在晚上7点开始开放，关爱队也在场协助。他又说，中电知道事件之后已经派员到场了解，并正全力抢修。荃湾区议会议员葛兆元指出，受影响的5座楼宇包括荃湾中心的重庆楼、上海楼、天津楼、南京楼、北京楼以及第一期商场与部分公众地方。政府建议制定维护国家安全附属法律，如果行政长官根据香港国安法或国安条例发出证明书，认定某刑事罪行涉及国家安全，该案即属香港国安法所指的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案件，有关罪行即属国安条例危害国家安全罪行。建议也包括，如果被控危害国家安全同一案件中的交替罪行，该交替罪行也属于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说，并没有改变香港国安法和国安条例适用范围，没有新

0: 增任何权利、罪行或罚则。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如果经行政长官证明书认定属危害国安案件，检控的时候就会套用相关的程序。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 7.836， 日元 160.02， 瑞士法郎 0.797， 加元 1.394， 人民币 6.785， 英镑对美元 1.334， 欧元对美元 1.153，澳元对美元 0.706，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2， 伦敦基美安市卖出价为 4299.69 美元。天气方面，广东的一道低压槽持续为该区带来大骤雨和雷暴，预料该低压槽会在今天的晚上至明天的早上靠近沿岸地区。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的天气会是大致多云有骤雨，初始雨势有时候比较大，以及有狂风雷暴。明天气温介乎25到29度，稍后骤雨逐渐减少，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风势不时清静，明天渐转吹和缓东北风。展望随后两三天天色较为明朗，但是仍然有几阵的骤雨，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7%，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天的晚上9:30。香港电台本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香蕉代表选举的选民登记运动已经开始，不论是新登记选民还是已登记选民，想更改资料都必须在今年6月16号或之前提交申请。申请登记为居民代表和街坊代表选举的选民必须提交住址证明，合资格人士请踊跃登记，查询请拨打2152-1521。
4: 各位长者，转眼间就来到人生下半场，你们每一位都经验丰富，更有一身本领可以分享，跟年轻一代一起展现活力，边走边学，不断探索，发挥潜能。无论在哪里，无论多少岁，都能老幼同乐，跨代合作，参加社会福利署的老有所为活动计划，这就是其乐人生。
5: 我料你现在很受伤，很受伤，很受伤。
6: 如果爱曾让你刻骨铭心，想起他还是会偷流一次泪，那就是这段情已经融入你的生命。
5: 我料你还是很受伤，很受伤，很受伤。
6: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半，普邦仪的音乐抱抱就在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7: 我是万芳，用音乐给你一个记忆的拥抱。欢迎收听普邦仪的音乐抱抱。

0: 再想他。
1: 在光阴的故事里，总有属于那些年的情歌和那些刻骨铭心的记忆。月光情话。

晚上的7:11，欢迎您继续回到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音乐抱抱，我是 Kevin 蒲邦仪。我最近呢，看到很多听众朋友都告诉我说，换了一些新的工作或生活的环境，开始呢要慢慢去适应，但是呢，在适应的过程里面呢，却碰到一些呢，让自己呢开始呢不开心，或者是一些无奈的事情。我看到听众朋友 Cola 呢，他跟我分享最近的生活情况，他说碰到这个生活中的无奈呢，让他开始怀疑做人的意义到底是在哪里。他当时呢也碰到很多无助和疲倦的感觉，其实呢他说自己已经很努力了，到底应该怎么样做才让大家满意呢？我觉得 Cola 呢，你应该放轻松一点，去慢慢的把心平静下来之后，找出问题的所在。那有些碰到新环境的时候呢，你该主动去面对，然后呢找到方向去解决，然后呢才可以走出新的路。所以呢，今天希望这个歌曲呢可以让你呢稍微放轻松一点，然后呢让自己呢头脑清醒一些，然后去面对明天的日子来临。

晚上的7:16，这里是 Kevin 普邦仪的音乐抱抱。我觉得朋友之间呢相处呢，如果碰到一些这个问题的话呢，应该要平心静气的去找出问题的解决方法。如果自己真的做错的话呢，就应该主动找时间向对方道歉。我看到有听众朋友牛蛙呢，他说希望能够在音乐抱抱月光情话里面跟他两位的伙伴椰子还有火锅道歉。他说他知道自己呢这一次呢真的惹两位生气了，他希望呢在音乐抱抱里面除了点播歌曲来让大家呢开心之外呢，他也希望呢两位可以真的原谅他，以后呢他会尽他的方法让大家开心。

0: 有人喜欢白天的喧闹，
1: 有人偏爱深夜的宁静。
0: 当城市慢慢沉睡，总有一些旋律依然在耳边轻轻流淌。
1: 深夜十一点到凌晨两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月夜月逍遥，与你共享月色，分享美好时光。
2: AM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刻在我心底的名字。
4: 有些人的名字会一直刻在你的记忆里，即使忘记了他的声音，但是每次想起他，心动的感觉永远不变。
0: 每周一。

0: 您心的音乐抱抱。
1: 大家好，我是许志安，用音乐给你一个温暖的拥抱。欢迎收听吴邦仪的音乐抱抱。

这首容祖儿所演唱的《天之娇女》是我们听众朋友住在罗湖的陈凯欣，他说要送给在周围一群好朋友。他说日子呢虽然有的时候很辛苦，但是呢听听歌曲呢希望大家放松一下。而看看时间来到了晚上的7:27，在这边要提醒大家，天文台发出的黄色暴雨警告正在生效当中，而雷暴警告的有效时间到今天晚上的9:30，所以待会儿出门的朋友呢要记得携带雨具，同时回家的朋友呢也尽早回家，希望大家都能够平平安安。那今天晚上最后一首歌曲就送上凯欣想要听的歌，这首歌曲呢《三国志》送给大家，也跟大家说晚安，明天晚上音乐抱抱继续分享好听的歌，拜拜。

0: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欢迎上七点半，欢迎收听香港电台由高聚还有郑子燕为您主持的晚间新闻天地。以下是今天的新闻提要：习近平抵达朝鲜国事访问，与金正恩会谈，就发展中朝关系提出四点的意见。政府建议制定维护国家安全附属法律，如果行政长官发出证明书，认定某刑事罪行涉及国家安全，该案即属香港国安法所指的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案件，有关罪行即属国安条例危害国家安全罪行。粤车南下，下个月25号开始新增多5个内地城市合资格粤车可以申请入境本港市区，目标在明年的首季或之前将计划推广至全广东省的21个城市。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2: 国家主席习近平抵达平壤，展开对朝鲜的国事访问。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两人之后举行会谈。习近平就发展中朝关系提出四点意见，包括坚持以高层交往为引领，坑实政治互信根基，坚持以为民造福为目标，提升务实合作水平，坚持以友谊传承为动力，拉紧民心相通纽带，坚持以公平正义为理念，丰富战略协作内涵。国家主席习近平乘坐的专机当地星期一中午12点多抵达平壤机场，正式展开对朝鲜的两日国事访问行程。朝鲜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迎接，中国驻朝鲜大使王亚军也有到机场。金正恩与习近平握手，朝鲜少年儿童向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献花。习近平之后从机场前往金日成广场，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迎仪式。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分别与对方陪同人员握手，两国领导人之后登上检阅台，习近平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朝鲜人民军三军仪仗队。欢迎仪式结束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坐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下榻。习近平出发前在朝鲜劳动新闻发表署名文章，指这次是他相隔7年再次访朝，期待与金正恩共话中朝传统友谊，共商中朝关系发展大计。习近平说，最高层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近年他与金正恩6次会晤，保持密切战略沟通，共同破坏中朝关系发展蓝图，中方愿意与朝方从战略高度把握中朝关系，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文章提到，双方要深化战略沟通，加强交流互鉴，拓展务实合作，也要密切多边协作，坚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共同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反对一切复活军国主义危害地区安全稳定的图谋和行径，共同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1: 回到本港方面，特区政府建议订立附属法律，清楚述明在香港国安法和国安条例之下界定特区的法律下其他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如果行政长官根据香港国安法第47条或国安条例第115条发出证明书，认定某刑事罪行案件中的有关作为涉及国家安全，该案即属香港国安法所指的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案件，有关罪行即属国安条例所指的危害国家安全罪行。在立法会保安事务委员会及司法及法律事务委员会联席会议上， 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强调，没有新增任何权力、罪行或罚则。
3: 为香港国安法、国安条例等相关规定的实施带来更加大的确定性。建议的附属法例并没有改变到香港国安法和国安条例的现有规定和适用范围。我想强调，没有新增任何的权力、罪行或者罚则。
1: 今年吴永嘉询问当特首发出证明书之后的程序，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如果经证明属危害国安案件，就会套用相关程序。
4: 特首发出这个证明书之后呢，那个程序会是怎样？
5: 当特首真的发出了证明书，证明这个原来真的是危害国家安全的一个事实来的，我们那个的罪行呢就会变成危害国家安全相关罪行。当然我们都会采取回呢是危害国家安全一些的相关的做事 的审讯的过程，例如是要找这个指定法官，这些的程序会适用的。
1: 建议也包括，如果某人在被控危害国家安全同一案件中的交替罪行，该交替罪行也属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林定国举例，如果是制造炸弹的案件，可能涉及恐怖活动罪，而交替控罪是制造炸弹。在新建议下，即使裁定制造炸弹罪罪成，都会认定为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
2: 实施了大约半年的越车南下，下个月25号起将新增接受深圳、佛山、东莞、惠州和肇庆五个城市的成功预约车辆，经港珠澳大桥入境本港市区，连同原本已开放的广州、珠海、中山和江门，也就是粤港澳大湾区九个城市的越车都可以申请。每日预约出行名额也由目前的100辆增至200辆，每辆车留港最多三天就维持不变。当局也同步开放易泊游服务给全部九个城市。7月25号起成功预约的越车可于口岸停车场泊车后，旅客经大桥旅检大楼办理入境手续，再转乘本地公共交通工具前往香港各区。粤港双方将视乎实施情况，目标在明年首季或之前将计划推广至全广东省21个城市。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透过新闻稿感谢中央及广东省政府一直以来的大力支持。他说，粤车南下实施以来稳妥有序，已具备条件进一步逐步扩展，特区政府会继续按照确保安全、有效分流、完备配套和简便申请的策略推进，让更多内地城市的客群，包括消费力更高的个人和家庭来港，助力带动本港经济增长。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主席陈恒斌表示，虽然粤车南下每日名额增加一倍，但相信对本港交通影响轻微。
6: 市民最擔心的會不會是違泊、處處啊等等這些問題。在過去呢，由於是100架車呢，那個問題都不是非常嚴重。

0: 亦都冇話出現咗呢啲問題，咁相信喺新嘅計劃之下呢，由100架車可以入到嚟香港變成200架呢，雖然係增長咗一倍啦，咁但係始終200架車我相信我哋容量呢都仲能夠吸納嘅，對於香港個整體交通影響係輕微。
1: 根据当局数字，截至五月底，越车南下入境市区部分约8400个申请或批准参加，累计预约出行数目约6700架次。在过去的内地劳动节黄金周，超额预约2到3倍，相信有关数字会持续上升。
2: 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商贸代表团完成访问哈萨克和乌兹别克，达成总共96份合作协议及备忘录，当中涉及金额总值超过16亿5000万美元。随团的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化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当地政府对香港充满信心，希望与香港达成不同合作，包括在金融、贸易、基建、创科、绿色发展和旅游等等，有很大合作空间。他说这次访问非常成功，达成多项的成果。
3: 特区政府同两个国家就全面性避免双重课税协定啊，这个是展开了磋商，亦都是同意就一个双边的促进和保护投资协定是展开谈判，那是可以帮助贸易的发展和双重税务的避免，那这个对于双边的贸易呢是一个很大的作用，亦都对投资者呢是增加了他们的信心，那亦都令到两地的资金流动啊进一步巩固两地的经贸联系啦。
2: 中华厂商联合会会长卢金荣在同一节目就说，厂商会与当地商会协会签署2份合作协议备忘录，会在今年内再到访中亚。
4: 今次的訪問團比較高層次，當地的接待都比較高，見總統、總理都有出來接待。我們去的話就是承接今次的一些成果，譬如簽了一些 MOU， 認識了當地的官員，有初步的意向，接下來再去就可能實質一些，即實質會員他們需要在哪些行業、哪些方面需要去繼續去了解或者談一些細節去落實去合作。
2: 他又期望政府可以透過駐外經貿辦、投资推广处等等，加强整合和发布中亚的市场讯息，协助业界掌握不同国家的产业发展方向、重点投资领域以及营商风险等等。
1: 公务员叙用委员会调查规例早前刊宪，授予叙用委员会额外职能进行行政责任两级调查机制下的第二级调查，下月17号起实施。在新的行政责任两级调查机制下，严重程度较低属单一事件，主要牵涉负责具体操作的执行人员问题，会属第一级调查，由相关部门首长或常秘处理，而严重广泛或重复出现的系统性问题以及有迹象显示问题牵连部门首长或政策局常秘在内，可启动第二级调查，由叙用委员会领导的调查小组进行。在立法会有关小组委员会上，选委界议员林正生以鸿福苑事件为例问及处理程序。
5: 宏福苑的火灾啦，依家都有独立委员会，咁好多嘅部门首长咧都去答话嘅。如果完成咗之后咧，而又发觉真係有啲嘅公务员咧需要负一啲责任咧，政府当局係直接就会进入嗰个纪律嘅程序啊，定还是咧都要走一次呢个公务员叙用委员会嘅调查嘅呢个机制咧？
1: 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和培英表示，需视乎鸿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调查结果而定。
6: 纪律机制是针对个人的，是要看个人的责任的。宏福苑这个独立委员会做完之后，会不会直接就可以去到纪律程序呢？就要看下那个调查出来是不是个结果是不是去得到那个个人的阶段，找得到是哪个责任大一点，哪个责任小一点，有哪一方面的责任，有哪一些是能力不济，有哪一些是直情是不当行为等等。那要看下是不是去到那个阶段。如果去得到，那固然就可以比较简单这样，即是证据啊等等都齐全了，那可以做。但是如果是未去到的话，也可能还需要做多少功夫。
1: 选委界议员陈祖光关注调查小组的支援人员会否有角色冲突情况， 杨和佩伊以采购

0: 革命卫队表示，打击目标是以色列北部拉马特戴维空军基地，指责以色列持续违反停火安排，并警告如果以色列进一步升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伊朗将会实施更强烈的打击。以色列国防军通报，伊朗向以色列发射至少三轮导弹，以军拦截了所有导弹。以军随后表示，空军打击了伊朗西部和中部的军事目标，以及伊朗西南部马赫沙赫尔的石油化工综合体。伊朗首都德黑兰、主要城市大布里士和伊斯法罕星期一清晨相继传出爆炸声。以军说，空军出动数十台战机，对伊朗多处部署的战略防御系统发动打击，摧毁这些系统。伊朗也回应以色列的进攻，打击以色列境内多处空军基地。以色列方面消息说，以军评估与伊朗的战事可能持续几天，正准备大规模预备役动员。伊朗星期天晚上对以色列实施导弹打击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呼吁伊朗收手，重返谈判桌，又说会马上致电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劝以方不要报复。特朗普说，伊朗向以色列发射导弹之前，美伊已经非常接近达成协议，他原本估计星期一至星期三前后就能够签署。他又说，以色列空袭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感到不快，认为最新发展肯定对谈判没有帮助。特朗普接受《金融时报》访问的时候强调，内塔尼亚胡别无选择，只能接受美伊谈判达成的任何协议。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说，战事再起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希望相关各方履行停火承诺，保持谈判势头，坚持透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尽早实现全面持久停火，为恢复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创造必要条件。
1: 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附近海域发生 7.8 级地震并触发海啸，减灾部门通报增至最少15人死亡，超过130人受伤。地震在本港时间早上7:37发生，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表示，震源深度10公里，六个监测站监测到不同高度的海啸波，最高约1.4米，之后也发生超过130次余震，最强达到6级以上。当地电台报道，地震之后余震不断，部分家庭的家具散落，电视机等电器受损，民众纷纷离开家园，去到安全的地方躲避。地震造成大批建筑物倒塌或损毁，晚上影片显示，接近震央的桑托斯将军城有购物中心和快餐店倒塌，据报另一座当时没有人的学校建筑也倒塌。由于担心建筑物倒塌，当地一间医院要疏散病人，桑托斯将军城机场也要关闭。菲律宾总统小马克思宣布，棉兰老岛受灾地区学校停课，又下令启动灾害应变措施，强调不会抛弃棉兰老岛。菲律宾军方表示，灾害应变部队已前往受灾地区。受地震影响，菲律宾、邻国印尼和美国海啸预警系统一度发布海啸警报，警告沿海居民转移到地势较高的地方。印尼北部多个沿海监测站监测到轻微海啸波。日本气象厅也向本州、四国、九州及冲绳列岛沿岸发布海啸预警。马来西亚总理安华表示，政府准备好向菲律宾提供援助。
0: 整看一下国务院印发的城市更新15/5规划，提出目标到2030年城市更新行动取得重要进展，人居环境明显改善，安全发展基础更加牢固，治理水平大幅提高，到2035年基本建成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在北京，住建部副部长秦海翔在政策例行吹风会表示，该计划是中国城市更新领域的第一步国家级专项规划，明确15/5时期的目标指标、重点任务和重大工程。 他说，下一步各地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鼓励民企参与城

0: 是基础设施的建设和营运。
1: 下一步呢，各地啊要用好中央财政性资金、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和信贷资金等，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积极吸引社会资本参与，鼓励民营企业参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运营，来构建可持续的城市建设运营投融资体系，还要充分用好空间符合利用、存量土地盘活、不动产登记等方面的支持政策，为实施城市更新提供要素保障。
0: 他又说，国家层面正在研究制定城市更新相关法规，住建部支持各地出台地方性的法规。目前全国已经有四个省份和20个城市出台城市更新的地方性的条例，为城市更新顺利实施提供法治保障。国家发改委固定资产投资司负责人关鹏说，今年安排中央财政支持城市更新的资金规模达到970亿元人民币，以推动改善居民居住条件、完善公共服务设施，将惠及大约800万户居民。也会联合住建部通过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改造，今年安排资金规模1600亿元人民币，比上一年增加250亿元人民币，以提高城市防灾减灾能力和综合承载能力。时间来到晚上的7:51，天文台呢是刚刚发出红色暴雨警告信号。马上呢，要和各位进入到的是今天的放眼世界环节。英国有大学以人工智能 AI 协助开发全新疫苗，以对抗所有冠状病毒，即使病毒日后变种也可以应付。有专家说呢 ，AI 未来有助加快疫苗研发的速度，保护更多的生命。另外，在韩国呢，一只雌性的白色狮子凭借着蓝宝石的眼睛以及撒娇的反差萌，在网络上呢大受欢迎。他和哥哥受到万千宠爱，但原来他们的父母呢都曾经饱受虐待以及遗弃，幸好呢被动物保护团体救出。详情我们听一下 AI 新闻主播小鱼在放眼世界带我们聊一下。
2: 放眼世界。我是 AI 播报员小鱼，今天放眼世界环节要和各位关注到的是，社会上各行各业近年都积极应用人工智能 AI。 英国有大学公布以 AI 协助开发一种全新疫苗，用来对抗病毒，预防疫情大流行，这将成为全球第一款有 AI 参与设计的疫苗。疫苗通常是用现有的病毒株设计，剑桥大学的一个研究团队早前在一系列冠状病毒中提取了遗传密码，由 AI 分析这些遗传密码，找出病毒在变异过程中为生存而无法改变的根本核心结构。 AI 之后设计出一种含有超级抗原的疫苗，可以对抗所有冠状病毒，包括新冠病毒变异株。人类或动物接种疫苗后，免疫系统就能够对整个冠状病毒家族产生免疫，即使病毒日后发生变异也能应付。这款疫苗已经完成第一阶段小规模人体试验，有39人参与，结果证实 AI 疫苗安全性极高，几乎没有严重副作用，而且试验者体内表现出初步且正向的免疫反应。日后将进行更大规模的第二阶段临床试验，进一步确认 AI 疫苗的免疫效力。与此同时，团队也利用相关 AI 技术开发应对流感、伊波拉病毒、H5N1 禽流感等疾病的通用疫苗。剑桥大学教授希尼表示， AI 疫苗不仅可以应付目前的病毒，还可以预防未来有可能引发疫情的新病毒，这标志着人类应对疫情方式的根本转变。他形容有关技术令团队所有人都感到惊讶，相信可以为人类福祉带来更多可能性。没有参与今次研究的牛津疫苗小组主任波拉德则表示， AI 有潜力预测免疫系统对疫苗的反应，日后将会改变疫苗研究的游戏规则，大大加快疫苗研发速度，保护更多生命。大家平时看到的狮子通常看上去威风凛凛，韩国一间动物园就有一只白色狮子因为仙气逼人在网上爆红。说的是一只住在大邱市达城郡一个自然公园的雌性白狮露娜， 早前

0: 有人将露娜与饲养员互动的照片上传到社交媒体，只见露娜拥有一身雪白的毛发，还有一对像蓝宝石一样的眼睛，配上浓密的睫毛，就像著名卡通动画里的母狮一样，非常迷人。当这只万兽之王看到饲养员靠近时，它就向饲养员撒娇，当场变成一只大猫咪。其实露娜和她的哥哥卢卡都是去年八月在这个自然公园出生的，这对小白狮兄妹出生不久，园方就为他们开设了社交账号，分享他们活泼可爱的成长片段，受到不少人喜爱。不过这对备受关注的明星狮子兄妹的父母却有一段悲惨的过去。韩国传媒报道，露娜和卢卡的父母曾经被困在一个环境恶劣、长期见不到阳光的地下室动物园。动物园倒闭后，负责人还遗弃了他们，幸好被动物保护团体救出。动物保护团体的饲养员透露，这对狮子常年饱受折磨，被救出后仍有摇头、来回踱步等刻板行为，直到被送到自然公园，生活质素才得到改善。以上就是今天放眼世界的所有内容，现在就把时间交回给直播室。放眼世界，
1: 好，谢谢小鱼的报道。接下来呢是财经方面的情况，港股跟随区内的股市呢承受估压，市场对于美国联储局今年掉头加息预期升温。恒生指数开市初段是跌超过500点，低见24458点，创超过两个月的新低，收市就报24657点，跌304点，跌幅约为 1.2%， 主板成交金额大约3640亿元，恒指就连跌四天，累计跌超过1380点。科技指数收报4755点，跌 2.7%， ATMXJ 下跌 1.5% 至近 5%， 美团就跌幅比较大。 AI 概念股普遍向下，同样新加入科指成分股的智普升超过 1%， Minimax 则跌超过 8%， 另外商汤、快手和百度跌超过 5% 至近 8%。 晶片、手机、设备、医药股受压，资源股大多有估压，中石油以及中海油则升超过 1% 至近 2%， 部分消费以及内银股逆势靠稳，蒙牛升超过 3% 是表现最好的蓝筹股。内地股市，上证综合指数是报3959点，跌68点，跌幅为 1.7%， 深证成分指数报14821点，跌493点，跌幅为 3.22%，创业板指数报3811点，跌146点，跌幅为 3.69%。 天气方面，广东的一道低压槽持续为该区带来大骤雨以及狂风雷暴，预料该低压槽会在今天的晚上至明天的早上靠近沿岸地区。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的天气会是大致多云有骤雨，初始雨势颇大以及有狂风雷暴，明天气温介乎25到29度，稍后骤雨会逐渐减少，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风势会不时清静，明天渐转吹和缓东北风。展望随后两三天天色较为明朗，但是仍然有几阵的骤雨，周末期间天气会渐转不稳定。现时路的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 92%， 红色暴雨警告信号是现正生效的，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天的晚上9点30分。明天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呢大约是7，强度属于高。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为2至3，路边监测站的则为3，两者的健康风险水平都是低的。而无论是明天上午还是下午，一般监测站还是路边监测站的健康风险水平预测呢都是低至中。以下是世界各大城市的天气概况。广州有雨，24到28度，北京雷暴16到25度，台北有雨23到24度，首尔天晴16到28度，东京有雨18到26度，马尼拉雷暴26到32度，曼谷雷暴26到34度，悉尼多云11到21度，多伦多天晴15到27度，纽约天晴18到24度。各位听众，今天晚上的晚间新闻天地内容已经全部播报完毕，感谢各位的收听，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新闻。天文台呢，在刚刚稍早的时候呢，把黄色暴雨警告信号是换成红色暴雨警告信号。首先提提各位，转看一下，国家主席习近平展开对朝鲜的国事访问，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会谈，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不会改变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习近平就发展中朝关系提出四点意见，包括拓展两党各层级各领域友好交往，提升务实合作水平，要以边境口岸全面复通，民航航班和国际客运列车恢复营运为契机，扩大人员往来，加强教育、文艺、旅游、体育、媒体、青年、地方、友城等交流合作。两国应加强战略协调和配合，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共同维护地区和平与发展。新华社报道，金正恩表示，习近平今年首次出访就来到平壤，体现对朝中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友好情谊。此行再次表明朝中关系是多么牢不可破，朝方会一如既往将发展朝中关系作为国家最重大的第一战略事业。荃湾中心一期多座大厦停电，中电表示怀疑因为客户设备故障，影响屋苑个别大厦大约1000名客户的电力供应，大厦电工正在进行抢修，当完成之后，中电即可重新接驳电力供应。水务署说，停电导致大厦供水水泵未能运作，食水以及冲厕水供应受到影响，正在调派16个水箱为受影响居民及商户提供临时食水。署理荃湾民政事务专员张泽豪表示，荃湾中心一期总闸房早上有变压器着火，导致部分楼宇停电，初步估计或者要到明天早上恢复电力供应。当局会开放4个临时庇护中心给居民使用，全景为体育馆也会在晚上7点钟开始开放。公务员续用委员会调查规例早前刊宪，授予续用委员会额外职能，进行行政责任两级调查机制下的第二级调查，下个月17号开始实施。在立法会一个小组委员会上，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和贝因表示，遇到问题的时候，政府会由较高级或不涉及事件的公务员调查事件，希望将来更有公信力。因此在规例当中列明续用委员会的权利以及相关过程，并重申不会找和被调查人员有工作关系的人士出任委员会的支援人员。杨和贝因又说，调查报告可能牵涉隐私、商业或政府机密资料，未必每个报告都适合完全公开，但是较为严重的事件，相信有关主要官员会视切解说。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 7.836， 日元 159.97， 瑞士法郎 0.796， 加元 1.394， 人民币 6.782，英镑对美元 1.337， 欧元对美元 1.154， 澳元对美元 0.707，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3。 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为 4330.15 美元。天气方面，广东的一道低压槽持续为该区带来大骤雨和狂风雷暴，预料该低压槽会在今天的晚上至明天早上靠近沿岸地区。本港地区今天晚上和明天的天气会是大致多云有骤雨，初始雨势颇大。

0: 及有狂风雷暴。明天气温介乎25到29度，稍后骤雨逐渐减少，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始风势不时清静，明天渐转吹和缓东北风。展望随后两三天天色较为明朗，但是仍然有几阵的骤雨。周末期间天气会渐转不稳定。信实路的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9%，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而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天的晚上9点30分。香港电台本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由而家到晚上10点，系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2: 从现在到晚上10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4: From now to 10 p.m. you'll be listening to programs made by community producers from the CIBS Community Involvement Broadcasting Service。
5: STEM Education， STEM 教育
6: 就是 Science 科学，
5: Technology 技术，
6: Engineering 工程，
5: Arts 艺术，
6: Mathematics 数学，利用跨领域结合理论和实践教导学生。
5: STEM 教学创未来，主持林伯强老师、胡丽玲女士。
7: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 STEM 教学创未来，我是主持林伯强老师。
8: 大家好，我是主持胡丽玲。林 Sir， 今集的主题是科学比赛。
7: 是啊，讲起科学比赛就一定要提及呢香港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这个比赛呢由香港新一代文化协会自从1997年开始主办。
8: 是啊，这个比赛被誉为少年科学家的摇篮，星之子、星之女发源地，例如好像陈奕希、李安琪等等，发掘了一批又一批的优秀的科学创新人才。
7: 这个比赛鼓励了中小学生通过项目的研究、设计和展示探索科学、技术、工程、数学和艺术领域的应用。
8: 参赛的学生通常是以个人或者团队的形式参与，提的项目涵盖了机械人、编程、环保技术、物理实验等等多个主题。
7: 比赛不仅考核项目的创新性和实用性，更加重视学生的研究过程和演示能力。
8: 除此之外，大赛还提供了丰富的学习资源和培训，可以帮助学生提升他们的技能和知识。通过与专家的交流，参赛者可以获得宝贵的回馈和建议，从而提升他们的科学研究和能力。
7: 讲了这么多，今集上来跟大家分享的嘉宾就是香港新一代文化协会总干事苏子琪博士。苏博士你好。
9: 两位主持好啊。
8: 苏博士，请你介绍一下你自己。
9: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香港新一代文化协会的总干事苏子琪。过去的差不多30年，我都是一直从事这个 STEM 教育的，应该是香港比较早期的那时叫做做一些科普工作。到我们机构也举办了很多不同类型的比赛，包括香港几个的 STEM 的比赛，还有代表特别行政区组织这个香港代表队参加全国和全球规模最大的一些的创科的比赛。
7: 苏博士听你这样说，就培育很多的人才、科学家、优秀的学生。这个比赛我都参加过的，在2017年就是参加一个组别，就是 STEM 科技教师的组别，讲分享我自己的经验啦。咁都是要过五关斩将的，即除了话是要填表格之外啦，仲要呈交嗰个嘅教案，你要演示你嘅成果嘅。当时我是参加了一个教材的制作嘅，咁就是以唱歌教科学咧，即系做呢个题目啦。即入选咗之后咧，就仲要去呢个比赛嘅现场咧，就接受好多嘅专家嘅提问嘅。咁所以咧，一个即系好宝贵嘅经验啦，都好庆幸啦，就当年咧都攞到个一等奖，即系对我自己咧，就作为一个科学教师咧，都一定嘅肯定啊。我自己觉得咧，能够喺呢一个嘅比赛入边咧，无论学生啦、老师啦、指导人员咧，都能够参与其中咧，一定。

0: 会学习到好多，同埋一个好高嘅认证嚟嘅。
1: 系啊，我认同啊，应该喺嘅参赛嘅过程里面咧，亦都学习咗好多啦，同埋应该都认识到唔同嘅参赛朋友咁样咧，大家可以多啲交流咁。
0: 苏博士，可唔可以讲多啲咧？呢一个嘅比赛啦，由最初1997年开始，咁啊直到而家30几年啦，那个过程有咩转变咧？项目系即系有乜变化咧？同埋一开始嘅时候，因为香港嘅教育咧系俾人咧就诟病为填鸭式教育啊嘛，啲同学都系重视点样学好两文三语啊，升大学啊，读好啲神科。喂，你要叫佢花咁多时间嚟做科研，因为我自己咧有经验嘅，要带学生做科研咧，即系啊无日无天啊，都唔知系几时会做完啦。咁可唔可以讲下呢个比赛啊嗰个嘅缘起同埋个转变啊？
2: 好嘅，呢个比赛咧系1997年就开始举办，去到啱啱今年啱完成咗第18届，个变化真系好大嘅。第一届嘅时候咧，我记得只有11间中小学得56个作品，我印象好清楚嘅。今日嘅呢个比赛已经去到差唔多300间中小学校，5000个项目同5000个人参赛，
0: 哇，翻咗好多倍喎、
2: 啊！所以咧嗰个参赛嘅内容咧亦都好大嘅改变嘅。过去第一届嘅时候咧，小学生同中学生都系论文同埋发明品，咁而家变成咧小学生就冇变嘅，都系论文同发明品，但系中学嗰 part 咧就多咗好多唔同学科，因为社会发展得好快。比如中学有初中、高中组咧，都有5个好重要嘅类别嘅，数理同工程啦，化学同材料啦，生物同健康啦，能源同环境科学啦，以及电脑同资讯科技啦，呢五个范畴各自评审嘅。除咗呢啲比赛咧，我哋仲有一个叫做优秀 STEM 学校嘅评审嘅。咁每年得系中学同小学咧，全香港评一个啫。咁呢个其他咧就有啲优异奖啦。咁呢个系成间学校去参赛嘅，唔系教师嘅，系学校参赛，校长亲自嚟 presentation 接受评判嘅问辩嘅。从呢个比赛嘅内容嘅改变咧，都系好大好大。从人数亦都改变咗好大，从呢个质素更加大。而家人工智能时代啦，而家我哋啲同学嘅作品咧系更加同呢个时代咧系同步嘅。
1: 因为而家咧嘅科技咧都不断喺度改变紧啦。除咗人工智能之外咧，喺整体你哋发展嘅过程里面咧，点样因应而家个时代转变而去调整你哋，譬如比赛啊或者嘅教学课程咁样咧？
2: 其实我哋嘅好多嘅活动都系因应翻成个科学嘅发展嘅进程去调整嘅。例如5年前我哋就系除咗传统嘅比赛之外，我哋加咗个航天嘅比赛，叫香港青少年航天创新大赛。咁全国都有全国赛嘅。咁我哋都系香港特别行政区嘅独家嘅代理。我哋九选拔赛之后，我哋组织嘅代表队就系香港特别行政区代表队去参加全国赛。咁过去4届嘅航天大赛咧，都系取得咗非常好嘅成绩，喺全国应该系领跑好多城市嘅，系前几名嘅。咁呢个系一个改变。另一个改变咧就系我哋举办呢个全国嘅首届青少年人工智能大赛，香港区选拔赛咧，亦都系我哋机构独家去承办嘅。
0: 哇，听苏博士咁讲咧，你所搞嘅科学比赛咧，真系好多种类同埋与时并进啦。最传统嘅就系呢个科创比赛，有好多嘅项目啦、论文啦、发明品啦，呢啲比较传统嘅。但系去到即系2003年，我哋知道啦，中国咧有第一个嘅载人航天工程咧就成功咗，杨利伟航天员咧都能够咧即系嚟到香港进行访问，从而咧带起一股嘅航天热啦。所以我觉得咧，这个航天比赛咧，正正系咧食住呢一个啊，无论系全国啦、全香港咧对航天嗰个嘅热刺嘅。
1: 因为而家香港都话推动太空经济啦，我相信呢啲比赛咧应该可以推动到好多青少年，即系增加佢哋兴趣啦，同埋培养呢方面嘅人才嘅。
2: 我都想趁呢个机会同大家都介绍下呢个航天大赛有啲咩嘅赛项咧。其实咧头先主持都讲咗啦，系同呢个太空经济或者将来航天嘅好多重大发展有关。咁呢次学生要参与嘅赛道咧，其实都系同呢啲有关，譬如航天科技创新赛啦、天文望远镜嘅设计比赛啦、星球车嘅机器人嘅挑战赛啦、这个球形无人机嘅攻防嘅对抗赛啦、星际探索嘅机器人嘅挑战赛啦、无人机嘅编程同埋技能嘅挑战赛啦、火星家园即系一个火星甚至点样建立我哋家园呢咁嘅挑战赛啦，同埋无人机嘅呢个技能嘅挑战赛，呢个星矿探测嘅呢啲嘅赛项，一共有9个赛项嘅。咁呢个都系一个好难得机会俾到香港学生咧，去发挥佢哋嘅潜能，去跟住我哋国家嘅航天嘅呢个发展步伐咧同步前进，系啦。
1: 真系好丰富啊！我相信香港嘅学生应该都系受益不少嘅。
0: 好啦，大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 STEM 教学创未来，由我林百强同埋胡丽玲主持嘅。
1: 今晚嘅嘉宾系香港新一代文化协会总干事苏子琪博士。
0: 啊，蘇博士啊，頭先同你傾過啦，你搞好多比賽，除咗咧有好成功嘅香港青少年科技創新大賽之外咧，仲有你航天比賽同埋人工智能比賽。但係好坦白講啊，其實呢啲嘢都唔容易噶嘛。學生要比賽，佢哋都要有啲嘅即係裝備，會唔會有啲事前咧到學校嘅培訓，或者係揀選一啲優秀學生咧就去進行集體培訓，先至進行比賽咧？

0: 實際上係啊，我哋過去就整以航天科技、航天創新大賽為例啦，過去做咗四屆嘅。咁我哋第一屆嘅時候咧，大家真係好覺得好神秘啦，航天喎，好遙遠嘅。咁老師都唔知點入手。其實我哋做到好多老師嘅培訓，每年都有老師嘅培訓。首先俾老師覺得呢個係唔係太難嘅，將你平時喺地球嘅一啲 STEM 嘅跨學科技研習嘅活動或者一啲研究咧，係攞上去太空啫嘛，換一個場景啫嘛，咁你就可以去參與呢啲嘅比賽，或者去探索一啲人類喺火星、月球上面將來嘅生存環境，呢啲都係一啲前沿嘅探索。老师是觉得是我们未必可以做到，但是事实上是可以做到，因为我们很多科学知识，现在我们很多太空的科技都是在地面那里就已经很成熟才摆上去的嘛。所以这个是教师培训很重要的，我们每一年都会做这个航天创新大赛的教师培训。
1: 听完苏博士的分享之后，我又分享一下自己的经验。我在2017年都参加过这个香港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我觉得这个比赛很有意义。于是我也都就是推荐我的女儿在小学的时间都参加了她的暑期科研嘅課程，叫做 master 課程啊，係好豐富嘅。咁除咗係有得上堂之外啦，仲有啲實作啦，去點樣學 3D printing 啊，點樣去學砌機械人啦，同埋有機會咧就係參觀一啲嘅大學實驗室啦。我女咧翻嚟之後咧，哇，真係好似脱胎換骨咁啊！即係佢就從此咧就愛上咗呢一個嘅即係科研項目啊，做科創啊，同埋咧都好有幸啊，就藉住呢一個嘅 master 課程咧，都入咗香港資優教育學院咧。所以咧，協會咧真係喺科研上咧，同埋係資優學生培訓嗰度咧，出咗好多力。
0: 頭先你女女參加呢個活動咧，其實到依家都冇停過嘅。依家係俾高小學生去參與，而且我哋係由資優教育基金去贊助，而個對象咧都係俾資優學生。你女女依家係資優學生，資優學院學生係咪？
1: 係
0: 係啦，一定係資優學生。以前就唔係嘅，前幾屆都唔係嘅。而家係一定要資優學生入邊對創科特別有興趣同埋特別優秀學生先至可以參加。我拍板咗錄取今期嘅創科及航天嘅40位同學，咁仲有20位候補嘅。如果有啲同學因為各种原因参加唔到咧，就校报报上去得40个名额啫。所以呢40个将系我哋嘅精英嚟嘅。呢个咁嘅从小学、高小学嘅培训，去到中学、大学咧，佢一定系将嚟嘅创科人才。所以呢个系一个非常之好嘅品牌活动，一直都做到依家都冇停嘅。你女女当年到依家都冇停，不过依家就由资优教育基金去赞助，对象咧就系资优教育学院嘅资优学生先可以参加，因为要拔尖啊，要为我哋国家同香港嘅未来嘅呢科技强国咧去拔尖一啲更加有水平嘅人才。
1: 嗱，苏博士讲起人才培训啦，头先你都讲过咧，就系话协会一直住。各样嘅比赛咧，都即系培训咗好多香港啊优秀嘅年青人啊，有星之子啦、星之女啊。咁我即系以前即系十几年教书嘅时候咧，啊就听到陈奕希呢一个年青人，听讲佢都系你带出嚟培训佢成为科创嘅人才嘅。可唔可以讲下咧，你同佢之间嗰个嘅互动啊，点样一步一步将佢从一个好普通嘅学生，而家变成一个咧青年嘅科创人才同埋企业家咧？
0: 讲起陈奕希咧，真系我可以写一本书都得嘅，因为佢嘅整个成长路径咧，都同我应该有密切相关。陈奕希最初系我哋香港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参赛，连续两年系落败嘅，冇奖嘅。跟住佢妈咪咧带佢嚟见我，就希望我鼓励下佢。跟住佢睇翻嗰啲研究咧，其实系佢系好叻嘅，好有天赋嘅，发明天赋嘅。所以我就讲咗句话，我就话你继续努力，下年一定得。跟住佢妈咪同佢讲：你听到冇？苏总共事话你得噶啦，你努力啊仔。结果之后嗰年咧就攞咗全港一等奖。跟住我哋又推薦佢參加全國青少年科技創新大賽，南州嘅，我記得係我弟弟嘅。咁佢喺南州攞咗一等獎，喺過程中都好多好值得分享嘅嗰啲嘅 sunrise， 即係佢嗰度啲個機器人咧，個機器人嘅保安智能機器人咧，其實而家就 AI 嚟嘅，以前未有 AI 嘅，未出現 AI 呢個字，亦都未出現人工智能四個中文字嘅，但係佢出就 AI 嚟嘅。咁佢喺飛機上等啦，碎曬散曬，咁咧要半夜三更一點鐘去揾零件啊，好多故事嘅，終於攞到一等獎啦。咁2004年我帶佢去美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第一次代表隊去參加全球最 top 嘅比賽，叫 ISAP 國際科學與工程大獎賽。而呢個賽事咧，只要攞到二等獎以上咧，國際天文學聯盟就會用麻省理工大學發現嘅小行星，用你嘅名係微型嘅惑星，成為星之子。陳希就係我哋香港第一個星之子，喺呢個 ISAP 攞咗二等獎，所以咧咁樣啫，就成為一個香港最出名嘅星之子。之後咧又做科大啦，個成績都唔係好好，大家都知啊嚇。是破格，未知几个教授破格落去呢个科技大学，之后读埋 master， 而家系创业，系两间公司嘅老板。咁佢嘅成长过程亦都证明咗科学改变嘅命运，知识改变嘅命运。
2: 系啊，绝对同意啊。其实咧，细路仔咧，由佢细细个咧就要发掘佢嘅兴趣同埋潜能。而家都见到即系一个星之子点样栽培出嚟。咁我相信咧，即系呢一啲嘅比赛啊，同埋呢啲培训咧，系绝对对青少年系好大嘅裨益嘅。
1: 啊，听苏博士咁样讲咧，原来星之子陈奕希咧都唔系一步登天嘅，系要经历好多嘅磨练先会成功嘅。阿苏博士，咁唔单止系阿陈奕希咁啊，你搞咗咁耐嘅科学比赛啦， 啲學生嚟參賽嘅時候，有陣時咧佢攞到獎，有陣時攞唔到獎。學生點樣去跨過呢個門檻，從呢個失敗累積經驗去達到成功呢？
0: 呢個問題咧，我喺每次嘅頒獎典禮咧，我都會講嘅。因为咧能够攞奖固然系开心啦，既然开心啦，但系攞唔到奖咧都系等你攞个奖，因为成个参赛过程咧，我成日讲比起结果更重要。呢、这个参赛过程系一个练习嘅过程，可以丰富佢学生自己嘅学习经历，可以发现好多新嘅问题，提出一啲解能嘅方法。呢、这个系迈向成功嘅第一步嚟嘅。所以咧，参赛过程系比结果更加重要。另外咧，通过参赛咧，有啲系个人嗰啲系团队嘅，如果个人嗰啲咧，有个人好多嘅 presentation 啊、自信心啊、表达能力啊等等嘅训练。如果系团队嗰啲咧，学习呢个团队协作嘅技能，提升咗合作嘅技巧同埋团队精神嘅，呢、这个都系对于同学嚟讲都系一个好重要嘅一步。过程中咧有好多要商量啊，要协作啊，要沟通啊，去应用各种科学跨学科嘅能力去解决面对嘅问题嘅。呢、这个正正系 STEAM 教育嘅目标嚟嘅，即系唔系睇个结果，系睇个过程。睇过陈日希个过程咧，都系咁嘅，佢屡战屡败，屡败屡战，最后屘终于成功咗。啊，喺我鼓励下，佢就觉得啊，有苏博士都觉得我得嘅话，咁样佢有动力，佢妈咪都希望我鼓励佢。啊，带佢嚟见我嘅时候，所以咧后屘系从失败迈向成功。呢个系一个好正常嘅路径，唔系每一个同学一参赛就攞奖。所以今次嘅第28届香港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无论学校，因为评判都有俾意见俾我，希望我俾多啲鼓励。因为评判话好多 project 都非常之好，但系你入得决赛得个10个或者12个，咁入唔到决赛就冇奖。其实啲学同学嚟讲咧系唔够鼓励，无论校长、家长一系评判都有好多意见俾到我。所以今届第28届香港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咧，就首次设有初评都有奖，叫初评优异奖。因为入到决赛之后，全国一等、二等、三等。就是優異的了，除非你的建築品是有問題被 DQ 的，否則你都有優異獎鼓勵，那都是一幾個的。那我們設了幾十個、六十個初評優異獎，在不同的範疇裡面去獎勵一些很好的作品，希望他下次會拿一等獎、二等獎，是的，這個就是一個鼓勵的措施。所以同學呢，不要介意參賽失敗，失敗是一個起步，是一個成功的第一步，所以呢通過過程中去練力呢，就要邁向成功的。
2: 是啊，绝对同意啊，因为本身我都是一个做初创的人啦，亦都有开初创公司啦，过程之中呢真的好多挑战同埋磨练嘅。头先阿苏博士讲到呢，由97年嘅56个参赛者去到而家嘅5000人啦，其实奖项亦都唔多啦，头先讲到即係都初评亦都有奖啦，但係你哋去评审一个参赛者嘅时候有啲咩准则呢？
0: 这个问题大家都好关注，尤其是参赛者同埋老师同学校都好关注，因为刚才我讲过我哋嘅赛项非常多的，如果以研究及发明这个去看，我们都会有很多不同的准则，因为不同的赛堂有不同的准则 去做评审的。小学论文呢，我们比较多是科学性的比重比较重一点的。如果是论文的话呢，就是创新性和实用性那里要求比较高，因为这个建议是要能够用的嘛。如果是在中学的研究和发明那里呢，都有这几个很重要的准则去考量的，就是科学性、创新性、实用性和严谨性去评估它的。
2: 好了，又到了我的学习榜样的环节，今集会介绍古希腊数学家，他其中一项贡献是发表了毕氏定理，奠定了直角三角形每条边和每个角的关系。我们一起来听听。
1: 我的学习榜样，我的学习榜样。
3: 古希腊哲学家、数学家毕达哥拉斯，
4: 毕达哥拉斯，古希腊哲学家、数学家同埋音乐理论家。他出生在古希腊艾欧尼亚的萨摩斯岛，即是现在土耳其的西南部。毕达哥拉斯青年时期跟随爸爸在海外经商旅游了20年，足迹遍及埃及、巴比伦。他发现这些地区的数学只是应用在解决日常生活上面。毕达哥拉斯曾经提出万物皆数的理论，构建以数为本的宇宙观，主张数的比例关系构成世界秩序同埋和谐美。他发现直角三角形三边关系的定理，即是毕达哥拉斯定理，建立黄金分割理论，并且证明正多面体仅仅有五种类型，亦将数学引入天文学的研究，提出宇宙天体运动模型同埋早期日心说的思想。大约在公元前532年，毕达哥拉斯为了逃避萨摩斯的暴虐统治， 移民去了意大利南部，并且在现在意大利克罗托的克罗顿建立了一个集数学、哲学、宗教于一体的秘密社团——德达哥拉斯学派。他们崇拜自然数、有理数，认为宇宙一切的事物都可以用自然数或者两个自然数的比例解释。毕达哥拉斯学派研究自然数和有理数，他亦涉足奇数、偶数、平方数、图形数、完全数、亲和数等等的研究，对于数学的数论发展做出很重大的贡献。毕达哥拉斯亦发现了延长的比例和音阶的数学对应关系，奠定了音乐声学基础。毕达哥拉斯的学说影响到日后柏拉图二元论的宇宙架构，他的宗教情操奠定了人性的尊严和价值，并且建立了宗教伦理规范的基础。另外，他的弟子专心致力在数概念的发展和哲学上形式的研究，以及对宇宙中的天文、地理的探讨等等，都有极大的贡献。由于毕达哥拉斯主义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外人因为无法了解而产生了误解，亦都埋下了后来学派被毁灭的因子。后来毕达哥拉斯学派在政治活动入面和当局发生了冲突，毕达哥拉斯主义者被声讨和追杀，最后毕达哥拉斯在公元前510年逃离克罗顿，去到现在意大利的梅塔冯托，而且在那里度过他的一生。

0: 晚上八点半，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经济行情。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买价：港元7.836，日元159.98，瑞士法郎0.796，加元1.393，人民币6.782，英镑对美元1.336，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对美元0.7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3。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为4330.99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91%。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而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天的晚上9:30。香港电台本节的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喂哺母乳能带给宝宝优质营养，也可以让母婴关系更亲密。喂母乳的日子越长，宝宝和妈妈的身心健康就越好。妈妈可能担心泌乳不足或者会忙坏，但是有了家人以及医护人员的帮助，妈妈就更有信心继续喂母乳，持续母乳喂哺，一起为妈妈多做一步。想知道更多，请到 fhs.gov.hk 浏览吧。
3: 如果没有水，我们的生活就不再一样。想到游泳池游泳，没有水怎样游泳？要煮面条，没有水怎样煮？没想过缺水危机迫在眉睫？你可知道香港每人每天平均用水量相当于150瓶一公升的水这么多吗？不希望真的无水可用，要谨记清明用水。水务署告诉你，不缺水的未来由你开始。
4: 白天的喧嚣渐渐远去，
5: 街灯亮起，月光悄悄爬上窗台，
4: 有些故事留给自己，
5: 有些心情交给音乐。
4: 深夜11点到凌晨2点，月夜月逍遥，
5: 让音乐陪伴每一个宁静的夜晚。
6: 由而家到晚上10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7: 从现在到晚上10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8: From now to 10 p.m., you'll be listening to programs made by community producers from the CIBS Community Involvement Broadcasting Service.
9: STEM education, STEM 教育
10: 就是 science 科学，
9: technology 技术，
10: engineering 工程，
9: arts 艺术，
10: mathematics 数学，利用跨领域结合理论和实践教导学生。
9: STEM 教学创未来，主持林百强老师、胡丽玲女士。
11: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 STEM 教学创未来，我是主持人林百强老师。
12: 大家好，我是主持胡丽玲。今集上来分享的嘉宾是香港新一代文化协会总干事苏子琪博士。
11: 现在来到嘉宾好推介的环节，苏博士有什么好东西介绍给我们的听众呢？
13: STEM 教学创未来，嘉宾好推介。
14: 要推介给大家呢，我想起我以前小时候是很喜欢看一本书叫《十问过为什么》。这本书里面呢，很多你不太明白的都在里面会给到一些答案给你，会引起你对各种事物的好奇心。这个是踏上创科之路的第一步。
11: 呢本书呢其实有好多唔同嘅纲目嘅，譬如有天文啊、地理啊、科学啊、生物啊、化学啊。我自己唔单止读啦，咁样就受到启发，咁我亦都呢喺学校嘅图书馆呢引入晒成套嘅十万个为什么。咁而呢套书呢亦都系高居于呢我哋学校呢图书馆嘅借书率。总之就开卷有益，你睇到唔同嘅范畴，你一定会学到啲嘢嘅。
12: 系啊，最重要咧就系令到学生咧对每样事物都有好奇心噶。
11: 讲起好奇心啊，阿苏博士，你从事呢个嘅 STEAM 教学推广 STEAM 比赛咧咁多年啦，在你观察嚟讲，香港啊啲学生咧学习科学有咩特征啊，有咩棘住咗，同埋点样先可以帮佢即系克服呢个挑战咧？
14: 其实创科年代呢，要我哋要踏上创科嗰度呢，我觉得好重要一个呢就係要有好奇心啦。第二个呢就要有创造力啦。我自己喺1998年千几年之前我已经喺香港做好多创造力嘅研究嘅。应该做咗六年嘅。係啦。嗰时全国都有做呢个研究。咁每年我哋都有成果呢喺人民大会堂呢一次过一起公布嘅。咁我嗰六年嘅研究入面话俾我听呢，就係小朋友从佢好细个幼稚园开始去到大学。随着个年龄不断增长呢，竟然嗰个创造力、那个创意呢思维呢系跌紧嘅。因为点解呢？就因为我哋香港好多教育制度，好多框框，好多框框，长大越多框框嘅，细时候冇嘅，好 free 嘅，佢就好多天马行空嘅谂法都可以嚟。但系越长大咧，就越多框框，令到佢咧系好多嘢咧就慢慢窒息咗。所以咧，我喺应该廿几年前，我开始喺一啲小学度去教佢哋，其实创意口诀，其实就要解决呢个问题嘅。咁咧，我创意口诀有四句话嘅，
11: 边四句话呢？
14: 就系、是、第一句系我有创意，首先你肯定自己有创意。呢个一个自信心，因为创意系与生俱来嘅，系人都有嘅，系啦，所以对自己要肯定自己有创意、有信心，呢就系第一步。第二步咧就要细心留意，要学识观察，因为你所有研究发明都系从观察入手嘅，你保持好奇心去观察所有周边嘅事物，所以咧要多啲观察、细心留意。因为我有创意，细心留意。第三个咧就要多啲发问，你见到有问题嘅时候，你唔发问就件事就完噶啦。香港教育制度咧系填鸭式比较犀利嘅，啊考试指挥棒咧指到边度就考边度，背几多几多背几多，会有考试为主。所以咧呢一个多啲发问咧系喺香港嘅成个教育制度入边咧要解决嘅问题嚟嘅，因为好多同学咧唔敢问问题，惊俾人笑啦，我啲咁蠢嘅咪啲咁嘅问题嘅你啊，咁咧俾人鱼咧好惊俾人鱼咧就唔敢去问问题。从佢唔敢问问题，真系变成一个冇问题嘅青少年。一个冇问题嘅青少年就一定冇创意、冇未来嘅，所以咧系好重要嘅。但系你净系识问问题咧都好重要啦，要学识问好问题啊，都好唔好唔容易嘅。咁啊问问题之后系咪就算咧？唔系嘅，你要行动，要行出第一步，勇于尝试，既要敢于发问，冇怕错，勇于试错。喺错误中学习咧，可能比起你好畅顺咧，你一世会记得更稳，系啊，对你成长更有帮助。所以你呢个系一个好重要嘅一个发明创造又好研究，一个好重要嘅路径。
11: 我自己本身喺中学教科学。中一咧，其实咧第一课就系讲到探索科学之路，而咧佢咧都系同阿苏博士嘅即系讲法系相类近。点样去巡视科学探索咧？无论系牛顿去发现地心吸力啊，或者爱迪生咧去发明呢个电灯泡一样嘅啫。首先，你需要咧系对身边嘅事物咧要有观察，然后咧就去提问，作出假设，然后咧进行实验，凭住实验结果咧去认证你嗰个假设是否正确。然后如果正确嘅就落咗个结论啦，不正确嘅再修订你嘅假设，再去做实验，然后咧最终得出一个嘅科学嘅定律等等。其实历代嘅科学家都系沿住呢个思路嘅。咁而我自己教嘅学生咧，亦都好似苏博士咁讲啦。我曾经教过小学，亦都教过中学，我都承认噶。小学生咧，佢系因为初生之犊不畏虎啊嘛。对于身边咧好多嘅事物咧，感到好稀奇嘅时候，就会发问。但我而家教嘅中学生咧，初中生咧还好啊，都敢于发问。去到高中生嘅时候咧，直头系课堂上咧一个提问都冇。你话佢哋系识唔识咧？如果老师问佢啲嘅课题嘅时候咧，好似佢哋又未学到，但系就不敢于发问。
12: 绝对认同你嗰个意见啊，因为老师对学生嘅教学方法咧系非常之重要嘅。即系如果传统填鸭式嘅教育咧，即系其实都扼杀咗唔少嘅创意。所以阿苏博士嘅跨学科嘅 STEAM 教育咧，同埋咁多嘅创科比赛咧，真系可以激发好多年青人咧去投入呢一个创科嘅尝试啦。
11: 学生咧就遇到一啲学习困难啦，作为我哋 老師啦，又或者有蘇博士一啲嘅科學教育工作者啦。咁我哋而家應該用乜嘢方法去誘導我哋嘅學生去從事科學研究咧？係咪俾曬答案佢就得啊？甚至而家就話學生你自己揾條問題出嚟，自己揾資料，自己揾答案，邊一個方法係會好嘅咧？
14: 其實而家係一個人工智能嘅時代啦。要挑出以前嗰种传统嗰种教学模式噶啦，因为而家唔系教啲知识俾学生，学生喺上网乜都揾到嘅，特别用人工智能，亦都唔可以通过即系一啲知识嘅传授去令到佢去跟上呢个人工智能时代。所以我已经教学生咧同人工智能同行。如果你去编教材，跟住去 train 啲老师，再 train 啲学生，你 train 到结果出嚟之后咧，个人工智能已经系更迭得好快。而家我所知咧系两个礼拜一次更迭，咁你几快嚟话？你出到课程，出到培训之后已经半年噶啦，个人工智能已经发展到非常远嘅地方去啦。所以喺人工智能时代咧，成个教育模式咧，我哋都要转变，我哋都要改变我哋嘅思维，去适应呢个新嘅时代。传统嗰啲咧，依然系需要老师多啲嘅鼓励，多啲嘅帮扶，多啲嘅指导，令到佢咧可以有啲基本嘅研究方法、基本嘅发明嘅技巧、基本嘅创意嘅思路，呢啲系要嘅。因应翻唔同学科嘅情况咧，我要有唔同嘅策略去应对先得嘅。
11: 关于呢个人工智能嘅时候咧，其实老师同学生咧都系同一个起步点。
14: 同意嘅，同意嘅，呢个系要咁样同行嘅。
11: 根本咧就讲唔嚟，就话老师有好多嘅知识经验可以传授，其实大家都同行者。阿天娜，你作为即系前线嘅科创人员咧，你嘅感受又如何咧？
12: 我亦都绝对认同啊，因为而家人工智能咧应用喺唔同嘅产业上面啦，包括咗教育咧，可以话系一个好大嘅转变啊。所以我哋作为即系创科人啦，都要不断咁去学习，去调整自己嘅能力啦，唔单止系嗰个知识。亦都是怎样去运用到现在最新的科技。我相信呢，这方面呢，可能苏博士都会有些意见，学生可以凭这件事去贡献到社会这样。
14: 我每年都有讲课的，除了在中小学讲课，我也都有一个曾经提过的资优学生的 training， 我都会讲课。我讲一个是叫做中国创科和科学家精神，特别加多科学家精神。因为科学家精神是讲科学家讲使命感、讲责任感、讲道德操守。科学研究呢可以好多用途嘅，可以用得正咧，就对社会好有帮助；用得负咧，就真系会破坏成个社会嘅。所以咧，科学家系要有道德嘅操守，科学家精神要有使命感，要有责任感。创科发展嗰全人教育应该喺入边嘅，喺呢个成个创科教育入边嘅输入呢个全人教育嘅呢个元素，唔好净系喺某呢方面特别劲，但系咧佢冇道德情操嘅，冇奉献精神，冇社会责任感，唔系一个全人发展。所以应该系将全人教育咧摆喺呢个创科度。
11: 好啦，大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 STEAM 教学创未来，由我林伯强老师同埋胡丽玲主持
12: 嘅。今晚嘅嘉宾系香港新一代文化协会总干事苏子琪博士。
11: 苏博士，头先咧亦都讲过，一啲人才需要具备嘅特质啦，除咗系要有科创嘅思维，亦都系要有道德嘅情操嘅。你作为香港一个教育机构，咁多年嚟咧就从事咗科研人才嘅培育啊，咁可唔可以讲下有咩方法系可以培育嘅人才，同埋啲人才啦，培育咗之后点样留住佢喺科创嘅岗位，而唔会咧就走去其他，不如我去炒股票啦，或者系做其他嘢咧。
14: 香港要建设一个国际创科中心同埋高端人才嘅聚集高地咧，呢个系一个好重要嘅目标啦。从最基本加埋嘅 STEAM 创未来去睇咧，我觉得最重要系鼓励到啲学生行出第一步，去参与创科嘅教育同学习活动，都可以离开学校去参与一啲嘅其他嘅校际比赛。所以呢几年咧，我见到我哋香港学生无论喺香港本地比赛，亦或喺全国赛，亦或喺国际赛咧，都系讲系屡创佳绩，系喺国际层面已经晋升最先进嘅行业嘅。如果下一步点做呢？我觉得下一步应该系无论系学校，亦或系我哋呢啲嘅教育机构、政府，亦或系工商界，都要携手一齐努力去营造一个好嘅气氛，去推动 STEAM 教育咧迈向一个更加高层次嘅一个咁嘅场景，迈向呢个普及化，迈向趣味化，迈向精英化，迈向盛事化，咁样令到 STEAM 教育可以一个有更广阔嘅前景，都能够培育到更多嘅人才。
11: 苏博士，咁啊头先听你讲咧，我哋嘅香

香港中小學生能夠在全國甚至國際上都是屢獲殊榮，能夠有升之子升之女。但問題來了，中學生大學生參與這個香港青年少年科技創新大賽又拿到這麼多獎，但他們升學的時候會不會都揀回一些科學、理工的科目來讀呢？咁另外就是話，譬如佢中學已經有咁好嘅 idea， 好似陳奕希咁，喺未有 AI 人工智能呢個詞彙出現嘅時候，佢

0: 量产的商品度，咁同埋协会又点样帮一啲青年大学嘅创业家去发展佢嘅事业呢？
1: 这个问题睇得非常之好，亦都我一直都好关注嘅，因为我哋做好多中小学嘅创科嘅比赛啦、培训啦，而出咗好多人才啦。而啲人才咧，下一步点咧，去走去边度咧，系我好关注嘅。所以喺2016年，我哋创立咗另一个中心，叫创新创业中心，就系为咗帮呢班嘅创科嘅人才。因为佢喺中学嘅时候咧，可能喺某啲方面有好突出嘅，例如喺心灵科学啊，例如喺数理工程啊，例如喺其他唔同范畴都有好多好自己突破嘅、好有成绩嘅同学。咁佢上大学嘅时候咧，佢一定会选翻佢自己感兴趣嗰啲学科嘅，所以会继续喺大学入边嘅唔同嘅学科入边咧去修读去成长嘅。大学入边咧有啲咩俾佢去咧？就我哋创立咗已经11届噶香港大学生创新及创业大赛，呢个系全香港最大嘅、最有代表性嘅大学生嘅创新创业嘅平台，有21间大专院校每年都喺呢个平台入边咧去竞技嘅。咁咧喺一比赛入边咧，如果攞咗奖嗰啲同学咧，我哋都唔系就完嘅。咁大学生攞奖就完啦，就唔得啦。我哋都有啲嘅支援服务，譬如我哋过去3期做咗3期嘅呢个创业嘅资助计划。最高60万，第一桶金俾佢，最少咧嗰年都有40万，而家系40万同60万。咁啊，最近啱啱俾咗咧就系我哋俾咗750万，其中咧有啲系60万，一啲系40万嘅。咁咧呢个系俾到佢有第一桶金，唔单止净系俾钱我哋仲好多服务，譬如佢唔知点去呢个推广佢嘅市场，我哋有啲 marketing 方面嘅一啲嘅专家去俾意见，即系我哋会有一啲配套服务，或者我想喺前海落户，但系我唔识前海嗰度，我唔知点去注册，咁我哋帮佢注册，帮佢搞埋银行开户、税务。会计等一条龙，而且嗰啲钱都系我哋俾嘅，所以咧系令到佢可以好畅顺地开展佢嘅创业梦，实现佢创业梦想。咁就唔系净系停留喺某个比赛攞奖就算嘅。所以呢个我哋机构咧应该一条龙，从小学去到高中，创新我哋科学创业中心做好多呢方面嘅 STEAM 嘅培训同埋比赛。去到大学嗰 part 咧，我哋有香港大学生创新及创业大赛，全香港规模最大嘅。攞奖之后咧，我哋就再组织佢去参加全国赛。再攞奖咧之后咧，可能已经系好成熟嘅一个技术，可能会可以将佢产业化噶啦。我哋就经过评审啦，当然吓，再俾一啲嘅资助计划俾佢，然后咧再扶佢一把，揾啲 mentor program 去帮佢成长。呢个创科人才咧，就从小学开始去到佢大学，甚至佢博士。而家好多博士生喺嗰度攞奖之后，亦都系去创业嘅。咁咧，成啲博士同导师一齐去师生共创，都可以参赛嘅。我哋有个比赛系全国赛，叫现个互联网加一个中国国际大学生创新大赛，系全球最大嘅露营平台嚟嘅。呢个都系我哋机构独家，特别平整区组织香港学生去参赛。以前科技嘅创办人王兴就系呢个第6届嘅中国国际大学生创新大赛嘅冠军。当年佢个机械狗喺呢度攞咗冠军之后，就创办咗宇树科技。宇树科技王兴都系我哋机构呢个比赛而家香港区嘅评判，系上一次喺旧年嘅8月份，我哋喺香港中文大学举办咗一个港澳区嘅决赛，选拔赛决赛，国家教育部部长同埋特区政府嘅我哋特首都出席咗呢一个整个评审过程。所以呢个系一个去到大学阶段可以继续发挥嘅好多唔同嘅平台，我哋搭建咗好多唔同嘅平台，唔系净系香港，仲有国家国际嘅平台，去帮呢啲创科人才咧去一步一步成长，而咧就将佢留低喺香港。呢个系我哋关于人才方面，我哋一啲嘅过去一直嘅做法系啦。
0: 听阿苏博士咁讲咧，唔单止创科教育啦、人才培训啦，同埋个产业上咧都系一条龙嘅服务啊，即系俾啲学生咧能够系有启发啦、培训啦、机会啦，甚至咧去到将来咧升学之后出嚟咧创业，点样先可以将一个嘅好初期嘅概念成一个实质嘅产品，甚至将佢量产化？我都好有深刻印象啊！宇树科技咧喺呢几年咧喺个机械人个研发度咧真系好成功，由原初嘅机械狗咧已经系进步到一步步咧去人形机械人啦。上年咧就喺春晚度咧就跳秧歌舞，今次嘅春晚咧就喺度耍功夫，真系技术咧就一日千里，但系咧都最重要就话佢由零至一咧系最困难嘅。点样系一个嘅产品概念，将佢实体落实成为一个真实嘅产品，甚至将佢量化，这个真系唔容易。不过好在咧就系话，好似阿苏博士咁啦，会提供好多嘅平台同埋好多嘅专家嘅引导，先能够对于呢个初创者咧有好多嘅扶持，能够一步一步带进成功。阿天啊，你又喺科学院咧做呢个初创公司啊，你有冇啲感受啊？
2: 哎呀，我觉得无论喺支援啊同埋配套嗰方面咧，其实可以陪住一啲嘅由细细个开始成长，实现佢哋嘅创科梦啦，叫做咁呢一个咧，实在系好难得嘅。同埋咧就系话由佢哋嘅概念去到落地啦、商业化啦，其实呢个系好重要嘅。因为我过去咧见到好多嘅，譬如一啲其他嘅比赛啊，或者喺学校做嘅 project 啊，咁样其实完成咗之后， 後咧係完全係冇發生任何嘢嘅。而家咧我見到即係可以由細細個培養佢哋嘅興趣，去到頭先阿蘇博士講到個四個口訣咧，我覺得好重要。

0: 我都喺度学紧啦，所以好多谢阿苏博士嗰个分享。希望咧就咁多嘅唔同嘅比赛同埋平台咧，都可以继续帮香港咧训练好多嘅年青人同埋人才，实现去到呢、这个科教兴国。我哋都好骄傲啦，觉得系话即系香港嘅人才同埋学生咧可以攞到咁多国际嘅奖啦。咁我相信咧喺呢一个培养 STEAM 教学啊，或者喺呢个教育嘅改革嘅方向咧，我相信苏博士嗰方面咧都功不可没嘅。
1: 咁最后呢，阿苏博士头先就讲到点样去培育人才啦。咁我哋就比较熟悉嘅陈奕希啦。但除咗陈奕希之外呢，香港有冇一啲嘅青年创业家都系新一代一手去培育，而家已经系好成熟啦，啲产品亦都能够真系落实成为量产呢？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一啲嘅成功例子？
2: 其实例子就好多嘅。陈奕希大家可能因为佢系星之子，大家比较出名，大家比较熟悉佢啦。咁另一位呢都系其实都几出名嘅。如果是你创业界，你应该都会知道这个人的，叫郭伟强。他是中大毕业之后在科大读了个 master 的，那么两家后他都叫校友。那他从中学就开始跟着我们，其实很多活动的，不过是清华培训等等的，在创业路上也都是跟着我们，那我们都是资助过他一个项目的。那现在他都是前他做得非常之出色的，那也都是香港青年里面唯一一个被总书记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接见握手的，在前他就是他。那他就是 在这方面都已经是很有成就，我觉得很有成就。咁佢嘅成个成长路径可以讲系喺新一代嘅路，应该系好多平台俾到佢发挥，亦都好多唔同嘅人俾到唔同意见俾佢，帮助佢成长。咁好似咁嘅例子咧，其实都好多嘅。
1: 咦，咁阿郭伟强个产品系点样嘅咧？
2: 佢有好多间公司嘅，咁其中一个公司咧就做旅行箧嘅。咁喺度都有同美加一間好出名嘅公司合作啊，咁、那個都係佢而家應該比較賺錢嘅公司啊。咁仲有另外兩間公司咧，都係做得非常之好嘅。咁過去我哋機構都有三批嘅資助計劃嘅受惠者啦。咁一共有差唔多50间嘅初創企業係受我哋資助嘅。咁最新一期咧係19个項目，最多係我哋資助60万，最少係40万。咁都喺一啲好新嘅，譬如人工智能、大數據嗰啲咧，佔咗6间嘅，都係好多嘅。咁同而家嘅成個創科發展嘅方向都係一致嘅。咁呢啲嘅初創企業，我哋唔係淨係俾錢就算，我哋俾好多幫扶嘅計劃，包括等提過有啲嘅，可能喺會計方面需要一啲會計嘅諮詢意見嘅，或者有人幫佢嘅，我哋會揾啲會計師同佢合作，啲服務費都係我哋幫佢批，係啦。咁或者佢要註冊，佢要喺邊度落户咧，佢要邊啲人幫佢，我哋都會幫佢做埋呢啲工作。所以扶上馬上一程，呢個係我哋對初創期嘅其中一個好重要嘅方向。
1: 咁所以咧，聽阿蘇博士咁講咧，真係啲小朋友係細細個開始咧，一度培育就湊住佢，但係最終咧能夠長大成人，成為咧新一代的科创人才和成功的企业家。好了，今晚很多谢苏子琪博士跟大家分享了很多关于香港本地的科学比赛，例如香港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航天比赛、人工智能比赛、英才杯，亦都不单止在香港进行这个科学比赛，甚至将香港的科学比赛的得奖者带入这个全国赛，甚至一个更大的世界舞台，令到香港的青少年发光发亮，成为星之子、星之女，甚至培育下一个嘅成功嘅企业家嘅。
0: 系啊，这个真系好有意义嘅。如果各位听众对我哋嘅节目有任何意见，欢迎去我哋嘅 STEAM 教学创未来嘅 Facebook 专页留言，写低你哋嘅意见同埋感想啊。
1: 好啦，下个礼拜同样时间，请继续收听 STEAM 教学创未来。拜拜。

各位听众，你而家收听紧嘅系 AM 六二一社会社区参与广播服务嘅时段，现时系嚟到晚黑嘅8:54，录得嘅室外气温系摄氏25度，相对湿度91%。天文台喺稍早嘅时间咧已经发出咗黑色暴雨警告信号，另外咧雷暴警告有效嘅时间系去到今晚嘅9:30嘅，敬请各位留意。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新闻。首先提提各位呢，现时录得的室外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90%。然后呢，天文台在稍早的时间是发出了黑色暴雨警告信号，而雷暴警告有效时间是到今天的晚上9:30的。国家主席习近平展开对朝鲜国事访问，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会谈，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不会改变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习近平就发展中朝关系提出4点的意见，包括拓展两党各层级各领域的友好交往，提升务实合作水平，要以边境口岸全面复通，民航航班和国际客运列车恢复营运为契机，扩大人员往来，加强教育、文艺、旅游、体育、媒体、青年、地方、友城等交流合作。两国应该加强战略协调和配合，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共同维护地区和平与发展。新华社报道，金正恩表示，习近平今年首次出访就来到平壤，体现对朝中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友好情谊。此行再次表明朝中关系是多么牢不可破。朝方会一如既往将发展朝中关系作为国家最重大的第一战略事业。荃湾中心17多座的大厦停电，中电表示怀疑因为客户的设备故障影响屋苑个别大厦大约1000名客户的电力供应，大厦电工是正在进行抢修，当完成之后中电即可重新接驳电力供应。税务署说，荃湾中心17的商场以及部分住宅大厦因为电力装置故障而停电，令到大厦的供水水泵是未能运作，食水以及冲厕水的供应是受到影响。除了在现场设置16个的水箱，也已经增派了2台水车到受影响的大厦附近，以便居民以及商户取用临时的食水。署理荃湾民政事务专员张泽豪表示，荃湾中心17的总闸房早上有变压器着火，导致部分的楼宇停电，初步估计或者要到明天的早上才能够恢复电力的供应。当局会开放4个临时庇护中心给居民使用，而全景为体育馆也在晚上的7点开始就已经开放。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7.836，日元159.97，瑞士法郎0.796，加元1.393，人民币6.781，英镑对美元1.336，欧元对美元1.155，澳元对美元0.7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3。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为4332.86美元。天气方面，一道低压槽正在为广东沿岸带来大骤雨以及强烈的狂风雷暴。本港地区今天晚上以及明天的天气会是大致多云有骤雨，初始雨势颇大以及有强烈的狂风雷暴。明天气温介乎25到29度，稍后骤雨会逐渐减少，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初时风势不时清静。明天渐转吹和缓的东北风，展望随后2-3天天色较为明朗，但是仍然有几阵的骤雨，周末期间天气会渐转不稳定。现时录的室外气温25度，相对湿度89%，黑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就到今天的晚上11点。香港电台本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0: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由而家到晚上10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2: 从现在到晚上10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

0: 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1: From now to 10 p.m., you'll be listening to programs made by community producers from the CIBS Community Involvement Broadcasting Service.
2: 香港电台 CIBS 言语现代式主持阿 Pan Tiffany Helen。
3: 欢迎大家回来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计划 CIBS， 我们是言语现代式，我是主持人阿 Pan，
4: 我是 Helen，
5: 我是 Tiffany。
3: 我哋今日嘅主题咧系饮食器皿入边嘅谚语哲学。咁唔知讲到饮食器皿同埋同谚语相关嘅东西 ，Tiffany 你知道几多咧？
5: 我知道有一个叫做十个沙煲九个盖，即系得九个盖要冚十个煲，即系形容啲人咧顾得头嚟咧就反根啊！
4: 哦，
5: 系啊，即系成日都唔够时间啊，唔够钱啊，唔够资源用咁样咯。唔知大家翻工嘅时候系咪都系咁样，即系 project 死线讲到 sir 啦，但系咧仲要应付老细嘅无限要求咧。咁呢个就系现代版嘅十个沙煲九个盖啦。
4: 哦，其实呢个状况咧，基本上系真系由呢个读书到做嘢咧，都好似每一日都做紧噶。即系佢意思就系你要处理好多样嘢，但系其实根本你就应接不暇咁样，你系冇办法去处理好佢咯。其实呢个状况经常都有好头痕啊，真系。咁而阿 Pan 你咧，
3: 我睇得最多应该系食煲仔饭嘅时候咯，见到啲师傅咧，哇，佢好真系好劲。跟住咧十个煲啦，跟住个盖啦，轮流咧攞起吸翻，攞起吸翻，好似喺度表演魔术咁，真系完美地呈现咗十个沙煲九个盖嗰一种情况，系啦。或者有啲时候都好似我哋咁啦，因为本身做大学老师，咁可能我哋又要教书啦，又要开会啦，又要做研究啦，跟住有啲时候可能都要接下一啲出边嘅一啲社区服务计划啦之类嘅，咁有啲时候就真系分身不暇，特别就系学期中嘅时候。好似表面上大家见我哋只系喺大学入边出没，但其实我呢一翻到办公室咧，要做嘅系好多嘅。咁呢个都系好似十个沙煲九个盖咁嘅样咯。
4: 系啊，但系我发现咧，其实好多人咧系唔会觉得老师咁忙噶，即系好多时候都觉得，哎，你又好啦，有暑假有寒假咁样咧，完全唔知道我哋嘅状态系咁危急咁样咁紧张噶咯。
3: 系咯，我篇论文都未交啊，其实。
4: 唉，仲有好多功课未改添我。
5: 加油啊，两位。
4: 咦，但系我又有啲好奇喎。剛才你讲嗰个沙煲咧，咁其实你平时多唔多接触呢啲器皿嘅嘢噶？即系又会煮饭啊咁样，因为其实喺即系平时生活嚟讲，都有好多呢啲咁样嘅器皿噶嘛。
3: 譬如你分唔分到咩叫沙煲鸭餐先？四样嘢嚟噶。
5: 挑战咁样沙咧，系咪即系瓦煲嘅意思？咁瓦
4: 煲你知唔知攞嚟做咩噶？
5: 即系其实唔系
4: 考考你。即系好似
3: 考佢啦，我都唔识其实。
4: 其实我都唔系好清楚嘅，咁喺度即系班门弄斧嘅啫，咁样。咁其实瓦煲即系有阵时有冇见过人哋煲中药嗰啲嘢？即系如果我冇理解错，即系嗰个材料咯，嗰啲瓦煲或者系头先讲嗰啲沙煲煲仔饭，嗰只沙煲咯，系啦。
5: 煲就系饭煲、水煲嗰种。
4: 系啊，而家比较少人用嚟煮饭噶，老实讲，即系虽然有啲、即系长辈都话啊，买个沙煲喺屋企煮饭咧系特别有风味嘅，咁但系佢好容易烂嘅、所以而家你见到啲人通常都系用啲不锈钢啊，或者系其他即系硬身一啲嘅材料咯。
5: 咁啱系咪即系嗰种前啱嗰种？
3: 猪仔前啱系嘛？
5: 系咪啊？
4: 我都系就系谂起呢样嘢个啱字。以前细个啲可以打烂嗰啲猪仔前啱咧，即系有零用钱就入落去咁样。但系以前嗰啲前啱，我唔知阿 Tiffany 系咪咁嘅。以前咧，我买嗰啲猪仔前啱咧，佢系冇得开盖攞翻出嚟噶，即系入咗你只能够
3: 真系要打烂，
4: 忍心打烂佢，然后先可以攞翻啲钱咯。
5: 咁好可惜咯，明明设计得咁好，但系就
3: 咁样先保险啊！你偷唔到啲钱啊嘛？
4: 系啊，真系做到储钱咯。
5: 哇，好犀利啊！
3: 仲有撑咧，
5: 撑系咪平底锅嗰种？
4: 平底锅啊，好似都系同而家讲嗰啲煎 pan 系差唔多咁样咯。但系好似而家好少 聽到人用。
3: 有啲似我哋去酒樓咧，咪有一種食物叫做薄底撐咧，
4: 哦、
3: 其實就係類似用嗰一個工具啦，平面。

0: 嘅一個煎嘢食嘅工具啦，咁就將一啲麵粉嗰啲倒落去，咁就煎出嚟嘅。所以撐其實係指一個平面煎嘢嘅工具啦。
1: 哦，
0: 啱就即係頭先所講，即係燥嘢嘅一啲工具啦，可能擺啲糖啊、鹽啊之類嘅。咁沙頭先講過，其實講係材質，即係用陶啊、瓦啊做成嘅。咁煲其實就好多嘅，即係煲飯啦，或者煲水果雜煲咧，咁就統稱叫煲。咁所以沙煲瓦撐基本上都係指我哋喺生活上邊啦，喺厨房上面会用到嘅各种工具啦，包括系储物啦，或者系煎煮啦，或者系煲嘢咁样嘅。咁依家我哋就将佢用嚟泛指系我哋嘅所有家当啦。咁、所以有啲时候，如果我哋转工作啦，或者搬屋企啦，就系将啲沙煲瓦撑全部搬走。咁、其实就引申成为指全部嘅嘢咁样咯。另外有啲时候话一个人好嘈咧，都话佢沙煲瓦撑乒铃乓啷咁样，因为啲嘢撞埋一齐嘅时候咧，就会发出乒铃乓啷嘅声音咁。除此之外，大家仲知唔知其他相关嘅谚语呢？譬如一句好出名嘅，同我哋今日嘅主题都有啲关系嘅，叫做食碗面反碗底。
1: 哦，呢、這个我睇过啲粤语场面嘅重播，我听过啲名人有讲咯，仲要配合一个好有力嘅动作嘅，我记得。
0: 你要做嚟睇下先。
1: 我好难，即系佢系即系嗰种对对方嗰种食碗面反碗底嗰种憎恨咧，要用个动作同埋用个语气去演绎出嚟嘅。有冇听过
0: ？Tiffany 知唔知系咩意思先？食碗面反碗底，
2: 即系闹人唔系好乖咁样嘅意思咧？
0: 闹人唔系好乖啊？
1: 哦，
0: 好似又唔系去到，
1: 唔系好似，但系负面嘅，同埋因为呢一句说话有阵时好容易乱，有冇听过啲人讲错咗？食碗底反碗面啊！
2: 啊，有啊！
1: 即系之前啲人成日喺度讽刺某啲人讲错咗咁样，因为太似啦嘛。咁好啦，讲翻转头，咁其实系咩意思啊？
2: 好 ，Tiffany 挑战。
1: 好，
2: 其实嘅意思系咪即系闹紧人哋，一边享受住人哋嘅好处，但系一边又喺背后咁样害人，嚟助纣紧对方嘅说话咧？
0: 受人好处，然之后又害人咧，咁其实符合佢嘅意思嘅。咁、如果我哋比较通俗啲，可能就系讲嗰啲咩反骨仔啊、义五仔啊，咁、就同佢嘅意思比较相近啲。咁、但系点解系食碗面反碗底，就代表系一个反骨啊、忘恩负义咁咧？其实都有啲原因嘅。根据我哋搜集到嘅资料咧，其实同一个传统嘅祭祀文化有关，就系当我哋喺啲拜祭一啲先人嘅时候咧，其实我哋会先将啲拜祭先人嘅饭咧，滗入碗入边，再将个碗调翻转，将啲饭倒出嚟，然之后再喺上面咧摆上一啲可能系拜祭先人嗰啲香案啦，或者台啦，咁就供奉佢哋。咁所以个碗调翻转摆嘅时候咧，其实佢系指供奉紧先人嘅意思。咁后屘有人就话啊，所以如果一个人俾恩惠你，譬如我依家俾一碗饭 Tiffany 食，你食完之后将佢调翻转头吸喺度，即系反我碗底啦。咁其實即係話你受咗我碗飯嘅恩惠，但係你將佢調翻轉頭擺，咁即係當我係死人，係啦，即係你完全不顧我對嘅恩情，你當我係死人，係助咒我死咁樣。
1: 哇！
0: 咁於是食碗面反碗底，就係、一個咁樣嘅傳統祭祀文化，引申成為一個忘恩負義嘅行為。
1: 咁其实传统都好多谚语真係同啲沙煲瓦撑有关㗎喎，都即係好贴地咁样用唔同嘅即係煮食嘅工具呀、咁然后去表达不同嘅意思。
0: 好似嗰啲咩打破沙盘问到笃都係类似嘅情况。唔知 Tiffany 知唔知咩叫打破沙盘问到笃先？
2: 即係就算要打烂个沙盘都要问清楚所有想知道嘅资讯。
0: 是啦，其实就是咁嘅意思嚟嘅。原本嗰个问字呢个写法好特别嘅，就是高兴个兴字，下面嗰两点呢就转成咗一个欲字。咁其实呢嗰个问字呢个发音呢就同个问字系一样嘅意思。咁其实指嘅就系嗰啲裂纹。咁所以以前嗰啲人呢就系个沙煲用得耐咗之后呢开始出现裂纹啦。咁可能就会选择去将佢慢慢地打破咗啦，或者系个裂纹延伸到上面。咁后咪就引申成为将件物品打烂佢，然之后去寻根究底，希望知道到底嘅原因系啲咩嘢。咁其实都系同沙煲有关嘅。不如我哋休息一阵啦，转头翻嚟，我哋再讨论下日常生活入边嗰啲沙煲瓦撑相关嘅言语。

0: 欢迎大家翻嚟言语现代式。我哋头先倾嗰啲沙煲阿餐倾得好兴起。其实喺广东话入边咧，同煲有关嘅言语或者俗语，其实都仲有好多噶。譬如有一啲俗语咧，我哋经常用嚟形容我哋日常生活入边一啲情感关系嘅。唔知 Tiffany 你有冇听过咧？
1: 有听过掟煲同埋箍煲。咁掟煲咧就通常系形容一啲情侣分手嘅。点解要用煲咧？其实因为咧以前嘅人咧就觉得感情就好似一个煲咁样，烂咗就掟咗就掟埋一边啦，唔要啦咁样。咁箍煲咧就系指出现裂痕嘅沙锅啦，咁啊可以用一啲铁线啊就箍翻嚟继续用啦。咁就系引申为情侣啲分手之后咧，就有一方咧好想挽回嗰个感情啊。咁以前就买一啲瓦煲啦，咁一定要请啲师傅用铁线去箍好，先用得放心嘅。咁箍煲咧就系其实一种手艺嚟嘅，咁但系而家已经买少见少噶啦。
2: 系啊，同埋而家个文化咧，因为咁讲，而家可能啲物质生活都比较丰盛啲咧。咁以前穷就烂咗个煲，咁梗系整翻去啦。咁但系而家烂咗咪烂咗，买个新噶咯，又唔系好贵。咦，不过我都好意外。Tiffany 咁后生都即系知道呢两个
0: 有做功课啊，佢
2: 系咯系咯，
0: 终于有做功课啦。
2: 咁我又想问，咁其实而家如果要形容掟煲同箍煲，仲用唔用呢啲词语噶？即系你哋
0: 直接就系分手啊，
1: 即系直接分手
2: 啦咁样嘛。咁箍煲咧？是啊，复合咁啊，
1: 系啊，复合咯，就系
2: 咪啊？哦，原来系咁样。咁其实我都系用分手同埋呢啲词语嘅，我都系听长辈讲嘅啫。呢啲系啊。咁但系其实大家有冇听过？仲有其他都系同煲有关嘅词语，例如大家有冇听过穿煲、爆煲？
1: 有，成日都讲嘅。
2: 系啊，穿煲我哋成日都话，即系可能啲秘密啊，冚唔住啊，咁啊话哎呀死啦，穿煲啦咁样。咁同埋仲有

0: 爆煲呢，其实就是又是啲嘢冚唔埋，跟住被迫咁样去即係显露出嚟咁样，呢、這个都系爆煲嗰个意思囉。咁而家都好似比起刚才箍煲同埋掟煲好似都比较常听到嘅。
1: 係冇错，呢两个成日用到㗎，太多秘密啦。
2: 但係有啲呢大家可能未必听过喎，譬如嗰啲倒吊沙煲。哦
0: 呢、這个真系未听过，
1: 咩嚟噶？
2: 嗱，我都未听过嘅，但系做资料搜集嘅时候咧，都见到就系、是、一般啲沙煲咧，我哋用嚟可能系炒米啦，或者用嚟煮饭用噶嘛。
0: 嗯、
2: 但系如果你将个沙煲调翻转倒吊起嚟，咁代表咩意思呢？就系、是、你屋企连米都冇。所以佢儲米嘅功能就被取消咗啦、哦。又或者你屋企窮到連飯都開唔到，咁於是個砂煲擺喺度都冇用，咁不就倒吊起佢晾喺度啦。咁、哦、所以倒吊砂煲呢，原來佢意思就係話將原本有用嘅砂煲吊返轉頭、嗯、代表屋企已經冇飯開啦，或者乜都冇啊，係一種好窮困嘅情況囉。
0: 一粒米都冇啦，真係。
2: 係啦，有啲句子又叫做咩叫江雅船打老虎，但係佢後面接住一句嘅，係、嗯、一句歇後語嚟嘅。同個煲字都有關嘅，你諗下將成架船運住啲鋼瓦嘅，攞、嗯、去打老虎，成架船啲鋼瓦掉落老虎度，會發生咩事啊？
1: 老虎死啊！
2: 個老虎死，啲鋼瓦爛曬，冇錯啦，就係、是、盡地一煲，係、
0: 哦、
2: 啦，我哋將成架船啲鋼瓦掉曬落去啦，咁即係意思就係搏命啦，跟住希望可以翻轉頭嘅意思啦，即係翻山嘅意思咁樣咯。
0: 哦
2: 但系大家有冇谂过点解我哋广东话入边有咁多同沙煲阿撑有关嘅言语呢？佢点嚟嘅咧？
0: 呢、這个真系唔知道、啊，成日就觉得佢点解咁中意用啲咁贴地同埋咁生活化嘅器皿嚟去表达意思嘅咧？点解咧？
2: 可能对于 Tiffany 呢个新世代嚟讲咧，连瓦煲都未必用，
1: 系、啊、啦，即
0: 系可能真系见多嘅就用就真系未必系嘛？
2: 咁其实一切都由旧史话起啦，嗯、即系喺以前咧，其实我哋大家依家讲嗰啲陶瓷啦，就会谂起景德镇啦，或者宋代好出名嗰啲青花瓷啊，或者系碗窑啊嗰啲、啊、汝窑嗰啲嚟嘅。咁其实广东咧都有个地方咧整陶瓷好出名嘅，咁就喺佛山。佛山咧有一个叫做石湾，咁石湾嗰度咧，其实据讲啊，好早期已经出现咗一啲同陶瓷相关嘅一啲文物发现嘅。最早发现嗰一批咧系喺新石器时代嘅，咁唐宋都揾到一啲系刻住嗰啲陶工匠名嘅嗰啲陶器。咁即系话喺好耐以前，佛山石湾嗰边应该已经有啲人喺度整陶瓷啦。但系最兴盛嘅时候咧，据讲就应该喺明代到清朝嘅时候。据讲嗰阵时咧喺石湾咧有六七千户啦。咁基本上咧，全部做陶瓷嘅咧，大概就占咗一半咁上下。而有一个香港嘅学者，咁佢叫李景康，咁佢做过一个石湾嘅陶业考，就话啦，当时咧石湾嘅陶窑有107座，咁一共有工人咧30000多个。咁大家可以想象下，就系嗰个鼎盛嘅情况，基本上系全民都系整陶瓷嘅。
0: 哦，
2: 咁可能就因为咁啦，因为佛山又同我哋好近啦，跟住又同广州各个地方都好近啦，咁变咗就系佛山石湾嘅陶瓷咧，基本上就喺广东嘅地区咧会传播嘅，同时亦都会卖到去外国嘅，就好似唔知大家有冇行下外国嗰啲博物馆，有冇留意到其实佢哋都会收埋一啲中国嘅陶瓷用品咁样咧？
0: 都见过，其实都。即好似都聽聞以前其實那個中國製的陶瓷呢那個技術很高啊，咁、所以都深受呢一個外國嗰個嘅即歡迎嘅。
2: 係啦，咦？Tiffany 睇嚟唔知啲老人家讲咩添，即係以前咧，其實中國出口去外國咧最重要嘅三樣嘢啫，茶葉、絲綢同埋陶瓷。咁、所以其實如果你依家咧去歐洲一啲博物館咧，或者一啲皇宮入面咧，其實佢都收埋咗一啲喺大概明清嘅時候運過去嘅陶瓷。譬如我以前讀博士嘅時候係去德國交流嘅，咁都見到喺德國嗰個博物館入面咧都收埋咗一啲喺中國傳過去嘅陶瓷。咁其中有一啲咧，據講就係嚟自佛山嘅石灣陶瓷，因為當時清朝嘅時候咧係得廣州可以同外國做生意嘅啫，咁變咗啲外国人咧买陶瓷最方便咧，可能就直接喺佛山买，买完就直接运翻去，悭翻好多嘅嗰啲交通费咁样。咁所以其实正正就因为喺广东呢个地方，佛山呢个地方有咁多嘅陶瓷嘅工人啦、制成品啦，咁变咗喺我哋生活上边咧最常用到嘅咧，都系呢一扎物品。咁而慢慢佢都融入咗喺我哋嘅一啲语言入边咁样咯。

0: 哦，咁所以其實我哋即係咁多集以嚟咧，都可以由唔同嘅言語裏面可以見到，即係舊日生活嘅一啲特色啊咁樣，咁亦都影響住我哋而家生活裏面對話嘅各種詞匯咁樣嘅。
1: 係啊，甚至乎聽講咧喺明代有段時間，因為倭寇。咁就有啲海禁啦，清朝咧曾經為咗對付鄭成功咧，咁都係海禁嘅。咁但係當時咧嗰啲走私犯咧好聰明嘅，咁佢就利用陶瓷，因為陶瓷本身咧考啲裂紋嘅。咁據講佢哋就可以利用個裂紋咧嚟暗示翻今次我哋走私啦，跟住買賣嘅地方喺邊度嘅。但係啲好特別嘅故事嚟嘅，基本上我哋要揾到一啲好僻嘅資料先要揾到。咁呢啲例子其實都說明咗就係喺廣東咧有一大扎嘅陶瓷嘅產出啦，並且融入咗我哋嘅生活言語入邊咧，甚至乎隱藏咗當年走私嘅一啲秘密添。好啦，我哋休息一陣，轉頭翻嚟繼續言語現代式。

0: 报道。晚上九点半，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51046点，升190点，上升0.36%。标普五百指数报7447点，升64点，上升0.91%。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6，日元159.97，瑞士法郎0.795，加元1.393，人民币6.781，英镑对美元1.336，欧元对美元1.155，澳元对美元0.7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3，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338.1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5度，相对湿度90%，请注意。黑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晚上11点。向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当个精明投资者，投委会的资讯帮到你。现今的诈骗手法层出不穷，谨记保护财产，不要相信骗子。浏览投委会网站了解最新资讯，并下载投委会收支管家应用程式，轻松管理收支，实现理财目标，投资自己，回报最高。资讯由投委会提供。
4: 小安，我们经常要在工地高处工作，使用全身式安全带的时候，谨记把安全带牢牢系在独立救生绳上。
5: 全哥，我知道啊，这样才能发挥防舵功能。
4: 安全帽就一定要挑有帽带的款式。
5: 万一发生意外，安全帽不会飞脱，可以减低受伤的程度。
4: 生命掌握在自己手中，
5: 做好安全措施，保护好自己，等于保障全家人的幸福。
4: 生命在你手，安全第一，要坚守。
2: 以设计师的角度探讨 AI 科技，
1: AI 大战设计师。
6: 啱啱早期我用开个 platform， 所有 UX UI designer 都会用到嘅，佢已经有用到 AI 落佢个 platform 度啦，我都有用到，但系其实完全取代到我去做呢一个设计出嚟，其实都要啲时间，未有咁快。
7: 更多设计与科技嘅资讯，欢迎收听 CIBS 节目 AI 大战设计师，
2: 立刻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8: 由而家到晚上10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2: 从现在到晚上10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9: From now to 10 p.m. you'll be listening to programs made by community producers from the CIBSCommunity Involvement Broadcasting Service.
10: 香港电台 CIBS 言语现代式，主持阿 Pan、 Tiffany、 Helen。
11: 欢迎大家回来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计划 CIBS， 我们是言语现代式，我是阿 Pan，
12: 我是 Helen，
13: 我是 Tiffany。
11: 听说这一 part 呢 Tiffany 自愿挑战，她想主导一切我们就交给 Tiffany 了。
12: 请啊，请
13: 啊。那这一 part 呢，我们就是讲一下生活化例子去解读，就是一些器皿的人生百态。
12: 好，请说。
13: Tiffany 咧，首先要介绍嘅就系死鸡撑饭盖啊！
11: 你会用呢句咩？好似好老人家先用噶，你识唔识？
13: 所以其实都系上网 search 嘅。
12: 你知唔知咩意思啊？呢个
13: 咁撑咧，其实系指支撑嘅意思。咁即系明明做错咗啊，都仲要死撑啊！咁为嘅其实只系一个下台阶嘅啫。即系譬如可能开会嘅时候，有冇试过俾老细问到口哑哑，但系都死撑话其实我系想试。

0: 其他方向，想试下新嘅嘢。咁呢就系死鸡撑饭过去啦。咁我
1: 是有啲似嗰个咩落地拿翻扎沙嗰啲啊。
2: 類似嚟嘅，咁其實大家有啲時候咧，即係要面咁嘅人，咁有啲時候俾人篤中自己一啲弱點啊，話咗自己做錯咗，咁你都唔想即係認低威，咁咪就定一定一尊咯，
0: 係
2: 啦，咁死雞撐飯蓋就大概呢個意思，即係你嗰只雞都死咗啦，都仲要頂住個蓋咁樣。
1: 我突然間見到即係聽呢一個言語咧，有個諗法就係嗰個畫面感好強啊，即係我成日喺度諗緊煮飯嘅時候，我舉個例，即係例如你蒸緊只雞。咁跟住之後咧，生嘅即係蒸熟佢。咁當然應該正常烹飪唔會咁樣做嘅。咁好啦，跟住之後佢垂死咁樣想爭
2: 住。我突然間有個問題。
1: 係。
2: 你蒸只雞係佢生嘅，然之後蒸死佢，你都好殘忍啫。
1: 唔係呢個唔係正常嘅烹飪嘅程序嚟嘅。不過我就係覺得，誒、哎、好似好有畫面感喎、啊、呢、这個。然而我諗緊其實佢個來源，當然呢個係唔專業噶啦，即係純粹我自己好有想像力嘅諗法咯。係、啊，咦？咁仲有啲咩可以分享一下？
0: 仲有呢個單料同煲一滾就熟啊！咁就係形容一啲好容易同人混熟嘅人咯，即係好外向嘅人吧。
2: Tiffany， 你係咪就係呢一種啊？
0: 喺呢一種，不過喺學術上唔係。
1: 係咪真係好似而家咧成日講嗰啲 E 人啊？
0: 係冇錯，
1: 即
0: 係
1: A B C D E 嗰個 E 人，
2: 外向嘅人。
0: 冇錯，係咯，即係唔知大家身邊都會唔會呢種人咧？即係第一次見面就即係攬曬頭，
1: 自來熟咁樣嗰啲，
0: 冇錯，即係好似識咗十幾年咁樣。
2: 其實以前都好羨慕呢啲人嘅，即係佢有一種好特別嘅能力咧，去到任何一個陌生嘅環境啦，見到一啲唔熟嘅人咧，咁佢都好似好自然咁當咗人哋係朋友咁樣同人相處，而且呢啲人咧其實都好快可以同人哋混熟，俾人記住咗咁樣。相反，我哋呢啲內向嘅人啦，即係我都做過嗰個 test 嚟嘅，咁其實我係 I 人，即係內向嘅人咁樣啦。咁其實我哋就真係好似某一首歌所講嘅，即係那年十八，我哋站在一个咁样样，系啦，咁其实有啲时候都会好羡慕啊。其实是一种好好嘅能力嚟嘅，即系喺任何嘅场合都可以同人哋混熟咁样。
0: 不过咧，又咁讲，即系有时候有啲人会有第二种睇法，就系、是、呢种人系即系会怀疑呢种人系，哇，你真系真诚啊，定系单纯系擦鞋咧咁样？咁不过有一样嘢都几肯定，即系同煲散热其实都算几快啊，即系一唔滚咧就会冻翻啦。咁呢啲朋友系咪会长久咧？咁
2: 你谂得咁深入嘅，
1: 系咯？我头先就系谂紧，如果我呢啲 I 人遇到呢啲人就好啦，我就最中意遇到啲 E 人噶啦。咁我变咗唔使咁辛苦去谂嘢。
0: 的确，外向嘅人会比较中意同啲內向嘅人接觸，因為舒服啲嘛，同埋自己中意分享咧，咁對方就係傾聽你咧，就會覺得好舒服咯，都會。
1: 不過頭先你就變咗啊，講咗一個好深嘅即係角度咯，咁就係話，究竟呢種人好唔好嘅咧？
2: 佢係咪真嘅添？佢即係諗嘅就係佢係咪真嘅添？
1: 會唔會係只不過係因為可能你俾到佢某啲好處，咁佢就哦同你特別快熟咁樣？咁可能如果嗰個人對佢嚟講冇乜用嘅話，咁佢就算啦，就主極都唔熟啦咁樣。
0: 不過凡事都有兩面嘅，咁大家自己就可以判斷一下啦。
2: 所以我啲时候咧都中意另外一种人嘅，就系、是、有碗话碗，有碟话碟，知唔知咩意思先？
0: 即系讲嘢好直接嘅。
2: 系啦，即系总之佢心入边谂到啲咩嘢，乜都讲晒出嚟嘅，就唔会转弯嘅，同埋都唔会收收埋埋，即系成日都要你估估下。
0: 冇心理战。
1: 即系咪有嗰句讲嗰句啊？即系咁嘅意思。哦，我都觉得咁样好磊落啊，好爽快啊，咁样相处会好舒服咯。呢一种人。
2: 但系呢一种人咧，其实有啲时候咧又唔系太好嘅，即系可能太直接啦。咁佢系冇心嘅，佢只不过系好真诚地表达咗佢嘅谂法。但有啲时候对于某啲人听落去咧，会觉得好唔舒服，会觉得好似踩中咗佢咁。譬如我哋喺大学入边咧，经常都会有一啲功课系报告，咁就会安排评论组。咁其实评论组嘅同学仔咧，就系、是、要指出报告组嘅优点同埋缺点。咁讲优点，大家都喜欢嘅，即系话哇个报告做得好靓啦，结构好完整啦。但系去到讲缺点嘅时候咧，嗰啲有碗话碗、有碟话碟嘅人咧，就太直啦，直到有啲被批评嘅同学仔咧。是会受唔到噶，咁所以佢都有佢嘅少少嘅问题，
1: 系即系可能佢会觉得我都系讲事实啫，咁特别系评估在前，咁又计分，咁梗系讲一啲真实嘅情况啦。但有时我都遇到就系话有啲同学仔佢听到即系对方去批评佢咧。 会玻璃心啲嘅，即系可能开始你会见到佢个面色咧，由本来有笑容到冇笑容，到已经嬲，跟住甚至乎会反击咯。我都试过，可能真系分分钟系变咗闹交嘅。
0: 不过有好处就系、是、即系可以有效率啲咯，做事会比较即系一击即中。诶、哎，你要咁样个修正咁样咯。
1: 嗯，
2: 其实呢个都系香港人一个好特别嘅地方嚟嘅，因为其实我哋教书教得多，都会发觉大家讲嘢嘅方式好唔同。香港人真系比较接近系外国人嗰种性格，
0: 嗯、
2: 总之有乜我讲乜、嗯，我直接讲，我唔会兜兜，即系唔会兜兜转转，亦都唔会收收埋埋嘅。咁、
1: 嗯、
2: 当然有啲圆滑啲嘅人，识得包装嘅人先赚上咗你先。譬如佢话、啊、Tiffany 你好靓啦，你好乖啊，你做咗好多准备啦，系咪先？不过就补翻一句，咁但系有咗一个铺排嘅话，其实你就比较容易接受到后边嗰啲嚟嘅。咁、我觉得香港人其实有啲时候就系佢会发现一啲问题，而佢会尝试讲出嚟嘅。但系亦都见过某一啲学生可能真系太惊伤害到人，而且多数时候佢哋会选择就系明明系见到问题，佢都唔讲出嚟。系啦，咁反而呢个我觉得都未必系好事嚟嘅，因为如果有一个人愿意好真诚地听你讲嘅嘢，并且指出你嘅某啲问题，希望你改过，除非佢系人身攻击或者毫无用处嗰啲意见，但系如果唔系，其实真系应该多谢下佢，因为你会学到好多嘢。
1: 不过呢个真系要睇情况，都唔容易拿捏嘅，因为有时有啲人有气量，但系有啲人其实佢系即系唔中意听呢啲咁样嘅真心说话咯。
2: 咁但系大家又点睇嗰啲食碗面反碗底嘅人呢？
1: 呢、这个其实即系我自己又觉得忘恩负义呢啲都真系唔要得啦，好明显系。
2: 系咯，
0: 系啊，冇错。身边嘅人如果有咁样嘅话，一早已经唔会再有来往啊，所以就已经系咧，好耐冇经历过呢样嘢啦。
2: 所以其实我哋发觉就喺广东话入边有好多言语咧，无论系头先嗰啲死鸡撑饭盖啦、单料同煲一滚就数等等咧、其实都系会讲翻一啲人性嘅嘢，系一个人性嘅比喻嚟嘅。佢想指出嘅就系、是、啊，原来我哋人咧有一啲嘅行为咧，同嗰啲器皿嘅一啲特性咧系好接近嘅。咁、所以呢个都系一个有趣嘅观察。又或者我哋休息一阵，翻嚟继续言语现代式。
3: 各位听众，你而家收听紧嘅系 AM 六二一社区参与广播服务时段，时间嚟到晚黑嘅9:42。而家录得嘅室外气温系摄氏25度，相对湿度93%。天文台咧喺稍早嘅时间系已经改发红色暴雨警告信号，而雷暴警告有效嘅时间系延长去到今晚嘅11点，敬请各位留意。

0: 咁我哋琴先讲咗咁多关于器皿嘅言语，其实都好负面啊，嗬。不过咧，人间有爱嘅，我唔知道大家其实有冇听过咧，多个人多伤快。
1: 有，成日都讲嘅。
0: 系啊，即系去到人哋屋企咁样，诶、哎，好啦，你嚟一齐食饭啦，咁样。但系其实佢背后系反映咗啲乜嘢咧？就系话嗰种即系好热情好客啊。诶、哎，你嚟到，诶、嗯，啱、哎、多个人就多伤快，一齐食饭啦，咁样。咁、其实都系一个非常之即系友好啊嘅美德嚟嘅。咁所以都唔系话每一样嘢都系咁负面嘅。
1: 咁嗰啲咩掟煲唔掟盖系咪即系今日留一线，他日好见面嗰啲意思咧？有冇关系噶？
0: 都差唔多啊，可能即系话分手，其实又唔系真系真心想分手嘅，都想留条线，日后有系咪复合嘅机会嗰啲啊？有啲铺排咁样。
1: 嗯，咁其实除咗呢啲咧人性美好嘅一面咧，去到现代之后咧，随住新嘅嗰啲交通工具啊、新嘅物件啊、新嘅语言出现咗之后咧，喺我哋广东话入边咧，特别香港啦，其实都出现咗一啲同啲沙煲阿餐有关嘅一啲言语或者俗语嚟嘅。譬如考下 Tiffany 先，你有冇听过一个词语叫做失时夹慢？
0: 攞嚟批评人噶？
1: 首先你知唔知咩叫夹慢先？
2: 即系嗰啲保险箱咯，即系锁住钱嘅，通常都系
1: 咁。如果个保险箱冇咗条锁匙咧，
2: 咁开唔到啦。
1: 咁其实佢一个比喻嚟嘅，就系呢个夹万应该摆埋晒啲好多珍贵嘅嘢啦、宝物啦、金钱啦，又或者抽象啲系讲紧你嘅知识啊、一啲机会啦。但系因为你冇条匙，所以你开唔到。形容就系你有资源，但系你冇呢、这个方法打开佢去使用，咁即系徒劳无功嘅意思啦。有另外一个词语咧，都好特别嘅。譬如叫做煲水新闻，这个就真是考一考 Tiffany 了。
2: 煲水新闻？但为什么新闻要煲水嘅？
1: 对咯，我都不明白其实。
2: 咁奇怪。
0: 煲水啊，其实是不是真的好像那个滚那个动作啊，即是本来那个新闻其实没有那么大件事的，那跟着就煲下煲下就煲到成事这样。
2: 即是好像吹水。
0: 夸大是不是？
1: 是啦，煲水新闻呢就是用嚟形容嗰啲咧子虛烏有嘅假新聞啦，唔係好重要嘅新聞。其實個故事係咁嘅，係一個新聞嘅故事嚟嘅。就話説喺70年代嘅時候咧，咁亞洲電視嘅前身麗的電視咧，有一晚佢辦公室突然間咧火警鐘響咗，咁於是嗰啲警察、消防員啦，甚至乎其他傳媒朋友咧，紛紛就衝到去，諗住係咪有啲咩大火災之類嘅。點知去到就發覺，哎呀，原來一場烏龍，有一個員工喺嗰度煲緊水。但啲水咧就太勁啦，於是咧就觸動咗嗰個消防系統，結果咧就發生咗一個烏龍事件。所以其他人就話：，原來煲水新聞嚟嘅。
0: 哦，真係唔講都唔知喎呢個。
1: 仲有一個係好特別嘅，係反映咗香港人嗰種中英夾雜嘅情況。譬如茶煲，請大家估下一個英文詞。
0: 嗯，
1: 茶煲。
0: 茶煲啊。
2: 茶煲。Trouble。
1: Yeah, 其实就是 trouble。咁其实就因为香港是一个中英夹杂地方啦。咁但是好早期呢，大家学英文未必学得很好㗎嘛。咁好多时候就搵啲近音啊、谐音嘅字词去记住佢。咁所以有啲人就将茶煲当作是 trouble 嘅其中一个记应啦。
2: 哇，咁真係好有香港特色啊！啲中英夾雜啊，你講
0: 係咪真係好似例如嗰啲咩巴士啊、貼士啊嗰啲啊？即係將英文嗰個音咧，
2: 字都係
0: 係啦，即係攞個中文字，跟住之後就
1: 是多其實
0: 外來詞咯，即係係咪？
1: 係啊，所以有啲時候咧，好多人嚟到香港，當佢哋學香港嗰啲字詞嘅時候咧，佢都有啲唔習慣，就算係廣州人。咁其實廣州入面有啲字詞喺香港入面咧未必有，而香港某一啲字詞咧喺廣州入面又未必有，因為就係香港有一個咁樣嘅被英國文化分途嘅歷史，咁所以變咗我哋語言入面咧都保留咗一啲係中英夾雜或者係用中文字嚟翻譯英文嘅情況。
0: 我唔怪之咧，我以前睇翻啲舊電影咧，我見過即係有個男主角就鬧嗰個女主角，你真係茶煲嚟噶。咁我嗰陣時又諗茶煲咁係咩意思啊？話佢多口水又點樣？我原來話佢係 trouble。
1: 係啊，如果你唔知呢個都真係唔識，可能以為形容緊係身形定咩嘢添。
0: 係咯，係咯。
2: 哇！呢就係語言嘅生命力啊！即係將外來嘢可以融入。我哋嘅日常就变成自己嘅嘢咁样。
1: 咁 Tiffany 做完资料搜集，有冇相关嘅咧？
2: 当然就有啦。咁咧，其实咧，即系中文咧个碗咧，其实系等于新界嘅意思嘅，即系有呢个意思嘅。咁即系即系除咗代表器皿之外咧，咁咧其实咧，譬如例如话打。

0: 萬人飯碗啦，
1: 係
0: 啦，即係搞到人哋失業啊！嗯、即係有冇試過俾人篤背脊，搞到冇一份工啊？咁呢啲就係打爛人飯碗咯。
2: 哦，
0: 係啊，咁之後仲有嘅就係揾碗飯食。就即系代表为生活奔波，即系你翻工，都系为咗搵碗饭食啫，即系为咗食餐饱饭咁样。咁仲有一个就叫揸兜，咁字面解咧系拎住乞衣兜，咁啊利身咧就系为破产啦，冇钱啦要乞食啦。咁你月尾睇住你啲银行户口得翻两位数。就会明白咩系揸兜啦。
1: 你咁唏嘘嘅，
2: 系啊系啊，
1: 唔好暴露自己啲私隐喎。
2: 系啊系啊，所以有时都见到就系话以前即系都系咁努力工作，都系为咗去争一口饭，去跟住去维持佢嘅生命咁样。咁所以而家都延伸到就系话打烂饭碗，即系搞到人哋冇得捞咁样。
1: 我哋成日见到一啲可能系示威啊，或者发生咗啲工业意外啦，或者一啲劳资纠纷嘅时候咧，咁都经常会见到啲工人啦，都会拉住呢条横额就系打烂人饭碗咁样。咁其实个碗喺呢个广东入边咧，作为新界嗰个隐喻咧，其实都好耐嘅。但系大家点睇嗰个情况咧？就系、是如果喺，譬如如果你用餐去到餐厅食饭，咁真系嗰个经验系唔系咁愉快嘅。甚至乎我试过就系、是，食一个葡国鸡饭，但系个鸡咧表面系好似有晒啲汁啦，但系吉落去拆开嘅时候咧系流血水嘅，即系完全系冻嘅。
2: 系
1: 咁，但系大家遇到啲咁嘅情况，你可能会投诉。
2: 系，
1: 但系投诉完咗之后咧，可能嗰个负责嘅人咧就会打烂佢饭碗咯。你做唔做啊？
0: 哇，真系唔敢啊！
2: 但系真系睇情况咯，其实即系好似头先去到血水咁样。咁如果你俾我，都要同个餐厅反映一下，俾翻个熟嘅我嘅，即系好难夹硬食嘅。但系如果系一啲好少嘅事，即系例如可能本嗌 A 餐俾咗 B 餐啊，或者系可能去买一啲网购，跟住佢记错咗颜色啊。咁有时如果即系闹到好大，或者好似而家咁样，香港都嗰个投诉文化都好盛行。咁就变咗你去投诉，甚至系放大件事公审，咁可能搞到人哋饭碗都冇埋，咁呢个就未必会做咯。
0: 哇，其实有时候咧都唔系好敢投诉嘅，因为试完咧就之前有试过听过一啲朋友分享咧，佢系做飲食业嘅，咁然后咧咁佢做侍应啦，咁我就系因为有个客投诉佢，咁所以咧即系投诉块牛扒唔熟定咩咧，跟住然后佢嬲得滞，佢将块牛扒搭落地下，跟住再执翻落去，再拎翻出嚟俾佢食咯。
1: 哇，
0: 所以有时候投诉真的要小心一点，真的不要立乱投诉，如果那个人怀恨在心，你不知道自己吃的那个东西是怎样出处的。
2: 哎呀，原来有些这样的秘密。
1: 所以我阿爸呢很小个就已经教训我们了，千祈不要得罪厨房里面的人。
2: 我都听过。
1: 你永远都不知道他拿着什么出来给你吃。
2: 我都听过。
1: 所以最好就是对人有礼貌啦，时时刻刻就有一颗尊重他人的心啦。即系遇到啲不愉快嘅用餐经验咧，都系温馨提示。哎呀，唔好意思，好似只鸡生咗少少，可唔可以煮翻熟少少咧？咁样可能就会好啲啦。不过不知不觉啦，其实我哋都讲咗好多喺香港啦、广东话入边同砂煲阿餐啊、气味相关嘅谚语嘅。咁如果你做一个简单嘅总结嚟讲，就系、是、其实呢扎谚语嘅出现咧，有一啲历史背景嘅因素嚟嘅。首先就是在广东佛山这里石湾这里是一个很兴盛的陶瓷业。陶瓷业它的兴盛就导致我们生活上面充斥着这么多不同的砂煲阿餐的用具。而这些用具因为太过贴近我们的生活了，变成我们在日常的语言或者一些人生的隐喻的时候就用到这一砂煲阿餐的。所以就见到我们会为一个人食碗面反碗底，又是为一段分手的关系就好像订煲这样。甚至乎我们还有其他的，比如一个人是金菠萝。其实谚语有很多很丰富的知识，或者我们下集继续谚语现代式。我是主持阿 Pan，
2: 是 Helen，
0: 我是 Tiffany。
1: 今集就到此为止了，拜拜
2: 拜拜
0: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天文台晚上先后发出红色及黑色暴雨警告信号。天文台在晚上。

0: 9:35改发红色暴雨警告信号。区务署表示，截至晚上9点，共确认4宗水浸报告，分别位于天水围巨星路、新田永平村路、下竹园村和沙田曾大屋，已即时派遣紧急应变队伍跟进，正处理水浸个案。区务署也已经启动紧急事故控制中心，派遣超过110队紧急应变队伍处理水浸报告，重复巡查及清理全港约240个因淤塞而容易水浸的地点。署方呼吁市民，如发现排水设施淤塞或有水浸情况，致电24小时渠务热线23001110。国家主席习近平展开对朝鲜的国事访问，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会谈，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不会改变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习近平就发展中朝关系提出4点意见，包括拓展两党各层级各领域友好交往，提升务实合作水平，要以边境口岸全面复通，民航航班和国际客运列车恢复营运为契机，扩大人员往来，加强教育、文艺、旅游、体育、媒体、青年、地方、友城等交流合作。两国应加强战略协调和配合，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共同维护地区和平与发展。新华社报道，金正恩表示，习近平今年首次出访就来到平壤，体现对朝中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友好情谊。此行再次表明朝中关系是多么牢不可破，朝方会一如既往将发展朝中关系作为国家最重大的第一战略事业。荃湾中心1期多座大厦停电，中电表示怀疑因客户设备故障，影响屋苑个别大厦约1000名客户的电力供应，大厦电工正进行抢修，当完成后中电即可重新接驳电力供应。税务署表示，荃湾中心1期商场及部分住宅大厦因电力装置故障而停电，令大厦供水水泵未能运作，食水及冲厕水供应受影响。除了在现场设置16个水箱，也已增派2辆水车到受影响大厦附近，以便居民和商户取用临时食水。署理荃湾民政事务专员张泽豪表示，荃湾中心1期总闸房早上有变压器着火，导致部分楼宇停电，初步估计或于明早恢复电力供应，当局会开放4个临时庇护中心给居民使用。全景为体育馆也于晚上7点起开放。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018点，升153点，上升0.3%。标普五百指数报7428点，升43点，上升0.59%。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6，日元160.1，瑞士法郎0.797，加元1.394，人民币6.781，英镑对美元1.335。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对美元0.70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2，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322.28美元。在天气方面，一道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来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本港方面，晚上的大骤雨为新界普遍地区带来超过70毫米雨量，而沙田区的雨量 更超过100毫米。本港地区今晚及明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初始雨势有时颇大，即有狂风雷暴。明天气温介乎25至29度，稍后骤雨逐渐减少，吹和缓西南风，初始风势时而清静，明天渐转吹和缓东北风。展望随后两三天天色较为明朗，但仍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93%，请注意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晚上11点。向联台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2026年人口普查现正进行，统计员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认清应由统计处徽号的灰色背心制服和统计员身份证，如有怀疑请立刻拨打182026核实他们的身份，慎防诈骗。认清来电号码182026和短讯发送人 #CNSD。 谨记统计员不会搜集你的身份证、银行或信用卡资料。
1: 有人喜欢白天的喧闹，
4: 有人偏爱深夜的宁静。
1: 当城市慢慢沉睡，总有一些旋律依然在耳边轻轻流淌。
4: 深夜11点到凌晨2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月夜月逍遥，与你共享月色，分享美好时光。
5: AI 最强大脑正在接入人类数据库。
6: 同学们，你有想过和 AI 做朋友吗？
7: 我就觉得 AI 并不能作为我一个朋友，我就会觉得，哎呀，我的隐私因此被泄露了。
8: 我觉得 AI 可以跟人做朋友，在你情绪低落的时候，你可以跟他倾诉一下。
6: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校园精彩，逢星期三下午4点
9: ，AI 未来研究所带你解锁不同的 AI 小知识。
1: 夜，妈妈放下日间的疲惫。夜，妈妈重拾 me time 的自由。星期一至四晚上10点，夜妈妈心里话，子瑜用音符分享爱，与你围炉夜话。
10: 晚上好，我是子瑜，这里是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夜妈妈心里话。从现在到晚上的11点，子瑜都在这里，用好歌滋润你的心灵，在晚间时分为你送上心灵鸡汤。今天我要告诉你，你不一定要懂事，你要懂得倾听自己。你不一定要完美，但是你要懂得放过自己。还有，其实你不必无时无刻保持完美的笑容。这是这首歌的歌名，也是一种宽又包容的理解，还有允许放过自己。来自魏佳莹

你不必无时无刻维持完美的笑容，不是标题党，而是告诉你，人生并不是一场必须完美演出的舞台剧，也没有人能够真正安然地越过每个非常陡峭的山坡。你可以疲惫，可以痛苦，可以在某个夜晚只是静静地坐在床边，要相信总有一个人会在角落里默默地守护着你，提醒着你，即使你选择暂时停下，让自己脆弱，也依然值得被温柔以待。接下来这首歌是来自曾沛慈的《识趣》，他温暖的嗓音告诉我们要坦然释怀，用这样的心态去诠释关于放手的意涵。识趣，曾沛慈。

2019年，曾沛慈在他的个人专辑《迷之音》当中有这一首《识趣》，以坦然释怀的态度为大家诠释了放手的意涵，也透过了轻盈的节奏直抒心意，一起跟大家去回望在生命过程当中那些即将要告别的人事物。有些时候我们要识趣一点点呢、啊。还有，当你成为了大人之后呢，别人会对你说，你要懂事一点点哦，不能再孩子气了。我们真的能够懂事吗？这首歌，梁文音和你探讨爱情当中的妥协还有释怀。

我一定会懂事的。听他唱的时候呢，觉得有一种心酸的感觉。成为大人就一定要懂事吗？是不是在有些时候，我们也可以展现脆弱，也可以展现自己的孩子气呢？或者我们可以慢一点，慢慢的去懂，慢慢的去理解呢？时间回到2000年，当时可以说是孙燕姿的天下了，带来很多很有共鸣的歌曲，包括这一曲《开始懂了》。

我觉得刚才唱的那句话呢，就是成人应该懂的道理。但明天是自己的，开始懂了，快乐是选择。希望你也选择让你开心的那些人、那些事、那些物。听过来自孙燕姿，开始懂了。这首歌呢，我觉得很有道理。它是以抛物线作为整首歌的一个隐喻，将爱情比作抛物线，暗示了感情世界当中的起伏终将回归平静。它是蔡健雅告诉大家学会坦然接受。

0: 晚上10:30，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51020点，升153点，上升0.3%。标普500指数报7440点，升57点，上升0.77%。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7，日元160.16，瑞士法郎0.797，加元1.395，人民币6.781，英镑对美元1.334，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对美元0.705，新西兰元对美元0.581。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320.2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94%，请注意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晚上11点。向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教育局的 eApp 就是专上课程电子预先报名平台。特别为应届香港中学文凭考试的考生而设，同学们可以利用这个平台预先报读非联招院校提供的副学位和学士学位课程，还有机会在文凭试成绩公布前获得有条件取录资格。马上登入 www.eapp.gov.hk 报读课程吧。
4: 夜，妈妈放下日间的疲惫，夜，妈妈重拾 me time 的自由。星期一至四晚上10点，夜妈妈心里话，子瑜用音符分享爱，与你围炉夜话。
2: 你好吗？我是子瑜，继续今晚的夜妈妈心里话。最近问一下自己，你过得开心吗？如果过得不开心，那些让你不开心的原因是什么呢？是不是家里的小朋友太调皮了，老是惹你生气，于是你经常都会有一些愤怒的情绪。本来就不开心了，当他们再一次捣乱的时候，就是火上浇油了，你的怒气就上来了，于是那些怒气就遮住了你的爱意，会不会这样呢？这个时候我们不妨回忆一下小时候，当自己还在童年时，我们不得不承认，当成人充满了怒意去惩罚自己的时候，除了恐惧，最容易出现的情绪就是怨恨了。而当大家的内心充满愤怒和怨恨时，是根本不可能听得进父母的任何道理的。因此，如果父母在遇到孩子出现不同问题时需要给予训导的时候，千万不要使用那些可能会导致愤怒行为的举止。那应该怎么做呢？一首歌曲之后，和你一起说一个小故事。

0: 夜妈妈心里话，子瑜妈妈心里话。
1: 刚才提到了，当父母生气的时候，千万不要让自己的怒气遮盖了你对孩子的爱意，而是应该多多采取能够增强孩子自信、自尊、宽容的方法。而很多的父母以为自己如果不严厉，那么孩子就无法理解事情的对还有错。其实这完全是父母的一种偏见。且听听小宝的故事吧。一天，小宝怒气冲冲地回到家，进门就大嚷道：
2: 我讨厌王老师，我上课就说说话嘛，他就对着我大叫，说我说话的声音像乌鸦，我再也不要见到他了。
1: 小宝的妈妈当时正急于要和自己的一个朋友通电话，孩子的抱怨让她觉得很头疼，她不假思索地就说出了这句话：
2: 哎呦，你的声音本来就不好听嘛，老师惩罚你一定是你不乖，要不然老师怎么没有批评其他同学呢？这是你自找的。
1: 小宝的脸色唰的一下变得更难看了，除了和老师发生的不愉快之外，现在他变得也非常生妈妈的气了。其实如果妈妈没有说上面的那些话，而是说：是吗？说你的声音像乌鸦，这个比喻真的很不礼貌，所有人都是会生气的，妈妈理解你。先用同情的话语回应孩子的烦躁，消除他的怒气，让他感到妈妈对自己的理解还有关爱。等到孩子情绪平静以后，妈妈再来和孩子详细讨论为何会遭到如此待遇的原因，以及让孩子自己来认识自己的问题，这样是不是比较好呢？
0: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妈妈的月光情话，夜妈妈心里话。

有些父母也许会说，我们对孩子的严厉斥责完全是担心如果承认了他们的烦躁原因，很容易给孩子传递出一种讯息，父母更关心孩子的情绪，而不是他们的不当行为。但是，就像刚才提到的小宝的妈妈一样，孩子的错误行为已经发生了，老师也做出了处理。苦恼的孩子回到家里发出的感叹，不是为了再去迎接另外一个双倍的斥责啊，而是希望能够得到父母的理解还有同情，是要向你找安慰呢。孩子不是不知道自己的错误，可是情绪也必须要有缓冲的空间呐。小宝在课堂上已经颜面尽失了，被老师说自己的声音很难听，像乌鸦。他是希望自己的父母能够帮助消除他的心烦意乱。有谁愿意别人把自己的声音说成像乌鸦一样难听呢？然而，妈妈给予的却是再一次的否定。这让孩子最终接受成人的意见，包括是老师和父母的。这样的话，很容易是出现逆反的心理。这时就很容易产生反叛的心理，与原来大家预期的效果是截然相反的。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负负得正了呗。即使是批评，只要父母用爱心作为支撑，其实是可以让孩子欣然接受的。

0: 夜妈妈心里话，子瑜妈妈心里话。
1: 这时我们不妨换一个身份去考虑一下整个问题。你站在孩子的角度，当你受到了惩罚，当别人斥责你，对你说了一些不好听的话语，你会在那个时候对自己说，我要改，我要更有责任，更合作，因为我希望让惩罚我的大人高兴。粗暴严厉的斥责可能会让犯错的人懂得规避，而不是真心悔改。当孩子受到惩罚之后，他们会想办法更加的小心，而不是更有责任心。一旦时机成熟，孩子脱离了父母的管教之后，很多顽劣的品行就会暴露无遗了。当然，用爱和宽容的态度对待孩子也是有限度的。父母在给予孩子说明家庭规则的时候，必须明确表示破坏性的行为是不被允许的。如果发生了这样的行为，父母就应该介入，立刻以规矩来与孩子理性的沟通。如果父母错误地理解了爱的作用，把过分纵容当成是自己爱的方式，那么孩子就会增加自己对于特权的要求，制造出很多的麻烦呢。接下来又要跟你说另外一个小故事了。这位父亲和他的孩子有这样的对话。爸爸说，你今天好像不太开心，对吗？妈妈告诉我啊，你在家里拍打门窗，还把花瓶给摔破了。儿子回答道，是的，我很生你的气，

0: 就问了，为什么呢？你打算现在告诉我吗？儿子回答，你没有带我去看篮球比赛，但是你带哥哥去了。爸爸回答道，啊，是这个让你生气啊，可是你不是说你不喜欢篮球吗？儿子回答道，是的，我是不喜欢，但是我更不喜欢你和哥哥两个人单独相处。爸爸回答道，啊，我敢打赌，在你心里你一定会说，爸爸爱哥哥胜过你，对不对？儿子回答道，没有。爸爸继续说，你确定你从来没有这样的想法？儿子回答，好吧，我承认，我确实有时候会这样想。爸爸说，哎，小伙子，当你那么想的时候就过来告诉我，我们可以一起出去的。儿子终于笑了，好的，那我同意吧。爸爸继续说，补充一点，你这个星期的零用钱被扣掉了，用作购买新花瓶的费用，而且你必须帮助妈妈清洁厨房，作为你拍打门窗的处罚。儿子说，好吧，是我的错。
1: 入夜后，看，天空变成巨大的幕布，
0: 星星眨眼，那是孩子调皮的嬉闹，月亮微笑，那是妈妈温柔的慈爱。
1: 入夜后，听，电台传来妈妈的声音。
0: 我是子瑜，这里是夜妈妈心里话，我们围炉夜话。
1: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星期一至四晚上十点，夜妈妈心里话。
0: 当父母用自己的方式去教导孩子时，不仅需要关注他们的行为，也要关注他们的内心，他们的情绪。父母要尽量引导孩子说出真正的想法，并且纠正他们的不当行为。刚才的父亲呢，就做了一个很好的示范。他告诉儿子，当你那么想的时候，过来告诉我，我们可以一起出去。你这周的零用钱被扣掉了，用作买新花瓶的费用，而且你必须帮助妈妈清洁厨房，作为你拍打门窗的惩罚。这位父亲，他的态度温和而坚定，既保持了彼此的自尊，也给予了适当的处罚。这个故事就告诉我们了，父母合理的建议与冷静的沟通，会让孩子自省，从而带来自律。当你有幸成为父母，就不能忘记父母的责任，请在孩子心中播种爱，培养爱，还有传播爱。父母把爱的机会交还给孩子，让他们体会到获得可以使人满足，但是付出才是真正的快乐。而爱的力量可以使我们的生活充满色彩。好了，今晚的夜妈妈心里话来到尾声了，也希望正在收听节目的爸爸和妈妈们能够压抑住你们的怒火，不要让这些怒火遮盖了你的爱意。学会原谅孩子，也就放过了自己，这样我们才能够拥有生活当中美丽的彩虹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晚上十一点，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区务署表示，截至晚上十点，共确认四宗水浸报告，已即时派遣紧急应变队伍跟进，已完成处理其中三宗水浸个案，分别位于天水围巨星路夏竹园村和沙田曾大屋，正全力处理位于新田永平村路的水浸个案。署方启动紧急事故控制中心，派遣超过110队紧急应变队伍处理水浸，重复巡查及清理全港约240个因淤塞而容易水浸的地点。在大雨期间，港铁在黄大仙站、彩虹站、贼鱼冲站和深水埗

站一度关闭部分出入口，作为防护措施。荃湾中心一期共五座住宅大厦及残疾院舍停电，约1000户受影响。事件也导致有关大厦的供水水泵未能运作，食水和冲厕水供应受影响。税务署派出2辆水车到场提供食水，关爱队在场协助。当局开放社区会堂及体育馆，让有需要居民暂住。有居民带同日用品及随身行李，乘坐接驳巴士到有充早设备的全景为体育馆暂住及休息。民政处连同关爱队在场设置援助站，不少住户到援助站为手机、手提、风扇等充电。有经营小型超市的商户说，停电后随即将冷藏食品暂存附近相熟商户，估计停电导致损失数千元的生意。国家主席习近平展开对朝鲜的国事访问，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会谈，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不会改变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习近平就发展中朝关系提出4点意见，包括拓展两党各层级各领域友好交往，提升务实合作水平，要以边境口岸全面复通，民航航班和国际客运列车恢复营运为契机，扩大人员往来，加强教育、文艺、旅游、体育、媒体、青年、地方、友城等交流合作。两国应加强战略协调和配合，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共同维护地区和平与发展。新华社报道，金正恩表示，习近平今年首次出访就来到平壤，体现对朝中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友好情谊。此行再次表明朝中关系是多么牢不可破，朝方会一如既往将发展朝中关系作为国家最重大的第一战略事业。政府建议制定维护国家安全附属法律，如行政长官根据香港国安法或国安条例发出证明书，认定某刑事罪行涉及国家安全，该案即属香港国安法所指的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案件，有关罪行即属国安条例危害国家安全罪行。建议还包括如被控危害国家安全同一案件中的交替罪行，该交替罪行也属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表示，并没有改变香港国安法和国安条例适用范围，没有新增任何权利、罪行或罚则。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如果经行政长官证明书认定属危害国安案件，检控时就会套用相关程序。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037点，升168点，上升0.33%；标普五百指数报7459点，升75点，上升0.02%。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7。日元160.11，瑞士法郎0.797，加元1.394，人民币6.781，英镑对美元1.335，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对美元0.70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2，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328.51美元。在天气方面，一道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及雷暴。本港方面，晚上的大骤雨为新界普遍地区带来超过70毫米雨量，而沙田区的雨量更超过100毫米。本港地区今晚及明天的天气预测。

0: 大致多云，时而有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即有狂风雷暴。明天气温介乎25至29度，稍后骤雨逐渐减少，吹和缓西南风，初始风势时而清静，明天渐转吹和缓东北风。展望随后两三天天色较为明朗，但仍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90%，请注意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凌晨1点。向联台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你赌，他也赌。不停地赌，甚至参与网上非法赌博，醒醒吧！除了输钱，还输掉家庭，输掉朋友，输掉未来，值得吗？戒赌吧！马上拨打戒赌热线183-4633，远离赌博，别赌上自己的人生。想了解更多，请浏览平和基金的网页 do not gamble.org.hk。

经济行情报道。晚上11:30，向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50966点，升99点，上升0.2%。标普五百指数报7444点，升60点，上升0.81%。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7，日元160.12，瑞士法郎0.797，加元1.395，人民币6.783，英镑对美元1.334，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对美元0.705，新西兰元对美元0.582，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330.1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91%，请注意，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凌晨1点。向联

0: 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劳工处举办飞跃新一页招聘会，你知道吗？
4: 知道，6月11到12号在大埔东昌街社区会堂举行，有近50家机构参加，提供大量不同的职位空缺，还会进行现场招聘呢。
3: 你消息真灵通啊！
4: 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有详情吗？查询可以拨打2153-3984。

午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现在由高炬报道新闻。区务署表示，截至晚上十点，共确认四宗水浸报告，已即时派遣紧急队应变队伍跟进，已完成处理其中三宗水浸个案，分别位于天水围巨星路、下珠园村和沙田增大，无正全力处理位于永田永平村路的水浸个案。署方启动紧急事故控制中心，派遣超过110队紧急应变队伍处理水浸，重复巡查及清理全港约240个因淤塞而容易水浸地点。在大雨期间，港铁在黄大仙站、彩虹站、鲤鱼涌站和深水埗站一度关闭部分出入口，作为防护措施。荃湾中心一期共五座住宅大厦及残疾院舍停电，约1000户受影响。事件也导致有关大厦的供水水泵未能运作，食水和冲厕水供应受影响。税务署派出两辆水车到场提供食水，关爱队在场协助。当局开放社区会堂及体育馆，让有需要居民赞助，有居民带同日用品和随身行李，乘坐接驳巴士到有洗澡设备的全景为体育馆赞

住籍休息。民政处连同怪队在场设置援助站，不少住户到援助站为手机、手提风扇等充电。有经营小型超市的商户说，停电后随即将冷藏食品暂存附近相熟商户，估计停电导致损失数千元生意。荃湾中心175座大厦停水停电，关爱队分批派员到多座受影响大厦，带同食水等物资逐家逐户了解住户情况。有受影响大厦晚上贴出消防装置失效通告，只因为消防装置损坏需暂停操作，直至另行通知。又分上楼的民建联立法会议员郭富荣表示，从物管公司了解到，因电力供应受影响，令食水、咸水供应以及警钟等火警系统也有机会失灵。他说，到上海楼洗楼时，有逐家逐户拍门，发现个别住户决定留在住所，包括有住户因家中有学童明天要考试，决定留在家。事件中一间院舍受停电影响，涉及约170名院友，部分因紧急医疗需要较早前已被送走，余下约80名院友会分批由接驳巴士接走。伊朗武装部队宣布停止对以色列的军事行动，声明说，伊朗已经对以色列作出严厉回应，以色列应该从这次回应中吸取教训，但如果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等地的侵略和罪恶行径继续下去，伊方将会采取更加严厉和更具破坏性的措施。伊朗因为不满以色列升级对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星期天向以色列发动导弹攻势，以军随即空袭伊朗的军事目标回击，双方之后互相交火。美国总统特朗普较早时在社交平台发文，要求以色列和伊朗立即停火。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938点，升71点，上升 0.14%。标普500指数报7441点，升58点，上升 0.78%。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37， 日元 160.12， 瑞士法郎 0.797， 加元 1.395， 人民币 6.784， 英镑对美元 1.335， 欧元对美元 1.155， 澳元对美元 0.706， 新西兰元对美元0.582， 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340.74美元。在天气方面，活跃西南气流昨天影响广东沿岸，而一道低压槽昨天在广东北部形成，并逐渐靠近沿岸地区。本港昨天大致多云，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多处地区录得超过70毫米雨量。受强雷雨区影响，晚上沙田区曾有每小时雨量超过100毫米的大暴雨，而葵冲也录得每小时约100公里的猛烈阵风。受该低压槽影响，广东沿岸今天继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随着低压槽远离本周中期，该区骤雨逐渐减少。本港地区今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时而有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即有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西南风，初时风势时而清静，渐转吹和缓东北风。展望随后两三天天色较为明朗，但仍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

0: 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94%，请注意，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凌晨1点。向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气候变化导致极端暴雨频繁，日久失修的斜坡和挡土墙，容易因为天雨引发山崩塌方，造成损失甚至伤亡。业主必须维修保养属于他们的斜坡和挡土墙。暴雨过后也要清理排水渠，以减低山泥倾泻的风险。保养斜坡，保障生命。

午夜12:30，向联台现在由高聚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50,942点，升75点，上升0.23%。

0: 1.15%。标普五百指数报7437点，升53点，上升0.72%。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7，日元160.13，瑞士法郎0.798，加元1.395，人民币6.784，英镑对美元1.335，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对美元0.705，新西兰元对美元0.582。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343.1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93%。请注意，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1点。向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蔬果营养高，每天吃2份水果和3份蔬菜，有助于预防肥胖和慢性疾病。不同种类和颜色的蔬果能提供不同营养。花一点心思把蔬果融入日常，例如把蔬菜加入三明治、汤面和正餐的菜式，以水果作为零食，每天最少5份蔬果，就是这么简单。水果蔬菜2+3，轻松融入每一餐。

凌晨一点向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天文台昨晚十点四十五分取消所有暴雨警告信号。区务署表示，紧急事故控制中心昨晚七点五十分启动，派出超过110队紧急应变队伍，处理水浸报告。重复巡查及清理全港约240个因淤塞而容易水浸地点。截至午夜12点，署方共确认5宗水浸个案，分别位于天水围巨星路、下竹园村、新田永平村路、沙田增大屋和沙田大冲桥路与沙田围路交界的行人隧道，已经全部清理完毕。署方表示，在天气不稳定情况下，会继续与天文台和路政署保持紧密联系及合作，保持戒备及快速派遣应变及快速派遣紧急应变队伍，迅速处理及清除水浸。建筑署表示，对一名承建商员工在位于屯门新宝路的简约公屋工程工地的事故中离世深表难过，向死者家属致以深切慰问。署方说，一名33岁男工人前天下午约2点半在12楼外墙工作期间，怀疑从高处堕下，昏迷，送院抢救后不治。建筑署表示，已立即停止相关外墙工程，并责成总承建商署方表示，一名33岁男工人昨天下午在2点半在12楼外墙工作期间，怀疑从高处堕下，昏迷，送院抢救后不治。建筑署表示，已

立即停止相关外墙工程，并责成总承建商深入调查。劳工处说，高度关注事件，得知意外发生后，即时派员到场调查，并向承建商发出了暂时停工通知书，停止该地盘所有外墙工作，直至处方信那承建商已采取适当措施消除危害。国事访问朝鲜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出席朝鲜领袖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习近平和金正恩在宴会上分别致辞。习近平指出，这次访问与金正恩达成重要共识，一致认为要从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战略高度，把握时代大势，顺应两国人民共同愿望，加强高层交往，深化战略沟通，拓展务实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朝关系高水平发展。金正恩代表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习近平到访表示最诚挚欢迎。金正恩表示，习近平今年首次出访就来到朝鲜，彰显对发展朝中两党两国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对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最宝贵支持。正在国事访问朝鲜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与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观看文艺演出。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昨晚出席欢迎宴会后，约晚上9点多去到平壤体育馆，登上主席台与朝鲜各界群众一起观看专场文艺演出。演员以歌曲、舞蹈、杂技等形式表达对习近平相隔7年再次访问朝鲜的热烈欢迎，抒发期待巩固和发展中朝传统友好合作的真挚情感。演出包括我和我的祖国、茉莉花、红旗飘飘等歌曲。习近平和金正恩鼓掌致意，演出在朝中友谊万古长青的歌曲中落幕。中朝双方代表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名义向演职员赠送花篮，祝贺演出成功。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819点，跌47点，下跌0.09%。标普500指数报7422点，升38点，上升0.52%。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7，日元160.18，瑞士法郎0.798，加元1.396，人民币6.784，英镑对美元1.334，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对美元0.705，新西兰元对美元0.581。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340.22美元。在天气方面，活跃西南气流昨天影响广东沿岸，而一道低压槽昨天在广东北部形成，并逐渐靠近沿岸地区。本港昨天大致多云，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多处地区录得超过70毫米雨量。受强雷雨区影响，晚上沙田区曾有每小时雨量超过100毫米的大暴雨，而葵冲也录得每小时约100公里的猛烈阵风。受该低压槽影响，广东沿岸今天继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随着低压槽远离，本周中期该区骤雨逐渐减少。本港地区今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时而有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即有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西南风，初时风势时而清静，渐转吹和缓东北风。展望随后2-3天，天色较为明朗，但仍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94%。请注意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凌晨3点。
向脸台

0: 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HIV 又称为艾滋病病毒。HIV 感染是可以控制的慢性疾病，曾经有性接触又不确定自己是否感染，可进行检测。除了致电艾滋热线，预约到卫生署诊所进行检测，还可以浏览 www.hivtest.gov.hk 并取自我检测套装，随时随地进行测试，十分便利。为健康着想，测一次 HIV。
4: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调低，多谢合作。

0: 凌晨一点半，向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50865点，跌2点，下跌0.01%。标普500指数报7433点，升49点，上升0.67%。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7，日元160.2，瑞士法郎0.798，加元1.396，人民币6.784，英镑对美元1.335，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对美元0.705，新西兰元对美元0.581。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339.15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93%。请注意，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凌晨3点。向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退休后想要建立持续而稳定的现金流，香港年金帮你把退休储备变成保证派发一辈子的年金收入。成功投保后，最快下一个月就有收入到账，每个月准时发放。快拨打2512-5000或浏览 hkmca.hk 了解更多吧。资料由香港年金有限公司提供，产品受条款细则约束，并涉及风险。
1: 月夜也月逍遥，
2: 罗曼影。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卢晓山报道新闻。天文台昨晚10:45取消所有暴雨警告信号。渠务署表示，紧急事故控制中心昨晚7:50启动，派出超过110队紧急应变队伍处理水浸报告，重复巡查和清理全港大约240个因为淤塞而容易水浸的地点。截至午夜12点，署方一共确认5宗水浸个案，分别位于天水围聚星路、下竹园村、新田永平村路、沙田曾大屋和沙田大涌桥路与沙田围路交界的行人隧道，已经全部完成清理。署方表示，在天气不稳定的情况下，会继续与天文台以及路政署保持紧密联系和合作，保持戒备和快速派遣紧急应变队伍，迅速处理和清除水浸。荃湾中心部分大厦停电，令到供水水泵未能运作，食水和冲厕水供应亦都受影响。葵青民政事务专员梁成龙表示，事件影响大约1000个单位，停电未必能够在夜间解决，当局已经开放多个场地让有需要居民暂住。至于受影响残疾人士院舍，中电有提供后备电源。梁成龙说，社署认为这个院舍未必太适合院友过夜，当局已经开放另外2个社区会堂作为专属庇护中心。他相信大部分有需要居民已经向关爱队和民政处求助，并有妥善安置，部分居民选择入住酒店或者到亲友家中暂住。容许狗只进入食肆的申请截止，食环署回复本台查询时表示，截至昨日中午，一共接获超过2100宗申请。首阶段设有不多于1000个名额，署方会在申请期结束后核实各个申请的资格以及剔除重复申请，再为有效的申请进行抽签分配名额。有关抽签的安排和详情稍后公布。署方表示，今个月中旬会通知成功申请者，并于下月指定的一日开始容许狗只进入获批准食肆，日期稍后公布。当局会因应实际运作情况、业界反馈和公众意见，在推展下一阶段之前按需要优化执行细节，预计最快可以在首阶段推出大约6个月之后接受下一阶段的申请。俄罗斯。

0: 重申对和平解决乌克兰问题持开放态度，话是乌克兰企图拖延。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回应英法德领导人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佩斯科夫说，欧洲三国领导人一边谈论和平，一边强调帮助乌克兰生产新型武器，显示欧洲国家的两面性和真实意图。另外，欧盟宣布启动总值900亿欧元的乌克兰援助贷款，首批会发放91亿欧元贷款。发言人说，首批贷款中的59亿欧元用于军事，32亿欧元用于财政预算，预计今个月内批出，正敲定最后细节。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858点，跌八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28点，升4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7，日元160.15，瑞士法郎0.797，加元1.395，人民币6.784，英镑对美元1.335，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兑美元0.705，新西兰元兑美元0.58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42.59美元，卖出4,343.64美元。天气方面，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和有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西南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渐转吹和缓东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天色较为明朗，但仍然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0%，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凌晨3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FM91.4，将军澳。FM99.4，天水围。FM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要入标买一手楼，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提醒你，入标前睇清楚楼盘嘅成交记录册，掌握同类单位嘅成交价、回赠同优惠，先好出价，计清楚。回赠可能影响按揭成数同金额，有疑问一定要问银行。谂清楚，中标后唔买单位会被没收订金噶。
5: 准时出粮系雇主嘅责任，拖欠薪金嘅最高刑罚系罚款35万同监禁3年。如果喺公司董事、经理或有关负责人同意、纵容或疏忽下欠薪，佢哋都可能要负上相同刑责。如果明知冇能力出粮，仲继续雇佣员工，都系犯法嘅。拖欠薪金属违法，准时出粮应尽责。劳工处查询热线2717-1771。
6: 现在已经系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嘅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嚟到六月九号啊，2:09。今晚嘅轻谈浅唱不夜天，有小姜 Benji 姜文杰喺度啊。点唱嘅朋友，快啲上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官方社交平台嘅留言板度见啦！

是啊，今晚继续有我小姜喺度陪住大家。今日嘅气温系27度啊，相对湿度90%。点解90咁高呢？大家应该都知道啦。因为早喺几个钟头之前呢，我哋曾经香港系出现过呢个黑色暴雨嘅。冇错啊，系黑雨嘅。咁而家呢雷暴警告有效嘅时间呢，亦只系一路会去到今晚凌晨嘅3点钟嘅。咁啊，而家当然黑雨已经冇咗啦，但系我都喺度一路谂紧啊，究竟今日黑雨其实安唔安全噶？翻唔翻嚟做 live 啊？咁啊，但系有留意开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啊社交平台嘅朋友嘅，都应该会知道咧，我系决定咗系翻嚟做 live 嘅，所以今日我都系坐咗喺度陪住大家，因为我好中意呢一种点唱歌曲啊，播下啲歌曲嘅感觉啊，系啊，系咪好勤力啊？冇错啊！我哋嘅轻谈浅唱不夜天，小姜嘅环节第一首歌一定系有 Carpenters 送俾我太太同我嘅 B B 小姜用嘅。今日拣嚟咗 Superstar Carpenters 嘅歌曲。

系啊，呢排小姜喺屋企咧，其实做紧嘢好简单啊，就系、照顾紧我屋企嘅小姜蓉呢位最新嘅 superstar， Carpenters 嘅歌曲 Superstar。喂，我哋陈百强嘅 fans 们，你哋起咗身未啊？快啲听我哋嘅轻谈浅唱不夜天啊！一生何求，陈百强。

系啊，其实人生中咧有好多嘢唔使咁执着嘅，我自己都系呢排先学识到啦，即系所谓一生何求，我旧时真系唔知啊。由初一出道嗰阵时候啦，讲紧系2003年啊，就一心好想去做一个歌手啊，点知入咗电视台嗰度咧，一做就做一个深夜音乐节目主持人啊，所以我话而家做 DJ 其实系一个老本行。唔知当年大家有冇睇过我喺电视台嗰度去做一啲即系半夜三更嘅音乐节目啊？嗰阵时早几惨嘅，由10点夜晚黑啦，一路改变咗11点啦，最后尾我记得啦，7年之后啊，喺差唔多2010年咧，系去到半夜1、2点先至开始播放嘅，直情同我哋轻谈浅唱不夜癫嘅时间差唔多啊！我见到留言区度咧，系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社交平台嘅留言区嗰度咧，有好多嘅 fans 都话当年已经提紧我嘅音乐节目，冇谂过隔咗咁多年之后，去到今日啦，竟然可以喺大气电波度听到我都系做紧一个深夜嘅音乐节目。冇错啊，其实人生系好简单嘅啫。讲到话一生何求，我而家好简单嘅一样嘢就系要赚一啲奶粉钱俾我嘅 BB 啊。而家播放俾大家嘅就系张国荣嘅歌曲啊。呢首《柔情蜜意》系有人点唱嘅。

喺呢度快快读翻啦！呢、這、一个点唱嘅各位朋友咧，就叫做 Connie Tam 啊，我哋嘅常客啊。六月六号咧系我个女女嘅生日啊，祝生日快乐，顺心顺意，幸福快乐，工作愉快，多谢晒小姜分享 B B 女嘅喜悦俾大家吓，好珍贵啊，留下美好嘅时刻。想点首张国荣哥哥嘅《柔情蜜意》，点俾小姜阿 Rain 即系我太太，小姜蓉 Carmen Rita Susanna Queenie J M N Elisa Angel Young 周子，唔该晒小姜，麻烦你。是啊，我都好鍾意啱啱呢一首柔情蜜意嘅。而张国荣嘅歌曲之后，我哋又要播下一首嘅歌曲，大家应该估到就係我哋嘅校长谭咏麟啦。而今日揀嚟嘅歌曲呢，其实当然係同落雨有关㗎啦。啱啱节目一开始嘅时候提到，啱啱香港几个钟头之前呢係黑雨，所以本身呢我今日准备俾大家嘅白必画作呢係我喺度做緊运动嘅。但係知道黑雨之后呢，我即刻就改画咗一幅呢，就係喺雨中嗰度奔跑緊，但係依然坚持要做节目给大家的一张图，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呢？既然这么应景，我们回到1985年先。雨夜的浪漫，趁回今晚的主题。

是啊，今日特别开心咧，因为见到咧我哋嘅轻谈浅唱不夜天又变翻轻谈点唱不夜姜啦，冇错啊！我哋嘅留言板嗰度出现咗好多好多海量般嘅点唱啊！但其实大家点唱嘅话咧，不妨尝试下喺我放啊今日嘅一张相啊，我喺 studio 度影到嗰张相里边嗰张自拍嘅下边啊，嗰度去留言去点唱啊！如果唔系嘅话咧，我要不断地喺个留言板嗰度 scroll 啊 scroll 啊 scroll 啊，咁样先至睇到大家嘅留言，可能会睇唔到嘅。跟住我哋送俾大家有妹姐嘅同埋张国荣哥哥嘅作品《芳华绝代》啊，温英雄嘅歌曲啊。

系啊，有好多个 DJ 朋友咧，习惯咗喺首歌曲嘅尾段播紧音乐嘅时候，你会开始讲嘢。但系有阵时我拣嘅一啲歌曲咧，好似啱啱嘅呢一首歌曲咁样咧，去到后边可以听到啊，我个好朋友啦，温盈雄先生啊 ，Aki 啊，佢嘅编曲咁澎湃、咁好听嘅时候咧，又或者一啲嘅吉他 solo 啊，或者其他嘅纯音乐嘅时候咧，我系唔舍得讲嘢，一定要俾翻个 respect 俾嗰首歌曲，等大家听晒、欣赏晒之后先至 OK 嘅。呢个时候我哋继续睇睇我哋嘅留言板上面嘅一啲点唱啊吓，首先有 Brian Fogg 嘅朋友啦，佢就话多谢啊小姜上个礼拜接受我点唱，我太太话收到好特别嘅生日礼物啊，再一次多谢你啊 ，You very welcome 啊，咁啊我就好中意咧喺我嘅点唱环节嗰度咧读出大家嘅留言，尤其是系一啲生日嘅一啲点唱咧，我更加嘅开心啊，因为祝福咧系大家一齐 share 嘅。跟住嚟有几首嘅英文歌曲嘅一啲点唱啦，有一位 Hong Kong Kwan 啊就话阿老姜啊，应该讲紧系我啦。做咗爸爸之后由小姜变咗老姜啊。我想点首 Lost in Hollywood Rainbow 嘅歌曲啊，因为要恭喜我升咗 level， 应该就係讲緊我变成咗一位嘅爸爸啦。跟住有 JM Man 啊，我哋嘅熟客啊 ,Hello Benji， 今日嘅姜粉们大家好，好多谢姜姜上次点唱咗超级好听嘅歌曲啊，炎夏的梦啊广东话版本真係非常之感激啊同埋感动啊。夏天炎热已经减少咗啦，就变咗冷冷嘅夏，真係麻烦晒姜姜，可唔可以呢帮我揀首英文歌 Randy Van Warner 的 Just What I Need You The Most， 一样咁经典好听嘅金曲啊！再次多谢有劳姜姜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你嘅点唱啊吓！最后尾我哋仲有 Q Wing C Wong 啊 ，Hello 小姜，多谢你上个礼拜读出我嘅点唱，同埋送一首歌俾我妈咪听，我哋好开心啊！上个星期有听众咧留言咧唔系太睇得明啊，但系都尽量读出，令我谂起 Carpenters 嘅 Calling Occupants of Interplanetary Craft， 哇，好长嘅歌名。里面呢有专业又有趣嘅唱片骑士嘅，多谢你为大家准备咁多好歌同埋好音乐啊，今晚又可以听你节目陪住我哋耶、yeah! 喂多谢晒呢三位朋友嘅点唱先啦、啊、吓。嗱、啊、不过要同大家讲声啊，我哋呢度嘅 database 非常之非常之大㗎吓，咁所以我要搵歌出嚟都有一定嘅难度。但既然有三首嘅英文歌我都暂时都系搵唔到嘅时候呢，我反而揀咗首 The Commodores 嘅歌曲啊，同样咁好听嘅送俾大家。唔系三首歌，反而系三个 ladies 啊。The Commodores, three times a lady.

系啊，想点唱嘅朋友咧，记得上到去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啊官方嘅社交平台嗰度留言区，就会见到咧我哋今晚嘅节目咧，有我画咗自己一个哇刻意之中喺度奔跑紧嘅嗰张图啊，下边就系留言板啊。如果你见到我自己自拍嘅嗰张相下边咧，就不妨写低你哋嘅留言啦。你哋想点唱俾边个啊？想点咩歌曲或者有一段乜嘢嘅故事令到你拣呢一首嘅歌曲，我尽量都会播俾大家听嘅。这个时候继续我自己拣选的歌曲先啊，送给大家有小凤姐啊，人生满希望啊，因为落雨天有很多人心情也许麻麻，但记住人生是充满希望啊，一定要咬实牙根一起努力度过啊，我们大家都陪伴住大家的嘛。

系啊，呢、這个时候我哋翻去留言版嗰度，见到一位 Winnie Wan 啊，我哋嘅常客朋友啊，佢就话 ：Hello 小姜，辛苦晒你，冒住雨啊，翻电台啊，做节目播歌，同一班嘅听众互动啊，姜嫂你好，初一又唔好，凑 B B 辛苦嘛。其实咧，我嘅 B B 咧就乖咗少少啦。我记得早两个礼拜同大家讲嘅时候咧，我嘅 B B 仲系夜晚黑啊，系比较曳啊，每个几钟头咧就已经喊啊，要食奶奶啊，系啊，大家有睇新闻嘅朋友。都知道其实我 BB 一出世小姜蓉啊 BB 女啊就已经成八磅几的了、啊、今天磅过了刚刚过了十磅了所以很犀利她的食量非常惊人成长呢真的可能收到大家很多的海量那么多的祝福、啊、真的身体健康快高长大、啊、所以很开心的这件事但我希望呢真的已经开始保留住她的这种 BB 的感觉和味道、啊、我绝对是大家上网见到那种爸爸呢抱着 BB 是这样在问佢啊，系咪好变态啊？呢种感觉，但做爸爸好中意 B B 女嘅味道，觉得好香啊，好中意啊呢一样嘢。好啦，呢、這个时候我哋又继续睇一睇一啲嘅点播嘅歌曲啊，先啊。咁啊，我哋准备咗一首张学友嘅歌曲噶，我哋睇下系边个点唱嘅先。系啦，原来系我哋嘅常客嚟噶呢一位啊，咁啊。系啦，我哋嘅莎莎啊，系啊，佢就话咧想听听呢一首 Pandora 乐队嘅前进号啊，希望咧对前景有微望啊，感到失意嘅人咧听咗之后会有翻一啲嘅正能量啊，要忘记过去啊，系啊，过去其实系好难忘记嘅，我有阵时会谂起咧呢一首叫做苏永康嘅歌曲啊吓，但系今日我哋唔播呢一首住啊，多谢晒你啊 Lisa Wong 啊，跟住我哋有小山一 can 啦，我哋嘅常客啦又系啊，咁啊 ，Hello 小姜突然间。好想点唱啊！想点翻首张学友嘅《这么近那么远》，原因系咧，因为呢一首歌咧，喺我啱啱去到 L.A. 嗰阵啊，即系 Los Angeles 嗰阵啊，成日揸车翻学嘅时候咧，嗰条路啊，周不时都会听住呢首歌陪住我，所以每次咧，我听到呢首歌嘅时候咧，我就会谂翻起啱啱去到 L.A. 嗰段时间，突然间好想怀缅下呢一种嘅感觉啊！呢一首歌啊，咁啊，点俾我啦，小姜啦，同埋在座啊，所有轻谈浅唱不夜天嘅听众们啦，唔该你先，冇问题啊，我就如你所愿播出呢一首张学友嘅歌曲啊，真系特别 fan service 啊！因为平时四大天王系拱到好后，我哋先开始播九十年代嘅。不过为咗 Susanna Khan， 我哋今日早少少啦。

张学友嘅这么近那么远啊，系啊，今日我哋一改常态啊，平时我会跟住个时光机八十年代一路咁样播落去，去到九十年代先至播四大天王，但系今日有少少变咗啦。既然张学友都出得，我哋跟住落嚟呢位点唱嘅朋友咧，就点咗刘德华嘅歌曲啊，有 Cherry Nip 啊。Hello， 小姜你好啊，大家好，今晚下好大嘅雨啊，辛苦啦。喺呢个大雨嘅晚上咧，我想听听刘德华嘅下雨晚上，同时点俾今晚咁多位嘅轻谈浅唱不夜天嘅观众听啊，希望大家都会中意啊。嗱，呢一首下雨晚上咧好应景嘅，但我拣嚟咗另外一首都系同雨有关嘅歌曲，不过大家好耐好耐冇听噶啦吓。另外特别咧想读

出一个留言，就是一位叫做蒿川亮的朋友，都是我们的常客来的。他就说今晚心情麻麻地，因为小 J 的病呢反反复复这样，现在还严重了，看起来很担心。这位的小 J 呢，如果我记得的话呢，应该是他的女朋友，他就一路之前都在医院的。我希望兄弹指着什么天的观众朋友们快点上我们香港电台第二台的社交平台那里就留言，为这位的朋友支持打气和集气。是啊，病这些是很辛苦，但一定要继续加油，千祈不要灰心，要努力努力养好自己的身体，知不知道未来有很多的时间等着大家。今天揀来的这一首刘德华歌曲《冰雨》，衬托下现在落紧雨的那种心情。

刘德华嘅冰雨啊，系咪好衬我哋今日嘅下雨天啊？系啊，比较特别少少嘅，而家咧就喺我哋嘅新闻啊，同埋天气报告之前咧，首先出咗我今日嘅第一首嘅纯音乐作品啦。有好多人话咧，成日听唔到呢一首嘅 The Fast Lane 啊，一路听嚟听去都系得三首嘅，点解？因为 The Fast Lane 通常系我喺节目完结嘅时候六点钟播俾大家听嘅。但系唔紧要，大家千祈唔好行开啊！就算听唔到六点钟，都继续听落去啦。因为我哋有好多好多大家喺留言码度点唱嘅歌曲仲未播出嘅，千祈唔好行开。翻到嚟嘅节目，轻谈浅唱不夜天。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卢晓山报道新闻。政府建议修订维护国家安全附属法例，如果行政长官根据香港国安法或国安条例发出证明书，认定某刑事罪行涉及国家安全，案件即属香港国安法所指的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案件，有关罪行即属国安条例危害国家安全罪行。建议亦包括如果被控危害国家安全同一案件中的交替罪行，这一条交替罪行亦都属于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表示，并没有改变香港国安法和国安条例适用范围，没有新增任何权力、罪行或者罚则。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如果经行政长官证明书认定属危害国安案件，检控时就会套用相关程序。国事访问朝鲜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出席朝鲜领袖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习近平和金正恩在宴会上分别致辞。习近平指出，今次访问和金正恩达成重要共识，一致认为要从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战略高度，把握时代大势，顺应两国人民共同愿望，加强高层交往，深化战略沟通，拓展务实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朝关系高水平发展。金正恩代表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习近平到访表示最诚挚的欢迎。金正恩表示，习近平今年首次出访就来到朝鲜，彰显对发展朝中两党两国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对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最宝贵支持。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确认暂时停止袭击伊朗，但是他说如果对方恢复袭击以色列，以色列亦都将以武力回应。内塔尼亚胡在电视讲话又提到，伊朗和黎巴嫩真主党试图透过袭击以色列来报复以方对黎巴嫩的袭击，他不会接受。以色列将会继续打击敌人，并在必要时保卫自身。伊朗武装部队较早时亦都宣布已经结束今轮军事行动，但强调如果以色列继续在黎巴嫩南部等地区实施军事行动，导致局势进一步升级，伊朗将会采取更加严厉的后续措施。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重申，外交与国防都是国家力量，伊朗既没有离开战场，亦都没有离开谈判场。秘鲁大选次轮投票点票接近完成，左翼政党一起为了秘鲁候选人桑切斯，得票率反超右翼人民力量党候选人藤森庆子。官方公布的初步结果显示，桑切斯以 50.01% 的得票率轻微领先得票率 49.9% 的藤森庆子。藤森庆子开票初段一度领先，其后桑切斯得到乡郊地区选民的支持，不断收窄差距并反超。藤森庆子在位于首都利马的住所外接受访问时，呼吁公众保持冷静。他说对选情乐观，会。

0: 耐心等候最终结果。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878点，升1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23点，升3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7，日元160.24，瑞士法郎0.798，加元1.396，人民币6.784，英镑对美元1.335，欧元对美元1.153。澳元兑美元0.705，新西兰元兑美元0.58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36.59美元，卖出4337.39美元。天气方面，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和有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西南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渐转吹和缓东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天色较为明朗，但仍然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流行性感冒是由飞沫传播，预防流感要打开窗户，保持室内空气流通，注意个人和环境卫生，勤洗手，打乞嗤和咳嗽时要用纸巾掩住口鼻，有呼吸道感染病征就要戴上口罩，病情持续或恶化就要看医生。为了保护你和家人，每年都要打流感疫苗。
5: 家家防流感，户户健康又开心。
6: 老公，笋盘啊，买农地仲连埋间屋，仲可以用埋隔篱块政府地。
7: 买楼唔系买棵菜啊，万一买咗农地违契建屋，政府可以随时收翻块地，到时真系血本无归。非法占用政府土地亦会被检控。莫事法纪，得不偿失。租楼买屋，交易前问清楚专业意见啊！
8: 违契建屋、非法占地，后果严重。详情请浏览地政总署网页。
9: 轻谈浅唱不夜天，今晚嘅主持小姜姜文杰。

翻到嚟我哋嘅六月九号晚上啊，轻谈浅唱不夜天啊！而家嘅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91%，又湿多咗少少啦。如果你而家系揸紧车嘅话，天雨路啊，小心啲啊！听完我哋嘅纯音乐作品之后，翻到嚟我哋继续我哋嘅点唱环节啦噃。

欢迎翻到嚟《轻谈浅唱乜嘢天》，我系小姜啊！大家知唔知道上一 part 最后尾播放嘅歌曲咧，就系属于我哋九十年代四大天王嘅歌曲啊，有张学友啦，有刘德华啦，跟住落嚟梗系有呢一位嘅朋友啦。系啊，我次次一播晴晴嘅歌曲嘅时候，都会拣你佢啱啱出道嗰几年嘅一啲作品嘅。我而家嘅心声咧。我要给你全部的爱啊！我要给你全部的爱，送给我的听众，同我的 BB 小姜蓉，同我的太太。

在我们播出呢下一位天王的歌曲之前呢，想看看我们留言版 Reader Wong 好有心啊，他写 Hi Benji， 我想点首歌给 Leslie， 即是我妹妹 Leslie 刚来问，还有

女 Jelly Bean 啊，一齐经历16年真系唔容易啊！超级明白 Leslie 嘅心情 ，Jelly Bean 好幸福有一个咁锡佢嘅妈咪 ，Jelly Bean 永远都会喺你哋嘅心目中。我亦都好挂住去咗彩虹桥嘅每一位朋友啊，小朋友狗狗啊，所以上个星期听到小天使 Jelly Bean 离开咗之后咧，系令到我好心酸啊！吓，麻烦你拣一首歌代我送俾 Leslie 啦 ，Thank you。是啊，我嘅妹妹同我呢都养有一对嘅智娃娃嘅 twins 啊，叫做 Peanut 啦，即係小花生啦，同埋 Jelly Bean 係 Leslie 养嘅，咁佢哋两个陪伴住我哋真係十几年好长嘅时间。Peanut 呢都几年前走咗啦，咁我亦都喺几年前呢就画咗一个 8bit 嘅 MV 啦，就做咗一首歌叫做 Peanut 啊，係送咗俾佢嘅。咁 Jelly Bean 呢就喺前几日呢就突然间呢亦都离开咗我哋啊，但係唔紧要啊，因为佢哋嘅生命虽然是很短暂，但 Jelly Bean 呢 Leslie 是真的带着他游览世界各地，还有每一天都带他出去跑来跑去，吃尽了天下间很多的美食，所以很开心。 Jelly Bean 其实是经历了一个非常非常 fruitful 很满载而归的一个人生。不如将以下下来黎天王的这首歌送给他，是我爱 Ichiban， 他真的是 No.1 的。

好啦，听完黎天王嘅歌曲之后呢，我哋快啲呢要睇一睇点唱嘅环节啊，因为呢我嘅太太啊 ,Rain 啊，佢都有点唱啊，啱啱提起咗我哋嘅狗狗啦 ,Peanut 同埋 Jelly 啦，佢就话想点歌俾 Peanut 同埋 Jelly 啊，佢想点首 S Club 7嘅 Goodbye 啊，因为6月9号呢係佢哋嘅生日啊，佢哋呢个生日呢就喺彩虹桥嗰度终于都 reunion 啊，终于都重聚啦，希望佢哋两个继续开开心心做爸爸妈妈的守护天使啊。是啊，今次这个点唱呢竟然是送回给我自己最心爱的两只狗狗啊，我的心情都非常之沉重啊。但是呢太太 Rain， 我想揀另外一首歌，因为我播 Goodbye， 我怕我在直播室这里我会喊啊。反而揀来了另外一首 S Club 7的歌曲呢，我觉得都好啱他们两个的。叫做 Two in a Million 啊，即系喺100万里边，先至会揾到有两只我哋咁中意嘅吉娃娃。喺度祝 Peanut 同埋 Jelly Belly， 希望你哋继续开开心心啊，喺彩虹桥嗰度相聚，快啲投胎做人啦，食尽天下间嘅美食啊 ！We love you, we miss you。

养狗狗或者猫猫或者其他嘅宠物嘅朋友咧，都知道咧，小宠物离开咗咧，对我哋嘅心灵上啊，真系造成好大好大嘅一个空虚嘅一个位啊。咁啊，所以咧喺度都祝愿啦，咁多位啊，曾经有爱过、锡过同埋离开咗嘅一啲嘅狗狗嘅猫猫嘅一啲嘅主人们啊，你哋都要振作啊！我自己嘅决定咧，上次喺节目《他他他》嗰度咧，阿子清。

姐姐问我嘅时候咧，我都好复杂咁样答，我究竟会唔会以后再养宠物咧？我真系唔知啊！但系我而家屋企仲养住 Nara 啦，一只小黑柴啦，同埋一只叫做小金仔嘅一只猫猫啊，所以咧我养埋佢哋先啦，之后再做决定啦。因为而家有小朋友咧，话唔再养宠物咧，又好似太快下决定啊！呢、这个时候我哋睇睇我哋嘅留言板先，有一位叫做 Chi Kang Wang 嘅朋友啊 ，Chi Kang Wang 嘅朋友啊，系啊，佢成日点唱嘅，但系今日佢嘅点唱唔知点解咧，我真系喺留言板度睇唔到啊，因为有太多嘅留言咧，有阵时候大家记得上翻香港电台第二台嘅官方社交平台嗰度啊，见到我嘅八必画作下边咧，有阵时我会有个自拍嘅相嘅，今日都唔例外啊，喺嗰度写低你嘅留言嘅话咧，我会容易啲睇到啊，但系唔紧要，因为 Chi Kang Wang 咧佢好好啊，佢特登 cap 咗图啊，make sure。我会睇到佢嘅点唱啊！佢话 Benji 知道你系一个小小音乐大师啊，多谢你。尚在进程中，咁啊，我小个细个嘅时候咧，听到一首纯音乐作品啊，叫做《A Summer Place》，好似咧嚟自一套电影嘅乐曲嘅。咁多年之后咧，先知道咧呢首歌曲嘅由源啊！咁啊咧，以你嘅资历咧，相信要揾都唔难啊！真系有诚意点唱噶，你见我都留咗唔少嘅字数俾你啦。系啊，佢上次写咗好长好长嘅长篇大论嘅点唱俾我，亦都读晒出嚟啊！几百字啊！佢想特别点俾咧 ，Winnie Wan、Susie Tam、Rita Wong 啊，有 Queenie Chan、Sweet CC Carmen、有 Susanna Khan 同埋 Connie Lee 同埋 Matt Lui 啊，系啊！我哋嘅轻谈千丈不夜天咧，我所主持嘅轻谈千丈不夜天咧，好多时候咧都系会有呢个纯音乐嘅作品送俾大家嘅。Andy Williams 嘅 A Summer Place。

啊，啱啱我提过，你今晚嘅点唱嘅歌曲有十分之多啊，所以我哋不如继续读出一啲嘅来信啊。跟住落嚟有一位叫做 Kitty Lang 嘅朋友啊，佢话：小姜你好，多谢你上次咧帮我送出生日嘅祝福啊，我嘅三姑姐同埋外甥女都好开心啊。今次我想点一首嘅《乘风破浪》俾我哋嘅飞鹰队加油啊，因为6月13号咧，我哋要同其他嘅队啊，要打呢、這、一个咦地。冠啊！比赛啊，系咩嚟噶呢个？希望咧飞鹰队咧可以能够咧争取到好嘅成绩啊！咁啊，祝你咧及轻谈浅唱不夜天嘅老友记们咧身体健康啊，平安喜乐啊！阵间见，系啦。咁啊，呢个时候不如就送上。咦，我拣嚟咗咧，因为乘风破浪有好多人唱过啊，我拣嚟呢一首。

系啊，原来啱啱佢讲紧嘅系地壶啊，即系 curling 啊，哇，好犀利啊！竟然有 curling 嘅比赛哦、啊，喂，好正呢、啊、一样嘢。系啊，呢、這个时候我哋又读一读啦，一啲嘅留言先啦、啊、吓。Hi Benji，各位兴朋戚友，兴腾转进不夜天嘅朋友们，大家好啊！平时深宵咧都喺工作中啊，互相陪伴啊，支持咁样听住你做节目啦。今晚难得安在家中，静静享受住小姜俾我哋嘅靓歌同埋你嘅个人情深。心情分享啊，十分之惬意啊，感激你啊，小姜，喂，多谢你哋收听我嘅节目就亲啦，努力啊，加油啊，祝你一家幸福安康啊，小姜蓉聪明伶俐啊，快高长大啊，耶、yeah！喂，呢、這个时候我都想唱一首歌先啊，因为呢一首系属于呢个梦剧院嘅歌曲啦，我每一集都会送俾一位叫做阿俊嘅朋友嘅。今日拣嚟呢一首叫做《预感》啊。翻到嚟嘅仲有点播嘅。

我哋嘅社交平台嘅留言板上面有位 Nora Chan 就话 ：Hi Benji， 晚上好啊，又可以听到你嘅靓声，亲亲 Superstar 小姜蓉啊，我嘅女嘅时间啊，咁啊，开心嘅天气湿滑，大家要小心，可否点一只 Rhythm of the Rain 嘅歌曲咧？祝愿各位都步步平稳啊，路路平安啊！喂，系啊，如果大家而家系揸紧车嘅一啲朋友们啊，你哋真系小心啊，天雨路滑咧系非常之危险嘅，所以一定要小心驾驶啊！另外就有一位叫做 Tim and Low 嘅朋友啊，佢就成日咧都系用一啲语音嚟打字嘅，所以啲字咧好乱嘅，我要估佢写咩嘅。佢话唔知有冇我啊，系啦，我点嚟瑞斯话、啊、发誓俾我的青春，青春可甚祝你永远都咁靓嗱。等我估下佢讲咩先，应该系唔知有冇我份，我点嚟瑞恩嘅发誓俾我嘅。啊，青春，我真系唔知边个啦吓，咁啊，但系祝佢永远都咁靓啦，一次过播晒两首歌俾大家，先嚟有 Cascade 嘅 Rhythm of the Rain 啊，哇，净系呢一下雨声啊，行雷声已经好衬今晚啦。

好中意啲歌曲咧，将一啲嘅天气嘅声音放埋入去啊！跟住就有 Tim and Low 点唱嘅呢一首啊，黎瑞恩嘅《发誓》啊，1991年嘅作品。希望你以后都会用打字嘅方式啊，你点唱啊？我都唔想读错你点唱俾边个嘅嗰个名字啊！

系啊，我哋今日点唱还字嘅歌曲非常之非常之咁多，跟住落嚟有位朋友咧想点林忆莲嘅下雨天俾大家听啊，佢叫做祝君豪啊，我记得你个名好似祝君豪嘅，嗨小君哥哥，又系我啊君豪仔啊，我想点咧林忆莲嘅下雨天，因为呢首歌咧又好听又应景啊，咁虽然咧呢首歌嘅年代我仲未出世，但系最紧要咧就中意听。六月十二号啊，系我好朋友啊曾永豪逝世，已经六年啦，希望佢在天之灵都会听到我嘅点唱啦。多谢晒你嘅点唱啊，祝君豪。系啊，其实咧，我今日拣嚟嘅呢一首歌咧，就唔系旧时嘅版本嚟嘅。如果冇记错嘅话咧，我今日你播嘅呢一个咧，咦，究竟会唔会系有埋专空嘅呢一个版本咧？我哋听听先。哇，正啊，系演唱会版本嚟嘅添。聽到啦，係有公室量嘅。

哇，好正啊！呢、這、一个版本系啊，我好中意公石良嘅嗰阵时候初初出道嘅佢咧，有一首《你着几号鞋》啊，唔知道大家有冇听过啊？呢、這个时候继续读出一啲嘅点唱先啦。有一位林荣士，小鬼哥哥好开心啊！今日可以点唱啊！出边大雨啊，你翻工要小心啲。今晚想点唱咧？呢、這个林宝仪同埋陈洁仪合唱嘅《不知不觉》啊，好想将呢首歌送俾黄医生。好多谢佢咁多年嘅支持同埋鼓励我啊！因为有佢嘅鼓励咧，令到我不知

特别喺夜间工作啊，尤其是喺室外工作，好辛苦嘅一啲深夜要冒雨赶翻屋企同埋翻工嘅人啦，请大家小心安全啊！亦都好多谢晒需要喺大雨之后清理街道嘅一啲水道啊、水渠等等嘅一啲工友啊，好有心嘅点唱啊 ，Copper Wong 佢咧同埋呢度 list 咗好多首同雨有关嘅歌曲啊，咁啊，但系我就拣咗佢嘅一首 Raindrops Keep Falling in My Head 啊，系啊，黄嘅林 Joanna Wang 嘅歌曲啊吓，咁啊，先嚟不如就播播陈洁仪嘅歌曲先啦。一首我好喜欢的陈洁仪的作品，送给林咏诗，等了又等，等了又等，终于播你喜欢的歌了。

点唱嘅朋友啊，佢就话咧，其实想点一首《Endless Love》啊，June June 啊，呢位朋友叫做小姜，啱啱六月八号过咗生日啊，生日快乐啊！想点一首《Endless Love》俾大家。喂，其实《Endless Love》呢首歌咧，真系好经典啊，可以话系即系经典中嘅经典啊，应该好多人都听过。但系呢个时候先嚟播《Raindrops Keep Falling》，由 Joanna Wang 嘅歌曲啊。

0: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卢晓山报道新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确认暂时停止袭击伊朗，但是他说如果对方恢复袭击以色列，以色列亦都将以武力回应。内塔尼亚胡在电视讲话又提到，伊朗和黎巴嫩真主党试图透过袭击以色列来报复以方对黎巴嫩的袭击，他不会接受。以色列将会继续打击敌人，并在必要时保卫自身。伊朗武装部队较早时亦都宣布已经结束今轮军事行动，但强调如果以色列继续在黎巴嫩南部等地区实施军事行动，导致局势进一步升级，伊朗将会采取更加严厉的后续措施。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重申，外交和国防同属国家力量，伊朗既没有离开战场，亦都没有离开谈判桌。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星期一在亚曼湾向一艘试图驶往伊朗港口的空载邮轮开火。美军说，这艘悬挂太平洋岛国帕鲁国旗的邮轮当时经亚曼湾国际水域向伊朗方向航行，怀疑违反美国封锁令，但是船员拒绝遵从美军指示。之后，林肯号航母上一架战斗机向邮轮发射精确制导武器，令到邮轮丧失航行能力。荃湾中心部分大厦停电，令到供水水泵未能运作，食水和冲厕水供应亦都受影响。葵青民政事务专员梁成龙表示，事件影响大约1000个单位，停电未必能够在夜间解决，当局已经开放多个场地让有需要居民暂住。至于受影响残疾人士院舍，中电有提供后备电源。梁成龙说，社署认为院舍未必太适合院友过夜，当局已经开放另外两个社区会堂作为专属庇护中心。他相信大部分有需要居民已经向关爱队和民政处求助，并有妥善安置，部分居民选择入住酒店或者到亲友家中暂住。建筑署表示，对一名承建商员工在位于屯门欣宝路的简约公屋工程工地的事故中离世，深表难过，向死者家属致以深切慰问。署方表示，一名33岁男工人昨日下午大约2:30在12楼外墙工作期间，怀疑从高处堕下昏迷，送院抢救后不治。建筑署表示，已经立即停止相关外墙工程，并责成总承建商深入调查。劳工署表示，高度关注事件，得知意外发生后，即时派员到场调查，并向承建商发出暂时停工通知书，停止地盘所有外墙工作，直至署方信纳承建商已经采取适当措施消除危害。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786点，跌8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05点，升2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7，日元160.22，瑞士法郎0.798，加元1.395，人民币6.784，英镑对美元1.334，欧元对美元1.153。澳元兑美元0.705，新西兰元兑美元0.58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27.95美元，卖出4328.76美元。天气方面，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午骤雨逐渐减少，气温介乎25至30度，吹和缓偏西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渐转吹和缓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天色较为明朗，但仍然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91%。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和香港以南有强烈狂风雷暴。 南澳以南、塞美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此外，强烈狂风雷暴正影响该区。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风4至5级，渐转吹北风达5级，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西南风5至6级，初时阵风间中达10级，渐转吹东北风达7级，间中有大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海有大浪。汕尾以南吹西南风5至6级，初时阵风间中达10级，渐转吹东北风达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海有大浪。香港以南吹西南风5至6级，初时阵风间中达10级，渐转吹东北风达5级，间中有大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海有大浪。沙堤以南吹西南风5至6级，渐转吹东北风达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西南风5至6级，后转吹北风达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西南风5至6级，渐转吹北风达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北风4至5级，东部6级，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北偏西风3级，能见度36公里，汕头吹南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北偏西风5级，澳门吹西北偏西风2级，能见度40公里，最后是西沙吹西南偏南风4级，能见度9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喂。行紧过嚟，得啦，唔讲啦，我带紧机啊，差少少过关啊！
5: 马路唔系打机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睇信息嘅地方。行人过马路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行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6: 区旗区徽系香港嘅象征同标志。我哋必须遵守正確嘅使用規範同禮儀。喺升旗儀式進行嘅時候，大家要面向旗幟肅立，舉止莊重。而使用區旗嘅時候，要確保旗幟符合標準及狀況良好。活動後要妥善收集用完嘅旗幟，至於破損、污損、褪色嘅旗幟，就要交去18區指定回收點。區旗區徽屬於大家，一起尊重。
7: 輕談淺唱不夜天，主持：小姜。

欢迎翻到嚟6月9日啊，晚上嘅轻谈浅唱不夜天，而家室外嘅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90%啊。翻到嚟有小姜 Benji 姜文杰继续喺度陪住大家。系啊，六月九号嘅呢一个晚上咧，对我嚟讲系非常之咁紧要嘅，因为之前有提过啦，系我嘅两只狗狗啊，讲紧系 Peanut 同埋 Jelly Bean， 佢哋本身系生日嘅今日，但系早几日咧 ，Leslie 啊，我妹妹姜丽文佢所养住嘅 Jelly Bean 咧就离开咗大家，令到我谂起咧，其实喺我人生当中咧，都真系同啲狗狗系好有缘分嘅。由细细个开始啦，我记得屋企已经系有一只叫做 Bobby 啦。嘅一只约瑟车里啊，金色嘅好靓仔嘅，跟住佢亦都生咗一只叫做 Momo 啦，黑咪蚊嘅一只好得意嘅狗狗。再大啲一只好大只嘅狼狗啊，叫做 Hime 啦，就一路去到我自己同 Leslie 养嘅，就系 Peanut 同埋 Jelly Bean 啊。如果大家想知道 Jelly Bean 系边个嘅话咧，就上下 Leslie 嘅嗰啲 pages 嗰度睇就会知噶啦。咁啊，佢嘅哥哥啊，即系讲紧 Jelly Bean 嘅孖生哥哥啦，就叫做 Peanut 啦。咁 Peanut 系咩样咧？大家只要去揾下。我亦都有一首歌叫做 Peanut 嘅，你就会知道佢系咩样噶啦。系啦，呢个时候我哋继续我哋嘅轻谈点唱不夜姜嘅环节先啦。我哋呢度有一位叫做 Evan C 嘅朋友啊，佢就话：你好啊 ，Benji， 我想点咧唱外国片翻名《名扬四海内》嘅歌 Try。哇，好难读啊！你哋嘅留言啊。呢首歌咧喺我嘅网上平台度咧，偶然睇到某个歌手唱嘅，一听又好喜欢。如果冇嘅话咧，就选99个 Red Balloon， 就多谢你。我上网咧喺我哋嘅 database 呢度揾唔到呢两首嘅歌曲啊，下次记得写埋究竟系边一个主唱咧，我会容易啲揾到啊。但系点都好啦，多谢你嘅点唱先啦吓。另外就有一位啊叫做 Sub Lawrence 嘅朋友吓，咁佢就叫做 Dear Benji， 佢就话有一个月嘅时间咧，自己喺伦敦啊，想点唱咧系我怀念的，希望有时间。会播到啦 ，many thanks。你系咪讲紧咧呢一个孙燕姿嘅《我怀念的》啊？如果系嘅话咧，我系可以为你准备嘅。最后亦都有一个 Nora Chan 啊，呢位朋友佢就话 ：Hi Benji，I'm ready。有冇莫文蔚嘅《空气有害》咧？喂，《空气有害》真系冇啊！但系你会唔会讲紧呢一首《呼吸有害》咧？

见到另外一个留言板嗰度咧，有一位嘅 Cman Cam 啊，就话听听古巨基嘅《有你一天》，歌词非常之正面，好有积极嘅意义啊！睇嚟大家如果想点唱嘅朋友咧，记得上翻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嘅官方社交平台嗰度，见到我嘅白壁画作底下，我成晚都喺度留言噶，喺嗰度先至系真真正正嘅点唱区啊！所以大家有古巨基的有你。

跟住嚟，我想将下一首嘅点唱环节嘅歌曲送俾我嘅爸爸，因为佢成日叫我咧播多啲佢点唱嘅啲歌曲啊。其实佢好中意猫王 Elvis Presley 嘅，咁啊就拣嚟做一首叫做 Always on My Mind， 提醒佢爸爸其实一路都喺我心里边，我成日都好挂住佢。

系啊，呢、這个时候不如我哋又继续录下一啲嘅点唱啦。Anna Choi 啊，佢话你好啊，小姜，我系 Anna， 介绍朋友收听华语音乐风同埋轻谈情唱不夜天，佢哋都觉得好啱听，特别系你嘅呢一晚啊，每一次咧要祝啊每一位嘅好朋友生日点唱咧，朋友都好开心啊，有乜可以拥有自己嘅一首歌曲啊，同埋小姜迷人嘅声线，送上祝福啊，话俾小姜听呢件事啊，希望你开心愉快，多谢你啊。稍后聆听我嘅节目，祝小姜蓉身体健康，快高长大。多谢你啊 ，Anna Choi。跟住我哋亦有另外一位朋友，啱啱喺留言板度啊 ，Raymond Kwok 啊，佢话你好啊，小姜，又系我喺多伦多嘅 Raymond Kwok。Hello Toronto。喺下雨天突然间想点咧呢一首歌啊，《骤雨中的阳光》，祝各位听众愉快，多谢晒。喂，系啊，《骤雨中的阳光》呢首歌咧有好多个唔同嘅版本嘅，但我今日拣嚟嘅咧就有陈秀文姐姐嘅呢个版本。嗯，好中意佢把声嘅，系咪？希望大家都会中意。

系啊，听完呢一首嘅《乍雨中的阳光》之后呢，我记得我哋嘅留言版有位朋友好鍾意杨丞琳㗎，佢个名又叫做 Rainy， 所以我揀嚟呢一首 Singing in the Rain 嚟迎合下今日啊。哇，又系充满住雨声嘅歌曲啦。其实我太太个名都叫做 Rain 嘅。

系啊，今日好多嘅歌曲都系充满住一啲雨滴嘅一啲嘅声音啊！但系其实我又觉得太多嘅雨水未必系一件好事，话晒而家都系夏天啊嘛，系咪先？所以咧，不如播翻一啲有翻少少力量嘅歌曲啦。而家横掂就嚟到5点钟啊，仲有20几分钟啊！我知道有好多人咧，而家其实仲未瞓觉啊，亦都包括埋有好多世界各地我哋嘅听众啦，你哋系日头喺度翻紧工啦，所以成日播埋一啲咁沉重嘅一啲歌曲啊，就令到大家有少少嘅眼瞓啊。所以不如我哋都迎合翻一啲喺日头而家工作紧嘅朋友啦，播翻一首我由细到大好中意嘅一首英文歌曲啊，叫做《I Get Around the Beach Boys》嘅歌曲啊。

仲记得嗰阵时候咧，做电视台嘅深夜音乐节目咧，有阵时会有一啲嘅外国嘅一啲歌手啊，又就算一啲殿堂级嘅一啲歌手咧，都会上到嚟做我哋嘅嘉宾啊。Air Supply 就系一个我其中一个非常之非常之开心上到嚟我哋节目嘅一位歌手嘅队伍啊，吓两位嘅男士啊，嗰阵时仲有一张合照系 Polaroid 嚟嘅，我记得当时我嘅头发咧系自己铲到好短好短，同佢哋影相嘅，呢张相好似仲喺我柜桶度，非常之咁。珍贵啊！呢、這个时候我哋再次咧要多谢一下我哋嘅 Chubing J 啊，系喺我哋嘅轻弹指唱俾你听嘅常客嚟嘅，佢就成日不断地喺我哋嘅留言板度咧，会将我哋每一首歌啊播出嚟之后咧，就会上网去揾好多嘅 MV 嘅 cap 图啊，同埋会介绍下呢一对嘅乐队啊，或者呢一个歌手啊，佢嘅一啲资料咧，同大家去分享下佢自己嘅一啲嘅心情啊，大家嘅一啲谂法啊，咁样样啦，所以非常之咁多谢佢啊，而为咗多谢佢咧。我的方法好简单，因为佢亦都好習慣性地咧会写出咧佢夜晚黑今日系食啲乜嘢嘅，咁佢今日食嘅咧就系黑椒炒虾啦，用牛虾。

嘅肉粒啦，有清汤萝卜啦，泡甜品系芒果，仲有大豆芽菜豆腐汤啊！讲起嚟，我自己都有少少肚饿，有冇人车啲嘢食俾我喺广播度啊？另外一位朋友咧叫做 Ricky 五啊，佢就话 ：Hello 小姜，我系 Ricky 啊，上个星期你点咗小凤姐嘅歌啦，俾我同埋女女嘅努力考试啊，呢个星期系最后噶啦，考完试好快又放假，小朋友时间真系过得好快噶，好快成长，真系要好好珍惜呢个过程啊！小姜点唱咧？点歌由你决定啦，好多谢你上次嘅支持啊 ，Thank you， 多谢晒你啊 ，Ricky 五，亦都多谢晒我哋嘅 Chiming J 啊！啊，拣一首歌送翻俾你嘅话，其实我而家个心里边咧，一提起女女，我又好挂住我屋企嘅小姜蓉啊！系啊，你讲得啱啊 ，B B 系大得好快嘅，净系呢两个几礼拜嘅时间咧，睇住佢已经慢慢大咗一小寸咁多，但系对我嚟讲咧，佢已经成熟咗好多啦，由每个钟头啊或者个半钟咧就要食奶一次啦，已经去到三个几人时候半夜四个钟头先至要我哋起身喂一次奶，真系辛苦我嘅太太啊！但系佢都真系非常之咁乖女啊，所以真系多谢你，亦都多谢埋我哋嘅月嫂嘅帮助啊！拣嚟嘅歌曲咧，不如拣呢一首啊，我好中意嘅 Simon and Garfunkel 啊，歌曲嘅名字咧好有意境嘅 Bridge Over Troubled Water 啊，我好中意嘅一首慢歌。呢首歌咧亦都系嘅意思吓，中文嘅意思就系一啲好急速嘅一啲嘅水啊，即系好唔稳定、好危险嘅水嗰度咧，成为咗一道桥啊，咁啊去 support 佢啊，好有我哋做爸爸嘅心情。亦都拣嚟我好中意嘅佢哋 live 嘅演唱嘅呢一个版本送俾大家 ，Bridge Over Troubled Water，Simon and Garfunkel。

我想将啱啱呢一首嘅 Simon & Garfunkel 嘅 Bridge Over Troubled Water 送埋俾以下呢一位嘅朋友啊！我哋留言版都见到有 Jackie Chow 啊，早晨啊，小姜，佢嘅女女咧因为大病复发啊，而家喺度康复中啊，祝愿大家最紧要身体健康，上天安排要佢两母女挨此一劫啊，要好好咁照顾佢。系啊，我哋自己而家方为人父咧，听到呢一个消息咧，我心里边都好 up 啊！希望女女一定要快高长大，一定要身体健康，一定要挨过去啊！而你作为父母咧，最紧要好似啱啱首歌曲一样啊 ，Bridge over troubled water， 咩事都好，小朋友最紧要系父母爱锡同埋痛锡，俾晒你哋最大嘅支持俾佢，已经系佢最大嘅福气嚟噶啦。呢个时候送另一首歌曲俾大家，有 David Bowie 嘅《Life on Mars》。

一直以来都好鍾意 David Bowie 嘅歌曲㗎。其实我今日本身打算呢播另外一首叫做 Space Odyssey 嘅歌曲俾大家，但呢首歌喺我哋嘅 database 度係冇㗎，暂时係搵唔到㗎。不过唔紧要啦，啱啱首歌都好好听嘅。喺呢度提提大家呢，而家室外嘅气温係27度啊，相对湿度 88%。我而家喺 studio 里面呢其实係冇窗口㗎，所以我唔知道出面嘅状况究竟而家嘅雨势仲大唔大呢，定係已经清静咗落嚟呢。谂翻起咧，其实今日呢场雨虽然系好犀利吓，但系寻晚嗰场雨咧，我反而觉得系恐怖多啲嘅，因为多咗好多好多嘅雷雨啊，即系讲紧系行雷嘅声音咧。去到半夜嘅时间，我喺观塘区嘅嗰阵时候，我记得咧系非常之咁大声啊，好震撼嚟形容啊。咁但系咧又好得意，我当我以为我嘅女女啦，小姜蓉啦，即系作为初生嘅婴儿啊，喺屋企听到呢啲声嘅时候，会唔会一路喊咧？会唔会好唔习惯？会唔会好惊呢？其实佢又冇咩反应，一路都仲系甜睡当中。但系反而我嘅狗狗同埋猫猫，讲紧我这一只小黑柴啊，叫做 Nara 啦，仲有我嘅金仔啦。咦，我哋有位听众金仔都好耐冇嚟我哋嘅留言板度留言咯。咁但系我嘅猫狗咧，佢哋两个咧，寻日真系非常之惊嘅状态啊，惊到咧系入咗去我间房嗰度啊，喺度刮门啊，然后入咗嚟之后都系坐立不安啊！唔知大家咧会唔会惊行雷啊？或者你屋企嘅宠物啊，如果遇到一啲雷雨嘅时候，又会啲咩反应呢？不妨上去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啊官方嘅社交平台嗰度，见到一张啊我喺黑夜嘅暮雨中喺度奔跑紧嘅嗰张八 bit 画作嗰度咧，就系留言区啦，喺嗰度留言俾我啊！这个时候要送埋另外一位较早前 Lisa 点唱的歌曲给大家。Pandora 前进号鼓励大家的。

0: 报道新闻。天文台昨晚10时45分取消所有暴雨警告信号。渠务署表示，紧急事故控制中心昨晚7时50分启动，派出超过110队紧急应变队伍处理水浸报告，重复巡查和清理全港大约240个因为淤塞而容易水浸的地点。截至午夜12点，署方一共确认5宗水浸个案，分别位于天水围聚星路、下竹园村、新田永平村路、沙田曾大屋和沙田大涌桥路与沙田围路交界的行人隧道，已经全部完成清理。署方表示，在天气不稳定的情况下，会继续与天文台和路政署保持紧密联系和合作，保持戒备和快速派遣紧急应变队伍，迅速处理和清除水浸。荃湾中心部分大厦暂停供电，大约1000户受影响，民政处人员和关爱队通宵协助居民。当局开放多个场地让有需要居民暂住，至于受影响的残疾院舍，当局开放另外两个社区会堂作为专属庇护中心。另外，停电导致大厦供水水泵未能运作，水务处调派水箱和水车到场协助。中电派员检查后发现是大厦电力系统故障，供电网络没有异常。保安局亦都已经启动紧急事故监察及支援中心。国事访问朝鲜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出席朝鲜领袖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习近平和金正恩在宴会上分别致辞。习近平指出，今次访问与金正恩达成重要共识，一致认为要从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战略高度把握时代大势，顺应两国人民共同愿望，加强高层交往，深化战略沟通，拓展务实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朝关系高水平发展。金正恩代表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习近平到访表示最诚挚的欢迎。金正恩表示，习近平今年首次出访就来到朝鲜，彰显对发展朝中两党两国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对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最宝贵支持。秘鲁大选次轮投票点票接近完成，左翼政党一起为了秘鲁候选人桑切斯，得票率反超右翼人民力量党候选人藤森庆子。官方公布的初步结果显示，桑切斯以 50.01% 的得票率轻微领先得票率 49.9% 的藤森庆子。藤森庆子开票初段一度领先，其后桑切斯得到乡郊地区选民的支持，不断收窄差距并反超。藤森庆子在位于首都利马的住所外接受访问时，呼吁公众保持冷静。他说对选情乐观，会耐心等候最终结果。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786点，跌8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05点，升2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7，日元160.19，瑞士法郎0.798，加元1.396，人民币6.784，英镑对美元1.334，欧元对美元1.153。澳元兑美元0.705，新西兰元兑美元0.58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29.64美元，卖出4330.44美元。天气方面，一道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来不稳定天气，而同佢相关嘅强雷雨区已经移至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骤雨逐渐减少，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北至西北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天色较为明朗，但仍然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 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上手摸过沾满病毒细菌的公用物件或设施，再掂眼、鼻或口，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记住洁手七式：搓手20秒，冲洗后用干净毛巾或抹手指抹干。如果不可以洗手，上手又没有明显污垢，可以用酒精搓手液代替。再整污糟双手，记得正确洁手。
5: 社会发展需要形形色色的统计数据，这数据在哪里来？就在你那里。政府统计处职员会去大家工作的地方搜集数据，也会来你们的家搜集资料。这资料这么重要，根据法例我们一定会保密。大家一起帮手，未来的发展才会更好的。政府统计调查，支持参与，靠你了。
6: 轻谈浅唱不夜天，主持小姜姜文杰。
7: 翻到嚟轻谈浅唱不夜天，出面嘅气温而家27度，相对湿度84%，时间系5:07。听埋我嘅呢一首嘅原创嘅纯音乐作品《Happy Thoughts》之后，我哋继续我哋嘅轻谈浅唱不夜天啦。

系啊，欢迎翻到嚟《轻谈展唱不夜天》啊！继续有我小姜 Benji 姜明杰喺度陪住大家。呢个时候我哋继续播出一啲我为大家拣选嘅歌曲啊！因为今日咧即系点唱环节嘅歌曲非常之多啊，浸满咗我三 part 嘅《轻谈展唱不夜天》啊！其实我真系好中意你哋嘅点唱啦，尤其是最紧要嘅系你哋写埋想将首歌曲点唱俾边个嘅时候，我又可以读出大家嘅一啲心声，令到我富有一个 DJ 嘅一啲使命感。但是当然做 DJ 亦都要为大家揀选一些我自己喜欢的歌曲，因为我揀的每一首歌都是爱，爱全为你，杜德伟、文佩玲的歌曲。

系啊，喺我哋咧今日介绍一啲新嘅歌曲俾大家之前咧，不如我哋再播多两位嘅乐坛天后嘅歌曲俾大家。先嚟咧就有王菲嘅《不再儿戏》，之后拣嚟嘅有郑秀文嘅《爱的挽歌》啊。

系啊，今日嘅节目有少少特别嘅，因为平时嘅我不嬲都叫做坐住小光嘅时光机啊，小姜嘅时光机，一路由七八十年代去到九十年代，再去到二千年啊。但系其实过去呢两个月咧，我开麦以嚟咧，我哋嘅呢个时光机咧，一直都系因为咧啲八十年代歌曲实在太多啊，同埋有好多嘅朋友都点唱嘅时候都系播紧一啲嘅旧歌啦，想，所以咧就变成咗咧一路都去唔到九十年代啊。但系唔紧要噶。可能由下个礼拜开始咧，我都要真系紧守岗位啊，揾翻我部时光机，慢慢跟随住嗰个步伐去播先得啊。因为好似今日咁样啦，加埋嘅点唱咧，啱啱计过咧，系超过有二十几首歌噶。咁啊，所以咧呢、这个节目有四个钟头，但系每个钟头咧都系播到得过咁多首。咁啊，加加埋埋之后，中间再加插一啲自己嘅选择之后咧，永远都去到唔到九十年代嘅。而最后尾呢半个钟头咧，我都会到介绍一啲嘅新嘅歌曲俾大家啦，一啲嘅好好听嘅新歌。咁所以咧唔紧要嘅，可能我哋下个礼拜咧先至再 pick up 翻呢一个小姜嘅时光机。但系呢个时候我哋真系不如向前多少少啦，因为李克勤仲未出场啊。系啊，当时间去到差唔多五点几六点钟，有好多人要翻工翻学嘅时候，我就会开始俾啲力量俾大家噶啦。护花使者啊！

听完 YT 嘅呢首歌之后，我哋不如嚟听听另外一位朋友啊，梁海晴嘅《不离不弃的风》。作曲填词都系苏菲啊，编曲 Johnny Yin， 跟住系华华。

跟住嚟介绍俾大家嘅呢一首新歌咧，我听到歌名嗰阵时候咧，唔知点解我会谂起啊光头 Bob 啊，因为佢成日喺自己社交平台嗰度都会 post 一张相啦，然后莫名其妙讲咧，我有一个大胆嘅想法啦。但当然主唱嘅唔系阿 Bob 啦，有 The Flame 啊，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

跟住嚟呢位女歌手呢，其实有一段时间呢都一路冇 plug 过，大家其实都好挂住佢。而每次听到佢把声嘅时候呢，都会知道哇，佢真係好犀利呀。希望佢继续喺我哋嘅乐坛发光发亮，我知佢一定得㗎。有严明熙呀。Colors in the air, 原色。

即系下一首歌嘅歌名咧，我哋要不如播啲英文嘅歌曲啦吓。下首歌嘅歌名真系送俾阿严明熙，因为我有位朋友啦，佢叫 Twinkie Sharma， 佢好中意严明熙嘅。对佢嚟讲，咁耐冇见到佢咧，真系要讲句 Miss You 先得啦。送俾大家今个礼拜介绍俾大家嘅新歌英文嘅歌曲 Henry Moody Miss You。

0: 系啊，我哋嘅兄谈市场悲喜天呢又嚟到播放最后一首歌曲嘅时候啦。既然就嚟翻工翻学，不如送翻一首有啲力量嘅作品俾大家。
1: Hey man, you're the best in the world.
0: Yes, you're the best in the world. 有啤李叶文辉啊，我好中意嘅一首歌曲啊，叫做《洛奇》啊，即系打拳嘅 Rocky 啊。下集嘅轻谈市场俾夜天，继续会有时光啊！下个礼拜再见啦 ！Yeah， 都话咗听我节目会有纯音乐版本噶啦。

系啊，有啲朋友喺留言版度话唔得啊，唔得啊，最后一首歌你都系要播翻，你为大家准备嘅纯音乐作品啦。The Fast Lane 永远都系承接住呢种嘅气氛，为大家送上力量，等你哋可以开始你嘅新嘅一日啊！城市嘅节奏非常之咁快，但系天雨路滑，大家揸车就唔好咁快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天文台昨晚先后发出黄色、红色和黑色暴雨警告，其中今年第一个黑雨警告生效一小时，去到昨晚10:45取消所有暴雨警告信号。天文台表示，一道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来不稳定天气，而相关的强雷雨区已经移至南海北部。

渠务署琴晚一度启动紧急事故控制中心，派出超过110队紧急应变队伍处理水浸报告，巡查和清理容易水浸的地点。截至午夜12点，署方一共确认5宗水浸个案，分别位于天水围聚星路、下竹园村、新田永平村路、沙田曾大屋和沙田大涌桥路与沙田围路交界的行人隧道，已经全部完成清理。荃湾中心部分大厦暂停供电，大约1000户受影响，民政处人员和关爱队通宵协助居民。当局开放多个场地让有需要居民暂住，至于受影响的残疾院舍，当局开放另外两个社区会堂作为专属庇护中心。另外，停电导致大厦供水水泵未能运作，水务处调派水箱和水车到场协助。中电派员检查后，发现是大厦电力系统故障，供电网络无异常。保安局亦都已经启动紧急事故监察及支援中心。伊朗同以色列宣布停止互相袭击。伊朗武装部队发声明，表示完成回应以色列近期针对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后，武装力量已经结束今轮军事行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亦都发表电视讲话，表示已经暂停对伊朗的袭击，但如果对方恢复袭击，以军仍将以武力回应。较早时，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要求两边都立即停止交火。美国传媒引述官员透露，特朗普和内塔尼亚胡曾经通电话，特朗普要求内塔尼亚胡暂缓报复伊朗。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附近海域的地震增加至35人遇难，144人受伤。发生在昨日早上的地震引发多次余震，其中一次达到 6.7 级。央视报道，距离震央最近的城市之一，南部的桑托斯将军城，多座建筑物完全倒塌，电力供应中断，当地进入灾难状态。中国驻达沃总领事馆人员表示，目前暂无中国公民伤亡情况的报告。中国驻菲律宾使领馆提醒在非中国公民密切关注预警和灾害信息，防范余震和次生灾害。天气方面，一度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来不稳定天气，而与其相关的强雷雨区已经移至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骤雨逐渐减少，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北至西北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天色较为明朗，但仍然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84%。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和香港以南有强烈狂风雷暴。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度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此外，强烈狂风雷暴正影响该区。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北至西北风4至5级，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西南风5至6级，初时阵风间中达10级，渐转吹东北风达7级，间中有大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海有大浪。汕尾以南吹西南风5至6级，初时阵风间中达10级，渐转吹东北风达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海有大浪。香港以南吹西南风5至6级，初时阵风间中达10级，渐转吹东北风达5级，间中有大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海有大浪。沙堤以南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西南风5至6级，渐转吹北风达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西南风5至6级，渐转吹北风达6级，间中

0: 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北风4至5级，东部6级，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北风2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汕头吹南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北风4级，澳门吹西北偏西风2级，能见度40公里，最后是西沙吹西南偏南风4级，能见度9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道琼斯指数报50786点，跌8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05点，升2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7，日元160.17，瑞士法郎0.798，加元1.395，人民币6.784，英镑对美元1.335，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兑美元0.705，新西兰元兑美元0.58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28.59美元，卖出4331.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联合广播。
5: 大家好，我是陈豪。全港市民同入境旅客都要留意，在冇向海关申报下带超额烟酒入境，罚款已提高至最少港币5000元。涉及私烟相关罪行的最高刑罚亦提高至罚款港币200万元及监禁7年。带超额烟酒入境不报关，罚款最少5000甚或坐监。大家千祈唔好以身试法，

0: 早晨，早晨！2026年6月9日，农历嘅4月24日，星期二，朝头早6:09嘅早上，好多个六，好多个九字，有 Vicky 咧陪住大家，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嘅《晨光第一线》。唔知大家寻日瞓得好唔好啦？咁希望大家咧今日都可以咧有休息够啦，然后咧今朝 Vicky 翻嚟嘅时候咧，天气都OK 嘅，未落雨嘅，咁但係今日呢记得出门口嘅时候都要带备雨具，因为呢今日都係会有骤雨
1: 㗎。晨光每日一格，
0: 相信大家一定听过早起嘅鸟儿有虫吃，所以听緊收音机嘅你，而家呢一刻听到嘅你，相信都是一个勤快啦，会早行动啦，亦都懂得捉住机会的人，亦都相信你是能够早睡早起的时候都可以养成一个就是规律的作息，这样对于我们的身心都是有益处的，甚至乎是可以更加善用我们的时间，好好安

安排一整天，时间松动啲，个人都开心啲，放松啲。咁啊，唔知道能够搭到头班车嘅你，又有冇试过喺头班车嘅里面遇到你心仪嘅人呢？

听过有嚟自 Beyond 早班火车6:14啦，同大家睇下天气好唔好啊？今日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骤雨就会逐渐减少啦。今日最高气温大概30度，会吹和缓嘅北至西北风。而初时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2-3日天色就会较为明朗，但系仍然会有几阵嘅骤雨。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要注意啦。而家出面气温27度，相对湿度方面系82%。

晨光 Coffee Time。今日嘅 Coffee Time 同大家睇啲咩新聞呢？唔知大家有冇留意？喺早前咧，我哋嘅特首李家超先生，佢就去咗哈萨克嗰度咧访问啦。咁成个嘅访问行程里面咧，都有好多项嘅成果嘅，包括咗就系出年首季香港嘅航空公司咧就会开通呢一个直飞哈萨克嘅阿拉木图机场嘅直航班。咁除此之外咧，其实寻日咧都有航空公司宣布，美国嘅航空公司都宣布啦，会直飞香港、哦。洛杉矶嘅机每日航线咧都正式启航，会直飞嚟到香港啦。咁亦都标志住咧，嗰间嘅航空公司重返咗香港市场，将我哋香港都可以更加巩固咁样话俾大家知，嗯，系亚洲嘅重要枢纽嚟噶。咁而有咗直航咯，有啲咩好处呢？咁当然就系可以即刻去谂到2028年会系咩年啦、啊，就系奥运嘅盛事啦。咁对香港当然有好多好处啦，有直航亦都提升咗个国际连通性啦，亦都促进到旅游啦、商业嘅来往，并且咧最重要就系、是、更加确切咁样话到俾人知，我哋香港嘅地位系好重要嘅。作为我哋亚洲航空嘅枢纽，更加可以扩展到咧我哋香港嘅全球网络。咁如果你有谂住就系、是、啊，就系2028年嘅时候，希望可以直飞洛杉矶睇下2028年嘅奥运嘅话，啱啦，有直航啦。

咗系坐飞毡，有冇谂过蝙蝠侠都可以呢？飞上天啊嘛，坐下飞毡，又或者有蝙蝠侠揽住你飞上天。情长情人，如令你极难过。

0: 听过有嚟自郭小林嘅《爱情蝙蝠侠》，然后女声系边个嚟噶？就系、是、Gigi 梁咏琪嘅《出走地平线》，6:23。
1: 晨光第一线，星期二晨光生活博士。
0: 今日晨光生活博士同大家睇啲乜嘢呢？天气咧就潮潮湿湿啦，落雨啊嘛，而家相对湿度咧都83%嘅。咁喺雨季嘅时候咧，其实屋企里面每一个角落咧，都如果你冇开抽湿机嘅话，都会觉得湿湿立立啊，甚至乎咧好容易出现咧有啲霉菌啊、毛菌啊咁样。咁有啲人咧就好中意拖地嘅时候有啲小习惯嘅，唔知你中意拖地嘅时候系用热水定系冻水呢？原来有好多人咧都好中意咧用热水嚟到去拖地噶。其实我都曾经有一段时间觉得，用热水好似杀菌啲啊嘛，系咪？咁甚至乎咧，有啲人会觉得啊，用热水再加清洁剂拖地，咁啊最干净最安全啦。咁但系其实原来喺雨季用呢一个方法咧系大忌嚟噶。点解呢？因为空气之中的相对湿度其实已经高达到去 80% 以上，现在都已经是83%了。热水会蒸发成为温热的水蒸气，当它成为了温热的水蒸气的时候，就会迅速令到整个室内的湿度达到去饱和。而这些热水当遇到相对冰冷的墙的时候，又或者一些家具，即是好像是梳发啊、个衣柜啊，总之是冻的家私啦，即表面是比较冻冰冰的家私，当他们遇到的时候呢，就会立即凝结成为一个小水珠。所以为什么有阵时就是啊，啲柜会有些水珠啊湿流。

立咁样。甚至乎咧，你系打造咗一个十分之好嘅空间，十分之好嘅环境俾啲毛菌。嗱，呢个好嘅空间咧，唔系俾我哋人啊，而系俾咗啲毛菌，甚至乎系啲尘螨啊。咁所以你话啊，你想真系令到我哋屋企干净啲，唔会有毛菌出现咧？咁喺相对湿度比较高嘅时间，甚至乎喺呢啲雨季，就千祈拖地嘅时候咧。

唔好用熱水啦。我知道咧，有啲家長即係無論小朋友嘅家長啦，定係寵物嘅家長，佢哋都好注意自己嘅地板乾淨嘅，因為會覺得啊，小朋友會趴地啊，狗狗會趴地啊，保持乾淨係好嘅。咁但係如果用熱水咧，就越拖越濕滯啦。咁所以大家都要注意一下啦。简简单单用翻冻水咯，简简单单咁拖地，都可以保持我哋嘅环境整洁。

六点半新闻报道之前，听过有来自刘德华同埋谭咏麟嘅《简单是福》。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容许九只进入食肆的申请截止，食环署回复本台查询的时候说，截至昨日中午，一共接获超过2100宗申请。首阶段设有不多过1000个名额，署方会申请期结束之后核实各个申请的资格和剔除重复申请，再为有效的申请进行抽签分配名额。有关抽签的安排和详情稍后公布。署方话今个月中旬会通知成功申请者，并在下个月开始容许九只进入获批准食肆，日期稍后公布。当局会因应实际运作情况、业界反馈和公众意见，在推展下一阶段之前，按需要优化执行细节，预计最快可以在第一阶段推出大约6个月之后接受下一阶段的申请。

0: 时访问朝鲜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和夫人彭丽云出席朝鲜领袖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习近平在宴会上致辞，说这次访问和金正恩达成重要共识，一致认为要加强高层交往，深化战略沟通，拓展务实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朝关系高水平发展。金正恩就说，习近平今次第一次出访就来到朝鲜，彰显对发展朝中两党两国关系的高度重视。秘鲁大选次轮投票点票接近完成，左翼政党一起为了秘鲁候选人桑切斯得票率反超右翼人民力量党候选人同心庆子。官方公布的初步结果显示，桑切斯以 50.01% 的得票率轻微领先得票率 49.9% 的同心庆子。藤森慶子在開票初段是一度領先，其後桑切斯得到鄉郊地區選民的支持，不斷收窄差距並反超。藤森慶子在位於首都利馬的住所外接受訪問時，呼籲公眾保持冷靜，他說對選情樂觀，會耐心等候最終結果。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日北至西北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天色较为明朗，但系仍然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师傅，阵间你检查同维修电器装置嘅时候，记得闩电掣，唔系好易触电噶。
5: 梗系记得啦。我仲会锁埋电源开关掣，使用绝缘手套，再贴埋告示，俾人知道有电工做紧嘢添。
4: 你有电工牌啊嘛？
5: 梗系有啦，我实会做足安全措施，唔会揾命搏嘅。
4: 想知道更多电力工作嘅安全资讯，你亦可以打去劳工处热线2559-2297。

0: 晨光第一线，小白。
1: 早晨，各位听众，时间来到早上的6:34，收听的是香港电台第二台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的晨光第一线。早晨啊 ，Vicky。
2: 早晨。
1: 你好啊，朝头早的时间呢，天气就比寻日夜晚呢就真的好了很多了。
2: 是啊。
1: 亦都有少少即是又不是说热，即是凉啦，凉风。
2: 有凉风。
1: 是啦，凉风咁都不错的，但都留意住天气变化。而家成日一落雨呢就突如其来会落那些大雨的啦。咁所以大家呢都要当心留意咁样先至好。好啦，在外国呢，在这个欧洲啊，咁有啲有啲朋友啦，咁佢哋咧就好叻嘅，因为外国咧就好多乌鸦噶，唔知道 Vicky 知唔知啦？
2: 哦，点解特别多嘅？
1: 系啦，即系好似我哋多麻雀，佢哋就都好多乌鸦咁样。咁啊，有啲乌鸦咧，如果喺瑞士乌鸦咧，仲好大只添，即系大只过我哋见到嗰啲麻鹰啊，吓都好大只噶吓。咁啊，如果打开双翅嘅话咧，都几吓人嘅。咁啊，今次呢个咧就喺瑞典嘅。咁啊，瑞典咧，咁佢哋亦都有啲專家咧，就知道我哋見咁多烏鴉，咁我哋有冇辦法可以叫啲烏鴉嚟幫下手，成為一個我哋好重要嘅原動力咧？我哋叫生活喺社會嘅一份子，可以叫啲烏鴉嚟幫下手咧？咁樣烏鴉可以做啲乜嘢咧？
2: 啊啊叫，
1: 係啦，或者好似以前睇卡通片咁啊，淨係

0: 嗌傻瓜傻瓜傻瓜咁樣。咁啊，呢一座嘅城市佢哋就放棄咗咧就傳統嘅一啲嘅模式，係咩模式呢？佢哋改用一班咧叫做野生嘅烏鴉去到做處理呢個清潔嘅工作。特別係做咩呢？執煙頭。
1: 有留意過啦，有留意過啦，
0: 係啦。咁咧，其實佢哋就冇人去到監管嘅。咁佢哋點解可以訓練到啲烏鴉？其實就好簡單嘅啫。原來佢哋開頭嘅時候咧，只要完成工作咧，就可以獲得有零食嘅獎勵。咁成為咗咧，就成個城市一個即係都近乎零不著嘅一個叫做清潔嘅工人。咁啊，睇翻啲報道啦，瑞典首都啊。斯德哥爾摩附近其中有一座嘅城市，咁當地一間嘅叫初創企業就推出一個先導嘅計劃，利用一啲嘅野生嘅烏鴉啦，咁啊協助清理呢啲嘅煙頭嘅，咁啊團隊特登咧就研製咗一啲專屬嘅機器，只要烏鴉將呢啲煙頭抌去一個指定嘅投放器嗰個機入邊咧，就會自動跌一啲嘅食物出嚟做一啲嘅獎勵，
1: 好好啊，
0: 真係好聰明。真係非常之聰明，佢哋話到參與計劃嘅咧都係啲野生嘅烏鴉，一切咧都係經過佢哋自己烏鴉自愿性質嘅，絕非強制訓練，
1: 所以佢哋都好聰明咯，
0: 佢哋都好怕啲團體就話你哋係咪夾硬要訓練佢哋啊？
1: 佢哋當其實動物都好聰明嘅，譬如狗狗貓貓，佢哋會聞到邊度氣味有嘢食，又或者做咗啲指令，做到啦，佢就知道哦，原來我隻手擺喺度，我有嘢跌出嚟個喎，咁佢哋會試噶嘛？
0: 唔知聽眾知唔知啦？其實烏鴉都係一種相當之聰明嘅鳥類嚟噶，咁啊佢哋都係其中一種咧，就聰明到可以用工具嘅鳥類嚟嘅。好啦，咁我哋話到啦，當地街頭垃圾片高達 62% 其實都係煙頭嚟㗎。
1: 哎呀，
0: 每一年啊，係啊，隨意掉棄煙頭嘅數量突破10億支，唔單止影響市容啊，咁啊更加帶嚟龐大嘅一個清潔成本同埋環境嘅負擔。咁我哋話到烏鴉屬於咧就極高智商嘅鳥類嚟㗎，咁啊具備強大嘅解難能力。更加懂得咧，就正如我头先所讲，活用工具，更加咧就系极少数能够配合环保清洁工作嘅野生鸟类嚟添。咁所以佢哋话到啦，乌鸦既然学习能力咁强，唔单止容易接受训练，更加就会互相去到模仿噶、哦，即系见到甲乌鸦，有嘢食、哦，原来呢个烟头过去就有嘢食咯。
1: 哦，越乌鸦
0: 越丙丁戊己嗰啲全部都会去，冇错，去担嗰啲烟头就去换取嗰啲嘅食物，所以好快脆咧就形成咗一个叫做乌鸦嘅执烟头团队啦，咁样都相当之唔错。咁啊，佢哋而家。会唔会有其他国家城市继续仿效呢？
1: 同埋唔知其他雀仔见到又会唔会跟呢？
0: 如果系嘅话咧，都真系一个唔错嘅行动啊！

0: 首嘅作品喺早上六点四十二分嘅时间听到，不过呢首歌曲嘅名字叫做《零时十一分》。
1: 晨光百科。
0: 好啦，喺晨光百科嘅时间，我哋先睇睇咧就系今日嘅天气预测啦。大致多云，有几阵嘅骤雨，最高嘅气温大概30度，吹和缓北至到西北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天色较为明朗，咁但系仍然有几阵嘅骤雨噶。周末期间天气渐转唔稳定啦。而家27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2%，空气方面咧就真系赞啦。空气方面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2至3，都系低水平嚟嘅。一阵间咧喺我哋7:20左右啦，咁啊到时就会打电话俾阿李耀培 Ringo 啦，香港汽车工业学会荣誉会长李耀培 Ringo 啦。咁啊，但系喺之前咧，我哋晨光大学就可以了解咗一样嘢先，就系呢一个嘅摩打呢个引擎啦。呢、這个摩打点解佢会识转嘅咧？
2: 点
0: 佢会转咧？系啦，我俾啲燃料佢，
2: 推动力咧，
0: 俾燃料佢，佢就会转。其实就咁倒啲燃料落，佢唔会喐噶嘛。
2: 系
0: 啲乜嘢嘅原理就可以令到佢可以自己喺度转呢？
2: 热力，
0: 热力咧就唔啱。咁天气热，咁佢都会喐啦。
2: 系，唔通自动喐咩？
0: 系啦，就算有热力，佢经过啲乜嘢嘅步骤，佢可以喐咧，即系太阳能咁样。佢点样转化呢？其实都系好多唔同嘅科学原理喺入边嘅。好啦，我哋一齐就睇睇啦。原来其中一个关键咧就系电流啦，电。咁啊，点解喂摩打？点解用电嘅咩？好啦，听埋先。电流通过磁铁附近嘅导线，同磁力方向垂直嘅力咧，就会产生一个嘅作用，就会喺呢个导线上面产生作用啦。呢一股力就称之为电磁力。嗱，如果电流嘅方向相反嘅话咧，电磁的力量呢，那个方向亦都会反过来去到调转的了。好了，在我们的摩打里面呢，其实就装有线圈的。而这些线圈的外侧呢，就安装住磁铁。电流通过线圈，线圈的右侧和左侧就会产生方向相反的电磁力，而带动线圈转动。好了，但是如果不改变电流的方向的话，线圈转半圈之后呢，就会反方向转返过来的了。所以这个的摩打呢，每转半个圈就要改变通过这个线圈的电流方向。这样的话呢，就能够一直产生相同方向的电磁力，而这个引擎呢就可以持续旋转了。好了，我再简单地来讲啦。
2: 好啊，好复杂。
0: 即是说呢，通了电之后呢，好似幻想一个圈咁样，一个圈，然后有两嚿大磁石喺左右两边，然后当你放呢两嚿大磁石喺个圆圈中间嘅时候咧，圆圈中间嘅磁石咧，佢就会不断喺度转，因为由北弹开去南，南又弹翻去北，如此类推咁样啦。咁其实咧，有坊间亦都有啲得意嘅设计，咁佢哋就用咗嗰啲嘅风扇叶啊。

0: 風扇葉咧就裝咗嗰啲嘅磁貼喺度啦，然後咧就拎咗兩嚿好似磚咁大嘅磁石，咁分別咧就係正極同埋負極嘅磁石，咁放咗呢個風扇葉嘅附近，好啦，放咗喺佢哋隔離之後咧。跟住呢个风扇叶咧，就会因为磁力嘅关系，就会自己转噶咯。
1: 哦，
0: 咁喺边一度会最容易见到呢啲嘅设计咧？就喺一啲譬如山区嘅地方啦。点解要咁用呢？咁佢嗰个转嘅时候，佢虽然个转嘅力就唔系话好大啦，但系已经足够令到佢哋嗰个水井咧就可以自动泵水啦。因为佢有咗力量，佢就可以自动抽水出嚟啦。咁类似嘅方法咧就。不断发展啦，咁啊变相咧就可以喺好多唔同嘅地方嗰度都可以应用得到呢一类型嘅叫做磁石嘅力量或者磁铁嘅力量，甚至乎系通咗电之后咧，嗰、那个磁力亦都可以有所改变，即系譬如磁浮火车咁啊，亦都系用磁力嘅。咁所以摩打咧开头咧就系通过呢一个嘅电流啊。嘅线啦，然后所产生嘅电磁力咧，就去到令到呢一个摩打可以喐嘅，
1: 系
0: 所以话磁力咧，原来都好神奇，
1: 好有用啊，同埋
0: 系真系好神奇。我细细个开始都
1: 系啊，
0: 系
1: 好搞笑
0: 嘅磁石游戏，我细个都有玩嘅吓，咁、就好简单文具簿见到嗰啲，咁、都已经可以开始学习咧，到底。是什麼的一種的力量、不過這些力量如果去到南北極的話呢，當然就沒辦法了，也都就容易呢就失效，所以呢都要看回不同的地方，什麼的地方用什麼的方法，這樣才可以。時間來到早上的6:48，一首的作品合唱歌曲《笑看風雲變》。

0: 要好好地笑看风云变，都有好多唔同嘅方法可以实现得到。其中一个方法就可以一路品茶，一路笑看风云变。
1: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嚟到星期二嘅晨光 KOL 环节，今个星期朝头早当然都系有 Catherine 喺度嘅。早晨 ，Catherine。
2: 早晨 ，Vicky。
1: Catherine 成日咧都同爸爸妈妈饮茶噶啦，咁来来去去咧唔系饮下普洱啊，就系铁观音水仙咧，好似而家喺坊间上面越嚟越少见
2: 啊。真系啊，其实咧以前咧我细个同婆婆去饮茶咧，佢一坐低就话：哎，滚水水仙，咁就系两回嘢啦。系啦，咁咧其实而家咧我试过去茶楼啦，跟住我。水仙，跟住佢开个铁观音俾我，
1: 系啊，
2: 系啊，跟住佢仲同我讲，诶、一样噶，咁
1: 样，咁系咪真系一样先？
2: 梗系唔一样啦！啱啱学饮茶嘅人咧，水仙咧其实系一个好复杂嘅，因为其实咧就咁讲水仙，我哋有分武夷水仙啦、凤凰水仙啦，同埋漳平水仙三大类啦、其实三个咧都系非常之大分别。我试过上网有人睇咧，佢话，哎呀，好中意饮茶楼嘅水仙啊，真系去茶叶铺啦，就买咗啲老松水仙啦，佢话冲嚟饮，哇，完全唔系我想要嗰样嘢。咁所以咧，
1: 兩回事啊！
2: 冇一回事啊！咁好明顯咧，其實佢冇搞清楚咧，佢係中意飲邊一類嘅水仙，或者甚至乎咧，佢喺茶樓飲嗰個咧，可能鐵觀音嚟。
1: 係。咁我想問一下，如果坊間酒樓裡面嘅水仙，多數係咩水仙嚟嘅咧？
2: 而家咧真係好多人咧係求其真係揾鐵觀音就當水仙。咁、正常嚟講咧，佢哋應該係一個條索嘅武夷水仙啦。咁應該咧係會發酵度高啲啦，同埋咧嗰個口感會再醇厚啲嘅。但係而家咧，其實真係你。外面咧，第一好多已經冇呢一樣嘢啦，係啦。第二咧，就算有咧，佢可能自己都唔知係咪真係水仙嚟，係啦係啦。咁好多人就以為，烏龍茶就得啦，係啦。咁其實就唔係，真係如果真係專業啲去講啦，其實三大類咧都係非常之大分別嘅。
1: 啱啱你有講三樣，就係武夷水仙、鳳凰水仙同埋漳平水仙，
2: 係啦。咁我哋講咗武夷水仙先啦。武夷水仙咧就係屬於咧喺福建咧閩北武夷山嘅烏龍茶。咁、我哋平日飲嘅大红袍咧就系佢嘅朋友啦，系、啦，咁大家咧都系咧源自同一个地区产区啦，制作工艺都系接近，咁不过咧水仙种咧佢系一个比较大叶种啦，咁同埋咧佢个味道咧系相对比较纯嘅、所以咧喺大红袍嘅世界或者喺武夷岩茶嘅世界入边咧有一句说话就系、香不过肉桂，纯不过水仙，就系话咧我哋肉桂呢个品种系咁多个最香嘅，但系咧水仙咧系最纯嘅，冇错。咁所以咧，佢做出嚟咧，新嘅茶啦，佢会系焙火度比较重啲啦。咁通常呢个茶咧，挤一年以上饮咧，系会更加好饮嘅、因为咧，我要等佢退火啊。
1: 哦，
2: 系啦，退火啊，系啦，你新茶咧，仲系哇，啱啱焙火完去饮咧，好易咧流鼻血啦，喉咙痛啦，系啦，同埋有阵焙火味啦。但系咧，挤咗一年之后咧，佢嘅香气咧就会特别高啦，比较 full body 口感重啲嘅。咁、而凤凰水仙啊，就系、咧近年非常之流行嘅凤凰单丛啦，咁、大家都有听过啦。
1: 哎我想话而家多咗好多茶室啊嘛，咁我都有去坐下啦。哇，真系见到单丛呢一样嘢咧，好多茶室里面都会有。咁咧，你嗌呢个咧，就好似觉得自己劲啲啦，
2: 即系识啲嘢
1: 系
2: 嘛。
1: 系系
2: 系啦。咁咧，我哋话其实凤凰单丛咧，就系喺凤凰水仙入边啦，一个有性群体中，我哋拣咗啲优异品种咧，去独立单株去制作，所以叫做凤凰单丛嘅。咁、但系水仙种咧，都喺凤凰山嘅乌龙茶里边咧，系一个大嘅品类啦。咁、所以咧，佢相对上咧，比起武夷水仙咧，佢嘅香气会更加高扬。系啦，我哋带好多嘅花香啦，有啲蜜韵啦，系好吸引人嘅。不过咧，佢嘅缺点咧就系容易结，系、啦，容易结。
1: 唔中意结嗰啲就未必喜欢呢个啦。

0: 啦，但係個香氣好直接，咁其實你沖得好咧就唔會結嘅，係啦。咁但係咧喺鳳凰單叢入邊咧，我哋亦都咧嗱，水仙可以代表一個品種，但喺鳳凰單叢嘅世界咧，水仙咧都可以代表一個等級嘅。所以點解話咁複雜？就係因為咧，我哋話水仙啊，就係一個基礎，我哋講係所有即係嗰個有性群體嘅品種，個品種冇咁講究嘅。咁製作工序咧都係最普通嘅。咁我哋水仙等級叫做一個最基礎嘅等級啦，再上。上去啦，有个叫浪菜嘅等级，咁就系咧，我哋咧嗰个嘅工艺咧都系讲究嘅，但系个品质咧就会比水仙好啲。最高级啦，就系我哋讲单丛啦，就真系咧、一啲特别嘅品种，我哋将佢单株培育，仲有咧嗰个嘅制作工艺咧，亦都系最讲究嘅。咁、所以咧，我哋话水仙可以代表一个茶品啦，亦都可以代表咧一个等级嘅、最后咧就系漳平水仙啦。咁我哋头先讲梅鱼水仙啊、凤凰水仙啊，佢都系属于条索型嘅茶。但是漳平水仙呢，它是一个紧压茶的乌龙茶来的、是很少有的。其实在市场上基本上的乌龙茶都是一球状粒粒啦，一是就是条索啦，但是呢它是呢好像一个正方形。系啦，咁我哋好似大概啦，好似 OK 嗰个手指咁大粒嘅正方形，
1: 即系细过乒乓波咁噶咯，
0: 差唔多同乒乓波差唔多大，系啦。咁、所以咧，但系佢扁嘅，即系佢唔系一个立体嘅方形，佢系一个扁平嘅正方形，系啦，佢一个方形嘅茶饼啦，所以亦都叫纸包茶。咁佢咧系比较桂花香啦、清香型啦，发酵度比较低啲。咁所以咧，如果你系中意啲系 light 枝嘅话咧，咁会系呢一种就比较适合，同埋冲泡咧。都是简单的，基本上呢你用热水洗一次茶，咁跟住点样浸呢，佢都唔会太难喝咯。
1: 咁所以其实系咪冲水仙都系啱啲喜欢想尝试接触茶嘅人喝嘅呢？
0: 水仙系如果系轻发酵，譬如漳平水仙呢啲好适合入门嘅、因为呢佢嘅味道比较温和啦。但系岩茶呢，譬如话武夷水仙呢，就反而呢我唔觉得系一个新入门饮茶适合噶啦。第一呢就系佢价格比较高啦，如果佢饮到老水仙啦，系啊，讲紧譬如有啲名山嘅品种咧，可能讲紧系十几万一斤嘅，系啦，咁我哋一泡可能都几千蚊噶啦，系可以好贵啦。咁第二咧就系佢个口味咧比较重啊，比较浓郁啊。喺岩茶嘅世界，佢系偏纯，但系喺六大茶类嘅世界，其实佢哋咧都系偏浓郁嘅。咁所以咧，我哋作为入门即系茶嘅小白啦，咁如果你中意嘅话咧，可以试下漳平水仙啦，或者凤凰水仙咧，落少啲茶叶饮就冇咁容易苦涩啦。
1: 好啊，咁今日咧，我哋就学识咗水仙其实都有分唔同嘅品种，甚至乎水仙咧都可以系用等级嚟到去形容嘅、咁啱啱讲嘅新手啊，就系啱饮呢个漳平水仙啊嘛。咁究竟新手去冲茶里面有冇啲乜嘢系需要去注意嘅咧？下个星期 Catherine 就会同大家解答噶啦。
2: 早上嘅时间我都鍾意泡一壶好嘅茶，咁就令到成个人心情都会好啲啦。好，转头呢用一个好嘅心情喺香港电台第二台，我哋再见。
3: 我係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每朝六点我做緊乜嘢呢？准备四小时嘅节目内容，话你知天气变化，提醒你交通情况，供应无穷无尽正能量。你一起身就会陪住你。我係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或者你叫我小白都得。
4: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现在开始用 AM 六二一向全香港广播，在将军澳用 FM 九十一点四。天水围用 FM 九十九点四，跑马地、屯门北用 FM 一零零点九广播。同时，我们通过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 和香港电台流动应用程式向全世界广播。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每天与你谱出生活精彩。
5: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今天是2026年6月9日星期二早间的7点01分，由晚家为您播报新闻。

0: 文，天文台昨晚先后发出黄色、红色和黑色暴雨警告，其中今年首个黑雨警告生效一小时，到昨晚10:45取消所有暴雨警告信号。局务署昨晚一度启动紧急事故控制中心，派出超过110队紧急应变队伍处理水浸报告，巡查及清理容易水浸的地点。截至午夜12时，署方共确认5宗水浸个案，分别位于天水围巨星路、夏竹园村、新田永平村路、沙田曾大屋和沙田大冲桥路与沙田围路交界的行人隧道，已经全部完成清理。荃湾中心部分大厦暂停供电，大约1000户受到影响，民政处人员及关爱队通宵协助居民，当局开放多个场地让有需要居民暂住。至于受影响的残疾院舍，当局开放另外2个社区会堂作为专属庇护中心。另外呢，停电导致大厦供水的水泵未能运作，水务署调派水箱及水车到场协助。中电派员检查之后发现是大厦电力系统故障，供电网络没有异常。保安局也已经启动紧急事故监察及支援中心。国事访问朝鲜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和夫人彭丽媛出席朝鲜领袖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习近平在宴会上致辞，指出这次访问与金正恩达成重要共识，一致认为要加强高层交往，深化战略沟通，拓展务实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朝关系高水平发展。金正恩则表示，习近平今年首次出访就来到朝鲜，彰显对发展朝中两国关系的高度重视。天气方面，与低压槽相关的强雷雨区已南移至南海北部，而骤雨仍然影响广东沿岸。本港今天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最高气温约30度，吹和缓北至西北风，初时风势偶尔清静。展望未来2-3日天色较为明朗，但仍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7，日元160.18，瑞士法郎0.798，加元1.395，人民币6.784，人民币离岸价6.784，英镑对美元1.334，欧元对美元1.153，澳元对美元0.705，新西兰元对美元0.581，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328.08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关注到油麻地坏交通灯，窝打老道往九龙塘和毕街交界的交通灯失灵，驾驶人士经过时请加倍小心。隧道的情况，现在各区隧道出入口大致畅顺。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0: 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谱出生活精彩。
3: 长者要是感染肺炎球菌，会有较高的风险患上严重肺炎和致命的疾病。万一感染抗药性肺炎球菌，治疗更困难。要预防感染，就要接种肺炎球菌疫苗。65岁或以上的长者，到公营诊所接种是免费的，到私营诊所接种也有资助。想了解更多，拨打2125-2125问问吧。
4: AI 最强大脑正在接入人类数据库。
5: 同学们，你有想过和 AI 做朋友吗？
6: 我就觉得 AI 并不能作为我一个朋友，我就会觉得，哎呀，我的隐私因此被泄露了。
7: 我觉得 AI 可以跟人做朋友，在你情绪低落的时候，你可以跟他倾诉一下。
5: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校园精彩。逢星期三下午4点
8: ，AI 未来研究所带你解锁不同的 AI 小知识。
9: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
0: 星期一至五早7点，
10: 早7点，
9: 温故知新，好样音乐。星期一至五早7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好样音乐，由我雨波与你一早感受音乐的风。

昨晚的闪电和大雨，隔着窗户望去的景象还是非常震撼的啊。昨晚的低压槽带来的大骤雨，还有狂风雷暴。听到天文台呢是先后发出黄色、红色，还有今年第一个的黑色暴雨警告。尤其是为新界的不便地区带来超过70毫米的雨量，沙田区的雨量更加超过100毫米。希望没有影响到大家的出行。隔着窗户，隔着雨声，就在讲音乐的场景会是如何呢？好样音乐。

经典的张学友，分手总要在雨天。有那么一个时期呢，总会觉得同一个时间的啊，同一个旋律的歌曲，广东版本呢都带点忧郁，而普通话版本呢都带点甜蜜。

分手总要在雨天的普通话版本叫做一路上有你，同样的编曲啊，也是张学友，但是词不同了，心境好像又有点不一样了。还有一个案例，我们来感受两份词。广东话版和普通话版，忧郁与甜蜜。

一个是王菲，一个是周慧，一模不一样，同一个歌名，同一曲旋律，不同的歌词，不同的心境。忧郁和甜蜜，不同的诗篇，艺术的表现。喜欢用音乐带来的意境。早七点二十八分，气温27度，相对湿度81%。本港地区大致多云的天气，有几阵骤雨。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的北至西北风，初时风势偶尔清静。展望未来两三天，天色较为明朗，但是仍然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又会渐转不稳定。

0: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
1: 星期一至五早七点，
2: 早七点，
0: 温故知新，
3: 好样，
0: 音乐。星期一至五早七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好样音乐，由我雨波与你一早感受音乐的风。
4: 经济行情报道。

0: 早上七点半，香港电台由晚家为您播报经济行情。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7，日元160.21，瑞士法郎0.798，加元1.396，人民币6.784。人民币离岸价6.785，英镑对美元1.334，欧元对美元1.153，澳元对美元0.704，新西兰元对美元0.581，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4321.2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油麻地坏交通灯已经修复，沃达老道

往九龙塘方向和毕街交界的交通灯失灵，已经修理好，交通恢复正常。隧道的情况，香港仔隧道往香港仔方向龙尾在里顿道，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康庄道桥面，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在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在元芳，狮隧沙田入口龙尾在曾大屋，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在小丽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在电话机楼。路面的情况，港岛西环城西道西行往坚尼地城，进坚尼地城游泳池慢车，龙尾在甘诺道西天桥景区地街。新界清水湾道往九龙进银线湾道回旋处车多，龙尾在五块田。屯门公路往九龙进华都花园车多，龙尾在元朗公路进福亨村。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0: FM 62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F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播出生活精彩。
2: 2026年人口普查现正进行，或抽选参与的住户会收到政府统计处的紫色信封通知信，可以随时随地上网填报问卷，或者致电182026进行电话访问。如有需要，统计员也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搜集所得的资料绝对保密。网上普查轻松方便保密。
0: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
3: 越来越多人喜欢吃素，但原来不同体质的人士吃素会有不同的效果。让赵子峰中医师告诉我们有哪些不同吧。
4: 不同体质去做同一样嘢都有一个不同的情况产生出来。如果本身它是一些偏于湿热或者油腻的朋友，例如可能比较肥胖，容易出油，同埋叫脾气比较暴躁，同耳赤嘅呢啲情况下，咁有机会咧，佢断食咗素之后咧，佢哋气机咧亦都会变得比较通畅啦，精神咧都会比较好嘅。咁呢啲朋友咧食素咧系非常之合适。但系调翻转，一啲可能体质偏于虚寒，甚至阳虚、气血不足嘅体质，例如手脚成日拍动，肠胃本身已经比较差，唔系好消化，大便几日先去一次嘅，咁呢啲朋友就要小心，可能食素咧未必系一个最好嘅选择嘅。
0: 新紫荆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5: 我是杨紫荆，
3: 我是麦尚中。
0: 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6: 新紫荆广场给你正能量。
1: 经典歌，
0: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星期一至五早7点，
1: 雨波
0: 温故知新，好样，
1: 好样，
0: 音乐

7:35，2026年6月9号，周二的早晨，欢迎回来，好样音乐，我是玉波。天气呢，总是有说不完的话题，尤其是今年的天气啊。近日呢，香港的天气也像过山车一般，大骤雨、狂风雷暴要来的时候呢，也会让人呢猝不及防啊。包括内地、西南那些的地区呢，近日也分别是遭到了极端天气的袭击啊。广西南宁曾经出现的局部龙卷风，

广西桂林、贺州、福建莆田等地呢，也遭遇大暴雨。贵州呢，也有曾经因为特大暴雨导致景区的酒店水淹，游客被困。暴雨呢，也影响了高考的学生们啊。大雨又适逢高考。不过也有好人好事，有交警护送啊被暴雨困在路上的考生赶赴考场，获得网民的点赞。六月天啊，还是有很多的不稳定的因素出现，会不会打风呢？暂时没有，但是也要做好准备。每一次播报天气的时候，播到风暴的名字呢，也会好奇说风暴名字是哪里起的，为什么要起这个名字。那天文台呢，就公布了今年的西北太平洋和南海热带气旋的名单呢、啊，有一些新名字有可能会出现。包括有简古维，这是朝鲜提出的啊，这是青蛙的意思。越南提出了花斑，是当地一种常见的花卉。日本呢提出了两个与星座有关的名字，西比和船尾。其他的名字呢比较像是音译啊，高基、地鲁、纳尼和布拉帕。有一些旧的名字呢将会消失啊，像是天兔啦、万仪、飞燕、山驼儿、谭美等等。那香港提出的新名字呢很有趣啊，叫做 Dim Sum。 没错，真的提名了点心，因为是代表香港的著名美食，它获得了台风委员会采纳，称为九个新台风名字之一。当然我想呢大家都不希望哈、啊、那么有点心夹着大风来袭啊。如果真的出现了点心这个风暴的话呢，感觉会是怎样的，有点复杂哈、啊、那么我自己想呢，如果真的是要给风暴他起个新名字的话，脑海当中第一个弹出的却是浪漫二字。也许是因为无论是歌曲或者电影都有叫做浪漫风暴。

当年的王菲，没错，王菲再一次出现，她当时还叫王静雯，用这个艺名，在《Coming Home》专辑当中呢，有这一曲的《浪漫风暴》啊。

0: 成功圈粉啊。无独有偶，在几年之后呢，香港电影也出了一套叫做《浪漫风暴》，主演和主题曲的演唱都是他，郭富城。
1: 话到嘴边却未能言。

是时候呢回去也好好再度重温一下这电影啊。浪漫风暴的主题曲《敬其者之爱是全奉献》，主唱是郭富城 Aaron， 发7:48。

暖风地处，爱不够啊！是当年的剧集《溏心风暴》当中的插曲。哦，对了，真的有要起新的风暴名的话呢，会不会直接想起“溏心”二字呢？浪漫是风暴，溏心是风暴。风与曲，风与歌的关系，经典而浪漫。昨晚呢，看到一个 notification 啊，说啊有强烈阵风继续吹袭香港。看到这一句的时候，不知怎的，脑海当中马上就浮现一首歌，我还真的以为那个提示字句呢是特登识字，故意加入了这首歌的歌名。那我就故意来播放一次吧，张国荣《风继续吹》。

0: 风继续吹呀。哥继续聆听与感受，吹和缓北至西北风，初时风势偶尔清静，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与低压槽相关的强雷雨区向南移到了南海北部，骤雨就仍然影响广东沿岸。展望未来两三天的天色都较为明朗，不过仍然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82%。星期一至五早上7点，继续我雨播。我们在好阳音乐，待会儿回来。
1: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的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早上8:01，香港电台由晚家为您播报新闻。天文台昨晚先后发出黄色、红色和黑色暴雨警告，其中呢，今年首个黑雨警告生效一小时，到昨晚10:45取消所有暴雨警告信号。